0: 底线球的配合。
1: 是中国队这边换上庞正林，大胡梅轩后场，这球庞正林还真是活跃，
0: 是
1: 直接断下来，
0: 篮板球，
1: 两分，
0: 空中有犯规，
1: 对，这进球无效，但是应该是不是上罚球线？
0: 啊，前面，啊，看这个庞正林速度确实快，
1: 对，这球他这一下掏的还挺巧的，
0: 对，
1: 啊，对，就是应该是裁判先吹对王俊杰这儿犯规，
0: 对，王俊杰冲向前篮板的犯规，
1: 对。让王俊杰上罚球线，啊，对方又派上这个强壮的27号阿布戴尔哈勒姆上，

0: 两罚一中。
1: 嗯，
0: 王俊杰其实也在面对从亚洲杯的时候他入选亚洲最佳阵容，然后到大洋彼岸去求学，一边求学一边打球的这个过程也并不是很顺畅。他的成长其实，哎，看这球，你看刚说完，
2: 是，
0: 对吧？就这些问题都要他自己去面对去解决。
1: 是，就从初出茅庐到后面受人关注，
0: 对，
1: 那么对手会研究你，那外界对你的关注度又不一样啊，你的各方面的状态去调整。这个可能也是成长的一个过程。
0: 这边对方这是就是前场都是三秒区内乱战，看阿布杜尔哈勒姆，对，他这三分球啊，就是看他投了这么两个，应该就不是一个稳定的进攻的办法，
1: 没什么谱，这个
0: 不知道哪块云子下去
1: 啊。
0: 底角这边机会并不理想，再分出来黄胜林叫掩护了，
1: 突
0: 破分球还是同样点，王俊杰这边还是没中，再拿到篮板球。哦，这真是鼓励对抗啊！
1: 对，这是不是要叫停停一停？
0: 对，这真是这三秒区刚才里边人仰马翻，裁判就是完全不享受。
1: 刚才几次进攻呢？进攻的机会都已经出来了，
0: 是
1: 啊，就是命中率没有一个好的保证。
3: 进篮板球，
1: 听到了只言片语，那么一个是换上了贺西宁，啊，再有一个就是明确在场上每个人要去对位的对方的球员，啊，以及一些换人的布置，
0: 是，
1: 更多的还是强调的防守。一整场比赛呢，你的进攻的状态命中率可能阶段性的有起伏啊，但是防守呢是要一直去坚持。
0: 九分九，看看中队调整之后，
1: 还是西班牙
0: 假动作晃开防守，看怎么样，漂亮，换贺西宁上场，立竿见影解决问题。
1: 对，上来就是一个三分。
0: 对，而且这球啊，庞正林吸引牵制之后，他传球的意识还是到。
1: 对，再一个呢，胡金秋他一下顺啊，把两个人带走，那贺西宁这个位置就空了。
0: 这中国队十六次三分出手，那马上被对手还以颜色。中国队在防守方面还是要延续一点第一节的强度。
1: 是，特别是对刘易斯这个点啊，他显然他的能力是超出整个卡塔尔队其他的外线一筹
0: 的
1: 啊，所以他持球包括他要主动攻的时候得注意。
0: 哎，这球险些被丢掉，庞正林又给断回来，哎，再抢回来，
1: 庞正林真是灵啊，
0: 这庞有引力啊，
1: 对，他这个速率啊，手脚确实是快，
0: 是

0: 还制造了防守的犯规。就你看他这身体就好像一块磁铁一样，球永远能掉到他手里。其实反而是嚯，反而是这个镜头啊，就是不明显，不如他刚才把这行将二十四秒这球弹篮筐前沿又回来，那个球有说服力。
1: 还有四点七秒，郭指导主动叫一个上半场也带不到下半场的暂停，
0: 是啊，
1: 把这个暂停用掉，同时明确的布置一下这四点七秒的进攻。
0: 是的。四点七秒，就算咱们就算五秒吧，五秒半场的进攻，杨汉森换上，
1: 换杨汉森，
0: 哎，贺西宁、廖三宁、胡明轩，另外赵佳义，这是要有机会投外线的，
1: 给内线，
0: 对，内线是牵制，自己来，怎么样？打进，不错，
1: 非常明确，这个球就是往里压，压到尽可能靠近篮下，啊，给到杨汉森。
0: 现在在想这个五秒的战术和换人搭配，你不好说到底谁给谁做牵制。但至少呢，由于上半场进攻相对是不错的，这样给对方防守你也不好去押宝式判断。哎，四十七分，第一节是二十三分，第二节二十四分，这进攻是在线的。哎，那我们稍事休息，我们来看双方第二节比赛，待会儿见。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

0: 朋友们继续关注中国男篮。我们现在为您转播的是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的预选赛，又一个窗口期开始了。中国男篮在客场卡塔尔呢来对阵东道主，也是2027年男篮世界杯的中国。
1: 半场投进了6个3分，特别是咱们的替补阵容，廖三宁，包括杨汉森，李洪权啊，登场以后都在进攻当中呢有不错的一些表现。
0: 其实包括啊，打这个预选赛，让唐征林在第二节当中登场，他这几次亮眼的表现还真是很有意思，就是充分调动了他的积极性，而且彭程林打球就是要靠积极性去打球。
1: 对，而且他的这个比赛的节奏，特别是速度，
0: 对啊，
1: 是跟这支中国男篮其他的这些节奏还是不太一样的。
0: 嗯，没错。第三节一上来呢，中国队呢因为赵继伟犯规数多，没有让赵继伟先发出来。
1: 对。
0: 廖三宁找胡金秋的掩护，给到赵嘉毅，
1: 来
0: 一个
1: 又一个。嘉毅
0: 今天啊先发，名副其实，
1: 是第3个3分。
0: 是，对方呢派出的是0号福达，2号刘易斯，5号恩多耶，另外呢还有24号奥斯曼迪昂，
1: 是，
0: 迪昂突破分球。就把他们球抢下，对方应该另外一个也是今天的开场先发和胡金秋跳球的14号阿巴什尔。
1: 对，
0: 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对方，哦，漂亮，
1: 漂亮，这球过的，
0: 这真是的，恩多耶一步都动不了。
1: 是，
0: 你看，
1: 咱几次这恩多耶呢，只能是动一下手，
0: 对，
1: 眼神看一下，脚肯定是动不了。
0: 是，所以针对这个，中国队可以好好做个文章，只要他上场。哦，这边福达来了，也是利用中国队换防不及时，这个是沟通没沟通好。
1: 是，
0: 究竟谁应该贴防，挡拆换不换人防，应该是没沟通清楚，在不断的改进吧。好球，
1: 还是去利用恩多耶这个点，恩多耶他出来了，他回不去。
0: 对啊，
1: 他没有那么好的这个移动。裁判员要看一下回放，如果看回放呢，就证明刚才吹的并不是一个犯规，吹的是一个出界，要去判断一下最后到底是谁出的界。
0: 你看，就是卡塔尔的队员都是在指方向。对，他们并没有认为这是一个犯规。就看这个镜头和慢动作回放，确实裁判员存在争议的这个诱因。但是就是他首先就像您说的，界定的不是一个犯规，
1: 是
0: 一个出界。你看他改判了，
1: 改判了。
0: 这些方方面面的困难，我们都要有提前的准备和预判。
1: 对，
0: 大延误，你就得防得真大。
1: 是，
0: 这球被廖三宁干扰下来，中国队推反击，
1: 5打3。
0: 对，
1: 5打3，篮下有机会啊。

0: 对方防的也确实是攻击性很强，我们就再过来做掩护。朱俊龙漂亮，这球没有说因为对方补防到位就畏手畏脚，直接攻框。
1: 对，咱们突进去了以后就直接攻框上篮的机会是很多的，他两个内线的高度都不高，都是两米左右。
0: 不，这边刘易斯，
1: 刘易斯，
0: 麦克刘易斯是命中一个三分球，迎着防守投进的，他得了11分，就是三分球两投两中。
1: 个人能力还是有的，
0: 是，我觉得还是做好自己吧。也给了一个延误，
1: 这时候国内的做换人调整，上扬汉森啊，第三节上扬汉森换的时间就比较早了，
0: 是
1: 啊，因为上半场呢，杨汉森确实发挥的很出色。那就罩住就行，
0: 嗯，
1: 哎，但你还别说，他这恩多耶啊，
0: 对，
1: 右手这个勾手还是有点火，
0: 对。根据自己身体的特点，做一做文章，中国队确实要小心啊。给到杨汉森，假动作，好球！哦，这真是啊，对方上足身体对抗，
1: 是。又没犯规，
0: 对，是一个前场。
1: 方也把恩多耶换下，上阿尔法。
0: 对方拿到篮板球了，点一下，中国队把这球断了。再，对方就是整体运控技术还确实是粗糙，
1: 对。
0: 孙宁顶弧中距离可惜了，刷框而出，再退手。注意对方这边沉底的还有一个阿布戴尔哈勒姆，接应之后他给刘易斯创造了机会，你看
1: 这得小心，
0: 对，这种球是真的要小心。
1: 对，刘易斯还是有这个得分爆发力，
0: 你看他现在他三分球没投丢过，
1: 进了三个了，
0: 罚中一个，另外进了三个三分球，还有两个直接击框。让他拿到球，基本都是在强身体对抗的情况下去持球持球。
1: 是，篮板球
0: 不错，
1: 漂亮，
0: 继续再找机会，起脚看两分球，
1: 完全控位，
0: 后场球。赵继伟回来了，第三节的后半节，这一节啊，是第三节前半节，卡塔尔队的进攻，特别是这麦克刘易斯，还是有一点能力体现。当然，现在是在，哎，
1: 吹了阿尔法的掩护犯规，
0: 对。这确实是，

0: 福达在对到底了，真的就是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对方在身体对抗上。
1: 对，特别是到了这个第三节的后半段，他这个动作是越来越大。
0: 再转一球，看给到李宏源，不沉球的投射，这次失准了，注意退防，
1: 赶紧退，
0: 对，不要给对方打衔接段的机会。
1: 对。

0: 后对方把这个他球队当中最年轻的18岁的穆萨，
1: 对，阿卜杜拉穆萨，
0: 对，这是刚刚在 U18 亚洲杯，
1: 对，
0: 这是整个赛会得分王，刚刚结束。
1: 这还是你看他的这个意图还是挺明显，
0: 对，
1: 趁着这窗口期练兵。
0: 是，这个穆萨是卡塔尔的明日之星。这时候呢，裁判在看回看，郭指导刚才示意裁判这个球，是已经触过投篮了，啊，看会不会给一个投篮的犯规？
1: 是。
0: 犯规在这儿，这个不太容易，因为还在运球，

0: 继续来看，嗯，那个又一次攻框不成，哎，穆萨倒是真是少年无畏啊，
1: 对，登场的拿到球以后第一个球就自己主动攻，
0: 看看再如何漂亮的三分球给进，哎，你看这球啊，就是两个人其实啊有一些前面有一些意图上的不默契，
1: 是
0: 杨亚森迅速撤步，也给李洪权有一个传球的空间，哎，刘易斯来了，这是阿尔法又掩护犯规了吧，
1: 又一个犯规，那这阿尔法呢就是打成年的这个就是洲际比赛的经验是非常的少啊，所以上来显然这个能力也是不够。
0: 失误方面呢，中国队四次，对方六次，中国队保持住自己的平稳和进攻有问题。哦，现在这球，赵继伟制造对方防守犯规，谁犯？哎呀，就是，你看，就是这穆萨。他确实经验还是少，
1: 是，
0: 他是追防，他是绕掩护，
1: 嗯，
0: 这赵继伟是会非常喜欢你这么防，吹在了24号奥斯曼迪昂身上，第一发命中。对方打停了吧，对方这是四犯了，这一节中国队一犯没有，
1: 对，而且现在这个分差在逐渐拉开啊，对方叫暂停了，
0: 助攻方面呢17-9，中国队占据了优势，而失误方面中国队仅仅有4次，希望中国队能如果说这个数据保持到中场真是很棒，
1: 对，这是比较高水平的比赛了，就是控制很不错，
0: 对，而且是在对方这种打球风格的情况下，对吧？我们继续来看第3节，还有3分钟，对方呢主动

0: 暂停肯定有他调整的意图，兄弟防御全场，直接加持丢人，但是注意要对刘易斯要重点盯防，还是赵继伟贴他。
1: 调完之后呢，回来变联防啊，需要破坏一下你的布置。
0: 哎，这球呢还是利用杨汉森他在内线的防守威慑力。
1: 嗯。
0: 胡明轩并没有挑，就是防得太紧。来看这球，李洪权落底角，其实按说啊，这应该是李洪权很熟悉的一个打法。
1: 对。
0: 那就进到八个三分球，但对方十二中六，这个命中率也挺高的。这麦克刘易斯占据了很大一部分。上线来转移，穆萨。防得不错，赵继伟推反击，但是看前面人少，
1: 是
0: 给了胡明轩，亚森突然转身
1: 突给
0: 再传
1: 几
0: 脚，能不能进？很可惜啊，
1: 嗯，
0: 胡明轩这边有点篮筐加盖子的意思，
1: 穆萨
0: 啊，终于让穆萨就年轻了，
1: 是。
0: 反击得手一个，中国队还是要注意，其实机会真的都出来了。
1: 嗯，
0: 李洪权这边底角接应本身也应该是他一个很熟悉的战术。好球，终于开了这三分荒。
1: 嗯，
0: 胡明轩在接45度接球，你看又是杨汉森的助攻，
1: 是
0: 16分。中国队三分球今天是25中9，
1: 对，你看他上来还真是把这个球都给穆萨，
0: 对，
1: 他这个穆萨打法是很美式，把篮板留下来，
0: 你看不知不觉这一节又快结束，
1: 嗯，
0: 中国队要成功率，明轩制造犯规，上罚就降了。
2: 恩多耶来了，
1: 恩多耶歇了一会儿来了，换下了阿尔法。

0: 今天四分，三次助攻，两罚全中，这样是65-48，17分。红队应该这一节还有一次进攻的机会。嚯，对方这应该阿巴什尔啊，不是个投手，
1: 对，还有一个空位，没什么信心，
0: 救回来货。哎
1: 哎，
0: 这个球竟然没有吹犯规啊！我们再看一遍慢动作细节。中间先赶紧鼓励一下队友，就不要执着于这些就裁判的吹罚，还是把精力集中在场上。中队打一个10-2进攻的态势，包括攻守两端态势都不错。
1: 对，
0: 断下来有吗？进攻，对方进攻的时间不多了。
1: 篮板球，
0: 篮板球，推一个快速的反击，结束第三节吧。陈明轩叫掩护，给了杨汉三，
1: 漂亮，
0: 送过来，哎，可惜了，
1: 这球应该自己上了。
0: 对，两三零想成全一下包抄到底角的队友朱俊龙，没成功，但是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一节比分又拉开了。你看。第一节和第三节靠防守，
1: 对，
0: 我们稍事休息，看双方最后一节的比拼，66-48，将近20分的分差。

0: 欢迎观众朋友们再次回到我们的转播过程当中。您现在收看到的是2027年的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的又一个窗口期到来之后，中国男篮在客场来对阵卡塔尔男篮，这也是这个窗口期的第一场比赛。前三节中国队积累了18分的领先优势，第四节中国队派上的是胡金秋、朱俊龙、李洪权、胡明轩，另外廖三鼎。
1: 第三节比赛呢，还是像第一节一样保持了不错的防守的状态。
0: 是
1: 第一节防了对方得13分，第三节对方是只得到了12分。
0: 对。
1: 同时呢，对方呢在这个第三节的后半段上穆萨有练兵的意味，那咱们要的是胜利，要的是进胜分。
0: 没错。
1: 啊，你特别是在现在这个小组 F 组的态势下呢，啊，你不仅要争取胜利，而且要争取赢得多。
0: 对方呢，第四节0号福达，2号麦克刘易斯，5号恩多耶。我们先看这球，这个十四阿巴什尔。把这个球权控制住，李洪权不着急，李洪权要位，他是有对抗的，
1: 错位，
0: 哎，被对方破坏出了底线。我还是想让他打错位，
1: 是，
0: 对方也意识到这个，对方是夹击来了，情况瞬息万变。小三零再给到胡明轩，拿球出手命中，71分。
1: 胡明轩在这一次的世预赛过程当中，第一阶段窗口期是在球队当中，二三阶段并没有进入到名单，啊，那么有一段自己的调整和恢复，
0: 嗯，
1: 这一次再回来呢，状态显然是有不错的一个调整。
0: 还是20分球啊，这是一个篮下，那就是21分。李洪权调整怎么样？他后续吧，就是三分球的命中率一直没有能够提上来。第四节打2分钟，
1: 前面进了一个，啊，后面这个火力没续上。
0: 朱金龙和胡金秋又是几乎同时倒地去抢那个地板球，应该把球权又拿回来了。到底角，对方这边等于是漏的。李洪权跟胡金秋其实这个配合的意识还是不错的，
1: 对，
0: 但对方是彻底收缩了，
1: 收缩那个胡金秋这个两个人在篮下去夹他，这个球没有能够放进。
0: 反击
1: 大三分散的不错，
0: 嗯，哎，这球正好是，哎呦嚯，这一下很危险。这球正好是想说，这落在了廖三零跟进手里。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说，中国队确实对前场篮板拼得也比较积极。这等于3秒区里，对方是如果不算这刚杀回来福达，其实只有这阿布戴尔帕勒姆一个人。

0: 打了两分半。球权还在对方手里，
1: 哇，动作是越来越大，
0: 对，
1: 特别是这个福达，
0: 是，
1: 哎，确实动作不小。
0: 你一看他是那种就是攻击性很强的球员，
1: 是，
0: 对吧？你看看这动作，麦克刘易斯，这连续中就被吹，
1: 嗯，
0: 这一定要小心。就特别是心态要保持平稳，我们这边说一句话容易，但是在场上球员连续碰到这种情况，杨汉森回来，
1: 我很快的，咱们已经三个犯规了，
0: 对呀、啊。你看像这种状态，
1: 对，这都还没有发球，这边裁判也没交球，这个大的动作就都出来了。
0: 福达要接到球，还是麦克刘易斯，但杨汉森有意识的过去补了加一下，
1: 是
0: 不让他轻松的出手，这都是正确的选择。其实篮球场上很多状况下都是所谓时机，就是你做出判断，做或者做出动作那一瞬间的动态，这是福达牵制出杨汉森来，给到了恩多耶。恩多耶今天得分竟然上双了啊！
1: 是。
0: 延误夹击，朱俊龙单打刘易斯，
1: 往下再抢，
0: 这球是出界吧？是吹的出界，哎、嗯，这就是，你就赶紧调整心态，回去防守。
1: 对，你看这
0: 个，对。
1: 换防，
0: 安多耶跳投，
1: 这没有。
0: 他因为前面有一个三分嘛，
1: 啊，
0: 对吧？可能自己多少也相对来说处理手法不会是特别多。
1: 嚯！
0: 你看，你看，
1: 现在就是动作越来越大，连拉带拽。
0: 对，你看这球。恩多耶还有情绪，
1: 嗯，
0: 这也是很就是。我们大家对这个事儿的理解确实是不一样，那只有把事情留在篮球的层面解决。我们延误之后看回旋怎么样，
1: 漂亮，
0: 继续稳定投射输出，
1: 是
0: 76分。
1: 今天外线一个赵佳毅，一个胡明轩，
0: 嗯，
1: 两个投手投的都很顺。
0: 其实呢，从李洪权他的落位，包括他执行战术，没问题，就是手感上可能有确实起伏会大一些。嚯、哦，对方也是远距离抛投，这应该球是滑手而出。杨三，不看人传球。这球想直接塞给无球溜底线的朱俊龙，看这球啊，就这个状态下，大家能注意到，就杨汉森他的灵动已经比热身赛包括之前好多了，
1: 对，
0: 他的意识，他的主动性，包括他在场上所起到的作用，
1: 对，比较放松的能够发挥自己的专长啊，这个状态是正确是好的，
0: 那就保持吧，
1: 对。
0: 林俊轩，哎，这球被杨汉森拿到，金鸡独立。哎

0: 那这球差一点，看着方向很正，
1: 是没中呢。当然，确实很可惜。但是呢，从侧面说明他现在没被报复，
2: 对
1: 对吧？打得很主动，很轻松。
0: 拿下，
1: 对方这是33号阿拉基马加萨。
0: 嗯，
1: 他是正好去打一个错位，他欺负廖三德。因为阿拉基马加萨他是一个锋线，身高啊，包括爆发力啊，摆在这儿。他对位廖三宁，正好廖三宁是空着的轮转过来，难免有一些防守。因为本身啊，三宁的防守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0: 对，同时汉森这个球呢，就协防的再坚决点。
1: 哎，
0: 啊，一看廖三宁在篮下比较吃亏。直接顶开扣了，势大力沉。
1: 对，但是后来你看啊，躲开顶开了这个补防过来之后，对方这防守落下来的时候，劈头盖脸再来一下。
0: 对，对方的哈勒姆也算是强壮的一个球员，
1: 是是
0: 啊，这也看出杨汉森在对抗上面啊也是在进步。
1: 哎、是。还有4分钟，24分的差距，对方不断的在走马换人，就是练兵了。三牛给到胡明轩，大概时间不多，要强投吗？
0: 嗯。
1: 又拿到一个
0: 来了，这不着急。
1: 赵佳毅，球打到对方手里，还有刘易斯。防得不错，再转移，
0: 4秒，伟力。
1: 嗯。
0: 卡尔再次把小将穆萨换上来，啊，
1: 嗯，
0: 最后这几分钟应该就是要继续练兵了。到内线一对一，
1: 杨汉森，
0: 就是稍微短了点，
1: 是。把球线上

0: 哎，
1: 嗯，这也多少有点意外啊。
0: 对，想打一手一手，这球滑手了。
1: 嗯。
0: 换下杨汉森，上焦伯乔。
1: 是，
0: 今天报名的12个人就都登场了。
1: 最后2分半钟。就今天这场比赛呢，其实啊，从中国男篮来说，很积极，精神面貌也好，包括打法也好，

0: 都有让人眼前一亮的状态。
1: 是，就这个窗口期和第三窗口期，也就是上一个窗口期，你特别是对杨艾森的使用方式，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些调整。
0: 是。
1: 那么同时，像在锋线上，赵佳毅也好，
0: 对，
1: 胡明轩也好，这个个人的状态、投射的状态，其实这都是一些积极的一些变化的方面。
0: 对，包括杨汉森的使用，现在又是一次进攻不长，两分钟，还是要努力积极的去完成这个终结。
1: 是。

0: 赛还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
1: 是
0: 上来就是攻。U18 的亚洲杯场均32分。
1: 其实呢，这一次的18岁以下的亚洲杯，中国男篮是打得非常不错的。
0: 是，
1: 王建军指导和他的搭档们一起，包括队员们一起，啊，把这次的亚洲杯当做一个非常好的练兵场。
0: 对，最终是获得了亚军，啊，在半决赛赢了新西兰，啊，在决赛当中是输给了澳大利亚10分，啊，差距其实并不大。
1: 对，包括半场的时候还都有来有往。
0: 对，
1: 所以其实对于我们来说，要看到未来的希望。
0: 嗯，
1: 很多的年轻球员其实他们是从校园脱颖而出的，
0: 对，
1: 这一点非常重要。
0: 是，包括咱们的张毅兆杰也进入到了最后的 U18 亚洲杯的最佳阵容，
1: 可惜了，这边
0: 球没有拿到。
1: 对，庞振凌和焦步桥啊，和这个王俊杰两个人呼应，
0: 嗯，
1: 最终是失之交臂。1分钟的时间，对方给到这个阿拉吉马加萨。
0: 对，这个还得攻，赶紧攻。这个现在是这种小组赛的赛制，
1: 对，
0: 净胜分也是很重要。
1: 犯规，对，又犯规了。
0: 嗯，
1: 3号达尔维什。对方确实是真上对了。
0: 嗯，
1: 而这一节呢，目前对方只是3次犯规，所以中国队还是运动战进攻，打底线球。
0: 三分，
1: 王俊杰，
0: 好球，
1: 接球就出手，包抄到位。
0: 对，这接着防，
1: 是26分，中国队还应该有一攻的机会。
0: 抢头一个，
1: 还打吗？不打了，
0: 不，示意不打了。
1: 嗯，过前场，比赛就这样了。双方也是握手致意，恭喜中国男篮在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新的窗口期来临之际，拿了一场客场开门红，对于恢复士气、提升全队的斗志。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呢也是在北京的深夜，遥祝中国男篮能回到自己的主场，我们的诸暨能够连战连捷。我们期待8月31日中国队在主场对阵黎巴嫩的比赛。再次感谢观众朋友们深夜和我们一起守候中国男篮，辛苦了，也感谢吴谦的精彩点评。我是余佳，再见，
0: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关注奥林匹克频道为您带来的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比赛直播。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乒乓球赛场，来关注目前正在1号球台即将要开始的女子团体的1/8决赛。这场

赛是由泰国队来迎战印度队。从目前的五盘比赛的排兵布阵的情况来看啊，今天泰国队派出的三位选手分别是帕拉南、素塔西亚以及吉尼帕，也就是我们熟知的萨维塔布特姐妹。然后印度队这边派出的三位出战的选手分别是阿库拉、戈尔帕德以及齐塔莱。第一盘比赛啊，将会由泰国队的选手帕拉南来迎战印度队的选手阿库拉。两位选手呢，也是目前啊在两支女队当中的，应该说是世界排名最高的选手，也是目前啊双方队伍当中这个人实力比较突出的球员。好球！上来第一分啊，在画面的下方我们看到、啊、身穿浅粉色球衣的印度选手阿库拉，这个正手还是打出了自己的进攻特点。斯利加阿库拉，他是1998年7月出生的选手，现在28岁。嗯，又是在侧身位正手抢了一个直线。阿库拉目前的女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56位。这个目前女单世界排名方面，阿库拉是要比帕拉南排得更高。帕拉南目前的女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108位。这个相较她最高第34名的排位，这个下降的还是非常明显的。在中间，帕拉南也是侧身啊，让出了自己的正手，成功反拉到了对方的正手位。接发球啊，帕拉南也是反手拧到了对方的中间。帕拉南也是一位非常有特点的左手球员。正手再攻。阿库拉这个正手的突击能力还是比较出色的。阿库拉女单世界排名最高的时候，曾经在2024年8月来到过女单的第21位。嗯，这个接发球阿库拉接得好，因为帕拉南本来是一个极长的发球发到这个阿库拉的正手长，但是阿库拉啊直接形成了反击。这个台内球对于帕拉南来说，这个正手啊没有什么上手的机会，所以球摆回去啊只能让对方接着攻啊，自己这边就显得很被动了。第一局一上来啊，看到帕拉南这边的失误还是比较多的，第一局的分差啊也被阿库拉这边给拉开了，8-2。抢发球没抢上，两位选手年纪相仿啊，其实在这个青年赛事当中就有过多次的交手，但反而转入到成年组赛场之后啊，两个人的交手次数非常的有限。就转战到成年组赛事当中啊，两位选手只有过一场比赛的实际交锋，还要追溯到2021年。2021年，当时在多哈的一站 WTT 赛事的比赛当中，阿库拉是3-0战胜了帕拉南。

双方在第一局，现在只有三分的分差。 这个反手发长也被阿库拉的正手给抢了，10比6，阿库拉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转过头来，帕拉南这边是通过自己的正手抢攻了对方的发球。

这个正手的进攻啊，对于阿库拉来说，还是把自己的强度和火力啊延续住了。这样11-7，印度选手阿库拉啊是拿到了双方的第一局比赛的胜利。那整个团体赛的比赛啊，都是分为五盘，五盘三胜制的比赛。那每一盘啊，也就是每一个小场的比赛，是5局3胜。 那在这一届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的女团的比赛当中，一共是在小组赛阶段啊，分为6组 ，A 到 F 组啊，一共分为6个小组。那在6个小组当中，一共是有12支代表队啊，进入到我们现在看到的淘汰赛的阶段，也就是女团的1/8决赛。 那进入到淘汰赛阶段的12支球队啊，分别是中国队、中国澳门队、日本队、乌兹别克斯坦队、韩国队、哈萨克斯坦队、朝鲜队、中国台北队、中国香港队、泰国队、印度队以及新加坡队。这其中在小组赛阶段表现最为出色的4支队伍进入到女团的1/8决赛啊，是享受首轮轮空的待遇。 那中国队、朝鲜队、韩国队和日本队啊，这4支球队是在女团的淘汰赛阶段首轮轮空。那中国队在女团的1/4决赛啊，将会等待哈萨克斯坦队和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比赛胜者。 进入到女团的1/4决赛啊，将会来迎战朝鲜队。能够看到现在两位选手在场上的这种进攻的速度啊，包括在进攻端的活力上，还是有着一定的差距。这个阿库拉在进攻端要打得更果断啊，这个成功率要更高。这个变化也更丰富，而且两位选手现在其实比较明显的差距啊，就是在这个上手的 质量上啊，尤其是在进攻端的上手率上，就是打到现在来看啊，帕拉南这边主动进攻的占比还是偏少，所以他在场上就显得比较被动啊，因为没有进攻的先手权。就此外，也能够看到两位选手在 动作还原的速率上，就是这个节奏的速率上，阿库拉还是明显领先的。第二局啊，现在已经有6分的分差了。第二局，阿库拉7-1领先帕拉南。接发球，正手直接劈长，下一拍啊，就是侧身位的正手反拉。

分差被阿库拉这边啊进一步的扩大。10-1，阿库拉也拿到了双方第二局的局点。11-1，这个第二局啊，对于阿库拉来说，赢得要比首局比赛更加的轻松。第二局比赛当中啊，两个人在进攻端所呈现出的状态啊，可以说是两种极端。帕拉南在第二局比赛当中，这个上手的质量啊都比较差。在印度队的场边哦，我们也看到了穆克吉和达斯。那今天穆克吉和达斯啊这两位印度选手是没有进入到这场比赛的出场阵容当中的。但是之前在小组赛阶段啊，这两位选手都有过出场。那今天印度队除了派出阿库拉之外，第二盘和第三盘啊，分别派出的是戈尔帕德以及齐塔莱。在小组赛阶段啊，印度队是被分到了女团的 F 组。他们是拿到了 F 组的小组第一，小组赛的三场啊，他们是3-0战胜了印度尼西亚，然后3-2战胜了新加坡，最后一轮小组赛是3-0战胜了巴基斯坦啊，拿到了 F 组的小组第一。然后泰国队在女团小组赛阶段是被分到了 E 小组，他们是拿到了 E 小组的小组第二。那泰国队在小组赛阶段是3-0战胜了卡塔尔队，然后2-3啊输给了中国香港队，最后一轮小组赛是3-0战胜了黎巴嫩队。这一局一上来也能够看到泰国选手帕拉南啊也是加强了自己的进攻，都是主动上手的进攻。但是在整个的节奏上啊，在进攻完之后包括防守完之后这个动作的还原速率上，这一方面还是阿库拉明显占优。这个球的力量没有阿库拉想的那么足啊。这个接发帕拉南搓得比较浅，因为前两局比赛阿库拉还没有面对过这个比分落后的情况。将这一局的比分追到了3-4。这个在场边啊，在镜头捕捉不到的地方，我们现在看到苏塔西尼、萨维塔布特啊，也就是印度队在第二盘比赛当中啊将会登场的选手，正在场边做着热身。顶一拍，这个反手顶一拍还是改变了节奏，

印度队的其他队员，你像印度队的戈尔帕德，还有泰国队的这个苏塔辛尼，双方在第二盘比赛当中将要登场的选手，现在都在这个场边进行着热身的准备。 哎，这一分要中断了，从旁边场地飞过来一颗球，这个根据比赛规则，这个场内只能有一颗球，反击，之前连续三拍阿库拉的防守啊，这个防的都比较出色， 都没有让对方在进攻端打出质量，连续发球擦网，但现在已经暴露了两个发球线路了，这次发到对方正手短， 没想到这个帕拉南正手搓过来的这一拍啊，搓得非常转。第三局帕拉南现在8-6领先于印度选手阿库拉，双方只有1分的分差。 刚才这一分对于帕拉南来说还是非常关键的一分，因为接下来是阿库拉的一轮发球，侧身正手直线的抢攻，关键分上阿库拉出现了失误，这样10-7，泰国选手帕拉南也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 阿库拉这边挽救了一个局点啊，但接下来是帕拉南的发球轮，反手来发。其实，在这一局比赛当中，阿库拉在反手的这种切球， 包括一些磕挡的出手变得多了，帕拉南还有一个局点，这个角度还是被帕拉南给带开了，直线的角度已经足够打穿阿库拉在正手位的一个防守了。 这局比赛明显能够看到帕拉南这边在节奏和速度上有明显的提升，而且在进攻端确实是打得更主动了，尤其是在第三局的开局阶段，在第三局开局阶段将比分领先的优势也保持到了最后，这样11-9，帕拉南是拿到了双方的第三局，也将双方第一盘的比分追到了1-2。 现在我们看到印度队的第二盘将要登场的选手戈尔帕德，其实就站在这个团队的后面，站在这个挡板的前面，在进行着下一盘热身的准备。然后印度队的另外两位选手穆克吉和达斯现在就在这个座位上。

一直坐在座位上来给自己的队友加油。

就随着比赛的深入，帕拉南这边慢慢的也激活了自己在近手端的这个正手端的进攻能力。这个接发球帕拉南没接好，一接啊，这个球就冒高了。这个球其实已经调动到了阿库拉的正守卫啊，就刚才阿库拉为了救这一拍球啊，其实已经完全跑到这个球台的一侧了。帕拉南这个正手虽然打开了一定的空间，但是被对方把这球回到自己的中间位啊，这个反手其实他没有准备好，所以攻完之后还是要快速的还原。你看，其实从上一局开始，阿库拉在反拍啊，就会增加这种比较多的侧切的出手，这样的出手也会改变双方球员在场上的这种节奏啊，同时阿库拉也通过这样的方式啊，能够给球制造一些旋转。那一旦旋转判断不对的话，这个对于帕拉南在进攻端来说可能就会有比较高的失误率。刚才这个球对于阿库拉的反手来说啊，就是切得太浅了。这个球是发到了阿库拉的反手长。还是发这个点位，还是发这条线路。只不过刚才这个球看上去应该是发了一个不出台。这个球正手侧身攻完之后啊，你看下一拍阿库拉就没能让自己快速的还原，就打完之后啊，他整个的空档完全暴露在对方的面前。阿库拉反手挡过来的这一拍啊，其实球的旋转不是很规则，所以在这一局当中啊，我们才会看到帕拉南在面对着这个阿库拉反手挡过来啊，或者是切过来的球，他在进攻端会有比较多的失误。这一局啊，能够看到帕拉南确实是充分激活了自己在进攻端的这种欲望，而且现在的成功率啊也是非常的可观。而且现在阿库拉啊自身的失误也开始增多了，这个和前两局的比赛整个的情况啊可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第四局帕拉南现在9-5领先，阿库拉的失误还在继续，10-5，这样帕拉南拿到了双方第四局的局点。这个球对于帕拉南来说，正手攻的落点还是偏浅。打了一个发抢，11-6。

0: 帕拉南拿下了双方的第四局，也将双方首盘比赛的总比分扳成了2-2。因为无论是帕拉南也好，还是阿库拉也好啊，这都是双方队伍当中在目前啊这支女团当中个人实力比较突出的选手。两个人也都是目前在队伍当中这个女单世界排名最高的球员，所以这个第一盘比赛对于团体赛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第一盘啊也是士气之争，因为从今天啊双方整个的排兵布阵的情况来看，你像进入到第二盘和第三盘，在泰国队这一边，他们派出的萨维塔布特姐妹，两个人在目前的女单世界排名方面啊，其实都要比印度队派出的选手要低。
1: Final game, India to serve level.
0: 而且第二盘和第三盘啊，泰国队派出的选手萨维塔布特姐妹俩，就是这两个人也不算是年轻球员了。那目前来看，这个可能还是在团体赛的比赛当中啊，年轻球员的冲劲儿要更足一些。所以第一盘啊，对于双方来说，这个士气之争都是非常关键的，尤其是对于年轻选手来说，因为第二盘和第三盘啊，印度队这边派出的两位选手啊，都要比泰国队派出的选手年轻。这可能心理负担方面要少一些。双方的决胜局啊，这个开局阿库拉还是充分激活了自己在正手端的进攻火力，频繁侧身来上手抢攻。其实对于阿库拉来说啊，就是在整个线路上还是要想办法避开帕拉南的正手，就是这个反手你把球顶到帕拉南的正手位，那下一拍对于阿库拉来说，这个防守压力就会变得更大了。这个球回了一个擦边，帕拉南这边也是请求了暂停。

刚才也提到了这个第一盘的比赛对于双方来说都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印度队在接下来出场的选手当中啊，第二盘第三盘他们派出的选手都是比较年轻的球员，这个如果第一盘比赛阿库拉输掉了，这个对于接下来登场的印度队的年轻选手来说可能在士气上就会显得有一点受打击啊，显得有一些低沉。而对于帕拉南来说，如果能够赢下第一盘，那这无疑是给接下来啊第二盘和第三盘出场的苏塔西尼和吉尼帕这两姐妹减轻他们的心理压力，因为泰国队接下来登场的两位选手他们的世界排名啊都没有印度队登场的两位年轻选手世界排名高。这一次阿库拉反手没能把球磕过来，因为阿库拉反手也是长焦的打法，所以有的时候他的反手把这个球切过来磕过来或者是拱过来，这个旋转还是不太规则的。阿库拉这边也是请求了暂停，在双方决胜局当中啊，是帕拉南这边先叫了暂停。刚才来看啊，这个暂停的效果还是不错的，暂停回来之后他这边是连续追分，然后逼得阿库拉这边啊也叫了一个暂停调整一下。侧身正手抢直线，就之前阿库拉反手这个回球啊，回的是非常的深，回的也比较拱，所以帕拉南这边是没有任何突击进攻的机会。正手连续攻，虽然帕拉南的回防这个球稍微有点弹网，但是阿库拉的正手也没有受到这个弹网的影响。决胜局现在阿库拉是8-5领先于帕拉南。继续侧身正手来抢攻，这个正手确实是阿库拉的杀板。4分的分差，接下来连续的几分啊都是考验泰国选手帕拉南。正手再攻，在刚才这一分上帕拉南控制的还是很好的，打得也很有耐心。正手的第一拍进攻没有强攻，而是先把球拉伸，这个球拉得非常拱非常顶。台内球，这个球阿库拉的正手回搓搓下网了，双方只有1分的分差。第一盘

比赛的胜负啊，确实是不太好说。哈拉南的反击，之前都是阿库拉正手在攻啊，但是都被帕拉南给防回来了。然后帕拉南这边也是很耐心啊，等到了一个防守反击的机会。这个反手确实很耐打。刚才这一分啊，能够看到对于双方球员来说有多么的重要。帕拉南将比分追平，9-9。啊，这个球台内球，帕拉南感觉有点手软了，脚下没太跟上，这脚下还是差了半步啊，距离球台有点远，所以导致这个正手台内的回搓没能过网。这样10-9，阿库拉也拿到了第一盘的盘点。正手为了进攻，阿库拉打丢了。这个时候双方都有压力，尤其是在进攻端啊，这个心理负担可能都会比较沉重。10-10，刚才这一分明显能够看到阿库拉的正手突击啊，打的还是有点着急了，太想下手打了。在正手位，阿库拉已经是连掉了2分了。11-10，这样帕拉南拿到了第一盘的盘点。最后时刻，明显能够感觉到，这个阿库拉啊，作为被追击的一方，在正手位啊，确实连续丢分啊，很影响他的信心和士气。这样在双方第一盘的比赛当中啊，帕拉南是赢下了决胜局，也实现了对于阿库拉的一个大逆转，也是在这个局分0-2落后的情况之下啊，实现了对于这个阿库拉的逆转取胜。双方这个第一盘啊打得还是非常的激烈的。帕拉南在7-11、1-11啊，先丢两局的情况之下，11-9、11-6、12-10，挽救对方盘点的方式，拿下了第一盘的比赛。现在泰国队1-0领先于印度队，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0: 想想太多哦，薄之期爱你哦。
1: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2: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持证鲜甜，
3: 真好喝。
2: 月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4: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1: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灵。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持证鲜甜，
3: 真好喝。
2: 月鲜活。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来关注奥林匹克频道为您带来的2026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在乒乓球项目当中的比赛直播。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乒乓球女子团体的八分之一决赛，由泰国队迎战印度队的比赛。在双方刚刚结束的首盘的较量当中，泰国队的帕拉南啊也是让二追三啊，实现了对于对方第一盘的一个大逆转，以3-2的比分战胜了印度选手阿库拉。泰国队现在大比分是1-0领先于印度队。那接下来双方的第二盘，泰国队这边派出的是萨维塔布特姐妹当中的姐姐苏塔西尼来迎战印度队的戈尔帕德。戈尔帕德也是一位比较年轻的选手，2004年10月份出生，现在21岁。他最高的时候女单世界排名曾经来到过第60位啊，现在女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75位。戈尔帕德目前的女单世界排名啊，是要比他现在的对手啊泰国球员萨维塔布特要更高。苏塔西尼萨维塔布特他目前的女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133位。能够看到戈尔帕德这个正手的进攻还是很有特点的。在身高臂展方面，戈尔帕德也是有着一定的优势，这个护台面积也是比较大，当然这也需要他将重心降得更低，包括让自己整个的动作还原的速率变得更快。两位选手也是有着10岁的年纪差，戈尔帕德是2004年出生的选手，然后苏塔西尼萨维塔布特是1994年出生的球员。戈尔帕德刚才也是很好保护了自己的正手中间位。好球，苏塔西尼刚才这个正手也是有一个快带。苏塔西尼萨维塔布特今年31岁，1994年出生啊，到现在还没有过生日，他12月份出生。他是比自己的妹妹大6岁。

萨维塔普特刚才在反守卫也是快速撕开了斜线的角度，将分差缩小到了三分。当然在线路上戈尔帕德还是把球再回到萨维塔普特的反拍，而且掰开了一定的直线角度。

反手再发，还是发对方的小三角。10-5，印度选手戈尔帕德也拿到了双方第一局的局点。苏塔西尼萨维塔普特在反手位的一个提速，萨维塔普特最高的女单世界排名曾经来到过第21位，但这也要追溯到2022年了。现在两个人的女单世界排名啊，有接近60位的差距。在这个局点上，戈尔帕德回球回了一个滚网，以非常幸运的方式啊，兑现了这一次的局点。这样第一局比赛结束，11-8，印度队的选手戈尔帕德啊拿到了双方第一局的胜利。按照两队今天的排兵布阵的情况啊，这戈尔帕德要打两场，也就是打两盘的比赛。他要打我们现在看到的第二盘啊，以及第四盘。第四盘比赛，印度队的戈尔帕德啊，届时将会来迎战泰国选手帕拉南。然后刚刚在第一盘比赛当中失利的阿库拉，除了要打第一盘之外啊，他还要打第五盘。第五盘比赛，印度的阿库拉啊将会来迎战苏塔西尼萨维塔布特。苏塔西尼萨维塔布特今天是要打第二盘和第五盘，然后他的妹妹吉尼帕萨维塔布特就打第三盘。这个反手顶直线啊，顶得非常漂亮。啊，这个球是戈尔帕德自己的失误啊，其实前一拍已经完全把这个斜线的落点角度调动开了，这个下一拍只要把球控制在直线的方向即可。萨维塔布特这边也吃了一个发球，这个反手回球回的也非常深，进底线的一个落点。而且这个球啊也是有一些不规则的弹跳，包括戈尔帕德在反手啊也能对这个球制造一些不规则的旋转，这个对于萨维塔布特来说可能有的时候挺难判断的。

这个球萨维塔布特着急了，这个台内正手太想把角度给撇开了。科尔帕德将第二局的局分追到了4-5。还是打向戈尔帕德的反手，因为前一拍他这个反手顶的落点顶的比较浅。反手为戈尔帕德的失误。反手顶直线的一个变线。第二局，萨维塔布特现在是8-4，领先于戈尔帕德。

10-5，萨维塔普特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这一局比赛明显能够看到印度选手戈尔帕德整个的失误在增加，11-5，泰国选手苏塔辛尼萨维塔布特啊拿下了双方第二局的胜利。第二盘两个人战至1-1。目前一共是有4张球台啊，同时进行着比赛。在2号球台啊，正在进行的是中国澳门队和中国台北队这个女团的1/8决赛。然后在8号球台啊，是新加坡队迎战中国香港队的女团的1/8决赛。这个球一劈长啊，就出现了失误。

0: 回到正手一侧，正手的一个快带直线。这个反手连续的来防守和进攻，戈尔帕德刚才在反拍位还是把节奏打得比较多元。反手再攻，这次反手没能把球防回去。其实萨维塔普特刚才这个线路已经打向戈尔帕德的正手位了，但第一时间这戈尔帕德没有转过来。这个球萨维塔普特的进攻节奏打得非常快，
1: 来吧，
0: 印度队戈尔帕德这一边也是请求了暂停。
1: 5-4

0: 刚才这个暂停啊，对于戈尔帕德来说，效果不是很明显啊，这个回来之后失误还在增加。好球，这个接发球反手抢出了大角度。好球。
1: 萨维塔布特也拿到了双方第三局的局点。

这个反手戈尔帕德还是撕开了非常大的斜线角度，正手的进攻，萨维塔布特打丢了。

11-7，这样苏塔西尼、塞维塔布特赢下了双方的第三局。第二盘的大比分现在塞维塔布特是2-1领先于戈尔帕德。这局比赛对于戈尔帕德来说，首先就是要控制自身的失误。正手再攻，两个人在反手相持上能够看到打的都是比较的有这种稳定性的，其实双方都没能在对方的反手位找到更多的突破口，其实都是在压制对方中间位的时候，因为落点这个球回得比较浅，所以给了对方正手进攻的机会。

接发球啊，刚才夏维塔布特把球接得非常深，弱点也接到了对方的中间。啊，正手这个球没拍上。第四局啊，两个人3-3战平。刚才这一分，萨维塔布特正手先把角度给拉开啊，但同时也给了对方这个利用大角度还击的机会。嗯，反手这个球抽的还是很有质量的，非常暴力的抽斜线。接发球和正手位。

为了控球，萨维塔布特都把球的落点控制的比较深。萨维塔布特也将比分反超了，5-4。你看现在在场上，萨维塔布特都是打得更稳的一方，就是他现在就要确保自己不犯错。你看虽然他这边的速度节奏要比对方慢啊，但是你看在防守过程当中，他也形成了对于这种落点和线路的一个变化。双方只有1分的分差。再回到反手啊，其实这个反手萨维塔布特其实是想反击的，但节奏有点没太跟上对方。6-6。刚才这个正手短还是调动到了萨维塔布特。科尔帕德现在将比分反超，你这个球没拉住。接下来这一局的压力啊，来到了萨维塔布特这一轮的发球上。啊，这个球正手其实拉的没有那么深啊，对于萨维塔布特来说还是要控制落点啊，控制线路，这个出手也给自己留有了一定的余地，因为现在进入到关键分的争夺当中啊，非常考验两个人的稳定性。这个正手攻完之后啊，整个人没有快速的还原回位。戈尔帕德的发球轮，正手的上手其实还是抓对方中间的回球落点偏浅的这一拍。就如果戈尔帕德反手把球顶到中间落点稍微深一点的话，萨维塔布特的正手都不会有这么轻松的上手机会。这个角度还是被戈尔帕德的反手啊给带开了，撕开了斜线的角度。10-8。这样在第四局比赛当中啊，戈尔帕德先拿到了局点，那接下来是萨维塔布特的发球轮。啊，这个球戈尔帕德的正手是想反击的，但这个球感觉不太转。萨维塔布特也挽救了一个局点。啊，这个正手进攻萨维塔布特打丢了，球没能拉过网，这样11-9，戈尔帕德赢下了双方的第四局，也将第二盘的大比分扳成2-2平，又是非常焦灼的一盘。双方连续两盘比赛啊，都进入到了决胜局的较量当中，这个胜负的悬念还是非常足的。

0: 拜年祝生，阿布。
1: 接下来双方的决胜局。

其实上一局比赛双方的比分啊，到最后阶段咬的也是非常紧，这个胜负啊，就是在两位选手关键分的把控当中，所以这一盘的悬念还是非常足的。那决胜局这个开局啊，对于双方来说就太关键了，这影响的不光是两个人这一盘比赛啊，甚至会影响整场比赛的一个走势。反手直线的进攻，戈尔帕德出现了失误。啊，这个侧身正手让戈尔帕德拍上了。还是回球的浅落点啊，被戈尔帕德抓住了反击的机会。就现在来看啊，双方这个节奏线路是一方面啊，但是落点的控制这个深度又是另外一方面。如果落点浅的话啊，这个就是给对方上手进攻的机会。你看双方都有这种正手突击进攻的能力，所以谁的落点回得浅，谁就是给对方啊创造这种比较好的上手机会。双方都深知啊这一盘胜利的重要性，而且到目前来看，就是两个人在决胜局当中啊进攻端打的都非常的主动。反手直线变线，戈尔帕德出现了失误。萨维塔布特其实前面啊，这个反手还是在控球，然后刚才出现失误的这一拍啊，是想反思的。双方现在只有一分的分差。啊，这个球是戈尔帕德的运气球啊！其实接发球啊，他已经落入下风了，这个球接得非常高。但在被动防守的过程当中，戈尔帕德防了一个滚网，这个球一滚网，局面瞬间发生了扭转。哇，这个球，萨维塔布特顶住。

出了对方的一个强攻，正手在中间保护得很好，这几乎就是一个下意识的防守动作。反手戈尔帕德发了一个极长，发到了萨维塔布特的正手长，发球的一个变化。其实双方在决胜局当中啊，到目前为止12分发挥的都很好，这个都是在主动进攻啊，所以整个这个节奏也是比较快啊，场面也比较精彩。这个球回得非常深，进底线的一个落点。来看看这一拍，也有点擦边了，因为这个球回得太深了。泰国队萨维塔布特这边是请求了暂停，看看这个暂停能不能帮到他。他在决胜局现在是6-7落后对方1分。暂停回来，泰国选手萨维塔伯特来发球，接下来的这些分对于两个人来说都很有压力。这个球还是被戈尔帕德的正手完成了突击进攻，拍了一个直线。其实归根结底还是萨维塔伯特这个直线的回球落点偏浅了。刚才戈尔帕德的回球也是有点滚网，所以第一时间他也是向对方举手表示歉意。3分的分差，反手的一个突击，反手快撕到大角度的斜线上，7-9。在关键分上，戈尔帕德吃了一个发球，萨维塔布特将比分追到了8-9，只有1分的分差。这个反手对于萨维塔布特来说确实是挺敢突击的挺敢进攻的，在这么关键的分数上还是相信自己的进攻火力。在局末落后3分的情况之下，萨维塔布特一口气连追了3分，将比分追平了，9-9。这个球戈尔帕德还是把球塞到了萨维塔布特的反手长，10-9，戈尔帕德拿到了第二盘的盘点。这个侧身抢直线的进攻，萨维塔布特出现了致命的失误，这样11-9，印度选手戈尔帕德赢下了双方的决胜局，从而以3-2的比

分啊，战胜了泰国选手萨维塔伯特。戈尔帕德也帮助印度队啊，将整场比赛的大比分啊追成了1-1。那接下来双方要进行的第三盘的比赛，将会由泰国队的吉尼帕萨维塔伯特来迎战印度选手齐塔莱。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

0: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1: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怕蔗糖，喝简醇，拼实力，喝简醇，决胜时刻，喝简醇超顺酮，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简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0: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好礼就送
6: 三条不下，
5: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6: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5: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7: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来关注奥林匹克频道为您带来的2026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的比赛直播。那接下来来关注乒乓球赛场女子团体的1/8决赛，泰国队和印度队接下来将会进行第三盘的争夺。前两盘比赛结束，双方呢都是历经了两盘的五局大战，大比分啊1-1战平。接下来的第三盘比赛，泰国队这边派出的是塞维塔布特姐妹当中的妹妹吉尼帕，她的对手是来自于印度的选手吉塔莱。

上一盘比赛对于这个吉尼帕的姐姐来说，对于苏塔西尼来说，也是历经了一个五局的苦战啊，帮助泰国队将比分追平1-1。所以这或多或少都会给在这一盘比赛当中出战的妹妹吉尼帕带来更多的信心。两位选手在今天这场女团八分之一决赛当中啊，都只打这一盘的比赛。

迪亚·齐塔莱，他是2003年4月份出生的选手，今年23岁，目前的女单世界排名排在第66位啊，最高的时候来到过第65。这个世界排名方面，齐塔莱是要比萨维塔布特，也就是吉尼帕啊，萨维塔布特要高的。吉尼帕·萨维塔布特目前的女单世界排名仅排在第410位。

正手在中间位的一个突击。琴琴帕萨维塔普特是比自己的姐姐要小六岁，她是2000年5月份出生的选手，现在26岁。这个球控短控得非常到位，接发球直接搓短，当然也确实是有运气的帮忙，有点滚网了。萨维塔布特也是连续把球的落点和线路打向这个奇莱塔的反拍。都是连续把线路打向奇塔莱的反手，而且打向奇塔莱反手都是从中间来寻找这个突破的机会。哇，好球，这个球还是回到奇塔莱的中间，但因为回球落点比较浅，节奏偏慢了，所以他在正手是有一个侧身的突击，但是下一拍啊就被萨维塔布特的正手给反拉了过来。还是先控短啊，然后奇塔莱想把这个球拉给对方，自己出现了失误。开场之后能够看到萨维塔布特还是比较针对这个奇塔莱的中间位，这个球也是发到了对方的中间。奇塔莱刚才反手在台内的拧拉出现了失误。接发球，萨维塔普特直接搓长，10-6，萨维塔普特也拿到了双方第一局的局点。

还是发到这个奇塔莱的中间。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奇塔莱接中间啊对方的发球，拧拉已经拧丢两分了。这样第一局比赛，泰国选手萨维塔布特成功拿下，11-7的比分。

0: Our second game, India to serve level.
1: 齐塔兰还是利用自己的正手啊，进一步的撕开角度。其实这个正手对于萨维塔布特来说已经准备好快带了，但在节奏上还是稍微慢了一些。啊，这个球是一个小机会啊。齐塔莱其实接发已经明显冒高了，但是在往前啊，在这个台内萨维塔布特没有拉到这个球。双方第二局打到现在，这个齐塔莱已经是建立了比较明显的分数领先。齐塔莱领先6分。然后这一局啊，萨维塔布特的失误太多了，这个基本上都没有比较多的板数相持的回合，都是前四拍这个萨维塔布特就直接掉球。这个反手还是没能把球打过网，分差依旧是6分。这个球应该是这一局当中啊，双方最长的一个回合，也是最精彩的一个相持。10-4，齐塔莱也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

0: 喂
1: ，Ham。
0: 十一比五，这样齐塔莱赢下了双方的第二局。

在2号球台啊，刚刚结束的女子团体的1/2决赛的比赛当中，中国台北队最终是3-1的比分啊，战胜了中国澳门队，进入到了女团的1/4决赛。此外，在4号球台，乌兹别克斯坦队和哈萨克斯坦队的比赛，现在大比分方面，哈萨克斯坦队是2-0领先于乌兹别克斯坦队。那这一场比赛的胜者进入到女团1/4决赛，将会来迎战中国队。然后在8号球台，新加坡队和中国香港队的比赛当中，双方在前两盘啊战至1-1平。侧身正手的直线抢攻，刚才这个球接发球，齐塔莱接了一个不出台啊，这个球反手撕了一个擦边，其实球有点没太打准啊。这个球发的也是比较拱。反手位形成相持，这个球萨维塔布特还是成功的调动到了齐塔莱的中间位。接下来这边发球抢攻，这个反手也打了一个擦边。正手再攻，前三拍啊，刚才萨维塔布特就已经打得比较强势了，正手连续进攻也维持住了之前的进攻端的火力。

0: 这个球相持球啊，两个人也是打出了比较高的相持质量啊，尤其是在中间，刚才也看到了齐塔莱在中间这个正手也是在比较挤的情况之下还完成了高质量的反拉。好球，这个接发球啊是让萨维塔布特的正手完成了一个抢攻。刚才这一分齐塔莱也是在进攻端啊，把整个的进攻节奏带得比较快。第三局啊，现在齐塔莱8-6领先于萨维塔布特。接发球，萨维塔布特这个正手直接搓长。10-7，齐塔莱也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接发球，齐塔莱这边啊搓了一个滚网，这样11-7，齐塔莱也拿下了这一局的比赛。这一局最后一分上，齐塔莱确实是有运气的加持。双方第三盘，现在齐塔莱是2-1啊，暂时领先于萨维塔布特。嗯，这个球在第一点齐塔莱没把球拉起来。这个接发球发到萨维塔布特的反手短，这个台内萨维塔布特是想直接拧拉的，但没有判断准旋转。
1: 2-1，
0: 萨维塔布特刚才反手啊又拧了一个滚网。

0: 这个球第一时间萨维塔普特以为对方会搓过来啊，其实准备台内抢攻了，但齐塔莱还是把球回到了萨维塔普特的正手长。
1: 还是发到萨维塔普特的反手长。这个球在中台位，齐塔莱还是想反拉到对方的正手长，反拉到对方的斜线上。 4比4，这个球反拉了一个擦边。 正手再攻，还是斜线的变线。其实现在就看啊，两个人谁能够先上手攻，把这个进攻的主动权啊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这个接发球，齐塔莱也是把球塞到了萨维塔普特的反手长。
0: 这一局啊，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双方的争夺是要比之前更为激烈了。还是回到萨维塔普特反手的中间，双方这一局啊，现在只有一分的分差。 在这一局当中啊，这个反手想要尝试直线的变线，没能成功。10比6，萨维塔普特也拿到了第四局的局点。

0: 7. 10.
1: 正手强势的变线，这样11比7，萨维塔布特拿下了双方的第4局。 双方现在连续的3盘比赛啊，都打入到了决胜局。由此可见，这场女团的1/8决赛，印度队和泰国队啊，两队的竞争有多么的激烈和焦灼。 现在萨维塔布特就是有两条线路，一个是中间，一个是反手，通过这两条线路来限制这个印度选手齐塔莱。正手的突击进攻， 因为现在对于双方来说，既然这个比赛已经进入到了决胜局，其实在战术上都是在不断的简化，就是有机会自己主动来上手抢攻。这个球搓长， 反手突然一个直线的变线，这个球在台内齐塔莱这个正手想要搓过去，但是出现了失误，就足可见现在双方 这个每一分的争夺有多么激烈。正手的突击直线，齐塔莱又打丢了。其实刚才的这连续的2分对于齐塔莱来说可能会在信心和士气方面都会产生一定的这个消极影响， 因为进入到决胜局，双方的争夺，这个状态是一方面，实力是一方面，但是信心是另外一方面。印度队的齐塔莱叫了暂停。

在这一盘比赛结束之后，双方的第四盘将会由泰国的选手帕拉南来迎战印度选手戈尔帕德。 刚才印度队叫的这个暂停啊，其实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一个很珍贵的调整和喘息的机会，教练员都能够帮助运动员啊再去执行一下他们的战术，再让他们整个人的这个注意力跟精力啊再集中一下。 现在的比分是5-3，决胜局萨维塔布特现在是5-3领先于印度选手齐塔莱。啊，太着急了，这就是太想发力一拍啊，直接打死对方了。 连续两分啊，都是在第三拍的衔接上，萨维塔布特出现了失误，都是想打发抢，5-5，接发球想拧拉啊，又拧丢了一个，而且连续三分啊，这个对于萨维塔布特来说掉的都太快了，这个都是在。 暂停结束，看看这个暂停回来啊，能不能帮助萨维塔布特有一个更好和更稳定的状态。哇，好球！这一分齐塔莱是主导进攻的一方啊，但是当对方形成相持之后，这一分最后的悬念就非常大了。萨维塔布特还是抓住了齐塔莱这个回球落点偏浅的一拍，直接反拉到了对方的斜线上。 啊，就是盯着齐塔莱的反手来攻，但压反打正的过程当中啊，这个反手送直线出现了失误。这个双方在主导进攻的情况之下啊，都会犯错，这个都会付出一定的代价。

啊，机会球，这一次萨维塔普特抓住了。刚才这个球发的也是非常转啊，发了一个上旋。7-7，接发球拧的质量不高啊，所以也没有给齐泰莱发完球之后这个第三拍的上手造成什么压力和影响。还是想控制齐泰莱的反手啊，但是这个线路有点没太掰开，在反手位齐塔莱侧身正手的一个抢攻直线，就这个节奏只要慢一点啊，落点浅一点，对方看到机会啊都会主动上手的。关键分上齐塔莱这边吃了一个发球，一分的分差，哈哈，这个球萨维塔普特太想把球发长了，直接出现了发球失误。这样齐塔莱拿到了第三盘的盘点。节奏上齐塔莱有点没太跟上啊，这个球比他预想的要更快。啊，正手的一个突击直线，在关键分上萨维塔普特看到机会并没有手软，是控制住对方的反手位，就连续把球啊打向齐塔莱的左半台。这一分齐塔莱的突击啊还是很果断的，打了一个发抢啊，关键分上打了一个发抢。现在的比分，双方在决胜局啊，战至11-11。这样12-11，泰国选手萨维塔布特拿到了这一盘的盘点。哇，这个反手把球的落点控制得非常深，这样双方也是在这一盘比赛当中历经了苦战啊，最后这个泰国选手萨维塔布特13-11的比分赢下了双方的决胜局啊，从而以3-2的比分，泰国选手萨维塔布特是战胜了印度选手齐塔莱，这样在大比分方面泰国队是2-1领先于印度队。那接下来要进行的就是双方的第四盘，届时泰国选手帕拉南啊将会来迎战印度选手戈尔帕德，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4: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5: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6: 好礼就送
7: 三条之下，
6: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8: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9: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0: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
11: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1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3: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好礼就送
7: 三条之下，
6: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8: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9: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0: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4: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好的，观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这一场女团八分之一决赛的第四盘。第四盘比赛是由泰国选手帕拉南来迎战印度选手戈尔帕德。在第一盘比赛当中，泰国选手帕拉南是在大比分0-2落后的情况之下，实现了对于印度选手阿库拉的逆转，帮助泰国队拿下了第一盘的胜利。然后第二盘，印度选手戈尔帕德是3-2，同样是苦战5局的比分啊，战胜了萨维塔布特，也就是萨维塔布特姐妹当中的姐姐苏打西尼。双方的前3盘啊都是打满了5局。

0: 这个球被戈尔帕德回了一个滚网。6
1: 这个正手戈尔帕德没能拍上。戈尔帕德把球发到了帕拉南的正手短。 正手的突击，正手的一个快带。

这个正手还是把球带的比较深啊，带到了这个帕拉南的中间位，10比5，戈尔帕德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11比5，戈尔帕德拿到了双方这一盘的第一局。这一局一上来啊，还是能够看到这个更加年轻的戈尔帕德整个的启动还是比较快的。

0: more powerful, sure.
1: ，戈尔帕德也是一位怪球手，他制造旋转的能力还是非常强的，而且有很多不规则的旋转。他的反手是长焦颗粒打法，所以有的时候他反手防过来的球， 这个旋转会让帕拉南难以判断啊，甚至和常规的旋转不太一样。正手直接就往下拍。

0: Salte. Salte.
1: <音>帕拉南正手这边又抢了一个发球，刚才戈尔帕德这个球啊有点发出台了，接发球想摆短，这个球帕拉南没有摆住。 又让戈尔帕德的正手拍上了一个，帕拉南现在面对着戈尔帕德这个正手的进攻火力啊，感觉有点难以招架。
0: Five, four.

刚才在防守过程当中，帕拉南还是判断准了戈尔帕德反手这个球的旋转，

形成了对拉，帕拉南也是在远台位啊，把这个球拉出了比较高的质量，而且还是回向了戈尔帕德的中间位。这一分在远台啊，帕拉南也是顶住了对方正手位的进攻。 刚才这一拍的节奏也是被帕拉南带的比较快啊，现在在双方第二局比赛当中，帕拉南是慢慢的找到了自己的节奏，而且在线路上现在也能够控制到这戈尔帕德反拍啊比较深的区域。

可惜的啊，因为在这一局中段啊，帕拉南一度是建立起了几分的领先，但是越往后打，帕拉南这边的进攻啊就越没有办法这个突破戈尔帕德的防守。其实在进攻的这个穿透性上啊，戈尔帕德这场比赛做的是要比帕拉南出色的。当然在第二局的后半段，对于戈尔帕德来说确实是有运气的加持，刚才也看到了，就是他回过来的球是滚网而过，但是帕兰南的回球这个弹网就出界了。现在就来看看进入到双方的第三局啊，在这一盘大比分落后的帕拉南还能不能打出一些节奏的变化。就是前两局啊，总体来看帕拉南这边还是有点在进攻端啊，就是被对手压着打。嗯，正手又拍上了一个。就是两个人现在在场上的这种进攻穿透性，确实是相差的比较多。

这个正手下手对于戈尔帕德来说就有点着急了。其实能够看到他在正手进攻突击的这一拍，其实给自己留有的容错空间还是比较有限的，所以只要节奏甚至这个落点对于帕拉南来说稍微变一变，这可能就有机会等到戈尔帕德的失误。刚才反手发球，戈尔帕德也直接出现了发球失误。哇，这个角度是被戈尔帕德的反手给顶开了。拐了一个大对角，把这个球回到了帕拉南的正手位。

帕德的反拍啊，你被他防回来顶过来拱过来，其实对于帕拉南来说这一拍都没有什么特别好的进攻机会，然后一旦你这一边的回球质量下滑啊，这个落点出浅，节奏变慢，这个转过头来戈尔帕德就能够正手上手一拍过。帕拉南这边也是请求了暂停，暂停回来啊，双方第三局6-6，帕拉南回来之后这一分就出现了进攻端的失误，其实他也知道需要自己这一边加强这个进攻的穿透性，就是自己在进攻端在变现过程当中是需要加质量的。好球，侧身正手抢攻的一板过，因为如果帕拉南在进攻端这个质量加不上去的话，这个即便能够形成对于戈尔帕德的调动，这个场上的优势也很有限，因为你说不准下一拍自己的相持质量下降就会给对方创造出这种上手进攻的机会。所以这个阶段对于帕拉南来说就必须得打得更具有侵略性。这个角度还是带的比较大啊，也调动到了帕拉南的正手位。这一局的局面还是比较微妙的。啊，又发了一个急长，但是被戈尔帕德接发球回了一个擦边。非常关键的一分，下手反手刚才发了一个砍式发球，在刚才这一分上也能够看到这戈尔帕德还是在发球上敢于变化，这样10-9戈尔帕德也拿到了这一盘的盘点，还是反手来发，然后又打了一个发球抢攻啊，都是在前三板的一个发动，11-9，这样戈尔帕德赢下了双方的第三局啊，从而以3-0的比分，印度选手戈尔帕德是3-0战胜了泰国选手帕拉南啊，拿下了双方第四盘的比赛胜利，这也是双方前四盘比赛当中唯一一盘没有打满5局的比赛。年轻的戈尔帕德是战胜了帕拉南，这样双方总比分2-2战平，也进入到了决胜盘的较量当中啊，第五盘将会由苏塔西尼、萨维塔布特来迎战阿库拉，我们稍后见。

0: 5-6.
1: 其实这一板啊，是打到目前为止帕拉南始终没有办法突破的，就是你这种线路的调动没有特别高的质量，就是哪怕把这个球回到戈尔

没问题。泰国队和印度队在一号球台现在也即将进入到决胜盘的争夺。 前四盘的竞争非常的激烈，前三盘都是打满了五局，只有第四盘整个的进程会比较快，看上去相对来说比较轻松一些。那接下来双方的第五盘的较量，泰国队这边是派出了萨维塔布特的姐妹当中的姐姐苏塔西尼萨维塔布特来迎战印度选手阿库拉。 阿库拉在首盘比赛当中是在大比分2-0领先帕拉南的情况之下遭到了帕拉南的逆转，他是输掉了第一盘。然后苏塔西尼萨维塔布特他是在第二盘的比赛当中2-3输给了印度选手戈尔帕德，相当于在这一场女团八分之一决赛 比赛当中之前两个人出场的那一盘都没有赢球，所以看看历经了短暂的休息和调整，这两个人能不能快速的找回自己的状态，能不能平复他们的心情，来应对这个更为残酷的决胜盘的较量。

从世界排名来看，印度选手阿库拉啊，无疑是占据一定的优势。现在女单世界排名，她是排在第56位。苏塔西尼·萨维塔布特目前的女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133位。但我们也现在能够看到，就是在女团的比赛当中啊，其实双方的实力还是比较接近的。这个世界排名只能作为这个众多参考因素当中的一个啊，更重要的还是要看两位选手在今天这一场比赛，尤其是现在这个阶段的临场表现。啊，这个球萨维塔布特正手想要突击啊，球没拍上。正手低点，阿库拉想把这个球给拉起来啊，也出现了失误。刚才这个球是一个半出台，接发球侧身正手直线的直接抢攻。

0: 这个球又发了一个不出台，阿库拉刚才的接发站位啊，还是退得有点靠后了。台内的一个调打。 刚才萨维塔布特还是把自己的重心站得非常近台，所以脚下这个步伐啊才能够调整过来，重心才能够压上来。
1: Seven, four.

第一局啊，双方的争夺也是非常的激烈。这个决胜盘第一局啊，对于双方来说，这绝对是士气之争。拿下这一局啊，会给他们带来更强的信心。哦，这个球真是错进错出，当然运气也确实是帮助了阿库拉。回弹网之后，这个球还滚了一个近网。第一局阿库拉9-8领先。9-9。现在双方真的是每分必争啊。10-9，这样萨维塔布特是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台内的一个挑打，最后这两分关键分上的出手，萨维塔布特还是有非常稳定的输出。11-9的比分，泰国选手萨维塔布特拿下了双方决胜盘的第一局。其实，在第一局比赛当中。

中啊，双方都有比较稳定的输出，只不过是在这个局末阶段啊，第一局的最后两分上，这个萨维塔布特的处理啊，要比阿库拉表现得更好，所以这个胜负啊，就是在毫厘之间啊，就是在几分之内。阿库拉这一边发了一个极长，发到了萨维塔布特的反手长。发球抢攻，啊，这个球阿库拉的回球啊，直线方向还是有点滚网，这一下子就把两个人的节奏给改变了。这个侧身正手的突击，萨维塔布特出现了进攻的失误。这一局现在双方已经有五分的分差了。嗯，这一次正手没有打丢。其实两个人在进入到这个决胜盘的争夺当中啊，多多少少在进攻端都会有一点起伏啊，这也是很正常的情况。哇，好球！这个球其实阿库拉啊，直线攻得很突然，但是萨维塔布特这个正手啊，也有一个非常好的防御，正手的一个快带斜线。萨维塔布特的反手啊，是控制住了阿库拉的反手，两个人反手位斜线的一个相持。还是在落点上啊有一个变化。啊，这个正手没有拉住球啊。9-5，第二局比赛，印度选手阿库拉啊，现在领先对方四分。这个反手还是变线变得很突然的，这个动作也比较隐蔽。啊，这一分在攻完之后，其实萨维塔布特已经有意识要让自己的动作快速还原，准备下一拍的一个连接和防御了。但即便如此，阿库拉刚才整个的防守还是非常的有质量的。这样在第一个局点上，阿库拉就成功兑现11-6，阿库拉拿到了第二局，这样也将比分啊追到了1-1。这一局当中，尤其是在局初阶段，这个萨维塔布特的失误还是有点偏多。

0: So you have to take this plug at the moment and go at the table fast. And quickly. Pay attention. Now she's waiting.
1: 现在泰国队和印度队啊，两队晋级到女团四分之一决赛的希望，这个全都放在了在这一盘比赛当中啊，决胜盘比赛的两位球员的身上。所以可想而知啊，这个压力对于球员来说，可能在这个阶段会无限的被放大。萨维塔布特正手的进攻也出现了一个失误。

0: 啊，这一份对于阿库拉来说可惜了。其实之前面对萨维塔布特的进攻，他把球的落点防得非常深，你看这个反拍，这个几乎就顶在底线上，顶在白边上，已经成功限制到了萨维塔布特的进攻。侧身正手抢攻，这也是因为萨维塔布特无法在阿库拉的中间偏他反手的位置这条线路上连续的限制阿库拉，所以这个球的落点一出浅，阿库拉就直接侧身了。
1: 3-2
0: 好球，球发的好，然后发完球之后第一拍这个反拍台内的处理也制造了更多的旋转，然后让对方没有上手的机会，下一拍啊就是侧身位正手直线的抢攻。嗯，这个接发其实对于阿库拉来说接的也是比较冒险啊，因为他反手没有顶开角度，这个球顶的也不够深，空当就已经完全暴露给对方了。劈长，当然这个球其实劈的没有萨维塔布特预判的那么深，正手的突击进攻，晃拉了一个斜线。第三局现在印度选手阿库拉啊是7-3领先泰国选手萨维塔布特。嗯，侧身正手，这其实都是在反手位的侧身正手的上手进攻。这一次正手攻完之后，对于阿库拉来说，就是没太做好下一拍的一个防守。

揭发，萨维塔布特没有接好。萨维塔布特刚才这个正手一接啊，就冒高了，对方也发了一个上旋。

这个劈长还是有效的限制到了阿库拉的左半台。接下来是阿库拉的一轮发球，啊，这个发球发的不好啊，直接让萨维塔布特正手在台内挑打了。这边应该是印度队阿库拉啊叫了暂停。暂停回来，现在印度队的阿库拉还在这一局当中领先着一分，9-8。啊，打丢了，还是想打发抢。人和球的距离有点远了，这个闪身的空间留得太大了。这一次阿库拉在防完之后啊，整个正反手的动作还原的还是非常快的，抢了一个快节奏。10-9，阿库拉也拿到了双方第三局的局点。这个正手上手没有特别高的质量啊，是被萨维塔布特在中间这个正手打了一个反击。这个反手还是成功的把线路顶到了直线上，也顶到了萨维塔布特的一个防守空当位。阿库拉再一次拿到了局点。这一次接发球，阿库拉成功侧身正手抢上了，12-10，阿库拉也拿下了双方的第三局。

0: see whenever you play, you try to tap the ball in the air. This one is to go a little bit straight. Avoid the ball straight. All you can do is play. That's it. Hey,
1: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2: 双方的决胜盘啊，现在印度选手阿库拉是2-1领先于泰国选手萨维塔布特。现在对于萨维塔布特来说，这个进攻端的压力要比之前更大了，这个比赛的容错空间现在对于他来说也是越来越有限了。嗯，侧身正手抢接发，这个球也打丢了。这次还是成功调动到了阿库拉的大角度的正手位。又连续压制住了阿库拉的反手，而且整个回球落点回的也都比较深。再把球啊拉到阿库拉的中间，这一局前六分啊，对于萨维塔布特来说啊，他主要是线路打得开，然后落点啊能够控制的比较深。这一次是在变直线的时候出现了失误。掰出了一条直线啊，调动到了萨维塔布特的正手，反手发向萨维塔布特的正手短啊，然后下一拍就是拉直线。正手接发球，阿库拉没能把球搓过网。侧身位的进攻，阿库拉一拍过。在这一局当中，阿库拉也是将比分追平了，6-6。当然这个球也有点带网。侧身抢攻，其实两个人现在在抢攻端啊，基本上都是打一分成功一分啊，然后下一分掉一分。接下来的压力啊就完全来到了阿库拉自己的这一轮发球上。这个球哪怕角度这么大也都被阿库拉给救回来了。这个球移动过程当中

当中啊，正手选择反拉斜线，这个大角度斜线的一个搏杀，帮助他扭转了场面的局势，8-8平。接下来看萨维塔布特自己的这一轮发球了。嗯，阿库拉这个反手还是把球落点顶得比较深，所以这也造成了萨维塔布特这个正手下一拍的连接出现了失误。萨维塔布特这边请求了暂停，因为刚才这一分啊，对于他来说是非常关键的一分。暂停回来，还是萨维塔布特来发球。嗯，正手的一个反击。刚才这一分还是阿库拉在反手位有非常高质量的回防，然后当球回到自己的正手啊，又完成了一个快节奏的突击。10-8，阿库拉也帮助印度队啊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侧身正手直线的进攻一拍过，这样11-8，阿库拉拿下了这一局啊，从而也帮助印度队以3-2的比分啊战胜了泰国队，这样印度队也进入到了这一届亚运会女团的1/4决赛。那下一轮比赛，印度队的对手是朝鲜队。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时间段乒乓球的赛事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在日本名古屋为您现场转播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竞技体操的比赛。今天是第二个比赛日，在今天呢将会进行的是女子资格赛及女子个人全能决赛。在昨天结束的男子个人全能的比赛中，中国选手张博恒战胜了两位奥运会冠军，夺得了男子个人全能的金牌。今天的比赛呢，中国队将向我们的竞技体操第二枚亚运会的金牌发起冲击。那么今天的比赛呢，是一共要分为三场。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第一场比赛，第一场比赛呢是有三支队伍比团体，分别是中国台北队、菲律宾队和新加坡队。那么下午，也就是在北京时间的13点进行的是第二场的比赛，出战的队伍包括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马来西�亚。在今天的北京时间的16:30呢，将会进行第三场的比赛，也就是实力最强的这组比赛，出战的四支队伍分别是中国、日本、韩国队和朝鲜队。好，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今天第一场比赛的情况。那么除了刚才我们介绍过有三支队伍要比团体、要比资格赛和全能以外呢，还有几位混合组的选手分别来自斯里兰卡、中国香港、印尼和缅甸。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自由操的场地。在今天第一场比赛中呢，我们看到出场的这三支队伍呢，也都来过今年的夏天来过我们的贵州的遵义参加亚洲体操锦标赛。那么分别是团体的第七名中国台北队，新加坡队呢是团体第八名，菲律宾队呢是团体的第十一名。
1: ゆかの演技は香港チャイナチェイク・ホイ・ユン・ジュエン選手の演技でした。なお先ほどチャイニーズ・タイペイヤオ・イーチェン選手のインクバイアリーが出されています。現在得点の確定中です。また結果が分かり次第お伝えいたします。
0: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今天第一场的第三个轮次。那么比赛呢一共是分为四个轮次，在第三轮当中呢是混合组在这一个轮次当中比自由操，那么平衡木呢是新加坡的比赛项目，菲律宾队呢是比跳马，中国台北队是比高低杠。
2: Just to update you on the score on balance beam, we had a score of 12.066 for Emma. Yep.

0: are the gymnasts of Singapore.
1: 平均台のシンガポールのエマ・エン・リン・ヤップ選手の得点は 12.066 でした。
2: 好，来看一下现在菲律宾队的三个项目总分是111.497分，因为这个轮次呢是比跳马，所以呢他们的分数团体总分出的比较快。那么菲律宾队呢是一共四位选手刚才比了跳马，其中呢有两位选手是去完成了两跳，也就是要准备去参加单项决赛的运动员。
1: 香港チャイナ最後の選手のゆかの得点を待っています。
2: 好，现在看看中国香港选手祖安妮刚才的自由操得分难度4.9，完成分是最后得分是11.533分。在这一个轮次当中，两位中国香港选手呢去参加自由操的比赛。刚才我们看到的是第五位上场的选手，现在呢第三个轮次的比赛就已经结束。结束以后呢，我们来给大家口播一下，在刚刚已经结束的一共的三个轮次当中，目前的团体总分的排名和个人全能的排名。目前团体总分排在领先位置的是菲律宾队，那么新加坡队呢目前是暂列第二，中国台北队目前排在了第三。个人全能方面，目前排在第一的已经比完了三项以后，总分排名第一的是菲律宾队的选手柯婉梅，那么新加坡队的选手叶恩玲是排在了第二，另外一位菲律宾的选手鲁维瓦尔是排在了第三。那么菲律宾队这次呢在亚运会当中，无论是男队还是女队，他们都有非常亮眼的选手，可能在团体的排名上不是很靠前，但是他们在个人全能在单项上还是有非常优秀的运动员的。马上将进行的是最后一个轮次，那么在第四轮的比赛结束之后呢，各个队伍的团体资格赛的总分就会打出来，同时也会产生这几支队伍和这些选手们的个人全能的最终成绩，那么是三场比赛的成绩来排序决出这一枚女子个人全能的金银铜牌。

0: 这次新加坡队来参加亚运会的选手，五位选手当中有三位运动员参加过亚锦赛，另外两位呢是亚锦赛之后换人，换了两位选手来参加这次的亚运会。
1: Let's go, girls. One up time, and in this rotation, we are.
0: 我们再来看一看单项方面，目前跳马的两位菲律宾选手进入到了，有三位选手现在能跳了两跳。用平均分来排名呢，现在前排名是两位菲律宾在前面，新加坡队的选手呢是排在了第三。高低杠，中国台北选手丁华田现在是11.633分，排在了领先的位置。平衡木，新加坡队的叶恩玲和叶依玲现在是排在了前两名，他们的成绩呢是12.066到13.300。自由操方面是两位菲律宾选手现在是排在了前两位，两位中国台北选手是排在了三四。基本上要把下午的第二场比完以后，才能大概看得出来是哪些选手进入，能够有希望进入到单项决赛。因为实力最强的四支队伍将会在今天下午的将近傍晚的时候才会上场，所以呢，他们会垄断大部分的单项决赛的名额。
1: The clock is ticking.
0: 最后一个项目。

0: 菲律宾队去比高低杠，中国台北平衡木，新加坡队自由操，跳马是混合组的选手的比赛项目。那么是一共有七位选手要去比跳马，在他们当中呢，有四位运动员是要跳两跳的，也就是他们四个人是要通过这次资格赛去挑战单项决赛这个参赛名额的运动员。
1: All four, we start with an athlete of Singapore,
2: Alena Tan.
0: Now we're looking at the field of balance. Go, go, go, go, go. Lin Yichen, this year 21 years old, participated in2023年的安特卫普世锦赛，当时呢没有进入到决赛。今年来参加过遵义的亚锦赛，是女团第七名的成员。要注意动作的精确度，刚才我们看到做的这个交换腿结环的前脚没有能够就有点低于这个水平线，挺身前空翻，纵木劈叉跳和纵木的横分跳、横劈叉跳，但是我们要注意跳步的时候一定要绷脚尖儿。

0: 环身侧空翻，这套平衡木的木上稳定性还有待提高，晃动多了一些，这些都是扣分点。来自中国台北的选手林依晨，这次中国台北队派出来的五位选手当中呢，年龄最长的是丁华田，也是一位老将了，23岁的老将，参加过2届的奥运会。那么年龄最小的呢是吴玉吉，才只有17岁，其他选手的年龄在21岁到就是左右。我们可以看到，在完成跳步的时候，绷脚尖的这个细节，基本上在每一个跳步当中都会呈现出来，完成的不是那么的标准。劈叉跳，两腿的开度要达到180度。刚才这两个劈叉跳的开度是达不到的。
1: 平均台最初の選手、チャイニーズ・タイペイ、リン・リー・チェン選手の得点を待っています。段違い平行棒はフィリピンのローレン・サクネット選手の演技でした。得点を待ちます。
0: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是全景，这次的比赛场馆呢是名古屋的综合竞技场的彩虹馆，在旁边的是比水上项目。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彩虹馆呢是比这次的竞技体操、艺术体操还有蹦床。好，自由操的场地，新加坡队在比自由操，正在场上的是叶恩林。七里后空翻2周开场，旁身前空翻，后直720度。

但是他完成技巧动作，动作质量要比他的非技巧类动作，也就是舞蹈做得更好。好，刚才我们看到的中国台北队的分数是11.633，平衡木的得分。跳马，跳马这边是印尼选手布拉哈马纳。完成得非常好，虽然难度不算太大，3.8的难度价值，但是这个动作的，我们看他各个环节完成的呀。首先我们要看看他的，从回放中看，第一腾空。那么跳马第一腾空呢，会看运动员的这个，你看他起跳，包括推撑阶段，包括第二腾空阶段。就支撑的阶段呢，推撑的阶段，我们会看他有没有屈臂，有没有肩脚的问题，还有没有是不是没有经过垂直面。到了第二腾空呢，就会去看，如果是后空翻的话呢，有没有过多的兜腿；前空翻的话呢，有没有过多的屈髋脚。这些都是完成裁判，要去考虑的。还有就是，主要是很明显的一点，就是好的选手跳马高度和远度是非常直观的，高远度是从0.1扣到0.5，它这是一个不小的一个扣分的一个尺度。所以好的高远度它也可以决定选手的，因为你首先好的，这是一系列的，好的推撑，好的第二腾空，滞空时间够长，空中完成动作很充裕，转体转正转到位，空翻也不会提前为了落地而牺牲姿势。

0: 我们看一下第二跳的分数。
1: Am I up? Waiter for exercise.

0: 虽然这次跳马两个动作的难度不算太大，但是能看出来他的完成动作是很规范的，也就是说他从这种基础难度开始练的时候呢，就很注重动作的细节和规范程度。那么伊朗的体操呢，在昨天的全能的比赛中，我们看到了他们的单项选手还是非常优秀的。刚才的跳马12.316分，这样他的两跳现在排在了已经结束的比赛当中的第三位。
1: 平均台はチャイニーズタイペイライピンジュ選手の演技でした。

0: が平行棒フィリピンヘイリー・ガルシア選手の得点を待っています。
1: At the moment, we have a second warm-up session on vault because we have, well, quite a lot of competitors on that apparatus in this rotation. Exercise for Emma, 12.5. And here is Singapore again. Here is Emma. Go.
2: We 现在听到的音乐声呢，是来自自由操的场地，新加坡队。第四轮次正在进行自由操的比赛，平衡木项目呢现在在等中国台北队第三轮次的分数打出来。那么高低杠项目呢，菲律宾队的第四轮次在准备出场。跳马那边是混合组，混合组呢下半场还有三位选手要登场。高低杠看菲律宾，分腿叶格尔，分正涛360，分正涛分特卡，调进式换杠，这女孩相当可以啊。分腿正涛登杠转180回到高杠上，登杠360团两周下，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选手。这个高低杠，他有这样的难度编排和储备。雷维瓦尔，我们可以看看他后面的回放应该能够调出来。分正涛分特卡直接接飘进式换杠，这个连接对于来自菲律宾的选手来说呢，他是不容易掌握的，因为他菲律宾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体操大国，但是不乏一些很优秀的亮眼的单项选手。
0: 平均台の演技を終えたのはチャイニーズ・タイペイ、キン・フワティン選手、そしてその前に演技をしたライ・ピンチュー選手の得点は 13.133 でした。
2: 菲律宾在这次的遵义亚锦赛上的团体成绩是第十一，这个是在亚洲来说女团的实力，整体实力来说呢是比较排的靠后的了。这次我们看到女团决赛要参加比赛的队伍包括中国、日本、韩国、朝鲜、哈萨克斯坦，还有这个新加坡这些国家和地区去竞争。那么最具领奖台争夺实力的是刚才我们说的中日、朝鲜、韩国。女团的决赛呢是在明天进行，明天呢是男团女团一起比，一天决出两块金牌。今天呢决出了三场比赛之后会产生的是女子个人全能的冠亚季军。
1: And now on the vault athletes of Sri Lanka
2: 13.166 分，这个成绩在现在高低杠结束之后是排在第一位的，而且是遥遥领先。刚才排在第一的是中国台。

0: 美选手丁华田，高低杠是11.633分。
1: 跳馬の演技はスリランカのムヤラニシティ・フェルランド選手でした。
0: 菲律宾队团体总分是144.563分，这是资格赛，资格赛的团体总分。现在比赛结束的队伍呢，包括新加坡队、菲律宾队，然后平衡木那边。中国台北队的成绩还没有打出来，就第四人的平衡木成绩还没有打出来，出来了144.696分。这是新加坡队的团体总分，再等等。丁华田，平衡木的分数。丁华田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位，中国台北队的老将了，参加过了两届奥运会和5届世界锦标赛。中国台北女队呢，在今年的遵义亚锦赛上是获得女团的第7名。那么丁华田呢，是一个个人全能选手，她是今年亚锦赛的个人全能第15名。
2: We wait for the score of Nuyara of Sri Lanka of vault。
0: 现在跳马那边的比赛呢还在进行当中啊，跳马呢下面要看到的几位选手呢，包括像斯里兰卡，缅甸选手比完了，后面还有中国香港选手要上场，还有这个卡塔尔选手。也就是现在跳马呢在等后面两个运动员上场，然后倒数第3人的分还没有出来。

0: 前手翻、屈臂前空翻，转体180度。这组是两位中国香港选手比跳马，看他这个动作。
1: An inquiry has been submitted by Lai Bin Zhu of Chinese Taipei for her exercise on the balance beam.
2: 先ほど、チャイニーズ台北のライビン中選手の平均台の演技でインクワイリーが出されています。
1: So the judges will now have to decide whether that score of her will need to be changed, yes or no.
2: 審判で審議が行われています。結果が出次第お伝えします。
1: And we have a score for Chen of Hong Kong, China, 12.849。
0: 他第一跳12.833，第二跳12.466分，这样呢他的跳马成绩在今天早上的这场比赛结束以后目前是排在了第一的12.849的平均分，第二是和第三都是菲律宾。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最后一位上场的选手，卡塔尔的哈梅德跳马，他也是要跳两个动作的。这个动作的细腻程度啊，还可以再抠一下，就是细节、身体姿态的原因、团身姿势啊、比如说，好，我们看一下，毽子后手翻、直体后空翻、转体360度，这个动作呢是直体后空翻，所以运动员要注意，他整个身体要是直的。髋、膝盖、脚尖，就是整个身体的所有关节都要绷直。这个是一个4.2难度价值的动作。
2: 先ほど出されていた平均台チャイニーズタイペイランピンジュ選手の得点に変更はありません。

0: What will be the score of the first vault of Salma Hamed of Qatar?
1: 先ほど飛んだ跳馬カタールのサルマ・ハメッド選手1回目の得点を待っているところです。何点出てくるでしょうか。もうしばらくで得点が出ます。
0: Our country will host the next Asian Games in 2030 in the capital of Qatar in Doha。
2: 第一跳从他的刚才回放中来看呢，这个第二腾空的姿势确实是完成分不会很高，一个是身体不直，就是各个关节都是屈的在，还有就是两腿也没有并拢，那么也没有在一个水平，他有点这个剪刀腿，所以回去以后呢在这个难度上先来看得分，12.233分。他第二跳的难度呢会更低一些，是一个3.6的难度。这个在第二组的动作里面是最简单的一个动作，第二组难度最高的可以达到6.0。他跳的是一个最起步的价格的这个难度3.6。哦，嗯，要把推撑推起来。要往高远跳，不然的话呢，像他这个动作只是一个团身前空翻，就前手翻团身前空翻，在这种情况下呢他还是翻腾周数不够，所以呢就会出现刚才这种比较明显的比较严重的失误，基本上就坐地了。就是这个推撑啊，它要起到一个向上的力量，而不是仅仅就是一个惯性接触一下马，

前手翻这个动作推撑很关键。中国台北队的团体资格赛总分是142.298分。我们看一下现在团体的排名情况，现在资格赛团体总分排在第一位的是新加坡队144.696分，菲律宾队呢跟他们的分差很接近，只有0.13左右，排在了第二。中国台北队142.298分。这三支队伍呢是今天早上已经结束了团体资格赛以后的三支队伍。再来看全能，全能现在的第一名是新加坡队的选手叶恩玲，50.232分，排第一。两位菲律宾选手是排在第二和第三位的。那么中国台北选手赖品如呢，个人全能是47.299分，目前就排在了第五位了。好，那么今天早上的这场比赛，资格赛第一场女子个人全能决赛第一场的比赛呢就结束了，将会在北京时间的1点进行第二场的比赛。第二场比赛的三支队伍呢分别是哈萨克斯坦队、乌兹别克斯坦队、马来西亚队。那么混合组的选手包括越南、黎巴嫩、印度、吉尔吉斯斯坦选手。到了今天下午的4:30的时候呢，中国、日本、韩国、朝鲜队将会上场，在这几个队伍当中将会产生这次的女子个人全能决赛的冠亚季军。好，我们这个时段的转播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我们1点再见。

着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着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在爱知名古屋进行的第20届亚运会的比赛，男子10米气步枪的个人决赛。看看这决定性的一枪。两位都是187.2环。看看两位选手的预瞄点，10.4，10.4，两人都打出10.4环。马斯坦小伙子笑了，这个比赛确实太紧张了，要进行下一枪。

看看疫苗点，10.6，10.6，两个人又打出了同分，哎呀！

这10.6的这个环数其实已经很难得了，在决赛的这种压力之下，这两个选手今天真是较上劲了。最年轻的一位和最年长的一位，给现场的观众以及屏幕前的观众应该都带来了极大的这种观赛的体验，这种紧张刺激感。不过年轻的马思涵，哎，你看看小伙子，这么紧张的时刻，咱们还是心态非常轻松。射击比赛呢，确实是一个既在分数上要和其他的选手进行比较，但同时更多的应该是跟自己的心理、跟自己的身体控制，甚至跟自己的呼吸、心跳来做一番较量的这样的项目，把自己的状态发挥到极致是这项运动的精髓。双方进入第三枪了，同分的情况之下，已经前面两枪都是打出了同样的环数，一老一少，10.5，年代打出10.5。10.4，马思涵这一枪差了0.1环，差了0.1环。第三轮的同分决胜，年轻的马思涵以0.1环的微弱的劣势啊，最终没能闯关成功。他前面已经连闯两关了。年轻的小将第一次参加亚运会的比赛，表现还不错，在今年的这个射击全项世界杯杭州站的比赛当中，他也是获得了个人在这个项目当中的第4名。他只有18岁。对马思涵来说啊，他面前还有非常广阔的职业前景和未来，这样的经历对他个人来讲呢，心理上也是一个很好的一种经验的积累。这样的话，场上还剩下4位运动员了，排名第一的是中国选手盛立豪。盛立豪目前是190.2环，领先第二名帕蒂尔0.5环，排在第一，帕蒂尔是189.7环，迪龙呢是188.9环。接下来选手们将进行第19枪和第20枪的激发，两枪之后将产生第4名。旁边左侧的是目前排名榜首的盛立豪，右侧的是帕蒂尔。看看盛立豪的预瞄点，10.6 10.7，帕蒂尔往回追了0.1环，现在两个人有0.4环的差距。目前盛立豪是0.4环的优势排在第一，帕蒂尔是排在第二，落后他一环的是印度选手迪龙，年泰呢是排在第4，落后了1.9环，因为迪龙是199.4环。啊，迪龙现在是领先2.1环，这个差距还是比较大的。盛立豪呢，目前是领先帕蒂尔0.4环。看看迪龙和年泰，迪龙是领先2.1环。这个优势是比较明显的，就看迪龙能不能够稳定住自己。10.6 10.6，这是年泰的成绩，10.6啊。迪龙还是顶住了压力，他打出了10.6环，因为之前有比较明显的这个环数的优势，所以呢他守住了前三的位置。这样的话，蒙古选手年泰是结束了自己的决赛比赛。场上还剩下3位选手，事实上都已经拿到了奖牌。目前呢，中国选手盛立豪是211.6环，排在第一；印度选手帕蒂尔是210.6环，排在第二。刚才的第20发激发呢，好像帕蒂尔出了一些问题。盛立豪目前是领先1环了。选手们将进行第21发和第22发的射击，之后将决出第3名，也就是铜牌的获得者。盛立豪目前是领先第2名1环。帕蒂尔刚才那一枪啊，第20枪啊，应该是出了一些纰漏。

左侧的是胜利豪，他有一环的优势，右侧的是帕蒂尔。9.7， 哎，帕蒂尔这一枪没打好，胜利豪是10.9的满环，这个优势已经非常的明显了。胜利豪现在222.5环，帕蒂尔呢这两枪啊，过去这两枪都没太打好，在经过了21发射击之后，胜利豪222.5环排在第一，印度选手迪龙呢是升到了第二，他是220.6环。印度选手帕蒂尔呢一直在跟胜利豪进行纠缠，之前呢他也一直排在第一，但是在过去的这两枪，第20发和第21发的射击当中，帕蒂尔是明显的有一个波折啊，有一个明显的向下的波动，他现在位置掉到了第三，而且分数有点拉开了。接下来呢将进行的是第22发的射击，在第22发射击之后将产生铜牌的获得者，目前的两位印度选手将进行对决啊，目前是220.6和220.3，差0.3环，帕蒂尔还落后0.3环。

左边的是帕蒂尔，右边的是迪龙，两位运动选手将最后一枪对决了，两人差0.3环，10.6啊，帕蒂尔这一枪打得还不错，10.4，迪龙应该守住了自己的优势，微弱的优势。帕蒂尔主要是过去的这两枪啊，除了这枪之外啊，之前的那两枪没打好，所以呢，现在帕蒂尔也结束了自己的决赛的比赛，他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头一直排在前两位，但是因为两枪的状态的波动啊，现在是结束了自己的决赛比赛，他获得了第三名，也就是铜牌。帕蒂尔呢是上一届杭州亚运会的这个项目的团体金牌的获得者，还剩下两位运动员，中国选手盛李豪和印度选手迪龙，盛李豪现在有2环的优势，还剩下最后两枪，第23枪和第24枪，打完了之后将会决出冠军。目前呢，盛李豪的优势非常的明显，2环啊。帕蒂尔对于自己在过去这一段时间的状态的波动啊，也显得有些无可奈何。状态的稳定啊，是射击选手最为关键的一项素质，是核心素质。盛李豪今天开赛之后，并没有从一开始就处于领先的身位，但是正是凭借着稳定，在对手波动的时候，我自岿然不动，慢慢的就积累了优势。看看第23发射击，左边的是盛李豪，右侧的是狄龙。狄龙打出10.8。10.6，盛李豪10.6，还剩最后一发了。盛李豪现在是243.6环，狄龙是241.8环，两人现在有1.8环的差距，盛李豪有1.8环的优势。盛李豪呢是这个项目的亚运会的卫冕冠军，是目前的亚洲纪录和亚运会纪录的保持者。盛李豪在画面的左侧，

狄龙打出十点六，胜利豪也打出了十点六，这样的话胜利豪完美的守住了自己的优势，并且拿到了这枚金牌。胜利豪呢获得了名古屋亚运会男子十米气步枪个人决赛。

赛的金牌，再加上今天上午他和队友一起获得的团体的金牌，盛礼豪现在参加亚运会已经在本届拿到了两枚金牌，他卫冕这个项目的金牌成功。好，我们祝贺盛礼豪，凭借着出色稳定的发挥，他卫冕男子十米气步枪的金牌成功。我们祝贺盛礼豪，祝贺中国亚运代表队。

0: 第一个比赛日自己参加的第一个单项当中就刷新了由本人保持的赛会记录，这个成绩是优于巴黎奥运会切孔的夺冠成绩的。
1: 我们也是把目光是放在世界舞台上的。
2: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舒恰佑。
0: 徐嘉余在预赛里面就游出了52.63的一个非常好的表现。
1: 这比赛的模拟还是按照那种奥运会的那种半决赛决赛的感觉去。
0: 男子100米仰泳的决赛，徐嘉余保持着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以及赛会纪录。在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当中，徐嘉余接连是游出了非常突出的成绩，除了52.23单项的历史最快夺冠成绩之外，他在接力的开棒还游出了52.02，这也是赛会纪录。
3: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出发下去，徐嘉余就领先了半个身位的位置。
0: 徐嘉余绝对是要放飞自己啊，今天一开始就完全的迸发了自己的所有能量。开场第一个分段25.13排在第一位，和第二名之间的成绩差已经超过了0.7秒，这是一个人的秀场。
3: 没错，今天前程游得非常积极啊，因为上午的前程是25.51，今年冠军赛的前程是25.30，我们可以期待一下他今天的最终的成绩。
0: 我觉得徐嘉余今天游得太霸气了，
3: 是的，
0: 太有自信了。即将来到终点，到边，51.98，51.98，天哪，徐嘉余已经很久没有游到52秒以内了，
3: 真的。
0: 徐嘉余在2018年的雅加达亚运会、上一届的杭州以及这一届的亚运会当中实现了3连冠。
3: 没错，我觉得今天这个成绩在世界上应该也是非常优秀的一个成绩。
0: 确实是。
1: 意料之中，在比赛过程当中，严格按照这个团队给了我的那个明确的一个技术指示。我也希望能够拿出自己最好的状态，去影响年轻运动员吧。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竞技体操的比赛。今天是第二个比赛日，正在进行的是女子资格赛暨女子个人全能决赛。这场比赛呢，一共是分为第一场、第二场和第三场。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二场的比赛。那么刚才呢，已经结束了第一场，中国台北队、菲律宾队和新加坡队呢，已经比赛结束。在接下来要进行的第二场比赛中呢，比团体的队伍是哈萨克斯坦和马来西亚，还有比个人项目的选手，他们分别是来自越南、黎巴嫩、吉尔吉斯斯坦、印度还有乌兹别克斯坦。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今天第二场比赛的第一个轮次的赛前热身。那么几个场地呢是这样安排的，哈萨克斯坦队是比跳马，混合队是比高低杠，马来西亚队是比平衡木，乌兹别克斯坦队呢是比自由操。那么我们非常熟悉的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老将丘索维金娜呢，将会在比跳马那个轮次第二个轮次上场。现在我们看的是第一个轮次，那么乌兹别克斯坦队呢也是有两位个人全能的选手在这个比赛当中上场。两个选手呢比较年轻，小的只有18岁，大的22岁。那么大的这位选手呢叫阿里波瓦，他是参加过了3届世界锦标赛的选手，但是都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今年也是来过遵义参加亚锦赛。另外一位呢来过遵义的选手是18岁的舍维申科。乌兹别克斯坦队呢在今年的亚锦赛女团比赛中是获得了第6名的成绩。现在我们看到画面上切到的这位就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18岁的选手舍维申科，准备自由操。这两个选手呢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女子个人全能，他们还有个比单项的丘索维金娜，51岁。一会儿会切到马来西亚队，马来西亚队进步也很快，今年的亚锦赛团体是第5名的。好，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个人全能选手舍维申科，自由操第1项。

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全能选手舍维申科，今年的尊。

亚锦赛呢，个人全能是第14名的。那么两位乌兹别克斯坦队选手呢，在今年的亚锦赛上是全能的第10和第14。今天的这个比赛呢，他们是4个项目都要上满，然后去获得自己的全能成绩。现在看一下跳马的这边是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第二位上场的。 雅斯尼斯卡亚，他要跳2跳的，这是他的第1跳。前手翻曲的前空翻转体180度，前面在第1组当中呢，就第1轮的比赛当中有选手也是跳这个动作，难度价值是 4.0， 那么他刚才的看一下第1腾空，分腿有一些过大。 第2腾空的屈髋有些过早，他推的比较靠前，这个位置不太好发力，就是不太好，就是得到一个比较高和远的向上的一个推撑的力量，使得他的滞空时间更长。

毽子后手翻、直体后空翻、转体360度，难度价值4.2。这是刚才的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舍维申科的自由操成绩，11.066分。高低杠，高低杠呢是混合组在比赛，混合组呢是有比高低杠是两位选手，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第二位上场的选手。大回环180，大回环360，直体后空翻下成套的难度比较不高，前面他的队友已经结束了高低杠的比赛，得分是10.833分。登杠回环360，登杠弧形，腾跃至高杠，在高杠上的动作就比较简单了，基本上就是这种回环类的动作。回环类的动作呢，它需要注意一下倒立位置，

难度分只有 2.9， 完成分 7.766， 成绩 10.666 分。接下来进行高低杠比赛的是黎巴嫩选手沙拉。哦，他是一上器械就出现了一个很严重的掉下器械的失误，然后他是自己解决，教练没有过来帮他处理。动作的细腻程度，也就是完成分这一块啊，不会太高，问题比较多。还有动力不足，使得他的成套里面会有明显的中断。但是这次我们也是通过了亚运会这样的一些比赛，因为连亚锦赛可能这名选手的参加的机会都比较渺茫，那么能够去代表自己的国家和地区去参加综合性的亚运会，对他来说就是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了。但是能够看到平时的训练呢，可能这个规范度来说就是最基本的动作，最基本的动作姿态，身体姿态这方面做的还是不够细致的，不需要那么早就上难度，就是他难度其实不小的，对于他这种能力来讲，但是完成不会很好。刚才跳马12.80分，这样他的两跳平均分就是12.4加12.8，然后除以2，用这个成绩呢去比能不能进入到前八，进入到跳马单项决赛。下面我们看到的是哈萨克斯坦队第三位上跳马器械的跳马的选手已经在准备动作了。那么来看看这一位黎巴嫩选手刚才的高低杠的分数。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两组啊，就是今天早上那一场还有这一场，在各个项目上问题都是比较多的，难度不高啊，训练的不是很系统，不规范啊，身体动作的基本功不扎实啊，各种各样的问题都会有，能够看得出来。那么亚运会女子项目呢，实力最强的是东亚的四个国家和地区。那么这次呢，我们中国队也是派出了亚锦赛原班人马，而且这五位选手还将去奔赴鹿特丹的世锦赛。好，先来看一看平衡木，这是马来西亚队的第三人次。团身后空翻，然后后手翻下摆成纵木起坐，

交换腿劈叉跳，开度还可以做得再充分一些。团身的侧空翻。

选手需要敢于发力，这样他的跳步的开度才能达标，达到180度。

我们会看到选手，就包括像转体，转体动作它是有编排要求之一的，即使做最简单的，比如说自由腿低于水平的立转360度，它有这样的动作也是为了满足编排要求。四个要求里面包括第一个呢，就是要至少有一个含有两个不同舞蹈动作的连接，舞蹈就是跳步转体，这样叫舞蹈。

腾空，就是空翻、手翻这样的动作。然后第四个呢，就是有不同的方向的向前向后的技巧动作，这个就比较明显了，就是比较看到什么团身后空翻呐、团身前空翻呐，这些就属于技巧动作。一套里面只有这四个都满足了，它的编排分才可以拿到2.0分。那么它的难度呢，是由成套的8个最高难度，加上编排要求的2.0，加上如果有连接价值的分上的话呢，再加一个连接加分，最后构成呈现出来的低分。那么现在男子和女子一样，都是成套取8个最高难度。像女子的平衡木呢，它的是8个里面是3个是来自于技巧，3个呢是舞蹈，还有2个呢就是在技巧舞蹈当中任意。这样马来西亚队的平衡木，先来看看刚才比完的选手12.20分，第四轮次要正在进行比赛了。哈萨克斯坦队的跳马，3位选手的跳马比赛结束，现在切过来了，这是已经在比的中途的平衡木，马来西亚的第4轮次，黄子怡，他动作连接的节奏非常好，而且很轻盈，

也是有这个问题，交换腿的劈叉跳，两腿的开度没有能够达到要求的180度。下法相对来说简单了一些。在平衡木的要求当中，下法不能距离器械太近，否则的话呢是0.3的一个扣分。离器械太近呢，对选手的安全也是很大的一个威胁。像这个0.3的扣分呢，如果他的下法器械太近呢，他不是落地扣分，只是说下法太近了，落地的错误就比较大家可能比较直观，比如说失去平衡啊，有小晃啊，还有比如说这个头低至宽的位置，或者有多个小晃、多余的步子、小跳、大一点的超过肩宽的步子，0.1、0.3，这都属于是下法扣分。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第一个轮次的比赛就已经结束。第一轮比赛结束以后，我们看看现在下午的两个队伍的排名，因为不跟第一场的比，第一场是比完了4项以后有排名，现在我们就比今天下午这两个有团体的队伍，现在马来西亚队的成绩在领先。在换项的过程中，我们来看一看刚才的自由操场地，这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个人全能的第二位选手阿里波瓦的自由操，他自由操比得非常好。这名选手要年长一些，22岁，

参加过了三届世界锦标赛，嗯，可以说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还是比较培养他的，尽管他参加了一些国际高级别的赛事的都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嗯，但是呢还是一直给他机会。他今年不仅来参加了遵义的亚锦赛，还参加了世界杯的挑战赛。你看这个选手的难度呢，就是有模有样，这就是一个个人全能的女子选手的一个较高水平的难度储备。得分13.66分，自由操难度已经可以达到5.1了，这是一个很有竞争力的一套动作。那么我们再看看现在单项的排名，现在的单项排名，自由操项目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刚刚我们看到的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阿里波瓦。那么再看一下平衡木，现在排在第一的是新加坡的选手叶恩林，排在高低杠项目现在第一名的是菲律宾队的鲁维瓦尔，跳马现在两跳平均分排名第一的是来自中国香港的选手，排在第一。个人全能，现在因为现在我们看到第二场比赛的选手刚刚比完第一个轮次，所以再等一下，大概等到第三个轮次以后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回到比赛的现场，现在第二个轮次赛前热身，哈萨克斯坦队是比高低杠，那么混合队呢比平衡木，马来西亚队比自由操，乌兹别克斯坦队比跳马，丘索维金娜将会第三位上场，她是要跳两跳的。另外两个全能选手呢在一会儿只跳一个动作，因为他们是要全能成绩，而是不比单项的。

马来西亚队的自由操结束。马来西亚队啊，这次通过亚锦赛，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现在女子体操进步非常快。这次这个他们这个团体亚锦赛第五名，仅次于中国、日本、韩国和朝鲜。刚才这四个队伍呢，是今天是团体的前四，然后就是马来西亚第五，他们甚至要排在了像乌兹别克斯坦队、中国台北队、新加坡队、哈萨克斯坦队、菲律宾队这些队伍的前面。那么马来西亚呢，这一次派来参加比赛的这五位选手，其中只有三位运动员比了遵义亚锦赛，另外两个运动员呢是换人了。这个队伍呢，其实他也是一个大部分的选手比较年轻的运动员，只有一位选手27岁，其他选手都是在17、18岁的运动员，还有个特别小的选手才15岁，是黄子怡。那么他也参加了今年的亚锦赛，15岁是刚刚够参加成年组的比赛的一个最小的年龄。好，现在画面上看到的就是传奇人物，今年51岁的乌兹别克斯坦队名将丘索维金娜，参加过8届世锦赛和5届奥运会，从2000年悉尼奥运会开始比到现在，参加过5届。跳马，第一跳。这个动作是种圆直体后空翻转体540度，难度价值4.8。我们可以看一看他这个训练有素的这种肌肉线条，他从助跑就非常有力，你能看得出来这名选手他始终处于一个竞技状态啊，就是运动员来说，一个女子选手能够比到51岁，他要想获得一个持续在比赛场上能够呈现出来的专业运动员的竞技状态，是一天不停的在练。他今年呢，除了参加一些像刚才我们介绍是他辉煌的过往，他今年也一直在频繁的参加比赛，像世界杯的分站赛就参加了土耳其站、阿塞拜疆站、科特布斯站，这3站都是比跳马，跳马呢是成绩第4到第7，然后呢还比了世界杯的挑战赛乌兹别克斯坦站，当时跳马也是第4，还比了今年的遵义亚锦赛女团第6，跳马第8。也就是说你看他一年的行程满满当当，就是这名选手他是属于一直保持的一个现役运动员所具备的这种状态，所以这是一个高度自律的运动员。得分13.366分。第二跳。

这个动作是前手翻，直立前空翻，转体180度，难度价值是4.6。今天他的任务呢是要进入到跳马的单项决赛。刚才给大家介绍了他今年参加了这么多场比赛的成绩呢，还没有一场比赛能够上领奖台的。但是对于他来说，他能够一直让自己作为一个现役运动员的身份出现在一场一场的国际比赛当中，激励的一代又一代的年轻后辈，那么他的使命就完成了。好，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平衡木的赛场，平衡木混合组在比，现在是比到了第二轮次，来自越南的选手。

的。杜安，前面他的队友比完了，成绩不好，9.466分。交换腿劈叉跳上，今年很多运动员会跳，选择这样一个上法，它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挺身前空翻，哦，纵目劈叉跳晃了，他后面就不接了，其实也不用接了。小翻拉拉提，身体姿态看，这名选手的动作还是很规范的。交换腿劈叉跳，嗯，落幕的时候要再果断一些。劈叉跳180，大晃。

人生侧重分。挺身前空翻，这个动作重心找不回来了，所以只能掉下。狼跳，低于水平的立正360度，他的动作姿态还是很优美的，所以看上去也很赏心悦目，只是稳定性需要提高和加强。下法比较简单，现在上法都挺难的，下法呢也相对来比较要简单一些。丘索维金娜得分是12.766分，这是第二跳的分数，然后两跳平均一下，他第一跳跳的还是很好的，13.366。高迪刚的场地，现在是哈萨克斯坦队的第三位选手要登场。木库舍娃，腾身回环，登杠回环，大回环180，分腿叶格尔，朴进时换杠，登杠弧形，腾跃至高杠。大回环，大回环360，团两周下，他要注意曲臂的问题，多次出现了，像从高杠到低杠的飞行动作，比如说朴进时换杠，那么手倒立没有在垂线10度以内完成的飞行动作就要开始扣分了，10到30度扣0.1，31到45度扣0.3，再往上低于45度扣0.5。朴进时换杠基本上是现在女子高低杠由高到低换杠最常用的办法，现在我们看的这个就是在手倒立的时候看你身体的位置跟垂线之间夹角。这个朴进时换杠分腿啊，还有这个倒立位置，这个是对的，他的小问题还是比较多的。大回环完成转体以后，身体和垂线的夹角过大，这个团身后空翻两周的下法也比较悬，距离杠还是有点近了。像他刚才成套里面，因为也没有什么先来看看越南队刚才的平衡木10.50分，完成分低5.7，难度分其实也还可以了，4.9。继续来看平衡木，这是混合组，下面要上场的是黎巴嫩选手莎拉。刚才比了高低杠，能够看得出来动作的细腻程度呢，还需要再加强。每一个关节都要使劲儿，绷直，髋关节、膝关节、脚踝、脚面、脚背，全要再用劲儿。

0: 这个自由腿浮腿低于水平，他转就是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我怎么转过来了，但是却忽略了他的这个角度。跳能看得出来还有个跳步、啊、对于他来说能够参加比赛已经确实是很不容易了，因为这是他们国家和地区最优秀的女子体操选手了。确实跳步
1: Sara Mruwe, the only competitor that represents.
0: 屈膝，屈臂，轻微零点一，角度在135度呢，就是0.3。
1: And I think when it comes to distance, that Lebanon is the country that is.
0: 哈萨克斯坦队现在两项结束，总分是66.665分。马来西亚队现在比完了自由操的三位选手，有一位第四人退赛。现在平衡木这边比完了第三位选手，黎巴嫩选手比完之后，后面还有两位，吉尔吉斯斯坦还有印度选手要上器械，其他几个场地都已经结束比赛了。你能看得出来他能在木上完成团身后空翻，而且还落得比较稳，这个也是他的能力。 这是他转体的问题，转体和跳步都属于舞蹈动作，身体姿态问题、角度的问题，这个是每一项都会比较明显，就基本上就是个通用扣分了，不限于特定的哪个项目。

0: 第20回アジア競技大会2026愛知名古屋体操競技女子個人総合女子団体予選種目別予選が行われています。ただいま平均台
1: 他的分会出来的慢一些，因为选手很不好打，做的动作呢，他其实他明明选择的是难度表里的动作，但是做上去他没有达到要求的基本的规范，所以不好认定他是哪个动作。8.466分。接下来平衡木上场的是吉尔吉斯斯坦选手克拉斯诺佩尔洛娃。平衡木需要有静木动作的编排，也就是说部分躯干要有静木动作，这个部分呢包括大腿膝盖头要有触木的动作，他的蹲转就做得比较好。后手翻拉拉提，注意膝盖不要弯。挺身前空翻，看得有点像前团。侧团。身体不直，这是当然侧团不需要直，但是完成直体姿势的动作的时候是要求

0: 这是一个完成分主要要观察的一个地方。开度还好，但是八目也是扣分的。下法
1: アナイタ・グラスノベロワオフキリスタン。
0: 马来西亚队这边的比赛结束，团体总分现在平衡目是36.366。
1: And this is the end of the first rotation. Please, gymnast, over your next apparatus.
0: 慢放里面会比较清楚的看到他的手翻空翻，满足编排要求，但是身体姿态是没有能够达标的。他做的比较好的是开始的蹲转，他的这个蹲转是有一个叫特定姿势，就是自由腿分几种，有水平上的，有低水平的。他蹲转的话呢，自由腿就是在水平，这个姿势就要求你在特定姿势下的单腿转体，在整个转体的过程当中必须保持这个位置这个姿势。他还有就包括其实今天这场比赛的两场比赛吧，就是分腿的开度要求都是不达标的，大部分选手就是所有的分腿的单脚跳双脚跳都应该劈腿180度，这个就是对跳步有开度要求。像刚才我们看到选手大部分都会有，现在我们看的是混合组啊，这一组都是混合组，他们都有这个问题，就是身体姿势扣分，劈腿开度不够，弯腿分腿没有绷脚尖，在特定动作的身体姿态的扣分都具备了，也就是你偏离了理想的规范要求的完成情况，包括技术和不美观的身体姿态。到了自由操的比赛呢，就会更多的看到运动员的很多单足的转体，单足的立转也好，蹲转也好。对于转体动作来说呢，其实女子自由操的技巧动作是比较好辨认的，也比较有利于计算它的难度分低分，反而是跳步、转体这两类舞蹈动作经常会容易出现，因为女选手她的这个能力的不足，比如说转体不够，度数不够，比如说我想转1440或者转1080度，转的不够，不够的话就是说，他是说你从你体重开始算，你开始转，转完了以后什么时候支撑腿的脚跟落地，就是落肿了结束。有的选手是脚都已经落下来了，我的扶腿自由腿还在转，那差的度数就很可能不会被认定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自由操的难度要是认定的话，一般都出现在转体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算分算不对，算不准，差0.1，倒不是因为技巧连接加分没算出来，这一点呢可能有的时候在平衡木上就比较难算，平衡木上连接加分是一个计算难点，自由操项目上地分计算难点在舞蹈动作上，尤其是转体。那么高低杠相对来讲会比较好算低分，因为它的连接是意义很直观的。舞蹈动作转体的认定，这个是要有精确度的，而且除了一个度数的话呢，还有就是如果不精准的完成就会被认为是难度表当中的另外一个动作，而且呢它肩和髋的位置也会决定舞蹈动作转体的难度价值认定。

平衡木，平衡木呢是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叶佐娃，一上器械就掉下。当然他现在大家上器械现在都很难了，现在大家都恨不得都是地以上小翻拉拉体。哎呀，这套动作如果掉两次的话，他基本上这个后面的编排即使再难，完成的再好，完成分也会很低了。挺身前空翻，树木挺叉跳，静木动作的编排，蹲转，动作完成的很果断，速度也很好，稳定性也不错，自由腿可以再高一点。交换腿，劈叉跳，他这个开度好一些了，比前面上来的选手，但是还要再做得更充分一些会更好。侧挺，刚才那个晃动使得他后面连接这两个跳步有可能就是一二三的话，一和二之间就断了。

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叶佐娃。毽子拉拉提上，小帆拉拉提，他两次掉下来都是拉拉提掉。你看，哎，刚才没有把他这个回放播全，他本来是三个动作要做长串连接的，是为了去挣一个长串连接的0.1，所以他是三个动作连着做，但是因为第一个技巧跟后面的两个舞蹈中间断了，所以他后面那两个舞蹈动作又比较简单，单独是挣不到连接价，就是这后面二和三两个加起来是没有连接加分的，它必须得跟前面那个一加起来，三个加起来才会有一个混合连接加一个 SB 长串连接。那这样断了以后，其实后面两个动作可以不要做，因为你取八个最高难度里面也不会要一个 AB 组的那些跳步，一做反而给完成裁判扣分的机会了。所以这就是比赛比出来的经验，平时呢教练员要教给运动员，你的这个编排是为了达到什么样的正难度分的目的。高低杠、蹬杠、分腿、特卡、瓢进式换杠、腾身回环、至高杠、腾身回环180，哇好厉害，叶佐娃换杠去低杠、蹬杠、至高杠，哇这相当厉害，这孩子。下法相对简单了一些。阿里波瓦，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他就是这两个乌兹别克斯坦队全能里面年长的那个，今年22岁的选手。看编排就知道，也是，就是高换低。用的是瓢进式换杠，身体的在就是在倒立位置上距离垂线有点大了，后摆180从高换到低，

像他刚才由高杠到低杠用这个后摆专利180是低杠倒立的时候呢，成手倒立的身体位置也有一个角度的要求，10度以内不扣分，就距离垂直线啊，10度以内不扣分，达到了30到45度就扣0.1了，45度再往上，这个就是比如说有的运动员，但是他还没有那么严重嘛，就45到90度吧，扣0.3。好，跳马。跳马。马来西亚队已经比到了第3人次了，前面两位选手跳马就结束，那么他是要跳2跳的，后面两个上场就第3个和第4个选手呢，马来西亚的话都是要跳2跳，准备进单项决赛的。他也是跳这个动作，就是毽子后手翻、直立后空翻、转体360度，难度价值是4.2。毽子后手翻、直立后空翻、转体360，然后面对马洛。第一跳分数出来了，这个时候呢，他会看到一个绿灯，绿灯呢，他就可以向裁判员示意，然后做自己的第二跳。刚才的叶佐娃的平衡木11.00分。掉了两次器械，完成分只有5.7，它难度不低的，5.4。阿里波瓦刚才的高低杠难度，然后完成是7.2。

0: 这是一个前手翻，具体前空翻，转体180度，难度是4.0。到了今天第三场比赛，我们看到中日韩朝鲜比团体的时候，他们的跳马难度就会上来，那就是平均分快5.2了吧，一个团队，这样才有可能去争团体的奖牌。刚才马来西亚队的跳马12.766，这是第二跳的分数，他第一跳跳的比较好，12.933。接下来是第四人次，马来西亚队跳马跳两个动作，马里莎先跳第一跳，第一跳是要进入到资格赛团体的总分，也是如果他比全能的话呢，也是第一跳成绩取入到全能成绩，那么如果跳第二跳的话呢，他是准备单项决赛，所以一般运动员会把自己最稳妥的动作放在第一个去做，无论是为团体还是为个人全能，第一个动作更关键。
1: Born 18 years ago in the capital of her country, Bishkek, Kyrgyzstan.
2: 6番の演技はキルギス、アナイタ・クラスノペロバ、18歳の演技でした。

0: We are waiting for the score of Radmila Tarasova on beam.
1: 第一跳的成绩是，他第一跳难度比第二跳要高一些。一般运动员都会把最好的状态放在第一跳，因为那个时候体能也比较好。但如果说有一个动作它会比较难，然后呢又就难度更大，但是稳定性不好，他会放在第二跳去赌一把。现在看他计划跳第二跳跳是 3.8， 他刚第一跳 4.4。第一跳成绩12.833。跳得挺好的。前手翻，躯体前空翻，向前路不太好路，因为落的时候看不见地。平衡木，哈萨克斯坦队第三人次雅斯尼斯卡亚，他的上法就很稳健。小 A 小翻就掉了，他后面正常来讲是个拉拉提啊，当然也可能会是一个团身后空翻。交换腿劈叉跳单脚落，这个他其实我们都知道他选择的是难度表里的动作，但是因为动作变形了，所以我们就会犹豫一下。蹲转一圈两圈，嗯，他刚才这个蹲转呢臀部再低一些会好一点。

0: 代の演技を終えたのはカザフスタンダリア・ヤシンスカ選手22歳の演技でした。得点が出るのを待ちます。
1: ダリア・ヤシンスカヤ22 years old, definitely one of the more
2: 马来西亚跳马的第四人次，第二跳是12.466分。好，现在我们看一看单项的排名。现在跳马已经结束了的单项排名的马来西亚队前三当中占了第二和第三名，第一名是秋色维金娜，平均分是13.266分。然后高低杠现在从单项的排名来看，菲律宾队的选手还是菲律宾队，因为菲律宾是今天早上那一场，现在排在第一，13.166分。平衡木新加坡还是上午的那一场自由操，阿里波瓦13.066是唯一一个自由操上13分的运动员。
0: 会場の皆さん、大きな拍手をお送りください。

Let's clap together.

成绩9.466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完成分都没有在6分以上的选手，基本上就是掉下锅两次以后就得分了。平衡木接下来要看到的是混合组的

现在其他的三个场地，马来西亚跳马结束，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高低杠结束，混合组的自由操结束，现在就剩平衡木，哈萨克斯坦队的第四人次穆库舍娃是要出场进行比赛。那么刚才给大家讲过，本来是没有把他报上去的，他终于可以出发了，团身前空翻上木。交换腿劈叉跳，转体的度数要精准一些，这个他转的是一个90，小翻拉拉提，今天这个连接难倒了不少选手。横木横劈叉跳，挺身前空翻，有一个晃动，一个最简单的转体，但是也满足了编排的要求。挺身的侧空翻，静木编排，跳步连接 A 组就可以了。下法，今天我们看到很多选手上法都挺难的，这是 D， 下法都很简单。这样哈萨克斯坦的就已经有四位选手比了平衡木。好，现在第三个项目比赛结束，马上要进入到最后一个轮次，比第四项了。第四项呢，混合组比跳马，那么马来西亚队是比高低杠，乌兹别克斯坦队平衡木，哈萨克斯坦队呢是自由操。哈萨克斯坦队从我们看的名单上是电脑系统的出场顺序就三个人，但是他们的就是我们早一点拿到的纸质名单上呢是呈现为四人选手，最后一个是叶佐娃要上，就看看他们实际情况吧。

0: 今天下午的这两个比完了团体的队伍，现在马来西亚队在领先，哈萨克斯坦队呢是排在了第二位。
1: 選手はウォームアップを開始してください。
0: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排名是把今天第一场的比赛团体的排名和第二场的比赛加起来一块排，所以呢第一早上结束了比赛的那三支团队的分数高于下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团队，下面这一场两个队伍才比完了三项，所以他们分数是靠后的，一会儿马上这一轮比完了以后就会重新更新这个排名。
1: そして、ゆかはカザフスタンの選手によって演技が行われます。

0: 残りまもなく1分です。
1: 10 minutes to exercise. 1 minute to warm up.

0: join us on Bobby's main mountain for an exercise. This is the end of your warm-up.
1: 这场比赛呢，从个人全能的成绩来看，现在排在靠前位置的，或者说是在今天的第二场比赛当中实力比较强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两位选手。那么他们目前的排名呢，是排在两位马来西亚选手的后面，但是他们两个项目第四项不一样，马来西亚队要比的是高低杠，那么乌兹别克斯坦队要比的项目呢是平衡木。

所以这个轮次我们主要是看高低杠和平衡木这个项目，因为它取决于这两个队伍最优秀的全能选手的一个名次。平衡木的比赛，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阿里波娃先上器械，动作连接得很果断很快，这个就没有断连接的嫌疑了。他发力非常果敢，

0: 这个动作现在做的人不多了，就是后手翻，然后软翻。这个蹲转的第二圈有点高了，就是已经膝盖没有完全蹲下去的那种。进入编排。
1: She's 17, Radmila Tarasova of Kazakhstan.
0: 跟前面选手相比呢，他的下滑难度要高一些。
2: 平均台の演技はウズベキスタン、ギルドラ・アリポバ選手の演技でした。
0: 高低杠，所以最后一个轮次主要就是看马来西亚的高低杠和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平衡木，因为最能决出这两个队伍的全能选手的成绩排名。现在是他们的第一人次，马来西亚队。分腿特卡，他刚才这个分正涛并腿去的特卡，高低杠还是很强的。他这套动作的编排都可以算得上是现在目前世界级的这种高水平选手的顶流难度了，非常好，非常厉害。其实马来西亚对女子体操进步的太快了，相当可以啊。他们现在一个队伍里面的几位选手里面的

特别强的选手大概是在两位左右，所以呢如果再多发展几位的话，亚洲的女子的前三名就是四五名吧，去争四五名没有问题的。下面我们看到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平衡木的第二自由操，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

活跃性很好。要注意一下，就是因为它的能力很强，爆发力、速度、力量都很好，所以要控制，保证不出界。

0: 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亚斯明斯卡亚，他的团是后空翻两周，实际上他这个线路走的还是比较富裕的，离那个对角，但是呢反弹，所以现在来看看刚才马来西亚队的高低杠14分，如果在现在单项决赛里面，高低杠项目就已经排到了第一，它的难度达到6.3了，14分是目前来说第一个14分。
1: Alexandra Shevchenko.
0: Uzbekistan. 他这个就已经把对角线用尽了，就是当他的技巧动作落地的时候，就已经在对角线的上方了。所以他后面这个团身后空翻两周的话，他就提前把这个缩短这个线路，但是弹性太大。所以出界这个问题是这套自由操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其他动作都做得很好。刚才看还好，在边缘自由操难度5.0，难度还是可以的。难度要是自由操5.0的难度，那么发挥好的话，他这个肯定是要奔着单项决赛去的。现在比完了这两场，难度5.0的只有两个人，5.0以上只有两个人。那么高低杠难度6分以上的只有一个人。平衡木现在难度有5.7最高，但是没有比好啊，完成质量不好，所以现在排的单项决赛的排名是排第5的，强队还没有上。跳马丘索维蒂娜现在依然是第一，她是唯一的一个上了13.2的选手。跳马项目现在已经比到了第2人次。

0: of all of Anaïta Krasnopilova of Kyrgyzstan.
1: Choba wa Kyrgyz Anastasia Krasnopilova 選手の2回目です。现在是第三人次跳马，混合队呢在最后一个轮次比的是跳马。跳马三位选手来自越南，他们其中呢是有在三位越南选手当中只有一位选手，也就是后面在他之后的隔了一个印度选手之后再上场的选手是跳两跳
0: 的。

0: 点が出ました。
1: 第二天は12.166。
0: 13.199です。
1: 最后一位越南的选手跳马，你们现在呢就只剩下，就是现在现场第二场的女子个人全能决赛第四轮比完，她是最后一个出场的选手，其他几个场地的比赛就都已经结束了。这个第二腾空的远度和高度比较缺乏，所以就直接失败了。

0: game for the score of drama of Vietnam.
1: 超はベトナムトラン選手の得点を待っています。得点が出ました。11.400 です。最後の選手の得点が出ました。
2: 好，现在我们看一下最后一位跳马的选手成绩11.40，这样第二场的比赛就已经结束。团体总分现在马来西亚队是147.864，超过了新加坡队，排在了第一。现在新加坡队呢是资格赛团体总分第二的，菲律宾是第三的，中国台北是第四的，哈萨克斯坦呢是第五位。再来看看个人全能的排名情况。现在呢，个人全能最高分是50.232分，来自于新加坡的选手燕玲。菲律宾第二，马来西亚。

0: 第三。那么今天第二场的比赛结束以后呢，将会在北京时间的14:30进行女子资格赛暨女子个人全能决赛的最后一场第三场比赛。在这场比赛当中，实力最强的队伍中国队、日本队、韩国队、朝鲜队将会上场。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4:30见。
1: And then, very important, of course, the all-around competition where Amanda Yap is in first place.

0: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1: 运动，补充电解质。全出品。冠军搭子有伊利，伊利中国游泳队官方合作伙伴。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游泳项目的比赛。今天呢，进入到游泳项目的第二个比赛日，在晚间时段呢，我们将会见证多场精彩的决赛上演。为了给您带来更好的观赛体验，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游泳世界冠军、北京工业大学的教师张雨涵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赛事。张雨涵，你好。
3: 很高兴晚上的决赛又和大家见面了。和大家一起在这里看咱们第二个比赛日的决赛。
2: 好，对于第三泳道的是中国选手王子成，2004年出生的运动员，个人最好成绩是在今年6月份杭州进行的全国游泳冠军赛当中游的24.47。对于第五泳道的是韩国选手尹智焕。比赛游出24.74的成绩，个人最好成绩24.48，在2025年的3月份游出。好，位于第四泳道的是中国选手徐嘉余，95年的老将徐嘉余，奥运会1金4银得主。徐嘉余呢，在今年的6月份全国游泳冠军赛的比赛当中，是创造了23.92的全新亚洲纪录。在50米这个游程距离当中，似乎年龄啊并不会阻挡徐嘉余。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呢是俄罗斯选手科列斯尼科夫保持的23.55，在2023年的7月份喀山游出。亚洲纪录徐嘉余的23.92，赛会纪录则是2014年仁川亚运会日本选手古贺纯也游的24.28。
3: 看到嘉余昨天100米的状态。今天破这个记录，也就是啊即将到来的事情。看看今天晚上嘉余精彩的发挥。
2: 嘉余仍然佩戴着自己标志性的黄色泳帽。那比赛呢？两位中国队的选手徐嘉余和王子成都是我们关注的焦点，同时五道的尹智焕将是中国队最主要的竞争对手。50米每一个环节都非常的关键。
3: 这一个15米的出发将是非常的关键。
2: 徐嘉余位于第四泳道，王子成在第三泳道。比赛开始，50米的游程稍纵即逝。徐嘉余出发反应是0.55，相当不错。
3: 可以看出水还是第一个。
2: 对，目前徐嘉余暂时排在第一，出发非常的有力，
3: 游起来非常的顺，感觉今天晚上也是势在必得的感觉。
2: 最后的冲刺阶段，看看徐嘉余能不能把速度保持住。
3: 5米。
2: 马上到边，徐嘉余
3: 到边，
2: 徐嘉余获得了第一名，新的赛会纪录，24.04的成绩，
3: 也是在他的意料之内。
2: 徐嘉余露出了非常开心的笑容，新的赛会纪录。中国选手王子成呢是获得了第二名，韩国选手尹智焕排名第三。祝贺徐嘉余在经过之前技术的改动之后啊，本届亚运会的赛场上徐嘉余的状态非常的出色。
3: 可以看出王子晨也突破了自己最好的成绩啊。现在
2: 王子晨今天的完赛成绩24秒49，应该是跟个人的最好成绩差了0.02，非常的接近。这场比赛徐嘉余从出发之后就一路领先，一直把领先的优势保持到了最后，一直保持着将近半个身位的领先优势，状态确实相当不错。在50米的游程被纳入到洛杉矶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之后，我们也期待徐嘉余能够在50米游程上尝试去冲击仰泳单项的奥运金牌。祝贺徐嘉余以打破赛会纪录的24秒04的成绩拿下金牌，中国选手王子晨24秒49的成绩位列第二，韩国选手尹智焕是收获男子50米仰泳的第三名，向两位中国选手表示祝贺，也为今天晚上中国队的征战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头。好，接下来呢要进入到第二个比赛单元，女子50米仰泳的决赛。画面给到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呢，在今年8月份巴黎进行的欧锦赛，在半决赛和决赛当中呢，意大利选手萨拉克蒂斯是两破世界纪录，目前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已经来到26秒56。亚洲纪录和赛会纪录呢，都是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中国选手刘湘当时创造的26秒98的成绩。位于第三泳道，中国选手汪雪儿，杭州亚运会这个项目的金牌得主，当时创造了27秒35的个人最好成绩。这个项目的卫冕冠军武道，韩国选手金成元也是这场比赛我们非常主要的竞争对手。位于第四泳道的是预赛排名第一位的万乐天，晋级成绩27秒66，相当出色的成绩，个人最好成绩27秒09，在2025年的3月份全国春季游泳冠军赛的比赛当中游出的成绩。雨涵指导怎么来看这场比赛的竞争形势？
3: 这么来看的话，其实万乐天目前还是整个排在亚洲的第一位，整体这两年的成绩，他其实现在目前的50米的成绩发挥的都一直比较稳定。其实今天晚上其实没有太大的悬念吧。
2: 我们也期待两位中国队选手的发挥，三道的是汪雪儿，杭州亚运会金牌得主，赛会卫冕冠军。四道是万乐天，目前这个项目最有竞争力的运动员，五道的韩国选手金成元，六道的菲律宾选手凯拉桑切斯都值得关注。凯拉桑切斯2023年开始代表菲律宾征战，他曾经呢跟随加拿大队拿到过奥运接力的奖牌，同样是一位非常有实力的运动员，但是相比

0: 他的自由泳啊，仰泳，仰泳并非是他绝对的优势项目。
1: 又到了紧张激烈的时刻，
0: 三四五六泳道，我们重点关注。比赛开始了，
1: 整体的反应值非常快。
0: 王雪儿0.60，万乐天是0.58。哇，出发之后
1: 非常接近啊，
0: 非常的接近啊！这场比赛就看动作细节，每一个技术的细节。
1: 50米
0: 最后冲刺阶段了，目前万乐天稍稍领先，
1: 领先
0: 到边的情况，
1: 到边，哎呀，
0: 没问题。万乐天汪雪儿顺利收获前两名。
1: 今天晚上这场决赛游得非常的好啊，从出发一直到道边，整体的冲击姿态非常的好，也祝贺万乐天拿到50米仰泳的金牌。
0: 汪雪儿位列第二，咱们选手金纯元呢是收获了铜牌。万乐天完赛成绩27秒47。
1: 道边其实稍稍还留了一点点余地，可能有一点点空间，动作没有衔接上。
0: 汪雪儿完赛成绩27秒66。
1: 和预赛几乎成绩是一样的。
0: 前25米过后啊，应该说两位中国队的运动员逐渐就拉开了差距，建立起了领先优势。出发其实大家彼此还是非常的接近，

0: 最终呢，在女子五十米仰泳的决赛当中，两位中国队的选手万乐天和汪雪儿包揽前两名，向两位中国队的选手表示祝贺。好，下一个比赛单元将会进入到女子200米自由泳的决赛当中。目前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是蒂特姆斯在2024年6月份创造的1分52秒23，亚洲纪录呢是何诗蓓在东京奥运会就在这块场馆这块泳池当时游出的1分53秒92，赛会纪录呢是何诗蓓杭州亚运会夺冠的成绩1分54秒12。在第二泳道，中国队的选手刘雅欣，刘雅欣之前的个人最好成绩1分54秒96，在2025年3月份全国春季冠军赛游出来的。六道，另外一位日本选手竹泽流科，位于三道的是中国香港队运动员马子玲，之前在预赛当中的状态不错，今年28岁的运动员。好，这是位于五道中国香港队的何诗蓓，今年28岁，这个项目亚运会的卫冕冠军。位于第四泳道的是中国队选手李佳平，22岁的李佳平，之前个人的最好成绩1分55秒81，在第15届全运会这个项目半决赛当中游出来的。从预赛的状态来看呢，当时我记得张雨涵指导是用了一个"游开了"这个词来形容他预赛的表现。
1: 没错，其实在亚洲的这个比赛200米项目上，预赛呢几乎没有太多的竞争。像刘雅欣就选择了保留一点体力，因为大家可以看见我们上午的预赛跟晚上的决赛时间隔得特别的紧。那么李佳平他其实是冲出了一个自己的状态，也可能是他是个人本届亚运会的第一枪，
0: 是，
1: 所以这样子会让他晚上更容易调动，更好游一点。
0: 这个项目何诗蓓仍然是冠军最大热门，但是两位中国选手刘雅欣和李佳平，两位中国队的运动员

0: 将会向郭志贝发起冲击。李佳平呢是来自广东的运动员。刘亚欣在二道从上往下数的第三个泳道，李佳平则是在四道，何志贝在五道。
1: 非常的激动，
0: 比赛开始。
1: 好，运动员出水0.66的反应值，李佳平晚上也是非常的兴奋。好，第一个50游的非常的凶，
0: 目前李佳平是以领先之姿啊。好，这个何诗蓓还是以领先之姿。第一个50过后，何诗蓓第一个50米26秒51的成绩，李佳平排在第二位，落后0.84。
1: 没错，因为何诗蓓他的第一百速度会非常的快。希望我们的运动员也有把自己的风格保持下来，容易在第一百被带乱节奏，因为200米主要是看的第三和第四个50。
0: 是。
1: 李佳平追得非常紧，
0: 李佳平争取跟住啊。
1: 好，进入第三个50，
0: 刘亚欣排在第三位，何诗蓓把领先优势扩大到了1.60。
1: 刘亚欣这名运动员呢，其实后程能力非常的强。可以看他逐渐的在加速了。
0: 何诗蓓目前领先的优势非常大，刘亚欣速度慢慢上来了。
1: 李佳平目前来看动作还是非常顺的。
0: 好，最后的50米
1: 咬住最后一个50，
0: 何诗蓓领先，最后一个转身领先2秒20。
1: 可以看出刘亚欣的速度越来越近了，离李佳平。
0: 最后50米的冲刺，看一下李佳平在努力的向前追，何诗蓓仍然是有超过一个身位的优势，
1: 刘亚欣也在向前追，前三的局势已定，
0: 最终何诗蓓率先触壁，
1: 李佳平拿到第二名，
0: 刘亚欣呢是收获第三，何诗蓓完赛成绩1分54秒96，在今年呢何诗蓓非常稳定的能够游进1分55秒以内啊，今天在这场比赛当中再次以绝对实力拿下亚运会女子200米自由泳这个项目的冠军，
1: 恭喜何诗蓓。李佳平也非常敢跟啊，第一百第一个50就跟出去了，证明对最近的训练非常的有信心。
0: 李佳平的完赛成绩是1分56秒58，刘亚欣呢1分57秒53。

再次祝贺何世贝。作为女子200米自由泳项目世界上最顶尖的运动员之一，在亚洲赛场的优势还是非常的明显。最终何世贝是1分54秒96的成绩夺得冠军，李佳平获得第二，刘雅欣呢位列第三。好，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进入到下一个比赛单元，男子100米蛙泳的决赛将会上演。蛙王秦海洋将会在第三泳道登场，另外一位中国队选手董志豪将会在七道出战。这也是很多泳迷期待的一场较量。目前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亚当皮蒂在2019年的光州世锦赛游出的56秒88，零道中国台北队运动员张乔一。

0: representing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Amir Mottai。
1: 在八道的是伊朗选手阿米尔·莫台。在第一泳道，中国香港队运动员张志杰。位于西道的是中国选手董志豪。董志豪呢，在今年六月份的全国冠军赛创造了这个项目个人最好成绩58秒57。位于二道的是中国香港队运动员麦世廷。位于六道，同样相当有实力的吉尔吉斯斯坦运动员丹尼斯彼得拉绍夫。位于第三泳道的是蛙王秦海洋。位于第五泳道的是韩国选手崔东烈，晋级成绩还是不错的。比赛排名第一位的是东道主日本选手大桥信，17岁的运动员。
2: 发现现在日韩的青年运动员也是在本届亚运会上越来越多。
1: 嗯，大家都在快速的成长。
2: 今天晚上五个人的成绩都非常的相近啊。
1: 嗯，
2: 大桥信、崔东烈、秦海洋、麦世廷、董志豪。而且他们五个人的技术风格可以说是完全不同。
1: 是，秦海洋赛前也是表示呢，感觉目前自己状态非常出色。在经历了巴黎奥运会的低谷之后呢，2025年的新加坡游泳世锦赛重新来到了状态的巅峰。看一下这次亚运会的状态如何，包括全运会赛场上表现相当出色。这个项目目前的亚洲纪录和赛会纪录保持者就是秦海洋。现场观众的氛围也被完全调动起来了，
2: 热烈。
1: 东道主日本选手大桥信状态很不错，所以这场比赛的竞争应该会很激烈。秦海洋位于第三泳道，画面从上往下数的第四道。董志豪呢，则是在第七道，画面从下往上数的第三道。两位中国队选手都是白色泳帽。
3: Take your mark。
1: 比赛开始了。
2: 可以看出，秦海洋的登台速度非常的猛。
1: 嗯。
2: 看他第一个50能不能控制在自己的节奏里。
1: 蛙泳最关键的就是不要被身边运动员的节奏所影响，按照自己的节奏游进。董志豪在前五十游得非常积极，秦海洋在画面远端现在的身位也是相当不错。看看50米过后，
2: 四位同时转身，
1: 大桥信暂时领先秦海洋落后0.09。转身回来之后，我们看到竞争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秦海洋现在身位并没有特别明显的领先优势，大桥信
2: 再往前追赶秦海洋，
1: 游得非常猛。秦海洋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秦海洋开始加速，
2: 蹬腿非常的猛。
1: 董志豪这边速度也不错，
2: 再往上冲刺。
1: 看一下董志豪和秦海洋最后道别。哦，最终日本选手大桥信，17岁的小将。
2: 董志豪同时并列冠军。
1: 哇，这个项目的竞争太激烈了，
2: 太激烈了。
1: 董志豪最后的道边也是相当出色。
2: 董志豪成为这个在这边的边道啊，离他们俩比较远，
1: 是
2: 一直保持着自己的节奏在进行冲刺，
1: 完全按照自己的节奏去游进，收获了一个项目。

0: 相当不错的结果。董志豪和大乔宪两个人的成绩都是58秒64，谢海洋59秒01，排名第三位。
1: 董志豪最后这个道边的细节处理得相当不错。
0: 嗯，他自己好像都没有想到啊，今天游得非常出色。
1: 看到他其实道边的时候离边可能还差一点点距离，但是他没有再加一下动作，而是选择了一个够，然后让手快速触壁。
0: 来看一下整个游进的过程啊。董志豪出发之后前五十，
1: 其实今天前五十也非常敢冲，
0: 对，非常敢冲，一直冲在前面。
1: 这里看出来董志豪还是稍稍领先一点。
0: 嗯，
1: 其实董志豪的五米之后还是领先的比较多的，但是因为他最后一下动作离道边还稍微的有一点点距离，所以
0: 但结果呢都是第一名。
1: 对，祝贺董志豪。
0: 嗯，当然我们在亚洲范围之内也看到了日本选手大乔宪啊，这位17岁的小将也在快速取得进步。这样的话，董志豪和日本选手大乔宪两个人是并列冠军，秦海洋第三。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关注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的游泳项目比赛。进到今天晚间时段的倒数第二个比赛单元，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的决赛。这场比赛非常受大家的关注和期待，于依婷和于子迪两个人将在这场比赛当中上演巅峰对决。
2: N0 representing Thailand, Kamban Chanak Kwanmawang, Dynaden, Thai, Kamban.
1: 备受关注的双鱼之争马上就要打响。
0: 在这场比赛当中，九道中国台北对韩琦，在零道是泰国选手宽梦，为第八泳道的是越南选手武士美仙。位于第一泳道，菲律宾选手蔡贤迪。第七泳道，韩国选手李希恩，21岁，今天成绩2分15秒66。位于二道的是伊格纳托娃，之前呢已经比过50仰的决赛，今天晚上再次出战200米个人混合泳的决赛，那么就说明仰泳是他四个泳姿当中相对比较突出的泳姿。在第六泳道，日本选手松本信步，24岁。在第三泳道是另外一位日本运动员成田实生，19岁的年轻运动员。位于第五泳道，13岁的中国小将于子迪，第15届全运会200米混合泳的赛场，他是以2分07秒41的成绩打破亚洲纪录。而在第四泳道的是中国选手于依婷，于依婷在今年6月份创造了新的亚洲纪录，超越之前于子迪的亚洲纪录，2分06秒82，在今年6月份的全国冠军赛当中创造的。那么在今年8月份泛太平洋锦标赛的比赛当中，他是战胜了世界纪录保持者萨默麦金托什，目前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萨默麦金托什的2分05秒70，亚洲纪录于依婷的2分06秒82，赛会纪录则是于依婷上一届杭州亚运会夺冠的2分07秒75。
1: 所以今天晚上不是简单的这个中国的冠亚之争啊，
0: 嗯，
1: 其实是两代的混合泳天才。

0: 选手在同一个二百混合泳比赛里的对话。
1: 非常期待两个人巅峰对决。这场比赛呢，从过往两个人备战亚运会的状态，包括于子迪在之前蝶泳上的发挥，两个人状态是相当不错，所以今天我们不光要期待胜利，还要期待一下看看能创造什么样的成绩。二百米个人混合泳运动员依次要进行蝶仰蛙姿四个泳姿，每个泳姿的游程是50米。比赛开始，两位中国队的选手位于四五泳道，被三条黄色水线包围起来的中间泳道。
0: 女子的蝶泳一定是非常值得看的，因为她昨天也刚刚夺得了200米蝶泳的2分05秒08，打破了记录。今天
1: 于婷的蝶泳也是相当的猛啊！看看第一个泳姿蝶泳，于婷稍稍领先，
0: 几乎同时转身，
1: 领先0.14。进入到第二个泳姿仰泳，排名第三位的是日本选手松本信步。
0: 对于于婷来说，她的优势是成熟度、四项的均衡以及她的转换能力。
1: 两位中国队的选手领先优势已经非常大，这场比赛我们主要就看看两位中国队运动员在这个项目当中能够创造怎样的成绩。两个人现在基本上在第二个泳姿仰泳过后依然保持齐头并进的状态，于婷的领先优势
0: 稍微大一点，现在的
1: 0.30。
0: 蛙泳是非常关键，
1: 蛙泳是非常关键的泳姿。在全运会赛场上，于子迪在蛙泳这个项目上进步还是非常的明显。
0: 没错，
1: 两个人现在依旧咬得很紧啊！我们看于子迪在努力的向前赶，于子迪的整个蛙泳的节奏
0: 啊，还在往上追。
1: 对，次数划水的次数频率要更高一些，更多一些。于子迪有希望在蛙泳这个泳姿实现反超，最后一个转身进入到自由泳，
0: 50米自由泳，
1: 于子迪仍然是领先0.03。
0: 于子迪年轻运动员的储备。而且现在仍然处在上升的趋势，在最后一棒的自泳当中能够看出来，他已经
1: 非常的接近，
0: 哇，往上追，
1: 超越了
0: 于婷，能够看出年轻运动员往上追逐的势头逐渐拉大。
1: 现在于子迪是压着亚洲纪录来游，哇，向世界纪录迈进，哇，现在亚洲纪录在于子迪的腰上，新的亚洲纪录，祝贺于子迪。于婷第二个完成比赛。2分06秒10，哇，
0: 非常惊人的成绩，
1: 大幅提升亚洲纪录，距离 Summer 麦金托什2分05秒70的世界纪录也就差一点点了，哇，不可思议啊！13岁的天才少女于子迪和于婷两个人在2025年、2026年已经三次刷新了200米个人混合泳的亚洲纪录，之前这个纪录由叶诗文保持沉睡了很多年。啊！现在我这整个人的鸡皮疙瘩已经起来了，
0: 太让人激动了。
1: 因为这场比赛，我们不但看到了中国队的胜利，而且看到两位运动员不断向前迈进，并且越来越接近被认为不可战胜的萨姆尔麦金托什。哇，真的不可思议！
0: 而且最让人欣慰的是，于子迪他的战术的安排一直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在游前面的三棒，然后把自己最后的50米自由的领先优势逐渐扩大。

0: 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这场比赛没有辜负各位泳迷的期待，
1: 所有日复一日的训练都在这一刻绽放。
0: 中国游泳就是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啊，一代又一代天才的运动员能够扛着中国游泳的大旗不断向前迈进，向世界最高水平去迈进，新的亚洲纪录再次诞生，2分06秒10，不可思议，大幅提升啊，
1: 属于于子迪的时代也到来了。
0: 于婷今天的前两个泳姿感觉完成的还是不错，第三个泳姿蛙泳好像稍微有点被身边的于子迪，特别是在后场有点带乱的节奏。

0: 相当令人激动和兴奋的男子42米自由泳的接力决赛将会马上打响。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还是在2009年快速泳衣时代美国队创造的。那么亚洲纪录，中国队呢在新加坡世锦赛上虽然是获得银牌，但是刷新了韩国队保持的亚洲纪录。当时中国队4名运动员季新杰、潘展乐、汪顺和张展硕联手创造了7分00.91的亚洲纪录。来看一下中国队，中国队预赛第一的成绩进入到决赛。中国队在决赛当中，徐海博为队伍开棒，菲利伟由第二棒，潘展乐第三棒，张展硕是在第四棒的位置。赛前呢，张玉涵指导也是进行了非常仔细的分析和研判啊。您怎么来看这场比赛？
1: 今天其实晚上的决赛来看的话，中国队是换了3棒，也就是2、3、4棒都换了，换了人。然后韩国队是换了2棒选手，日本队是换了1棒选手。从这个方面来看的话，体能储备肯定是我国要更加的强大一些。然后个人的最好成绩以及单项的 PB 来看的话，中国队的4名运动员相加，可能最好的成绩会来到6分59秒8到7分0秒3，韩国选手可能略慢一点，7分02秒4左右，日本选手就是更慢一些，到4分05秒左右的一个成绩。如果今天晚上我们的运动员全部都发挥在一个巅峰的状态，徐海博的1分46秒6，费利伟的1分46秒5，潘展乐1分44秒4和张展硕的1分44秒2，那这个金牌啊将没有悬念。就看看今天晚上的整体的这个发挥了。
0: 开棒的徐海博非常关键啊，
1: 没错。而我们的战术是把最强的2棒放在了3、4棒。
0: 是，徐海博呢在预赛当中并没有发挥出自己的最佳状态，那决赛一定要快速把自己的状态激发出来，开棒非常的关键。
1: 看他在。
0: 也是非常努力的去激发自己，
1: 标志性的激励。
0: Take your mark。比赛开始，
1: 运动员入水。看看
0: 中队在4道，徐海博为队伍开棒0.67的反应用时，
1: 一出发就奠定了优势。
0: 5道的日本队出发也不错，村口达也同样是一位实力非常不错的运动员。韩国队在3道，韩国队首棒的金俊宇他是800和1500为主项的中长距离运动员，耐力非常好。
1: 现在徐海博的位置稍微有点吃浪，但是没关系，200米主要是看的一下后程，不要被对手带乱节奏。
0: 200米按照自己的节奏游是很关键的，
1: 因为第一棒并不是一个比较好游的位置，因为它和游单项并没差异。
0: 徐海博目前仍然是保持在前3的位置上，落后日本队1秒06。
1: 徐海博的目标就是咬住一个好的位置，给后面的选手创造更多的机会。让我们看看最后一个转身，
0: 第一棒的最后一个转身。我们的这边村泽打野现在已经建立了将近1个身位的领先优势，这会给接下来中队和韩国队的比赛带来一些压力。徐海博还在努力的向前追，徐海博现在已经领先韩国队有1.5个身位了。
1: 好，
0: 最后慢慢的追进了日本队，
1: 交接棒
0: 落后1秒57完成了1、2棒的交接。中国队第二棒费利伟
1: 1分46秒27，非常好的一个成绩。你看费利伟，
0: 徐海博1分46秒27的成绩啊，已经发挥出了自己很出色的状态。接下来交接棒交给了费利伟，日本队第二棒是松原克央。
1: 因为日本队的整体的战术安排把快的都放在了前2棒，所以现在的这个明显的差距我们也能够看出来，因为我们的快的是在后2棒。
0: 对，就看其实看接力比赛4棒看看谁更平均啊，有的队伍就是有2棒比较突出，希望能够建立起

0: 领先优势来，
1: 但是现在的这个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0: 对，要追近一些。韩国队第二棒金宇民，夺发世锦赛的冠军。
1: 现在我们和韩国队的

0: 来看一看这里最后的五十米能不能再追进一些。韩国队跟中国队两支队伍咬得非常紧，赛前呢，韩国队和中国队被认为是这块金牌最有力的竞争者，但是前两棒游完，那日本队这边建立了非常巨大的领先优势。
1: 第三棒日本队率先入水，
0: 日本队第三棒黑田一搓入水，中国队的第三棒是潘展乐，韩国队第三棒是李浩俊，李浩俊的主项就是200米。
1: 第三棒我们就开始逐渐的往上追逐了。
0: 潘展乐这一棒希望能够大幅缩小差距啊！潘展乐入水之后，前五十游得非常的积极，按照自己的节奏向前行进，
1: 马上就追了一秒回来了已经。
0: 日本队确实第三棒黑田一搓入水之后啊，明显就不如前两棒那个速度那么快了，
1: 那么猛，
0: 速度下降的很明显。
1: 松原克央刚才第二棒的最好成绩，他是1分45秒，
0: 哇，确实是相当不错的成绩。
1: 能看到潘展乐在慢慢的往上追，也逐渐的拉开了和韩国队的距离。
0: 是，韩国队第三棒李浩俊在入水之后呢，也没有帮助韩国队追上中国队，
1: 现在说
0: 逐渐缩小差距。
1: 现在日本队的优势还是比较大的，还是有将近2秒5的一个差距。
0: 是，日本队对这场比赛也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啊。日本队第三棒黑田一搓，他整个200米游进的节奏还是不错，没有被其他对手打乱，按照自己的节奏在游进。
1: 最后一棒潘展乐已经逐渐往上追，
0: 潘展乐现在最后50米，
1: 摸到脚的一个距离，
0: 看潘展乐能否留下一个身位以内的距离，留给张展硕去追赶。
1: 因为日本队的最后一棒
0: 和我
1: 们的最后一棒相差2秒5的时间，
0: 越追越近。看看交接棒，张展硕入水，日本队最后一棒是松下之之，中国队最后一棒张展硕，韩国队最后一棒也是实力非常突出的黄轩庸。张展硕入水之后，持续的在向前追进啊，前五十游进的速度非常快，
1: 非常的快。
0: 现在已经没有一个身位的优势了，日本队已经没有一个身位的优势了。
1: 松下之之啊、到目前为止最好的个人成绩是1分47秒94，而张展硕目前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44秒20，这个200米自由将没有悬念。
0: 你看看张展硕持续向前追赶，对于松下之之来说，他必须要超水平发挥才有机会帮助日本队保下这枚金牌。张展硕也不能有任何的懈怠，张展硕现在已经将日本队的领先优势持续的缩小1秒15的优势
1: 啊，几乎已经快追到啊髋部的位置了。咱们第三个50米，
0: 张展硕持续在向前加，
1: 两个人都是僵持不下呀。
0: 是的，日本队的松下之之也
1: 非常的顽强，
0: 非常顽强的
1: 一直
0: 保持着这个领先。
1: 最后一个转身，
0: 最后一个转身，
1: 几乎
0: 最后的转身，哇，只有0.7秒的差距。张展硕全力的追赶，
1: 这个漂亮的追击几乎追平了。
0: 张展硕现在几乎是齐头并进，马上反超，
1: 已经反超日本队。
0: 张展硕用他的大长臂向着冠军游进，
1: 拉开了
0: 道边，漂亮！哇，新的亚洲纪录，中国队再次刷新了亚洲纪录。日本队领先了前3.5棒啊！哇，最后还是中国队完成了反超，
1: 真的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夜晚。
0: 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中国队还是凭借着4棒更加均衡的实力拿下了这枚4乘200米自由泳的金牌。在4年之前的杭州亚运会，中国队非常遗憾地错过了这枚金牌。3年之后我们在东京重新拿回了这枚金牌。原本这场比赛认为是中国队和韩国队之间激烈的竞争，但是日本队这场比赛他们的前两棒留得太好了，村佐达也和松原克央两个人发挥相当出色，前两棒建立起将近4秒的领先优势，让之后中国队的追赶也是相当的艰难，但是中国队还是追回来了。祝贺中国队的4名运动员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和张展硕4个人今天也几乎把自己的

0: 最佳水平展现出来，只有这样才能创造新的亚洲纪录，新的亚洲纪录
1: 啊！祝贺中国队
0: 啊！徐海波也释放的怒吼一声，非常精彩的、非常经典的一场比赛。
1: 徐海波也是在第一棒就突破了个人最好成绩。
0: 嗯，徐海波这一棒其实压力很大的啊，因为预赛游的并不是特别的理想，那但是在决赛赛场还是充分把自己的能量释放出来了。
1: 可以说这是历史性的时刻啊，已经疲惫到躺在那不能动了。
0: 确实是拼尽全力，因为他今天是中国队唯一一位有两枪的啊，在这个项目有两枪的运动员。
1: 哎呀，看得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0: 非常精彩的比赛，连续两场赛事，女子个人200米混合泳赛事，还有4x200米自由泳的接力，中国队都创造新的亚洲纪录。
1: 咱们的这个排兵布阵也是非常的精湛，
0: 没错，
1: 正好和日本队形成了一个反差。
0: 嗯，
1: 他们把快的两棒放在前面，我们把快的两棒放在了后面。
0: 是，哇，每位运动员都是拼尽全力。祝贺中国队的四位小伙子徐海波、费立伟、潘展乐和张展硕为中国队拿下4x200米自由泳接力的金牌，并且创造新的亚洲纪录，7分00.17，日本队第二，韩国队排在第三位。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亚运会篮球赛事的转播。那么今天呢，我们将要为您带来的是女篮的小组赛第二轮的比赛，中国队将要对阵印度尼西亚队。那今天我们在现场也是为您请到了李克指导作为我们的解说嘉宾，和我们一同来关注这场比赛。那中国队今天的首发阵容呢是张曼曼、杨舒雨、罗新玉、陈明林和刘雨桐啊，这和第一场比赛打泰国的时候的首发阵容是一样的。
1: 内线单打，就是我们所说给他的一些压力。
0: 对，就路易斯有一定的身高，也有一定的移动和投射能力，但是从低位的对抗性上来说呢，刘雨桐肯定是占便宜的。
1: 对，
0: 那我们要抓住这一点，尽可能的把我们的优势打出来。但是上线在防挡拆的时候，这种移动呀，包括防守的策略一定要更明确。对方也在用他的特点，因为他脚步更快啊，这边想直接给一个长传到前场，但是没有能传过去。中队不能打得太急，
1: 看一下，
0: 对，路易斯在用他的脚步和投射，
1: 主要是右手的突破，然后呢通过节奏的变化选择跳投，也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和比较熟悉的自己的一种进攻模式。
0: 对，其实就是比赛打到现在一开场这两个回合呢，能看到都在打自己的特点啊。
1: 对方的防挡拆，路易斯也不上来啊，速度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慢。
0: 对，
1: 而且体能啊，我觉得就是这样的强度给他加加码，可能后面他就坚持不了了。
0: 对于中国队来说呢，首先要确保比赛的胜利，再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尽可能的在比赛当中我们要去扩大自己的净胜分。
1: 对，
0: 因为目前女篮的比赛是三个小组，那么最终呢在排名落位的时候是三个小组第一，要看谁的净胜分最高。在这个小组当中净胜分最高的那支队伍，他的落位最后是和另外两个小组第一是能够分在两个半区的。
1: 对，
0: 也就意味着如果中国队能够拿到净胜分最高的话，那么在就是决赛之前能够提前避开另外两个小组第一啊，这是

0: 中国队这场比赛当中比较关键希望达成的一个目的。
1: 好球啊，跟进低位然后再甩出来，第二次给到篮下，
0: 打成二加一啊，打进打出再打进，这个跟进下顺做得非常的流畅。能看到中国队开局还是比较清晰的啊。
1: 对，尤其是转换过程当中，我们看就陈明宁他的快下的意识和速度是非常好的。那把这个刘雨桐放在第二次跟进，相对来说也比较符合他们的特点。
0: 嗯。
1: 而且很明显，就是我们的外线转换过程当中，我们看推进速度，其实对方是跟不上的。
0: 提前控制接应人啊，上线的手递手，
1: 到位率还可以，但是对方这个机动性不错，看转换突出来了，
0: 哎，行进间挡了一下，
1: 内线补空切没给好，
0: 嗯，张曼曼就地离次反抢，
1: 打得比较机警，第一线去插中，第二线这是反过来了，那么仨人包夹
0: 分出来，
1: 转移转移空位突上线，应该给他走步了，
0: 对对方的一号位持球人进行更强的这种压迫性的防守啊，破坏对方的一个进攻节奏。因为本身印尼队的两个后卫持球能力一般，身体对抗能力也不是很强，所以呢，中国队在后卫线上给对方持球人的压力是比较大的。
1: 对
0: 啊，尽可能的破坏他们的进攻节奏。
1: 右手转换
0: 打反击，转换速度很快，直接要吊篮下，好球！
1: 好球，漂亮，
0: 漂亮，漂亮！其实罗新玉在此之前已经三次快下了，只不过前面有球传的不到位的，有没有传过去的，但是他的快下的意识是非常好的，
1: 非常好的。锋线直接到篮下去要位，形成一打一，而且这次传球是我们的进攻后卫来从后场推进，直插到篮下，
0: 没错，
1: 球，
0: 嗯，这球把印尼队也打停了。
1: 刘书宇走直线，我们所说丹尼特。
0: 还是全场紧逼，
1: 在斜方位置，
0: 嗯，
1: 然后回后线。我觉得现在中国女篮整体就是全场防守这个积极性不错，第一线的防守脚步啊，控制能力还是非常好的。但是现在就是让对方选择太多了，
0: 嗯，
1: 一个是可以轻易的出球，再一个呢，它两侧从强侧到弱侧来回的变，那我们后线的斜方位置也得来回变，这样消耗就比较大。后面穿。看，就今天的手递手都是不换人的，然后包括防挡拆都是穿过，而现在对方依然是就是投得很坚决。
0: 啊，孙宇这边三分球没能还上对方的篮板球，啊，争抢地板球形成了一个争球。因为其实开赛前我们说过，就这个印尼队呢，他内线有一定的高度，同时他外线的投射能力还是可以的。包括今天在赛前练球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啊，在训练过程当中，印尼队的外线三分球命中率非常高。当然，你有防守有强度了，肯定不一样，它会下降。但是说明这支队伍它是有一定投射能力的。你，
1: 而且他投的比较坚决。
0: 对，你在面对对方挡拆，我们现在全部是绕过和穿过的情况下，
1: 嗯，
0: 确实给了对手一定的投篮空间和机会。
1: 所以我们看看待会儿会不会有一些调整。
0: 对，就是防守的策略上是不是可能会做出一些调整或者改变。
1: 毕竟现在的比分的局面还是可以。
0: 又是一个进攻犯规啊，中队今天失误比较多，这场球

0: 有转换的机会。
1: 好球，先对抗，再减速，
0: 没有能打进，
1: 不要犯规。直接换人了，现在转移上线，
0: 加基这个球差一点又断下来，首节比赛还有3.8秒，中队19-13暂时领先了6分。
1: 对方采取犯规战术，因为他对方的这个犯规次数还没到，
0: 对，他要消耗你一点时间。2.9秒，
1: 时间不多，我们看是不是会利用掩护往前场去接应，但是最重要的是不能失误。回撤给发球人扔一下，
0: 首节比赛结束之后啊，中国队19-13暂时领先6分。好了，观众朋友们，欢迎继续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本届亚运会女篮项目的小组赛啊，中国队对阵印尼队，
1: 直接换人，别贴，
0: 上来夹击，差一点形成抢断，防的整体不错，要防对方最后投篮的这一下。这个回合中国队防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而且明显和第一节在防挡拆和外线投篮的时候有一些变化，
1: 对，
0: 抢得更积极了。
1: 而且罗新玉这个换人呢是比较有攻击性的，就是他会先上抢一步，然后再调整位置。45度空切走到低位，这边补得很快，好球，
0: 好球。
1: 高度高，而且在对抗之后重心没变。
0: 目前中国女篮在锋线上，罗新玉这一点她把握性还是比较大的，外线三分球有机会，命中率很高很稳定，同时她的快下反击速度，包括她在对抗之下出手的稳定性，不但是在亚洲的比赛当中，我们包括在世界杯上看的时候，其实罗新玉这几个特点也非常的鲜明，而且她还有一定的防守质量。
1: 还有一个在三号位上呢，就是他能打无球，看着半场的空切啊，全场的转换的快下，再一个呢，就是他跟小个是直接可以换防的，
0: 对，经常罗新玉这点也要去领防对方的这个重点人啊。中国队摆了一个全场的212，然后迫使印尼队直接发球出现失误了。
1: 强侧接应，直接形成牛角，往大中锋这一侧走，强侧下顺，
0: 罗新玉弧顶接应之后，外线的三分球没有能打进，但是有前场篮板。来看孙宇这个球，
1: 看这个球就不是很清楚，已经加到两个位置，加到位置，一放球拿不起来了。
0: 对，
1: 调整了，张嘴要上。
0: 张子宇上了，那在之前打泰国那场比赛，张子宇全场是没有打的，那这也是张子宇本届亚运会第一次上场。这样的话，底线球能直接发出来给张子宇，这个高度没有任何问题。
1: 路易斯已经知道要传这个点了，也紧贴了，也扬手了，
0: 也跳了，但是确实够不着。
1: 你看看这个联防效果扩得很大。
0: 对，因为张子宇现在上呢，中国队肯定是一个联防的阵型，
1: 对，
0: 要保护张子宇，让他尽可能的少移动。
1: 而且是好在就两翼陈明玲加上罗新玉，他能都能知道45度以上，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情况。篮板，弹跟进，好球。
0: 全场领一下，破坏对方进攻的速度，延缓下来之后回来继续站联防。
1: 所以这个23联防其实是一个21的防守。
0: 对，

0: 因为不管是制造四十五度还是回撤到零度角，刘旭加陈明德的速度是够的。
1: 掉进来，再给跟进啊，好球！长篮板，陈明林点出来，再掉内线。好球！就这种底线球的接发战术啊，相对比较简单，但是很奏效。
0: 嗯，
1: 而且是很有针对性的设计和布置。
0: 拿住高举，出球一传到中线，弱侧快下很快，停一下回传，啊，比较清晰。张子宇到低位，
1: 外线直接三分球没有能投进，机会是完全出来了。快速的推进，没有机会，就等张子宇跟进之后落位。
0: 对，张子宇现在在弱侧，看这个球怎么转，要伸前，
1: 掉进来，
0: 稍微有点远，调整一下，
1: 好球！这张子宇的手感还是非常柔和的。作为这么高的一个大个球员呀，就是从小这种投篮训练的基本功还是非常好的。
0: 是，
1: 基本上两三米范围里，他的这个投篮手感非常好。
2: 他妈妈打球一定就是手感好，然后打球聪明。
1: 对，
0: 所以刚才看就是没有夹击的情况下，他会放球调整一下，然后调整一个自己比较舒服的这个节奏。

0: 汤廷那儿漏了，
1: 想直接做空接啊，这个力量上稍微小了一点。有反击的机会，陈宇杰，不着急，挡拆行进间再掉，啊，直接外线投了这球。
2: 打了二加一，这球打得很坚决，因为一旦突破第一线之后，后线就剩张俊宇一个人，还要去上提，重心是不容易控的。
1: 发中换人。

0: 直接封盖了。
1: 印尼队多选择一些中投倒是很好的选择，因为现在篮下绝对没有机会，外线的三分又不稳定，又一个投下，
0: 好球，
1: 漂亮！
0: 漂亮！剩三秒钟的时候，罗新宇的快下接到了王思雨的长传，打了一个二加一。
1: 对方教练也是比较无奈，其实实力有很大的差距。
0: 这样呢，半场比赛结束，中国队目前53-18暂时领先印尼队。那么第二节让对方只得了5分，这一节中国队防守做得非常充分。

0: 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中国队是53-18领先了35分，其中第二节比赛中国队打了一个34-5，单节赢下了29分，啊，是非常出色的一节。
1: 主要内线给对方持续的施压，包括在防守的变化也给对方造成了很大的麻烦。
0: 嗯，
1: 我们再看第三节开局变成了丁人，依然是一个小阵容。
0: 对，
1: 所以目前我防对方的重点人路斯呢，就是防的还可以，对方有几次中投，基本上篮下是没有占到任何的便宜，同时在防守防我们的绝对高度的时候也没有任何办法。反正在第一节的时候，就是一队苦苦支撑是靠的是外线。
0: 对，直接的空切，啊，孙宇。防到剩一秒了，印尼队始终在外线转移和配合的时候没有找到出手的机会。
1: 对，我们的所谓的小阵容吧，就是内线的高度也不吃亏，但是机动性在提升，包括在盯人的防守当中呢，每对方的每一次掩护手一手，我们都可以换人不失位。角度不好，被掩护，拆开，自己来吧，
0: 打进2+1。加罚没有中，唐子廷要到前场篮板，对方下手还是比较快啊，这边裁判给了争球。
1: 有夹击，对方这个手上也小动作比较多，还转换，你犯规。对方没有了路易斯之后，这个小阵容反而也打得更激动更灵活了，
0: 变化变得更多了，而且不压空间，基本上整个内线的空间拉得比较大，
1: 他放得比较开，就是现在他没有完整配合，就是突破的不停球，反复的去变化，然后突分也不停的利用速度去调动中国队防守的重心。
0: 增加了这种突破，但是突破的质量并不是很高。中国队抢断之后的一次反击，
1: 底线停球了，这个问题很大。别失位，抓反击。
0: 直接掉内线啊！
1: 好球，
0: 刘雨桐。
1: 那现在一队基本上得不了分了，也就是最重点的人路易斯就是没有任何的斩获，再一个他策应不了球，都靠外线在那儿强突。你看一下，手递手掩护没有质量，猪头吧。
0: 底线背切过来，
1: 对，空接走，找跟进，转移，要身前，停顿一下，再来一次，可能还是有犯规了。

0: So for Indonesia, number 26, Kim Williams. Two shots, Ming Yutong.
1: Number 10, 上强度，上了卡防守，形成了对对方的抢断，转换的三分球投进，杨舒宇。
2: 觉得剩下的时间现在胜负没有悬念，就是中国女篮要去练一些自己的东西。
1: 对，
2: 那在这个比赛当中，我们看张子宇的上场篮下的统治，包括有针对性的联防，应该说效果是非常不错的。
1: 嗯，
2: 那这个时候是否在转化过程当中就去抢一些三分，找一些手感，在快节奏当中完成终结的这个能力。
1: 又是一个抢断，
2: 对，
1: 反而没有上进。
2: 还有一个就是让年轻人更多的去适应比赛节奏了。包括防挡拆，你看啊，就是纯粹是在没有在正面，没有让对方减速，让对方依靠人还是有些隐患，所以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我们去面对这样的挡拆，也要去练自己的东西。
1: 两罚都没有中，中国队再推反击，
2: 补球啊，呵呵，确实很强势。但是四个人夹击，
1: 没有时间了，对方还是找到了路易斯这个点啊，打脚步更快一点，挡拆之后啊，这球传过去了，剩三秒钟的时候，路易斯利用脚步，这球造了一个犯规。这样三节比赛结束，80-27，中国队还是大比分领先。

0: 好的，我们继续回来一起关注中国队和印尼队之间的这场比赛啊，又是一个前场篮板，抢得不错，强势侧转移。
1: 嗯，刚才第二次三分出手已经很明显了，就是第四节开局不断的尝试三分战术，虽然张子宇在内线，起到一个牵制作用，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状态。
0: 嗯，
1: 这个强点我们想打，我们随时能打，也能够及时的解决问题。可能教练员还是比较激动。其实我觉得印尼队今天打得很努力啊，尤其是第一节比赛，但是实力上是有很大的差距。有的时候教练员就是这样，太过的投入，也都希望每一场比赛能够去赢，或者说通过比赛能够去取得很大的改变，有很大的进步。
0: 直接打反击，球上的很快，
1: 抢三分，
0: 转换的三分球。
1: 两侧快下，回传，
0: 等张子宇落位，要位掉进来，运一下转身，
1: 四个人防。
0: 前场篮板，强弱侧再转，
1: 好球！嗯，现在我们看这个阵容是一个传统的二三联防，杨舒宇在位置就会落得比较低，到四十五度的时候会顶出来。好球，不容易。
0: 鲁迅宇再往里掉。
1: 我觉得现在中国女篮有好的一点，就是她没有因为就是张子宇在场，有意的放慢推进速度，而是后卫和锋线先快下，先推进，
0: 有机会就打，没有机会我等张子宇落位，
1: 对，然后逼着张子宇呢也能够快速的去落位，而不是说在后场就放慢节奏去等他。看这个推进速度，突底线。
0: 这边印尼队又是一个暂停啊，打出一个九比二来。
1: 球队现在没有大中锋的情况下，还是打得比较的放松。之前我们看，就是教练员也通过他这个情绪的表达，来去始终让球队保持这个积极性。
0: 嗯，
1: 这也就是我们所说，就是中国女篮需要去适应的嘛。虽然大比分领先。在第四节的比赛，我们要适应这个转换，适应对方这种特殊的打法。我相信，那我们具备很好的实力，任何球队打我们都会去，没有任何包袱，或者说尽可能会去展现自己，打得很放松。
0: 给到低位，刘雨桐再分出来，
1: 很耐心，

0: 他确实实力摆在这儿，嗯，周瑜来打得足够耐心，对方呢也是非常的努力去轮战，但是打到最后一个点确实也没有太多的办法。刚才我们讲到，就刘雨桐用最简单的方式给对手制造最大的麻烦。一个是我觉得钟景然每一个回合都要去按照合理的东西去打，再一个呢就是要去知道，就是你后续的对手可能打到最后这个点，对方让你不断的去传导球，增加失误的风险，我打到最后一个点上，可能你面对的对手是不一样的这种强度。
1: 哎，空切下插进来，
0: 弱侧的人下顺，
1: 这个球可能是在投篮和传球之间啊，这一瞬间犹豫了。
0: 现在击中的打法更多，三人回收，观察一下对抗。就是中国队这边也是在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也在不断尝试着这个张子宇的绝对高度的阵容，包括刘雨桐，包括小阵容，然后防守的改变，快速的反击，内外结合，也是通过这样的比赛适应了更多的这种小个阵容的这种特点和节奏。
1: 对，
0: 好，
1: 出现了一个失误，这边中国队积极防守之下迫使印尼队出现了一次走步，中国队还有4.4秒最后一攻的机会。好，最后4.4秒把张子宇换上来了。今天张子宇20分，5个篮板，其中投篮命中率是12中9，非常高的稳定性和命中率。直接掉低位。这样呢，最后这一攻啊布置非常的成功啊，最终中国队是110-41战胜了印尼队，69分的分差。我们期待着中国队能够保持这样一个更好的状态，在后面继续为我们带来更多的精彩的比赛。那这场比赛呢，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感谢李克指导的精彩。

各位观众，在日本爱知县枫桥市综合体育馆，马上要进行的是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空手道女子组手61公斤以下级的决赛。对阵的双方，红脚选手是中国选手巩俐，而蓝方选手则是卡奈阿塞尔，来自于哈萨克斯坦。在此前的晋级之路上，巩俐先是在第一轮的1/8决赛击败了日本名将岛田佐良良，是以6-2的比分获胜。在1/4决赛当中，以8-1的比分击败了马来西亚的阿德南。半决赛当中是击败了韩国的选手安正恩，拿到了8-0的比分。此前的三场比赛里面，巩俐有2场都是拿到了8分。而他本场比赛的对手卡奈阿塞尔，个人能力也非常强，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也就是1/8决赛当中，9-1击败了孟加拉国的安托拉，1/4决赛当中9-1击败了蒙古选手普雷夫加夫，而在半决赛当中是以3-0的比分击败了柬埔寨的选手瓦恩，进入到决赛当中。其实呢，两个人在世界排名上也非常的接近。根据最新的世空联排名呢，卡奈阿塞尔是暂时排在第2位，而巩俐呢是排在第4。两个人其实在国际的赛场上也有过交手，在2024年的9月份，当时的空手道亚锦赛比赛当中，两个人就曾经在61公斤级的决赛当中相遇，而那场比赛巩俐获得了最后的胜利。由于开场之后两个人都比较的谨慎，所以说在消极进攻的层面，裁判呢给两个人都进行了口头上的告诫。两个人在国际赛场上确实互相都非常的熟悉，所以说在这样的局面当中啊，都不是特别敢冒险去做主动的进攻。两个人的身高都差不太多，所以说呢，面对这个对手就好像看到了镜面上的另一个自己一样。在6月份的亚锦赛上呢，当时卡奈是拿到了第2，而巩俐呢是拿到了季军。在这次两个人的突然间

同时启动过程当中，功力是拿到了一个有效。后直拳的得分。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也是中国空手道队的主教练李豪杰。李豪杰呢，也曾经是赛场上的高手，2011年曾经拿到过亚锦赛的亚军。刚才两个人又是在换拳的过程当中，功力非常清晰的一次打中，后手直拳的命中。在两名选手呢进行突然间的启动进行对战的过程当中，其实两个人微妙的身体差距躲开对方的直线冲击线非常的重要。功力呢刚才就是利用自己的这个脚步躲开啊，刚才脚下有点打滑了，躲开了对方的冲击线之后呢，为自己赢得了进攻的机会。杭州亚运会的赛场上，功力呢就拿到了这个级别的冠军。而在这个级别当中，中国队已经连续3次亚运会呢都是打进到了最终的决赛。刚才是卡奈拿到了一个有效，拿到1分，功力还是2-1领先。2014年尹笑炎是拿到了银牌，2018年尹笑�炎再进一步拿到了冠军，而在2023年的杭州亚运会上的功力在这个级别是拿到了金牌，看看这场比赛功力是否能够卫冕成功。功力呢现在把两个人的距离稍稍的再拉开一点，由于有着1分的优势啊，所以在两个人对峙的过程当中，对方是处于心态相对着急的一方。看一下这次的对攻，4个裁判都给了功力，又是一个有效，再次扩大了1分的优势。空手道的比赛当中呢，是拳得1分，中段踢技可以拿到2分。高位的击头或者是将对方的通过有效的摔法摔倒可以拿到3分。功力现在还是以稳守为主，通过一个转身踢打到中段，但是那一下好像踢的并不是很实，所以并没有上分。由于功力呢其实最开始就是练跆拳道的，所以说他的腿法其实非常的犀利，而且在对抗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在这一整天的比赛里面呢，有很多的选手所使用的腿法呢都是和跆拳道的腿法有相似之处。在过去的3年当中，也就是从2023年到2025年，功力是拿到了亚运会、世锦赛、世运会、亚锦赛和东亚锦标赛这5项赛事当中的4个冠军和1个亚军，整体的状态啊非常的出色。虽然说经过了2024年到2025年之间，当时左膝前交叉韧带的断裂以及半月板后脚的撕裂等等这一系列的重伤，但是呢，他从成都世运会复出之后，还是战胜了日本的名将岛田佐良良，拿到了最终的冠军，也是为自己的付出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头。还有30多秒的时间，功力通过自己的脚下移动保持距离，同时呢刚才也是起腿呢控制一下对手的向前的前扑，横向的移动，脚下的步伐非常的灵活，尝试做反击。哦，这一下给了功力1本，有效的摔法，功力一下拿到了3分。这次啊，功力又是在对方急于进攻的时候，一直在紧盯着对手去寻找对方的破绽。我们可以看到他抓住对方的倒伏之后呢，脚下有一个失绊，这是一个成功的摔技，所以说裁判是给了功力分数。好，但是可能犯规在先，所以这个1本无效啊。但是不要紧，现在功力呢还是领先着对手2分。这一次在裁判口令下达之后，两个人几乎是同时出击，而功力占据了一点点的臂展优势，速度更快，这一步踏得很坚决。卡奈的教练呢也是申请啊要录像审议，要这1个有效，要拿这1分。

我们可以看到呢，在裁判的在教练的手中会有三块板，分别写着一二三。其实呢，这就是看他要哪个档位的分数，就会举起相应的板来。

在进攻过程当中他们的技术使用来做出最终的判罚，最终呢是给了卡奈一个有效。好，古里刚才这一下又是一个突袭啊，突然间的一个侧踢，这是要一个既有的两分。巩俐这两次进攻他的节奏变化非常快，这两分有了，6-2。还有14秒的时间，巩俐加油。在这场比赛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在不同的时段采用了不同的比赛的策略，从最开始的控制打反击到节奏之间的突然变化，近两次进攻都是在裁判刚刚表示可以比赛继续的时候的一次突袭。这样的节奏变化也给对手呢带来了不适。刚才又是巩俐率先进攻，对方要尝试做一个高位击投，没有能够打中。哎呀，这一下果然卡奈的教练呢是要这个三分的，他是想要这个一本。不要紧，还有4秒钟，而且这一下感觉呢，至少从那电光石火的一瞬间来看，这可能是一个接触并不是特别明显的高位的踢击。当然要等待着场边的裁判通过视频回放再来做出自己的判断。嗯，刚才卡奈的录像申请被驳回了，刚才巩俐又是拿到了一个有效啊，拿到了一个既有，再次上两分。那这样的话巩俐拿到了8分啊。而且这是一个压哨的进入到了决赛当中，这是一个压哨的拿分。最终呢巩俐是以8-2的比分击败了哈萨克斯坦选手卡奈阿塞尔，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这样他也拿到了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空手道组手女子61公斤级的冠军。在这个级别上巩俐蝉联了亚运会的金牌。在这个亚运周期当中巩俐是经历了伤病的痛苦，那次伤病甚至医生给他下的结论是90%的运动员可能会因此而退役，但是他并没有放弃，他重新站在了赛场上，并且重新用冠军用金牌来证明了自己。祝贺巩俐，也祝贺中国空手道队，祝贺中国代表团。

让我们继续将目光锁定在爱知县枫桥市综合体育馆，接下来要进行的是空手道女子组手68公斤级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选手李巧巧对阵来自于约旦的阿尔德鲁斯。李巧巧作为红方选手出战，而阿尔德鲁斯是作为蓝方选手出战。在1/4决赛当中，李巧巧呢是以4-1的比分击败了越南选手阮氏沙黎，在半决赛当中击败了日本名将田中义，得分是7-4。而在前面的两场比赛当中，阿尔德鲁斯呢先是以4-0的比分击败了哈萨克斯坦选手法亚德，紧接着在半决赛里面同样是以4-0的比分击败了中国香港选手黄卓丽，两个人在决赛当中相遇。阿尔德鲁斯呢在前两场比赛当中都没有丢分，所以说他的防守能力应该是相当的出色。而李巧巧在面对田中义的比赛的时候，也体现出了自己在场上非常坚定的战术执行力，

李巧巧在杭州亚运会的比赛当中呢，也是拿到了女子负68公斤级的金牌，而且这个项目自从10年中国队第一次组队参赛之后，每一届亚运会都能够打入最终的决赛当中。冯兰兰在2010年拿到了金牌，而在14年和18年汤玲玲两次拿到银牌，2023年的杭州李巧巧是拿到了冠军。这个级别呢，也是在女子的项目当中第二大的级别，最大的级别呢是68公斤以上级。但是李巧巧还是显示啊，比对方呢要高出一块。这次突然的进攻，各有两个裁判判了一个选手呢得分有效。最终两个人呢都是拿到了一个有效，1-1。这也是在李巧巧面前，约旦选手阿尔德鲁斯啊，在这一届比赛当中第一次丢分。当然了，通过刚才呢两个人突然间的这一次短兵相接，相信呢李巧巧会对对方的速度有更为直观的感受。看看呢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如何去调整自己。现在呢他是把对方憋在擂台的脚上，看看尝试着做摔法，一个接腿摔，但是看看有没有拿分呢？好像并没有拿到分数。在将对手摔倒的过程当中，选手呢是不能必须要使出这个适当的摔倒的技术，而不能是以抱或者是这种扭摔推搡抓住对方而去把对方摔倒，而不使用技术，这一点是不行的。李巧巧还是占据着擂台的靠近中央的位置，这样的话对方的活动区域会明显的受限。两个人纠缠过程当中的一个后手拳点到，但是并没有裁判给分。纠缠的过程当中依然是双方都没有能够拿分，这两个人的防守能力呢都不错。看看这一下裁判还是给了李巧巧一个有效。在两个人接触的一瞬间啊，教练李豪杰都已经从自己的座位上站起来挥拳庆祝了。确实在这样势均力敌的过程当中，每一分都至关重要。而阿德鲁斯这边呢也是要了一个录像审议，也是想要这一分。有的时候确实啊，两个选手呢在对攻过程当中看起来其实很难用肉眼判断到底是谁先接触的谁，或者说呢在技术动作的使用上谁更加的主动一些。当然对于身经百战的这些运动员，包括裁判员和教练来说，由于常年的运动经历以及呢对于这项运动的极其深入的研究他们是可以能够感受到的。阿尔德鲁斯这一次的录像审议并没有被接受，现在呢还是李巧巧以2-1的比分领先。两个人同时起腿，李巧巧尝试着做摔技，裁判已经先叫停了。李巧巧尝试着变换一下方式和节奏，这一下应该是有的，这一下是有的。后腿突然间的起来的侧踢打的是极其突然，应该是打中了有效的部位。但是给了，还是给了。三个裁判举旗示意这一次的击打有效，4-1，就是这样稳扎稳打。对方回了一个中位的踢击，也拿到了一个技友。刚才在这次对攻过程当中感觉对方是设下了一个陷阱，李巧巧的右侧空当刚一出来之后，他的腿基本上就已经到了。在这种格斗的对抗

的项目当中呢，有的时候是需要去养对方的防守习惯，或者说去吸引对方呢以某一种特定的方式出来进攻。现在呢，两个人变成了一个开式的站立，前手和前脚相对。都没有得分，这一下都没有得分。阿尔德鲁斯被第二次做了警告。还有二十多秒的时间，这一分的分差一定要控制住。这种的控制呢，并不是说一味的防守，而是要在对方出现破绽的时候果断进攻。这个时候其实是非常考验选手的心态和在场上战术执行的。落后的一方他必须要破釜沉舟，他没有第二个选择。而当你有第二个选择的时候，你如何去选择最正确的一项？两个人的同时起腿，再次接腿。这一下呢，主教练李豪杰是申请要这一个有效的接腿之后的直拳打击。如果说这一分能够通过录像审议拿到的话，在剩下不到十秒钟的时间，其实看似两分的分差不多，但是这就相当于是吃了半颗定心丸啊，还不敢说一颗。啊，最后这个录像审议是被驳回了，还是4-3，李巧巧暂时领先一分，还有九秒钟的时间。李巧巧再一次尝试做接腿摔，但是没有能够完成连续的摔技。所以说阿尔德鲁斯呢，其实他的这个下盘还是非常的稳的。突然间的变线踢，哎，这一下时间到了，时间到了，在比赛的最后时刻，阿尔德鲁斯的这个变线踢啊，并没有显示上分，反而李巧巧呢，给了对手一记直拳的进攻，三个裁判举旗呢示意啊，当然在亚运会的赛场上，这一次是采用的电子的这个举旗方式，三个裁判判李巧巧最后时刻拿到了一个有效。这样的话，阿尔德鲁斯不仅的这个高难度的踢击第一时间没有显示上分，李巧巧呢还拿到了一分。当然场外的裁判呢也在回放啊，看看这一下的踢击是否有效。这一下的踢击其实是关乎着这场比赛整个成败的呀。李巧巧应该是向右侧有一个偏头的躲闪，在这次躲闪之后，最主要的就是看这个脚步是否能够蹭到啊，最终裁判还是维持了原判。那这样的话，李巧巧是以4-3的比分险胜阿尔德鲁斯，拿到了本届亚运会空手道足手女子68公斤级的冠军。本届亚运会的空手道赛事为期4天，中国队其实只派出了2名选手参赛，一个是巩俐，一个是李巧巧，两个人都成功的在决赛当中击败了对手，也都成功的卫冕了亚运会的金牌。这个下午对于中国空手道队来说是非常成功的，祝贺两位姑娘在场上他们的战术执行，他们在场上的这种意志，他们在场上的决策都得到了完美的释放，也再一次祝贺中国空手道队，祝贺中国代表团。

0: 相当令人激动和兴奋的男子四乘二百米游泳的接力，中国队预赛第一的成绩进入到决赛。中国队在决赛当中，徐海博为队伍开棒。比赛开始，
1: 运动员入水，看一看
0: 中国队在四道，徐海博为队伍开棒，0.67的反应用时。
2: 这是我第一次跟他们一起有这样的接力，我也非常的兴奋，也很紧张。
1: 徐海博的目标就是咬住一个好的位置，给后面的选手创造更多的机会。
0: 徐海博现在已经领先韩国队有半个多身位了，中国队
1: 交接棒，
0: 落后1秒57完成了一二棒的交接，
1: 1分46秒27，非常好的一个成绩。
0: 中国队第二棒费立伟，
3: 这是我第一枪，然后感觉自己游得有点紧，然后状态应该没什么问题。
1: 日本队的整体的战术安排把快的都放在了前两棒，所以现在的这个明显的差距我们也能够看出来，因为我们的快的是在后两棒。
0: 对，有的队伍就是有两棒比较突出，希望能够建立起领先优势来，
1: 但是现在的这个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0: 对，要追近一些。
1: 第三棒日本队率先入水，
0: 日本队第三棒黑田一搓入水，中国队的第三棒是潘展乐。
1: 第三棒我们就开始逐渐的往上追逐了，
4: 只要站上接力的出发台，我感受到这个团体项目当中的激情，而且还有我三位好队友在身边，我就能爆发出比平时更强大的实力。
1: 最后一棒潘展乐又逐渐往上追，
0: 潘展乐现在最后50米
1: 摸到脚的一个距离，
0: 看潘展乐能否留下一个身位以内的距离留给张展硕去追赶，
1: 因为日本队的最后一棒和我们的最后一棒相差2秒5的时间，
0: 越追越近。看看交接棒，张展硕入水，日本队最后一棒是松下芝芝，中国队最后一棒张展硕，韩国队最后一棒也是实力非常突出的黄轩庸。张展硕入水之后持续的在向前追进啊，前五十游进的速度非常快，
1: 非常的快，
0: 现在已经没有一个身位的优势了，日本队已经没有一个身位的优势了。
1: 松下芝芝到目前为止最好的个人成绩是1分47秒94，而张展硕目前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44秒20，这个两百米自由将没有悬念。
0: 我们看看张展硕持续向前追赶，
5: 赛前也是没有想到自己能游到什么成绩吧，当然也是有一定的自信，我觉得这也很重要。
0: 张展硕现在已经将日本队的领先优势持续的缩小，1秒15的优势
1: 啊，几乎已经快追到髋部的位置了。咱们第三个50米，
0: 张展硕持续在向前加，
1: 两个人都是僵持不下呀。
0: 是的，日本队的松下芝芝也
1: 非常的顽强，
0: 非常顽强的
1: 一直顶住，
0: 保持着这个领先。
1: 最后一个转身，
0: 最后一个转身，
1: 几乎
0: 最后的转身，哇，只有0.7秒的差距。张展硕全力的追赶，
1: 这个漂亮的追击几乎追平了。
0: 张展硕现在几乎是齐头并进，马上反超，
1: 已经反超日本队。
0: 张展硕用他的大长臂向着冠军游进，
1: 拉开了
0: 冠军。

再次刷新了亚洲纪录，日本队领先了。

0: 審判は試合を始めてください。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亚运会击剑项目的比赛转播。击剑比赛呢是从9月22号开始，总共有6个比赛日，那么在每一天将会产生2枚金牌。在接下来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内啊，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比赛呢是男子花剑和女子重剑的半决赛以及最后的金牌战。首先开始的将会是男子花剑的第一场半决赛，这场比赛的2名选手都是来自于日本的对决。本次亚运会的击剑比赛举办地点是在爱知天空展览馆。对于选手们来说啊，今天是一个相当繁忙的比赛日，从最开始的小组赛一路打过来，接下来就是他们最后的决战了。第一场半决赛的2名选手分别是范村一辉和松山公助。那画面左侧的这是松山公助，画面右侧的这是范村一辉。节奏非常快啊，一上来范村一辉是先拿一分。可能我们还需要稍微等待一下这个画面的信息啊，画面的信息给出来的稍微有一点点误差。给大家介绍一下2位选手吧，这2位选手呢目前的世界排名，范村一辉他的世界排名是第5位，这是一位03年出生的选手。而另外一位选手呢松山公助，这是世界第16位。画面右侧啊，范村一辉一上来呢是很快进入到比赛状态，注意力相当集中，目前是已经拿到了4分。介绍一下基本的这个个人赛的规则啊，像是花剑比赛，选手们呢总共是要拿到15分。配件啊，是因为比赛节奏比较快，所以呢，用时会非常短，所以并不设置比赛时间。而重剑和花剑比赛的话呢，都是要先打3分钟。当然，在这个3分钟之内的话呢，是不限剑术的。也就是说，假如一名选手啊，剑术高超，对手进入到比赛节奏慢，他可以在前面3分钟内就彻底结束这场比赛。那假如说打到了3分钟，双方并没有一方来到15分，就将进入到一个简单的1分钟的休息。我们也看到这个击剑比赛呢，现在都是采用这种全身的金属材质的比赛服啊，来去和传感器能够形成一套系统，这样的话能够方便选手们以这个毫秒级来去准确判断这一击到底有没有打中位置，以及打中的力度是否能够视作有效的得分。由于这个击剑比赛非常要求选手们的爆发力，所以呢好多时候这样的场景其实在击剑比赛当中并不少见啊，突然间一个这个弓箭步啊，这劲儿一大，可能一下子这设备上就需要进行简单的调试。这个对于我们从观众的

角度来说啊，觉得比赛看着有的时候不太过瘾啊，经常断。但是对于选手们来说的话呢，如何能够去面对这种特殊情况，其实对于他们获得一个好的比赛结果有很重大的影响。画面右侧的范村一辉，这两名选手应该说是相当相当的熟悉了。两个人啊，最为核心的比赛成绩其实都是作为队友拿到的。两个人都是巴黎奥运会花剑项目团体金牌的获得者，两个人也都获得了23年世锦赛的团体金牌。而在这个个人表现上，两个人最好的个人成绩都是在世锦赛上拿到铜牌，不过呢并不是同一届啊。其实说起这个铜牌来啊，我们现在看到这场比赛赢家能够进入到最后的金牌战，而这个比赛失利的一方啊，并不会和另外一场比赛失利的一方再打一场铜牌战。亚运会的比赛就是只要到半决赛止步于此，就将获得一枚铜牌，也就是说这一场比赛将会产生一枚金牌、一枚银牌和两枚铜牌。现在对于松山公主来说有点麻烦，拿到15件比赛就将结束，而现在呢松山公主已经落后对手6件了，这是在击剑比赛当中非常大的一个劣势了。还是相当明显，范村一辉今天整体的速率啊，这比松山公助要更快。虽然说从这个身形上来说呢，范村一辉他在身高臂展上都不占优。击剑比赛总的来说还是遵循我们这个说一寸长一寸强的这样的一个规律的。那么对于这种就身材相对娇小的剑手来说，就必须要通过速度来去克服啊这种臂展上的劣势。另外呢，在所有的这个3个剑种里面啊，花剑是对选手们击剑的精准性要求最高的。选手们全身上下有效的部位就是躯干，有这个金属外衣覆盖的区域，这才是有效区域。我们也经常会在比赛一开始给大家讲故事，就是3个剑种如何区分啊。基本上所有的剑手最开始训练都是从花剑开始的，因为花剑要求精准性，对于选手们的动作细节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而它的有效击打部位呢，只能是躯干，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说，这个有一个小伙子或者一个小姑娘想要成为一个剑手，那最开始都要从这样的基本功练起。但是真正打到了战场上的时候啊，打到哪儿都可以让对方失去战斗力，那这个时候比赛就变成了重剑了。重剑的比赛是节奏最慢的，重剑就是不断的假动作，不断的假动作，保护自己是第一位的，之后抓住对方的破绽，这就是很像是战场上搏命的打法。而这个佩剑啊，今天不涉及到佩剑的比赛。佩剑呢，就是我们说这个剑的形态很像是马刀，所以呢允许刺击，允许劈砍，节奏特别快，有效的击打部位呢是上半身。大家大概可以通过这样的一种描述吧，去来应该说会比较容易的分辨出来3个剑种不同的规则和要求。比赛俨然变成了有点一边倒的趋势了，拿到15件就将获胜。现在范村一辉这边领先了对手接近10件啊，非常非常漂亮的格挡之后的反击，所以他拿到了第12分。另外呢，在花剑比赛当中涉及到优先权，那对手在进攻的时候，如果双方是几乎同时刺中，有优先权的一方得分。像是刚才范村一辉拿到的第12分，就是在格挡了对手之后获得了优先权，然后完成了对对方有效部位的命中。松山公主今天打得比较被动，有进攻的欲望，一是速率慢，再一个呢打得不够准。
像是这样近身的缠斗，这显然是范村一

0: 会非常非常占优的区域。
1: 上甲，哎，按。好，可以看到。上甲，哎，按。啊，
0: 嗯，最近这几件可能因为范村一辉领先的比较多，所以呢稍微有一些松懈啊。现在画面下方给出来的这个信息条呢就对了，比赛一开始的时候两个人啊给反了，这样的话范村一辉已经是拿到了比赛的赛点了，这才比赛用时将将两分钟出头，非常好的一个撤步躲闪，持续的进攻，打第二时间拿到第七分。亮红灯或者亮绿灯，就代表着这一方啊刺中有效部位得分；刺白灯的意思呢是打中了，但是没有打到有效部位。比赛非常快，比赛用时只用了两分十二秒，这场比赛就已经结束了。进入到决赛的是范村一辉，而松山公助呢，则是输给了队友，但他同样也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一枚铜牌。这是男子花剑个人半决赛的第一场，稍事休息，一会儿是男子花剑的第二场半决赛。

0: メダリスト香港チャイナチョイチョイライアン。
1: 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我们继续为您带来2026年亚运会击剑项目的比赛转播。今天比赛节奏还挺快的啊，率先开始的两场比赛呢是男子花剑的半决赛。那么在刚才的第一场半决赛当中，范村一辉是战胜了队友松山公助，率先挺进到了决赛。第二场半决赛将会在韩国选手尹正贤和中国香港选手蔡俊彦之间来展开。蔡俊彦加油，这场比赛两名选手也是老对手了。画面左侧就是中国香港选手蔡俊彦，目前世界排名第七位。比赛开始，画面右侧是目前世界排名32的韩国选手尹正贤。这场比赛我们也能看到，画面左侧蔡俊彦是一位左手将，而他的对手呢是使用右手直剑的。这其实会使得双方的攻防策略产生一定的变化。中国香港的击剑啊，在亚洲范围内乃至于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非常非常出色的。无论是我们的这个个人还是团体，都是有着世界级领奖台的实力的。蔡俊彦在25年世锦赛上收获了花剑项目的个人金牌，然后呢23年和26年都收获了铜牌，这是在团体项目当中。非常不错，蔡俊彦一上来打的是风生水起啊，3-0领先。交锋调引，漂亮。这一剑呢，尹正贤也是想要去抓蔡俊彦，想要去防守转换的这一下啊。像是刚才这样，双方刺中了，但是没有打到有效部位，裁判会叫停比赛，然后呢，让选手们从刚才叫停比赛的地方重新开始交锋。这两名选手呢，身高臂长是比较接近的。没有刺中，没有刺中有效部位，白灯。好躲，近身交锋。裁判给到这一剑应该是，也是一个无效部位啊。花剑比赛当中啊，这种优先权其实已经算得上是有历史极其悠久的规则了。

差不多200多年了。那最开始有这个规则的设计呢，其实就是希望啊，击剑比赛的选手们要有更多的冷静和理智，鼓励这种冷静的进攻啊，鼓励双方能够打出多回合这种不断的连续的攻防的转换和交锋，而一定程度上其实也是在惩罚比较鲁莽的，就是一味的去来前冲型的选手。所以我们说有一些这种特别厉害的高手过招打出来的花剑比赛，真的是让人觉得眼花缭乱的。尹正贤在防守的时候时刻守着自己的击剑线。因为我们刚才提到尹正贤一直守着这个击剑线啊，所以他我们在把这个空间打开想要去刺击的时候，中路其实大门是敞开的。尹正贤第三分就来自于这样的一个转换。我觉得尹正贤今天比赛他的思路上是很清晰的，因为从过往的比赛成绩包括世界排名来说，蔡俊彦是占上风的，那么尹正贤今天明显还是要去避其锋芒，他主动去来等尹正贤等蔡俊彦的进攻之后再找攻防转换的机会，所以其实是立足于防守打反击。所以你看像刚才这种啊，双方互攻来去交锋的话，那蔡俊彦是希望比赛打出这样的内容的。调引，击剑比赛使用的兵器啊，这个剑条啊其实也是消耗品，好多时候这种近身几次戳刺之后可能就会弯折掉，那哪怕说没有这个大幅度的产生弯曲，但是也会使得选手们的进攻范围受到影响。不能够交叉。韩国选手想要刚才去点背，刺背的话呢是要利用剑条的弹性。好剑。这一击避重就轻啊。守住自己击剑线，进攻权现在在韩国选手一边。好的。蔡俊彦场上的调整来得非常快啊，看到了对方要以守为主，自己主动还是降低了节奏。经验上蔡俊彦是要比对手更丰富的。蔡俊彦这一剑更快。尹正贤这个进攻的打法比较有特点，自下向上进攻，然后呢手肘手腕先把这个剑锋啊向己方这边，之后手肘突然间向前一甩，这样的话进攻范围会非常

0: 非常的长。
1: 慢慢来，红杆 ，Brad， 阿雷。好，大大，慢慢来 ，OK。Brad， Massive play， OK。Brad， 阿雷。好，大大。
0: 漂亮。其实这样稍纵即逝的机会，我觉得蔡君燕今天把握的还是挺好的。就拉开了架势啊，比较开放式的强攻。那其实呢，韩国队的队员准备防守还是比较充分的。转换当中，非常隐蔽的进攻动作，往往取得相当好的效果，很接近，12-10。舍身进攻，自己也是露出了破绽，这一分尹正贤拿到。近身缠斗，叫停比赛。继续。就是拉开架势之前的这个短暂的窗口期，对于双方来讲都是机会啊。尹正贤啊，连拿两分追平了，12-10。
1: 阿磊。
0: 蔡君燕再次漂亮，漂亮！这应该是连续三次进攻，再打，这次打中。近身，又是近身缠斗，哦。这一分我们来看一下，重剑比赛在0.04秒内相互打中的话是有互中的，相互加分，但是花剑里面没有这样的。花剑的得分还是来自于进攻权，刚才优先权是在蔡君燕这边，这样的话蔡君燕是连拿两分，现在拿到赛点了。第一时间红灯亮起，没有打中有效部位，比赛继续。尹正贤再拿一分，漂亮。用一个有点漫画风格的这种飞身的刺背啊，拿到了第15分。蔡健，我觉得这场比赛打的是相当漂亮的，能看到他在场上根据局势、根据对手不断的做出变化，而自己如此丰富有效的进攻手段，使得他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胜利。这样的话，中国香港选手蔡俊彦就击败了韩国选手尹正贤，挺进到了决赛。在决赛，他的对手将会是日本选手范村一辉。好，这是前面两场啊男子花剑的个人半决赛，稍事休息，接下来将会是女子重剑的半决赛内容。

0: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3: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4: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好礼就送
6: 三餐不下，
5: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4: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5: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7: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继续为您带来亚运会击剑比赛的内容。那么接下来的比赛呢，将会是女子重剑的两场半决赛。可能您和我有一样的感受啊，就是刚才这个两场男子的花剑打的是真的很快，确实如此啊。那我相信接下来这场重剑比赛会和之前的画风截然不同。介绍一下重剑比赛啊，大家能看到重剑比赛，首先顾名思义啊，手里面的这个兵器

这把重剑是要比花剑和佩剑都要重的，同时呢也要更长一些。另外您应该还记得刚才呢选手们穿的这个比赛服，在躯干部位是一个这个金属马甲，

0: 就像我们说的，重剑比赛这是在战场上的真刀真枪，打到哪儿都会让敌人失去战斗力，所以选手们不会轻易的暴露自己的破绽。比赛开始，女子重剑比赛的半决赛的第一场，这是由韩国名将宋世罗对阵日本选手四山朱树。画面右侧的就是日本选手四山朱树，很年轻，2002年出生，目前世界排名第17位。而现在一步一步把对方几乎逼到死角的，这就是名将宋世罗，目前世界排名第3位。93年，名将，而且是左手将。在整个世界的击剑发展当中啊，亚洲范围内应该说最为成功的国家就是韩国队了。那么在亚运会的舞台上呢，应该说中国和韩国这是明显的比其他国家和地区成绩要好出一截的。像是我们说在这一次亚运会之前啊，韩国队在亚运会击剑项目上拿到过134枚奖牌，中国队是132，韩国队的金牌呢是52，中国队是49。而在这一次亚运会开始前26年的世锦赛上，当时韩国队也是啊金牌榜第二，奖牌榜第二，就在世界所有国家范围内都是能够排到一个很靠前的位置的。另外您能看刚才咱们这个两场男子的花剑半决赛啊，这都打了3分钟不到都打完了。这边您看，这已经是用了1分多钟了，双方啊加起来拿2分，这就是重剑比赛的特点。打到了护手上，重剑的护手也要比其他两个剑种要更大。交锋调引，前面的3分钟已经用时过半。比赛的规则，那计分规则还是一样的，率先拿到15分的获得比赛胜利。那如果您说拿不到15分，所有的这个时间用尽了怎么办？那就谁分多谁赢。如果打平的话呢，就将是金剑决胜。出牌了，黄牌。哎，双方各给一个黄牌。因为重剑比赛它节奏太慢了，所以呢规则上有过一次改变，就是如果双方1分钟内没有人拿分的话，那就将给黄牌。这边还直接是升级成了红牌。黄牌的话就是纯警告啊，红牌的话呢是警告之外还要给对手加上1分。这种情况在重剑里面的话不算少见，这并不是说选手们比赛消极，那是另外一回事啊，这比赛的特点就是如此。
1: 就是画
0: 另外呢击剑比赛目前世界上所有的正式国际级比赛啊，要使用的语言都是要使用法语的，也是因为现代的击剑运动是发源于法国。你看这一剑的话，就是把自己重心降低，减少自己被攻击的面积的同时去打对方的脚面。这种突然间这个下潜式的进攻在重剑比赛当中也是比较常见。第一个3分钟打完，接下来呢和第二个3分钟之间会有1分钟的休息，不打了。双方呢前面3分钟总共是3-2打出了5分。

0: 好，比赛继续啊。率先拿到15分的一方将会获得比赛的胜利。中间比赛打的就是要一个耐心，打的就是要一个稳妥。宋世罗，有过两次啊，打对方前脚脚掌脚面这样的尝试，近距离交锋。另外大家还可以看一下，选手们在做前刺的时候往往会把自己的后手或者是举起来，或者是呢向自己身后来延伸，这个其实也是啊防止对方呢想要去要一个护重，尽可能的缩小自己能够被对方刺中的面积。
1: On guard, break, and

回到各自的方向。打平了。日本选手四山朱树目前世界排名第17/02。这场比赛其实他更多的还是要以一种拼的心态来去面对宋世罗的。宋世罗今天除了开局之外啊，打的还是过于的稳健了。这下刺得很准。交锋的时候打到了前手的应该是肩部的位置。

打膝盖，有的时候打膝盖，打膝盖的难点在于你得刺得准，但有的时候打膝盖的效果比打这个脚面还要更好，因为脚面还好躲呀，这膝盖真的很难躲的。哇，这个上步刺击打出了一点花剑，甚至是有点佩剑的风采。交锋撤步。

还剩30秒。嗯，关键分啊！假如宋世罗能够领先2分，进入到接下来这1分钟的休息啊，再去打最后的3分钟，那这样的话心态上就会比较占优了，因为剩最后3分钟的话，四山朱树会比较着急啊，追回来1分，局面就又有变化。我们其实能看到今天精准性上宋世罗做得很好，打膝盖啊，打前肩啊，

0: 比赛继续。哦，这个一上来四秒钟，又拿到了一剑。这场比赛我觉得赛果很难预判啊，两个人显然对待比赛的应对方式截然不同。就像我们说的，宋世罗的经验丰富啊，他也是非常的明白重剑比赛该去怎么打，而四山朱树呢，则是更多的以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今天打得很主动。其实本来在上一个三分钟最后三十秒的时候，宋世罗领先两剑，假如说他能够守住这两分的领先，进入到最后的这个决战时刻，那可能优势就会比较大。但是偏偏那个三十秒钟里面，四山朱树把比分追平，这样的话呢，心态上又不一样了。哦，给了宋世罗一张红牌，那就要罚一分。
1: 别丢，别丢！
0: 想要去挑战，但是规则并不允许。
2: August, Fred, Ali.

打搅面这招对于四山朱树啊，好像不太奏效。所以现在情况是四山朱树必须要确保自己出剑的精准性，因为如果他这一剑打不中的话，那对手的反击会跟得特别快，但反过来说只要他能够打中，可能慢慢的宋世罗啊会着急的。护住，在0.04秒内，如果双方都打中的话，那就将是互中，各拿一分。躲的确实是够快啊。紧身缠斗，宋世罗。

宋世罗拿分。一旦打到这样近身缠斗的话，宋世罗的经验上是比对手要出色得多的。四扇珠数应该还是要想着一定要确保比分领先呐、啊。如果他要是落后的话，哪怕落后一分，宋世罗立足于防守打反击会让他更加难受。出界吗？

刚才这个快挂掉下来了。我们几乎看不到宋世罗做出像他的对手那样的舍身进攻，就是哪怕是刺激进攻也是留有余地的。四川朱树再拿一分，比赛时间只剩下最后一分钟了，现在要看四川朱树去怎么打了，他是要守着一分呢，还是跟刚才一样。宋世罗的话应该肯定会进攻的主动性比刚才要更强，时间不站在他这边。交锋打中，打中，关键分，关键分。是互中吗？不是互中啊，刚才这分是四川朱树拿到，领先两分了。四十秒啊，追两分，宋世罗现在只能去疯狂进攻了，先拿一分。进攻没有打中，也是给自己留了点余地啊。突然间下潜进攻，这应该是一个互中，互中拿分，还是一分的分差。但是四山朱树可以接受这个结果，再拿一分他就赢了。宋世罗现在是被逼到了绝境，他不仅要拿分，而且不能让对方得分，互中不是他的选项。宋世罗，比赛剩下十秒，打中，打平了，打平了。哦，在比赛结束前七秒，双方打到了十四平。他们会选择把这七秒打完，拼到弹夹里的最后一颗子弹，还是接受这个十四平的结果去来打加时？要打加时了。哇，这比赛真是足智足量啊。加时的一分钟，拿分的一方获胜。都不敢轻易出手，突然间刺激打中。哇，这是在后退过程当中，宋世罗利用自己的这个臂展的优势啊，极尽可能的延伸自己的进攻范围，有惊无险挺进到了决赛。这场比赛真的相当的精彩啊，两名选手以截然不同的比赛方式，把比赛的悬念是留到了最后。比赛结束了，获胜的是韩国名将宋世罗，同样也要感谢日本选手四山朱树啊，和宋世罗一起给我们奉献了一场如此精彩的比拼啊。

0: 这是女子重剑个人半决赛的第一场，接下来呢将会是半决赛的第二场，我们将会看到中国选手杨静文出场，稍事休息，一会儿一起来去关注。
1: Dear fans.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好礼就送
6: 三大不下，
5: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7: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5: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8: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9: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8: 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亚运会击剑项目的比赛转播。这场比赛是四场半决赛当中啊，有中国队的一场比赛。之前呢，有中国香港的选手蔡俊彦，已经是挺进到了男子花剑的个人决赛。我们来看一下杨静文能不能够击败对手啊，挺进到女子重剑的决赛。
1: フェンシングアジア選手権大会個人団体銅メダリストシンガポールキリアティカナアブドゥルラマ。
0: 杨静文的对手是来自于新加坡的00年的选手吉利亚蒂卡纳。杨静文呢要更年轻，02年出生，目前世界排名23位，在中国的所有剑手当中啊，他的排名仅次于唐君瑶。但是我们看到杨静文走路是有一些踉跄啊，身上是有一些伤势，希望对他比赛没有太大的影响。杨静文呢之前拿到过世界杯团体的金牌和个人的铜牌，

希望杨经文能够打出自己的风采。杨经文的对手呢是吉利亚蒂卡纳，他的世界排名是第100位。比赛开始。

杨靖文现在更多的要用一些花剑的策略啊，来去和对手博弈。因为我们能看到非常明显，杨靖文腿部上的这种伤势啊，使得他没有办法特别灵活的来去进退。而击剑比赛其实最为核心的，最为可以说是最为根本的，就是在于步伐的移动。杨靖文既然决定打这场比赛，我们能看到他的这种信念和决心。那从具体的打法上来说呢，他就不能够有大量的来回的这种交锋，包括姿态上前后上下的变化，所以可能需要更多的去把握住机会，以及在此之前耐心的去来保护好自己，

蒂卡纳也是以尝试试探居多。那这些连续的调引啊，交锋啊，漂亮。杨静文拿到这个三分啊，我觉得每一分都不容易的，同时也看到了一些共性，就是他就要抓住这个稍纵即逝的机会。只要是出击，就要有所斩获。蒂卡纳尝试着去攻击杨静文下盘，想要去打腿或者是打脚尖，但是蒂卡纳他的打法从目前来看，他的攻击性不是很强，有些犹豫。杨静文再拿一分，出剑非常果断，非常果断。吉利亚蒂卡纳这一分就看他如何理解了。这样的一个舍身进攻拿分，实际上对于他这种充满了这种动量的进攻，我觉得杨静文确实以目前的移动来说不太好躲。蒂卡纳会选择多次的用这样的方法动起来去来冲杨静文吗？蒂卡纳也是有这一手啊，就向下甩剑尖打脚面的打法。

0: 这一波博弈已经持续了20多秒。我觉得双方呢也是有一定的默契啊，应该是这个剩下的这几秒钟就不会主动进攻了。
1: And 1 minute.
0: 哦，杨静文

0: 很了不起啊，左腿能感觉到这个伤势不轻。看起来是膝盖的问题啊，右腿的膝盖吗？在这样不利的局面之下，我觉得杨靖文打的思路很清晰。其实我们看他的表情，你能感觉到非常的心态平稳啊，很从容淡定的来面对这一场比赛。而且前面呢为数不多的几个机会都是把握住了。蒂卡纳前面的三分钟进攻的频率是更占上风的，也进行了多次不同的尝试。这看着让人觉得还是挺动容的啊。
1: Hunger, bread, Ale. 到都是破案。Hunger.
0: 这是一次反击得分。我觉得刚才这一分钟啊，教练对于蒂卡纳还是给出了比较明确的打法上的布置，就要去冲杨靖文。刚才是一次互重。

吉利亚蒂卡纳要距离，这是第二次进攻，这是一次反还击，先进攻，然后杨静文反击之后，蒂卡纳再还击，拿到了这第六分。

0: out， 都是
1: 漂亮。
0: 不啊，
1: 飞身一击第七分。
0: Bread， 阿里。
1: 躲得漂亮，预判了。
0: Out。
1: 漂亮，漂亮。
0: One。
1: 直刺。
0: On guard。Red。Allen。

0: 按，都是换
1: 护重。不是护重啊，刚才画面下方给到杨静文这边是刺中了，但是并没有在护重的时间内，这一分还是新加坡选手获得。弓步直刺，杨静文躲掉。这一分是蒂卡纳本场目前为止为数不多的啊，在比分上现在领先的时刻，所以这意味着蒂卡纳其实可以更多的贯彻他的这个防守反击的打法了。现在对杨静文来说，就给出了更高的挑战。

领先了这一分之后，蒂卡纳确实，您看他的攻势啊，变得更加保守了。杨靖文不断的压缩对方的空间，护中，杨靖文啊，右膝始终没有办法去正常的行动。不到十秒，也不打了。那么这样的话呢，蒂卡纳完成了比分上的反超，现在杨靖文压力非常大了。教练这时候感觉更多的还是在强调战术啊。那从目前的局面上来说，杨靖文，这是我们谁都知道的情况，就是腿部的伤势使得他没有办法快速的移动。那之前呢拿到的分数大概来自于两种时机，一种呢就是在对方进攻的时候露出的破绽，另外一种呢就是抓住对方攻防转换的间隙这个飞刺，但是他只能右脚往前去多探一步啊，这样的舍身进攻。而且其实比赛从一开始到刚才中段的时候啊，五分钟左右的时候，其实比分上杨靖文都是领先的，但是现在比分上落后了，那其实蒂卡纳会更多的掌控比赛的主动权。拍了拍自己的腿啊，也是给自己鼓鼓劲儿。杨靖文加油啊！

过去的三十多秒，其实跟刚才结束的第二回合情况比较类似。迪卡纳获得了比分上的领先之后，他愿意去打这样的防守，甚至哪怕不反击只防守，让时间消耗掉，对他来说都是可以接受的。这是被压缩到了一个非常极致空间之后，迪卡纳拿到了第十一分。抓住了很珍贵的机会。迪卡纳如果真的一直守啊，那对于杨静文来说会更被动。刚才对方这次漏破绽了，杨静文追一分。见缝所指，尝试去点对方的小臂。挑引，对方要空间。哦，这次飞身的突刺，对方预判到。这是在前面啊，第一个三分钟里面，杨静文用的比较多并且有效的方法。迪卡纳也是在比赛当中去观察和思考，他也发现了杨静文现在能够使用的进攻手段并不算多呀。

0: 好。
1: 很多击剑选手呢都会提到啊自己的两条腿，因为有一个是要放前面嘛，一个是在身后，所以呢他们的职责是不一样的，后腿需要去提供更多的这个支撑和爆发力啊，前腿的话需要更好的灵活性。所以现在对于杨静文来说，今天这场比赛他始终就没有办法真正的去来冲出去。你能感觉到教练是渴望着这场比赛的胜利的。杨静文并没有把自己当成现在有伤病的状态去和对手说这场比赛我就打满就为止，他还是想赢的。护重30秒钟，杨静文落后2分。迪卡娜就要守住自己这2分了，他的这些进攻更多的是佯攻。好的好的好的，杨静文再追回1分，比赛剩下14秒，漂亮，又是打到了对方膝盖附近的位置。14秒钟，1分，对手现在是来到了赛点。杨静文5秒刺激啊，最后这是一个护重啊，在比赛结束前6秒钟，来自于新加坡的选手吉利亚蒂卡纳拿到了自己的第15分。双方剑手致意，比赛结束。我觉得我们是要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好姑娘杨静文的。这场比赛从一开始，从她入场的时候就能看到腿部的伤势，应该说伤势还是相当严重的。她不是动起来才会影响，她是哪怕在静态状态下，你都感觉到她走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但是即便如此，她与对手周旋到了最后，即便如此，她把自己目前能够使用的武器尽可能的去帮助自己在场上得分。杨静文加油，请好好的休息啊，养伤。觉得这场比赛毫无疑问是非常了不起的一场比拼啊。那么获胜的一方呢，就是新加坡选手吉利亚蒂卡纳了，他将在决赛面对的是韩国的名将宋世罗。稍事休息吧，继续关注接下来的比赛。

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您正在收看的是亚运会击剑项目的比赛转播。今天的两个项目呢，是男子花剑和女子重剑，刚才已经为您呈现了四场半决赛的比拼，那接下来呢，就剩下两场金牌战了。我们首先为您带来的是男子花剑的个人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香港的蔡俊彦对阵日本的范村一辉。两名选手半决赛打出来的内容，应该说画风差别还挺大的。在两名日本选手短兵相接的第一场半决赛当中呢，范村一辉赢得相当轻松，15-8战胜了队友。而蔡俊彦这边的话呢，则是和对手啊一直是僵持到了最后时刻啊，最后是两剑的优势15-13战胜了尹正贤，挺进到了决赛。而且进入到决赛的两名剑手，在目前世界排名上，日本选手范村一辉世界排名第5，中国香港的蔡俊彦世界排名第7。这是一场真正的强强对话。到了决赛，比赛规则不变，依然是拿到15剑的一方收获比赛的胜利。花剑比赛有效的击打部位呢，只是啊身上的这个金属马甲覆盖的区域。画面左侧，这就是中国香港选手蔡俊彦，右侧是日本选手范村一辉。比赛开始。这一分应该是日本选手范村一辉拿到，他刚才呢在攻防转换当中拿到了优先权，得到这一分。从画面上我们就能看到，两名选手的身材差别还是比较大的，所以两个人的打法上您将能看到比较明显的区别来。其实刚才两场半决赛挺有意思，就是每一场半决赛参赛的两名选手身材相对接近，而这场比赛呢，范村一辉肯定就是要打更快的节奏了，本身他就是一个快剑手，对于蔡俊彦来说呢，就要打控制，打距离转换。蔡俊彦的优先权，对方守着击剑线，

撤步要距离。范村一辉啊，他这个撤步之后，他打得很聪明。就我们说，从身材上来说，蔡俊彦的话臂展会更占优，所以他要打距离。而这边索性范村一辉在回防的时候就是多撤出一些距离来，这样的话呢，蔡俊彦也需要去用一个弓箭步向前，然后才能够打到对手。而在启动这一下的时候呢，范村一辉就相信自己的这个反应能够帮助他找到破绽。范村一辉一上来直接拿到四分了，近身打到无效部位，应该打到了手部。反手，蔡俊也拿一分，隔挡开，重新进攻，蔡俊彦。阳攻，一旦两个人啊相对的静止，这个时候呢出剑速度更快的是范村一辉。还是通过自己的速率，短时间内多次出剑。漂亮，抓到了对方躯干的空当。漂亮漂亮。其实两个人啊当离近的时候，虽然我们说这范村一辉可能一寸短一寸险啊，但实际上呢距离近的时候蔡俊彦也有很好的机会，就是他不需要太多明显的这个出剑动作，很隐蔽的出剑动作就能够打到对手。虚晃打到小臂，蔡俊彦表达是说有隔挡掉对方之后完成了一次反击吗？蔡俊彦刚才我们看到他确实是打到有效部位了，但是刚才优先权，裁判给的第一反应是范村一辉的优先权。

这一线蔡俊彦有点可惜，想要去点对方的背部啊，从外侧走线打背部，没有点中。节奏太快了，慢动作还没放完，是打出了一种配件的感觉来。无效部位。蔡俊还是在表达刚才自己应该是有进攻权的。这个进攻权啊，就我们大概可以跟大家来表达，就是说看谁处在进攻的位置。那处在进攻的一方意味着另外一方是防守，这样的话有进攻权的一方会更占优。但实际上在这个规则细则里面，通过文字来表达其实是比较复杂的，这个很多时候都是要看裁判的经验啊。这一分拿到了，也跟裁判表达说我会这个接下来去尽量少的去和裁判进行这样的沟通。范村一辉啊，士气还是很足的。我们在转播刚进来的时候给大家介绍过，在亚运会击剑的舞台上，中国和韩国这是明显优于其他的国家和地区。那除此之外啊，中韩之外，日本的成绩最好。中国和韩国呢，一个52斤，一个49斤，日本是15斤。中国和韩国呢，134枚奖牌和132枚奖牌，日本是76枚奖牌。而在过去的这个周期当中，日本的整体的水平其实还是有明显的上升，他现在在世界的舞台上也是有这个去冲击一下领奖台的实力的。除了我们提到刚才中日韩之外，其他的国家和地区在亚运会拿到过击剑的金牌就只有8枚了。再追一分，蔡俊彦打到了第二分钟后半段，冷静下来，一分一分的追。但是比赛节奏真的太快了，双方加起来已经拿了20件了，但可惜啊，没有打中。范村一辉刚才是先交锋，打掉蔡俊彦的防守，再去进攻。哦，这一下，这一件应该是蔡俊彦拿到吧？是的，蔡俊彦没有刚才收手啊，所以呢，还是有进攻的主动权。这场决赛啊，是今天我们转播目前为止5场比赛里面可以说最为焦灼激烈的，不仅体现在场上，也包括这个场下的观众。10-12，底下交锋没有打中，再打。

好的好的，第十一分来了。漂亮漂亮，这一件范村英辉啊舍身进攻，没有考虑自己防守的情况，而这一件你看他刺偏了，刺偏了之后呢，这一件蔡军燕是打到了对方的胸膛位置，12平，虚晃再起。

进行缠斗的时候，蔡俊远也是注意利用转体给自己呢出剑留有空间。互重，这就要看优先权了。漂亮漂亮，蔡俊彦刚才是拥有着优先权，这一分蔡俊彦拿到反超了。这一件的情况和上一件类似啊，这一次呢有优先权的是范村一辉，13平啊，看来啊这三分钟就能决出胜负。哦，范村一辉赛点13-14，交锋挑引，蔡俊彦虚晃再点，打空。应该是没有打中的。蔡俊彦刚才躲得足够快。哦，这一剑打到了。在即将打到三分钟的情况下，日本选手范村一辉拿到了自己的第15分。稍微我们要确认一下，从刚才这画面给出来的第一信息呢，显示的是蔡俊彦没有打到有效部位，而代表红方的范村一辉刚才画面下方亮起了红灯。重新交锋之后啊，这一件是没有问题的，那这样的话比赛也就结束了啊。比赛节奏实在太快了，打出了一种配剑的感觉。这样的话呢，在男子花剑项目当中拿到金牌的是日本选手范村一辉，中国香港选手蔡俊彦夺得了一枚银牌。好，稍事休息，接下来将会是今天最后一个竞赛单元女子重剑的决赛。

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亚运会击剑项目的比赛转播。接下来这个比赛单元呢，是今天击剑比赛的最后一项，这是女子重剑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韩国名将宋世罗对阵新加坡的吉利亚蒂卡纳。我觉得首先我们还是要去恭喜啊，刚才在半决赛当中两位拿到铜牌的选手的，日本的四山朱树和中国的杨静文，恭喜杨静文啊，帮助中国军团再次斩获了一枚铜牌。这位是韩国的名将宋世罗，其实刚才呢从半决赛进入到决赛也是挺惊险，打到了最后的金剑决胜时刻。他在杭州亚运会当时拿到了团体的金牌，个人呢是拿到了银牌，看看这次能不能圆梦。新加坡的吉利亚蒂卡纳，他更多的比赛记录来自于东南亚运动会啊，在东南亚运动会上是拿到过一金一银一铜。所以其实我想啊，这场比赛整体的基调呢，我个人认为会和宋世罗在半决赛的这个基调比较类似，就是他们的对手从比赛的经验上是不如宋世罗更丰富的，所以其实还是要立足于拼。但是客观讲，如果我们以之前呢蒂卡纳的这个比赛作为参考的话，我会觉得他的攻击性可能还需要再让自己打得勇猛一些，因为之前在上一个半决赛面对杨静文的时候，其实吉利亚蒂卡纳进攻的欲望不是特别强。宋世罗还是在打这样的一个控制啊，打对方的膝盖，打对方的脚面，打这样的前点远端。这一剑宋世罗太想要去瞄准对方的这个腿部，结果呢把自己的背部露出来了。

宋世罗啊，这个下前进攻啊，使用的是非常多的。只想感慨，膝盖是真的非常灵活啊，快速下蹲。

吉利亚蒂卡纳进攻多少有一点雷声大雨点小啊，就每一个进攻都是可以从假动作变成想要取分的真实进攻，但是呢又不够彻底，还是打不到。宋世罗追平，

其实从平时这样博弈的脚步，包括身体姿态上来说，宋世罗确实动作会更加的简洁一些。打外侧，打大臂没有打中。两个人啊，见风啊，交锋都不多，好多时候，宋世罗这剑尖指的会更高一点。吉利亚蒂卡纳他的好多进攻其实都是会瞄准对方的腿部和打下盘，所以剑尖朝下。宋世罗这边是连拿三分反超了，

所以迪卡纳这样的持剑，其实会使得对手在防守的时候啊，不用就是担心他更多的这个进攻的选项，可能更多的是防好自己的这个下盘就可以了。剩下15秒的时候，双方就交锋一下，形成了默契，最后这15秒钟就象征性的打一打。前面3分钟打完，现在宋世罗领先1分，3-2。

0: 之妻，爱你哦。
1: 速度挺快的，초반에만집중하자여유있는데

比赛继续。宋世罗和半决赛一样的打法，打控制，而他的对手和半决赛也有点类似，要打进攻。互重，

迪卡纳身材比较高大，所以当他像刚才这样上步进攻的时候，自己其实会暴露出一些区域的。这就是宋世罗的经验了，下前打脚。这一箭宋世罗第一下没有打准，迪卡纳很专注，找到了这个近身交锋的机会啊，打平。象征性的打下盘，直刺。宋世罗这一箭和他刚才在半决赛里面的这个金箭很像啊，后撤的时候却来打对方的前手。

宋世乐真的是不轻易的主动进攻啊，他的进攻窗口都是在对方进攻的时候啊，或者对方进攻前，或者对方进攻后。迪卡纳不需要太复杂的进攻方式，但是要打出一个尖角，哦，点膝盖。宋世罗的经验，我觉得这场比赛我们说了太多次了。可能您说那经验到底怎么帮助选手们打赢比赛？我觉得宋世罗啊，他在告诉我们他去如何理解这个项目，如何去利用规则。不需要时刻虎虎生风，只要能够打到有效部位就可以。这就是一寸长一寸强，蒂卡纳的臂展优势。而且宋世罗刚才呢要打手臂的话，需要走一个外线，鞭长莫及啊。宋世罗这套打法其实就像我们说的啊，这个剑手啊，左手将其实不少，但是总的来说肯定还是右手更多。那宋世罗呢，这么多年的职业生涯大部分面对的右手将，他就很好的发挥了自己这个左手上的一个优势，打对方的身体外侧啊，打手臂，打前手。分差两分，刚才蒂卡纳打得很积极，但是拿分的是宋世罗。

0: 哦，漂亮漂亮，又是一个反击。
1: 蒂卡纳今天他的这个打下盘点对方的脚尖啊，他自己重心不往下蹲，就他因为手臂长嘛，稍微甩一下剑尖其实确实能点到。但是宋世罗的话呢，他的这个打对方的脚尖往往是伴随着一个防御的姿态，就是我先蹲下去。除了一开始被对方点了一次背部之外，他的这个打法安全性还是挺高的。刚才又是抓了一次转换啊，双方的比分10-7。宋世罗很好的利用经验在控制着比赛，也在比分上现在领先了3分。

觉得现在比赛的核心还是在于新加坡选手吉利亚蒂卡纳能不能找到有效的进攻方式。这场比赛我觉得他自己也明白，守呢是守不住的，尤其对方已经领先三分了，自己进攻的优势就在于身高臂长，但是他在进攻的同时兼顾防守的能力不如对手。可是现在已经落后这么多了，还是要努力进攻才可以。也许他可以进行的尝试就是把刚才多次去尝试打下盘的这个进攻打得再坚决果断一点，不要让他只是看起来像一个佯攻。两名选手交叉了，要重新回到自己的这一侧。你看这个还是通过剑条的弹性来去打脚面，这是打不中的。宋世罗的击打基本上就是围绕着对方的前手，或者打外侧，或者打内侧，而且他是特别兼顾自己的攻防，进攻的同时一定会有策略啊，保护自己不被对方打中。

又是一次防守反击啊！进攻的是吉利亚蒂卡纳，得分的是宋世罗。这套打法已经完全把对手控制住了，5分的分差。

宋世罗脚下频率非常快，上半身几乎不留破绽，六分的分差，比赛已经有一点一边倒的趋势了。

蒂卡纳他必须要像刚才这样最后这一下这样啊，坚决的进攻，不给自己留余地。现在呢再去进攻的同时想打不中之后的防守，这个分数是追不回来的。点角尖，宋世罗拿到赛点。你看宋世罗他不会每一件都去想着这一招，但是一旦对手说跟自己交锋了好多回合之后，他突然间来这一下，得分的成功率是很有把握的。赛点了，交锋，近身缠斗，宋世罗已经摘下了自己的面盔。这场比赛宋世罗啊以15-8可以说是越打越顺啊，收获了这一枚金牌。韩国名将宋世罗也是结束了自己上一次在杭州的遗憾，上一次的个人银牌这一次变成了金灿灿的金牌。那我们在这一个时段呢为您带来的2026年亚运会的击剑项目转播也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怕蔗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酮，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我们在日本名古屋为您现场转播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竞技体操的比赛。本届亚运会竞技体操比赛为期五天，将会产生男子和女子项目一共14枚金牌。在今天将会进行的是男子个人全能决赛暨资格赛，24号将会进行单项决赛第一天，25号单项决赛第二天，这两天将会产生竞技体操的10枚单项决赛金牌。那么今天为了更加精准的解读比赛，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国际裁判秦卫指导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秦指导你好。
2: 大家好。张博恒目前有一点点小伤在身，因为在前段时间训练当中还是出现了一点点小伤。中国队出场了，
1: 孙伟作为31岁的老将还在比全能，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2: 张博恒
1: 的伤主要是在哪一部分？
2: 左肩。
1: 他会影响哪个项目？
2: 可能会对吊环有一些影响。
1: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吊环的世界冠军蓝心宇，在他之前刚才看到的是年轻选手田浩，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2: 奥运冠军
1: 邹俊元，两届双杠的奥运会金牌获得者，中国名将张博恒。Let's start. On bubble horse. 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跳马的场地，这是哈萨克斯坦队选手阿兹佐夫，也是一位名将。
2: 他跳的是一个难度价值为4.8的立松转体810度。
1: 切到了自由操的场地，中国队第一位要上场的是31岁的全能老将
2: 孙伟。我们给他加油。
1: 东京奥运会男子个人全能第四名。
2: 前去两周一组难度完成得很好。实体720圈技术难度非常漂亮，后肢720吸足难度。后900前直有0.1的加分，地加币。并腿水平地上动作吸足难度。地上动作俄式挺身转体1080度吸足难度。准备结束。结束串后止两周。
1: 31岁的老将孙伟
2: 非常出色，完成得非常漂亮。
1: 今天第一场打头阵，他是这次中国队男队年龄最长的运动员，他比过东京奥运会，比过雅加达的亚运会、杭州亚运会，是这两届亚运会获得男团冠军的主力成员。这名选手有非常强的大局观，极具奉献意识。他是我们知道尤其在打全团体赛的时候，竟是消耗最大的全能运动员。他这次也表示啊，他全能

0: 决赛队里缺哪项他补哪项，今天他要比全能，就意味着他今天要上满六项，等到后天的男团决赛，就像他说的，他会全力以赴。刚才他用了自己的最难的那个动作，把那个 G 组加进去了，他这套自由操从原来的 5.1 升级急到了 5.3 了，
1: 对对 对, 对，
0: 非常厉害。开始我们以为他会在男团上拼的，全能他就已经上了。好，现在我们来看吊环，
2: 韩国选手，慢翻十字 D 组难度，时间欠缺，后摆十字 C 组难度，前团两周起倒立，向后倒一环，高转肩，团身720旋下完成，质量还可以，但是他的力量动作有欠缺。
0: 来自韩国的选手128号的金载浩，今年23岁，这名选手的强项是跳马，他在今年的6月份来过我们的贵州遵义参加亚锦赛，当时呢是跳马的银牌获得者。
2: 孙伟的
0: 成绩，我们要看看字幕，
2: 那边应该出来了，13。
0: 在孙伟之后将会上场的是张博恒，现在开始，张博恒已经在后场了。从回放中我们看到韩国队刚才的这个吊环的完成质量啊，包括环上的这种曲臂还是扣分点还是比较明显的。先来看看他的分数，韩国队是今年的孙伟，得分13.90分，难度5.3，
2: 360前屈两周，0.9的难度。
0: 现在张博恒正在比赛，但是我们再看一下画面上打出韩国队的分数12.733分。我们先为大家口播一下张博恒自由操的表现。现在远端可以看到张博恒在自由操的场地上进行着比赛。
2: 后直转体1080度，地主难度，向后退了一小步。地上俄式挺身转体1080，西组难度。
0: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隔壁的鞍马，日本队的桥本大辉。

0: 单环转体360，这是一组难度，同飞大爬，无果连大爬，一组的下法，
1: 小本大辉
0: 完成的不错。
1: 小本大辉，这是他今天的第一个项目。刚才的我们在切换的时候呢，是同时可以看到全景。小本大辉上鞍马的时候，他的多年来的竞争对手张国恒在比自由操。小本大辉呢，今年在国内赛当中，他的鞍马难度大概可以达到5.7左右。今天开场的第一套动作可以看得出来，他现在状态还真是挺好。
0: 质量有所欠缺，但是还是比较正规的完成下来了。
1: 鞍马这个项目刚才给大家介绍过，两个队伍的难度其实差的并不大，主要就是看临场发挥和稳定性。小本大辉，东京奥运会个人全能的冠军获得者，他在今年日本国内的比赛当中，他的选拔赛个人全能成绩是83.498到85.964之间，所以这就意味着他将会成为这次全运。

0: 这次亚运会的全能金牌的争夺者之一，也就是他的上限可以达到快86了。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上杠，
1: 中国台北选手。
0: 中国台北队的双杠项目的第四人次，洪元喜，今年是25岁，参加过东京奥，没有进决赛。后上
1: 倒立，
0: 成倒立，地组难度第三类的悬垂短半径类，挂臂前摆上180，一组第一类挂臂类，大回环马库兹，看看他做的怎么样。这个地方有问题了，这个难度还是很大的 F 组。然后他下面还有一个蒂佩尔特，
1: 哎，这出现失误了。
0: 他今年亚锦赛是这套双杠是完成的是不错的，他今年亚锦赛的双杠是获得了铜牌，
1: 对，他是有竞争力的。
0: 对，所以这次今天最重要的是他首先要进入到决赛，还有这一套动作，如果他要比全能的话，他将会成为他的1/6的分数，所以刚才的这个失误还是比较遗憾的。接上来回到他的下半套，巴夫萨0.5一组，属于第三类，再把下法做完，他的类别分就可以拿满了。支撑后摆前团两周下，这套动作刚才的这个失误点还是比较奇怪的，因为刚才那个动作他可能有点惯性太往前了，
1: 对，他的重心
0: 太前了，
1: 他收不住了。
0: 14.5，这是刚才桥本大辉的鞍马分数。现在我们看看日本队刚才我们给大家切出来的是一套鞍马，实际上他们比完了三个人，现在我们给大家口播一下鞍马分数，就是第一个比鞍马的刚胜13.766，第二个比鞍马的柱山是14.266，第三个比鞍马的是桥本，成绩是14.500。也就是说，在鞍马这个项目上，日本队还是给自己开了一个好头。我们再关注一下自由操的场地，正在比的是中国队的年轻的运动员田浩。刚才我们看到孙伟13.90自由操，张伯恒13.80的自由操。田浩正在比他的自由操，刚刚结束。在这个时间当中呢，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上的是中国台北队的洪元喜的慢动作回放。这名选手大赛经验还是比较丰富的，参加过3届世锦赛，但是都没有进入到决赛，成绩是12.833。哈萨克斯坦队团队总分41.866，也就是他们的
1: 跳马，
0: 因为比的比较快，现在都已经结束了比赛。现在还有中国台北队的双杠四位选手比赛结束。吊环项目上呢，韩国队本来有四位选手的，第四位选手现在退赛了，所以现在前三个运动员的分数相加，进入他们的一个团体总分。韩国队39.399，
1: 日本队鞍马总分42.532。
0: 现在是
1: 蓝心宇
0: 在后场。蓝心宇大家知道他比较多的是因为他的吊环世界冠军，但他全能实力也非常强，他曾经是杭州亚运会个人全能的第3名获得者。

落地有一大跳，后直720，西阻拦度。前直720，接前直 D 加 B 的难度，有0.1的连接加分。飞机十字支撑，西阻难度。

0: 中国选手蓝心宇的自由操比赛结束，
1: 后跳180接前传两周，地组难度结束。
0: 今天的这场比赛呢，他第一是要决出男子个人全能的冠亚季军，第二呢，他的任务是将产生后面个人单项决赛的资格赛。那么今天的比赛呢，跟团体赛不一样，团体赛每个队伍上场的三位选手的分数全部会计为有效分。现在中国队前三人次比完了自由操以后，孙伟呢是13.9，张伯恒13.8，田浩是12.233分。在这个项目上，目前日本队刚才的鞍马除了脚接秦明差分数差的一点以外呢，其他选手的分数都比较高，上14分的有两人次。
1: 一个脚出去0.1。
0: 好，来看一下中国队的蓝心宇刚才自由操的分数，
1: 这个动作应该在13分左右。
0: 中国队在自由操结束之后将会进行到鞍马项目的比赛，这次呢中国和日本队他的分数12.266，难度4.9，完成分7.766分。这样第一个轮次中国队的自由操比赛结束，两位选手上13.8，两位选手成绩在12.2到12.3之间。下面进行换项，
1: 中国队第二项目是鞍马。
0: 在换项的过程当中，我们看看会插播在第一个轮次当中日本队或者说是其他队伍的哪套动作。这是刚才表现得非常出色的老将孙伟。那么张伯恒刚才的自由操呢，我们没有看到完整的成套。另外一位主要竞争对手，好，现在我们来看一看日本队的柱山鞍马，柱山响马的鞍马，他的鞍马现在是14.266的成绩，看看他刚才的表现，交叉转体180。单环的组合，
1: 单环转体360
0: flop 组合，然后是罗斯的一位，我吴国年一位，
1: 吴国年一位，
0: 童飞一位，
1: 对，前移地主的前移，后移
0: 马乔尔，斯维多一位下法，他下法用过两种。接下来看看难度5.5，完成分是8.766，这道鞍马的分数还是给的蛮高的。他的下法在今年曾经是做过地主的难度下法，那么他现在他用的是最难的那一套5.5的成套，他今年没有比好的时候是5.3的成套，主要区别于在下法，一个是把类别分正满了2.0，一个就是从地升级到了E，这样就多了这个0.2分，就多在这儿。看得出来这次日本队的第一个项目就已经比的还是比较顺的，他们给自己开了一个比较好的头，接下来中国队要进入

0: 到鞍马的比赛，这对中国队来讲也是一个考验。那么日本队呢，要去比的项目是吊环。现在我们来比较一下两个队伍的一个分差和个人全能现在的排名情况。现在个人全能排在了，现在孙伟是13.9，那么两位日本选手因为刚才鞍马的表现比较好，桥本14.5排在了我们前面。那么还有就是柱山响马，但是今天要比的是刚胜全能，还有一个是因为是刚胜，刚胜目前的成绩13.766，是落后在孙伟和张伯恒的后面。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中国队的鞍马赛前热身。来看一下出场顺序，在鞍马这个项目上，中国队的出场顺序，邹静媛第一位上场，邹静媛的鞍马是非常强的，然后孙伟第二位上，张伯恒第三位上，田浩第四位上，蓝心宇是第五位。日本队吊环出场顺序呢，先是柱山响马，然后桥本大辉、冈胜之助、金田西一，最后是角街晴明。双杠这边
1: 是哈萨克斯坦，
0: 嗯，他们的出场顺序，哈萨克斯坦的阿兹佐夫又是第一个上，这是他们队里的名将。那么中国台北队是比单杠，嗯，台北的单杠一会儿肯定会切到，里面有好看的成套。现在我们看到了桥本大辉5年前的奥运会个人全能冠军，然后呢，冈胜之助呢是2年前巴黎奥运会的个人全能冠军，所以这一次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在5年前的世界锦标赛上获得个人全能冠军的张伯恒，他当时获得个人全能金牌是在日本，是在北九州。在北九州呢，当时啊，这位是同样在5年前在日本东京奥运会上获得过个人全能优异成绩的孙伟，现在看到的是东京奥运会的双杠金牌获得者邹静媛，他一会儿鞍马第一个上场。赛前热身结束，鞍马项目第一要上的是中国队邹静媛，现在切到的是双杠项目，第一个上场的是哈萨克斯坦队选手阿兹佐夫。那么在吊环项目上的是柱山响马，
1: 支撑转体90地阻难度，支撑转体450地阻难度。挂臂前空翻撑地阻难度。前面转体180西阻难度。后屈两度下地阻难度。
0: 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阿兹佐夫，他是队里的主力。哈萨克斯坦队呢，在亚洲来说，他的男团实力也是比较强的，能够排在了，尤其是在这次亚锦赛上，成绩超过了中国台北队。因为中国台北队，他们的整体男团的实力是比较强劲，今年的亚锦赛上呢，是落后于哈萨克斯坦。
1: 对。
0: 因为现在是场上是5块场地都在比，所以我们会在回放的过程当中稍微兼顾一下，看看中国队那边。现在我们的鞍马在准备上器械。好，从这个全景我们来看一下啊，现在选择到了韩国的这个跳马。
1: 韩国的跳马是它的优势项目。
0: 嗯，好，现在。

0: 看看的是韩国队的柳承贤，跳马。
1: 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动作。
0: 柳承贤，这是一个要比全能的运动员，今天的难度跳马难度这么低了？23岁，这名选手在东京奥运会上是自由操项目的第4名获得者，那么参加了巴黎奥运会没有进决赛。他是个人全能，要比个人全能的运动员。
1: 但是跳马难度太低。
0: 这个跳马好像就是属于一个临时就出了问题了，
1: 对，
0: 他好像临时就对
1: 变动作了，
0: 可能是出了什么状况，不然的话不会跳难度这么简单的动作。如果你想去拼个人全能好成绩的话，他在今年的遵义亚锦赛上个人全能是第6的。我们看一个选手他有没有去参加个人全能可能的这个情况，一般是先看他的出场的这个项目是不是上满6项，一个就是看他过往成绩。他参加过利物浦世锦赛，是个人当时呢包括去年的雅加达世锦赛个人全能第13。
1: 那可能
0: 有伤，对，跟下来队医还有他的队友都在一直在检查他的左肩。其实跳马这个项目我们一直讲，好像运动员就是你看这个难度3.6，完成9.133，12.733，这个动作进入全能的话竞争力就不强了。
1: 对，
0: 跳马其实虽然说是脚步力量见长的项目，但其实对支撑对肩还是有要求的，
1: 非常大的要求。
0: 好，
1: 现在又是一个韩国，
0: 接下来要继续看到韩国的鞍马跳马，这位是金载浩，23岁，跳马是他的强项，遵义亚锦赛跳马第2，
1: 立中转体990，
0: 他会跳两
1: 5.2的难度，
0: 跳两跳，他是要进决赛的运动员，
1: 完成的非常好。
0: 远端我们看到的是跳马项目的异才张成龙，
1: 第二成功转体质量很高，
0: 他这个落地居中性也非常好，两个脚基本上踩在中线上。金载浩第2跳，阿兹佐夫双杠13.233分，鞍马现在邹建元结束了比赛，得分14.20分，现在孙伟正在准备，
1: 孙伟比完了，
0: 对，出分，等出分完了以后，现在张伯恒在后场。韩国队跳马金载浩第2跳，日本队的吊环已经结束了，两位选手的比赛柱山和桥本都已经结束了，那么刚胜好像也结束了自己的吊环比赛。
1: 剑子小方后直1008，出现了一个中错，但是不影响他进入决赛。
0: 今天这场比赛呢，他是兼顾到了个人的单项决赛的资格赛，但是呢他首先是个人全能的决赛，所以我们对个人全能奖牌争夺者的6套是非常期待能够看到的。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张伯恒，鞍马
1: 中国队的领军人物。正交叉起倒立地主难度，单环转体360异主难度，单环额式挺身地主难度，螺丝一位地主难度，同飞一位地主难度，前移后移，地主下法，这套动作完成的非常优秀，5.2的难度，
0: 这还不是他的最高难度成套，他可以达到5.4的。那么他这次的下法用了一个是地主难度的下法，
1: 是的，
0: 他可以上到

0: 组的，这里面就一共差了0.2。好，接下来我们看看会选哪项。吊环，吊环是日本队在比的，现在要上吊环的是最后一个人次，是
1: 金田希一。
0: 嗯，
1: 这是他的吊环，是他的强项。
0: 这次他来就一个项目，
1: 对，就
0: 比吊环，就比吊环。
1: 而且
0: 对，之所以秦指导这么关注他，因为只有他跟我们的蓝心宇 PK 吊环。
1: 泉水拉上呈水平支撑，易阻难度。泉水拉上呈十字飞机十字，前屈两周，后摆倒立，地加膝的连接，后摆飞机易阻难度，弹十字。地阻难度，
0: 他的握法还是非常规范的。
1: 后摆水平，这里的晃动比较大，这里360旋。
0: 日本队的24岁的金田希一，他这次的亚运会主攻项目就是吊环，目标就是去跟我们的蓝心宇争吊环的金牌。这名选手的难度值，先来看张博恒是14.166分的鞍马分数。金田希一刚才的下法没有把难度打满，他只是用一个D组的难度，他可以做E组的，那么他的类别分还能再高0.1，再加上那个的话呢，他可以从5.5升级到5.7。但是他今天先进入到资格赛，就资格赛进入到决赛就好了。他到了决赛再上满他那5.7的套。单杠。哈萨克斯坦队的第4人次，嗯，
1: 目前中国台北队唐家红，单杠是他的优势项目。
0: 中川前上
1: 180，斯里特卡360，技术难度。
0: 这名选手，对，这名选手还是他本来这套动作的难度可以达到6.6的非常高难度，卡西纳的空分，后面还有一个中川前上的360，这里没有过去，
1: 过去了，接上马凯540，这是一个超高难度，
0: 非常厉害，他这个是一个瓦尔斯特龙，然后单臂的大回环，
1: 周丽敏，
0: 然后是下法。这套动作它有几个大的编排，但是它刚才没有能够很好的呈现。在今年亚锦赛的单项决赛当中，它比了6.6的成套。先来看一下刚才金田得分14.60分，它的吊环分数5.4的难度，然后完成分是9.1，
1: 完成分给的很高，落地站稳加了0.1，但是它用的是5.4的难度。
0: 好，看看唐家红，这是刚开始的中川180，这个地方就有问题了。然后他的特卡切夫的360，也就是我们说的柳金空分，
1: 对，
0: 这个地方回落了，就是对
1: 大错，
0: 就是所以，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卡西纳，也就是说唐家红在这几年的比赛当中的吊环虽然是强项，但是他的稳定性每场比赛的变数还是比较大的。
1: 这里也出现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0: 是你看他一套里面，他原来还可以做，不但有卡西纳，还有科尔曼，还有柳金，还有我们说的马凯洛夫的360，特别是马凯360 G 组的难度，他成套里面2个 G 啊，一个柳金，一个马凯360，所以他的难度值就上去了。然后他的这个刚开场那个卡西纳又是一个 G， 所以他成套编排本来是很难的，希望能够在单项决赛里面看到他最精彩的那一套。现在跳马，韩国选手在进行一个难度的申诉。
1: 这个动作没有什么问题啊，
0: 没有通过，他的申诉没有通过，这样维持原来的成绩。唐家红

难度只有六点三，完成分7.766，确实是他没有把难度上满，所以6.6的成套没有做出来。我们期待他能够进入到单项决赛以后看决赛。

0: 接下来我们将进入到的第三个项目，那么中国队的比赛项目是吊环，日本队是跳马。中国队吊环项目第一位上场的是孙伟，之后是张博恒，第三是蓝心宇，第四是邹静元。跳马项目呢，日本队是出场顺序是柱山、冈胜之助、桥本大辉、青田希。韩国队是双杠，哈萨克斯坦队呢比的是单杠。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稍后回来。
1: 開催国日本、次の種目は跳馬です。4人の選手による跳馬の演技が行われます。皆様大きな拍手で声援を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0: 那么日本队这次主要的他们的这个计划和任务，就是由桥本大辉和冈胜之助呢是去冲击个人全能的金牌，然后呢在单项上由金田希一去冲击吊环项目的金牌，主要竞争对手就是中国队的蓝心宇。那么这次中日本队派出的另外两位选手，一位是角接友情，另外一位呢是柱山响马。这两位选手呢在打团体当中，像角接他的是要用的是他的鞍马和他的双杠以及他的单杠，他的单杠有6.2的成套，打团体的时候由他跟桥本两个6.2，这样就会对中国队构成一定的这个难度上的一个威胁。那么柱山响马这名选手呢自由操非常强，他难度达到5.6，基本上是这次中国队和日本队当中自由操难度最大的一位选手。同时呢他的鞍马也不弱，有5.5的成套，5.5的成套基本上是中国队日本队两支队伍当中的一个居中，也就是我们是在5.4到5.7，就两个队伍当中他是5.5，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输出难度。跳马他也是有个稳定的5.2。那么桥本这次呢刚才的全能是用的5.2，不知道他会不会到团体赛当中为了冲金牌去跳一个5.6厘米仓跳。所以说从今天的这场比赛，因为他本身是个人全能决赛兼了资格赛，所以我们基本上就可以看出这两个队伍目前在后面展望一下团体。今年的亚运会跟以前不一样，以前是先团体再全能，这次是先全能再团体。接下来进入到了第五个轮次，我们请秦指导给大家介绍一下，在双杠这个项目上，中国队之所以说我们强，主要是强在哪？
2: 主要是我们有两届奥运会冠军邹静元压阵，他的双杠是王者，而且每个动作都是教科级般的一个表现，这对于这个我们这个项目来说，一下子把优势就会体现出来。
0: 因为刚才我们的吊环已经有一个15分以上的高分，所以一会儿邹静元的人
2: 如果正常下来也会达到15点多。
0: 好，现在我们来看看自由操场地，正在进行比赛的是韩国队。
2: 后直1008，地主难度。非技巧类动作，俄式挺身转体1008，西组难度。后置900，前置180。后去两头结束，站稳了。这套动作完成的还是比较中规中矩的。

0: 韩国运动员的动作质量还是不错的，空中转体脚尖也夹得比较紧。结束串也落地也非常稳定。
1: 得分13.766分，
0: 他的一分达到了8.766，自由操的算完成比较好的。
1: 对，自由操能够有这么高的完成分，但是他确实是难度不算太大，因为自由操我们说过，优秀的选手是5.3到5.6之间的。好，现在看看日本队的比赛。单杠第二人次，刚胜支柱，大空翻，卡西纳，科尔曼，一个 G 一个 E， 下面还有一个柳京，第二个 G。
0: 分掉，
1: 结实大回环，后旋锤前摆后撑，躯体回环成倒立，持两周气摆而下。花园马上切到了张博恒，因为他们是这一次个人全能金牌的争夺者。那么刚才的刚胜支柱这套双这套单杠，它的亮点在于它的G组编排有两个，它的8个最高难度里面两个达到了G组，然后E组也是两个，一个是下发，一个来自科尔曼，所以这就构成了它成套难度的价值不低。它的单杠的难度大概是在5.8左右，那么桥本是6.2。现在我们看到，在之前的今年的比赛当中，包括对策。张博恒已经把单杠打到了6.2，所以这个方面呢跟桥本是差不多的，那么要比刚胜还要再难个0.4。但是我们还有一位选手是孙伟，孙伟今年的单杠比了一下，他的成套大概是在5.4左右。
0: 对，
1: 所以孙伟一定要把自己减少扣分，争取用一分来缩小跟这几位选手的距离。
0: 对，其实今天的主要看点在于两个全能的比拼。
1: 这是他的第一个G组难度。这是他的下法。
0: 没站稳。
1: 嗯。刚胜支柱才22岁，是一个很年轻的运动员，他在获得奥运会冠军的时候才20岁。这名选手在去年的雅加达世锦赛上呢是个人全能的第5名获得者，他的个人全能成绩今年比过的国内赛成绩是在84.899到86.065之间，就是在日本国内比出来的4场比赛的一个个人全能的成绩统计。那么这个成绩要放在国际比赛当中也是争金夺银的，就是那种顶尖级别的赛事这样的一个优势。好，现在我们看一看中国队双杠，中国队双杠现在呢张博恒是第三位要上场的，前面孙伟和蓝心宇已经比赛结束。
0: 其实上

0: 直角支撑，慢起手倒立，挂臂马步姿，记住难度，后上180，一组难度，后上倒立，地主倒立，地主难度，挂臂前摆360，一组难度，前空翻成挂，地主难度，巴布萨，一组难度。提佩尔特，地主难度，马上到下方，前空翻180下，一组难度。张梦恒用的是一套5.9难度的成套动作，完成的非常优秀。
1: 对，这套5.9很关键。
0: 对，
1: 因为刚才我们说过，在经过了前四轮之后，张博恒目前是排在两位日本选手之后，但是分差并不大，在0.3。而这一套双杠5.9跟日本队的两位竞争对手相比呢，正好高0.3，是难度上的一个领先优势，所以要保住难度，同时保证好的完成质量。单杠。桥本大辉，桥本大辉的单杠呢是6.2的难度，中川前上360，中川这里回落了，他本来要接科尔曼的，这样就断连接，少0.2。单做科尔曼，大难度，柳京，
0: 我
1: 过了。柳京卡西纳两个双 G 的编排，直体特卡切夫，大回环跳360。渡边下
0: 没用，这套动作他的这个前上180不承认，这个地主难度没有，而且还要扣额外的0.5的分，所以说他这套应该上不了14分。但日本队的落地还是比较稳定的。张博恒的双杠14.7，
1: 难度5.9，完成8.8，14.70。张博恒的单杠也已经把难度现在升到了6.2，也就是难度跟桥本大辉刚才那套的编排难度6.2是一样的。现在我们再看双杠，
0: 我们双杠的王者，
1: 中国队第4人次2届奥运会冠军邹静媛，
0: 身上直角支撑，慢起手倒立，挂臂马步姿，记住难度，挂臂360，一组难度，大一环西组难度，后上180，一组难度，后上倒立，一组难度，前空翻成抓，一组难度，踢飞，一组难度。踢佩尔特，一组难度。

0: 好的，漂亮，一组下滑站稳了。周静元的这套双杠是6.0的难度，完成质量非常优秀。
1: 周静元也是一位28岁的老将，参加过2届奥运会，东京奥、巴黎奥都是双杠这个项目的金牌获得者，4届世界冠军。我们在打团体的时候非常需要周静元的双杠，就是因为他能挣到一个极高的分数。
2: 是的。
1: 那么包括刚才的蓝心宇，虽然是在肩负着单项决赛吊环、双杠、冲金的任务，这两名选手，但是他们在团体当中依然能够贡献出超高的分数。
0: 啊，这个又失败了。
1: 刚才我们从现场听到了哗然声，这是因为在单杠这个项目上日本队出现了失误。先来看看14.033啊，就是刚才桥本的单杠分数难度是5.7，那么他这个6.2的难度就没有能够全部比出来。在刚才邹静元比双杠的过程当中，日本队在比单杠，现在日本队正在器械上进行单杠比赛的是好，邹静元15.333，现在2个15分都来自中国队，一个是我们的吊环，一个是我们的双杠，难度6.0，完成分上到了9.2。今天两位中国小伙子，两个单项高手，在资格赛当中
0: 都完成得非常优秀，
1: 对，为我们后面要比团体已经做了一个热身。我们是212.962。现在要等一等，我看看全能的成绩排名。张伯恒现在5项总分71.032分，排名第一，在4个运动员当中。然后日本队的冈胜之助70.865分，排名第二。桥本大辉70.432分，排名第三。孙伟69.365，排名第四。这是现在这四位选手的排名情况。前四名当中，中国队又回到了第一和第四，日本队是第二和第三。最后一个项目决个人全能的金银铜牌，日本队比的是自由操，中国队比的是单杠。单杠张伯恒难度6.2，刚才桥本是5.9，冈胜之助的单杠刚才是5.8，那么孙伟呢是5.4。孙伟跟冈胜之助自由操是打平难度，都是5.3。

0: 13.433 です。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团体的情况。团体赛呢，现在的成绩，现在日本队是5个轮次以后总分是213.028分，中国队是212.962，这是资格赛。好，再看看进入到单项决赛，现在我们的蓝心宇是吊环的第一名，邹静媛是吊环的第三名。双杠，邹静媛、张博恒，现在是单项的前两名。所以在我们吊环双杠单项决赛上，中国队的重点选手都已经顺利的，并且是以资格赛第一名进入到了决赛当中。
1: 对的。
0: 再看看鞍马，还有鞍马现在，前十名当中啊，中国队排的偏后一些，两个第九。
1: 哈萨克斯坦的
0: 119号库尔班诺夫，
1: 对，
0: 鞍马回放。

0: 分差很接近啊，只有零点一不到啊。
1: 好，接下来要看到的就是即将进行的就是个人全能的最后一个轮次，第六轮的比赛。第六轮的比赛呢，中国队比赛项目是单杠，出场顺序是蓝心宇、孙伟、田浩、张博恒。日本队自由操项目的出场顺序是冈胜支柱、桥本大辉、柱山祥马、金田希一。

0: position.
1: 现在我们看到了，就是在经过了五个轮次之后，个人全能排在领先位置的中国队的张博恒。71.032分，刚胜之柱，70.865。

0: 好，先来看一下。跳马。中国台北队跳马。
1: 一松转体630。伊藤宫分腿太大。
0: 好，自由操的场地。第一位要上场的是刚胜之助，目前仅次于张博恒的。

0: 最后一个项目。前三百六，前团两周 ，CD 的连接0.1的加分。后值两周360 F 柱的难度，换了对角线，后值1008 D 柱，后跳360俯撑。托马斯打滚360起倒立落下接托马斯。马纳一二两秒提倒立一二，结束技巧。后值两周盯住刚胜支柱，
1: 完成的还是中规中矩。
0: 在刚才结束了五轮以后，跟张伯恒的分差在0.2左右。刚胜支柱这名选手呢，从今年在国内的比赛，这是他前面出的状态比较多的一个技巧。他今年在国内赛当中盯住的次数还是比较多的，所以他的落地站稳是他的一个优势。
2: 是的。
0: 因为每个项目它自身的特点不一样，刚胜这套难度在5.2到5.3之间，那么张伯恒呢刚才就已经领先他不到0.2，大概是0.16几，所以最后一项呢，正常来讲张伯恒打满单杠难度是可以达到6.2的，但是我们要知道稳是最关键的，只要稳住，所以其实都不用上6.2这么难，因为一个6.2去打5.3有0.9的难度差，冒这个风险不如稳定。
2: 是的。
0: 所以我们相信张伯恒和他的教练团队会做一个正确的判断，即就是算下面要上哪一套，
1: 对，更加稳定。
0: 对，这样刚胜支柱这次个人全能的6套动作就已经比赛结束了。桥本大辉的自由操呢，难度15.4，比刚胜要难一些。
1: 这套刚胜这一套应该完成分没有那么高。
0: 所以比到现在稳定压倒一切，因为我们最后一项比的是单杠，
1: 主要是稳定。
0: 刚胜支柱自由操得分是
1: 13.733，
0: 总分是84.598分。接下来将看到的是桥本大辉，桥本大辉在前五轮之后排在了第三位，现在前三名奖牌争夺者分差在毫厘之间。开场前360，前屈两周双脚出界，后值两周360，减难度了，本来可以做后值900的。俄式挺身转体

0: 1008。后团两周720。后去两周结束。
1: 看来主场的这个对他们来说
0: 压力很大，
1: 非大，非常大。他这套动作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失误，双脚出界，跑出界外，这一串动作可以扣到1分，所以说他已经退出了冠军的有力争夺了。
0: 现在中国队的单杠稳住，
1: 主要是稳定，
0: 只要稳，
1: 谁要不掉杠，
0: 因为单杠的起评分就要高于自由操的。虽然孙伟的单杠难度是5.4，跟自由操的难度来比呢，领先的难度优势没有那么大，所以孙伟单杠也很关键。现在正在比单杠的就是孙伟，我们在等桥本的挥出来之前也会一边关注孙伟。刚才蓝心宇的单杠是12.40，孙伟刚刚结束了自己的单杠比赛。桥本大辉今天的这个，包括现在看到腾空高度还不是那么的充分。
2: 对，
0: 他今天包括在单杠上还有双杠上的这个高度幅度
1: 都有所欠缺，
0: 都不是他的巅峰状态。
1: 看来状态还是有一些起伏。有时候主场优势可能会甚至变成包袱，就看觉得抗压能力强。
0: 刚胜之助对自己的自由操难度提出了申诉。
1: 他可能对他这个出界他认不认可，他觉得他没出界，判了他出界，就要看慢动作回放。

0: 刚才刚胜支柱的难度判的是 5.2， 完成是 8.533。5.4难度，13.433的分数，现在成绩是83.865。这样，桥本大辉以这个成绩结束了自己的个人全能比赛。我们要等一等，看看刚胜有没有，刚胜难度分改过来了，改成了5.3。好，现在我再看看个人全能的排名。现在排在第一的是刚胜支柱，6套总分84.698分，自由操难度从5.2变成了5.3。第二名是桥本大辉，成绩是83.865。现在孙伟刚才结束了单杠的比赛，总分是83.298分，排名第三。
1: 现在上场的是中国队的田浩，前上180接团旋，柳金空翻完成的非常出色，手里360旋非常优秀，正吊非常漂亮，应该是完成了一套6.0的难度动作。
0: 中国队的新人在这五个选手当中他算是最年轻的。好，我们来看一下他的13.833，这是他已经改过来的分数，现在总分是84.698。好，那么田浩呢是这次我们五个人当中最年轻的，也是第一次上这么高级别大赛的选手。他在之前接受采访时也说呢，我可以

0: 跟这么大哥哥一起比赛，非常的幸运。好，最后我们就要看到张博恒了，一套单杠定胜负，决亚运会个人全能的金牌。他的对手是两位奥运会冠军，一位是东京奥冠军，一位是巴黎奥全能冠军。在五轮结束之后，他领先于目前的第一名是有0.167分的。
1: 只要正常下来就是冠军。田浩的单杠5.9的难度，
0: 14.433分，
1: 也是一个不错的分数。
0: 现在呢，日本队排在第一的冈胜支柱，84.698，中国队，因为他最后一套是13.833分，所以只要中国队我们最后上场的张博恒，在这个分数上再加上刚才的领先的这个分差，把这个分差揉进去，最后我们就可以获得金牌。张博恒最后一项单杠，只要分数上13.7就可以获得金牌，
1: 加油。前上360一组难度，前上180接团旋一组难度，有0.2的连接实体旋 F 组难度啊 G 组难度正吊。
0: 张博恒他本来是可以做双 G 的编排，但是他因为前面的领先的难度优势很大，所以他现在就做一个 G， 但是一个 G 稳定下来了。
1: 这套动作是5.8的难度，
0: 对，他本来是双 G 可以打6.2的，他现在降难度降到了5.8，但是刚才我们看到5.8其实也够用了，只要稳下来够用了，
1: 够用了。
0: 张博恒在2021年的北九州世锦赛上，日本主场，当时他战胜了刚刚获得东京奥运会冠军的桥本大辉，登上了世界冠军的领奖台。这次张博恒能否继续在日本队的主场获得名古屋亚运会的个人全能金牌，能否战胜两位奥运会冠军，在接下来这10秒将会揭晓。现在是5.8的难度，
1: 对，
0: 单杠去 PK 5.3和5.4的自由操，领先的优势首先在难度上就有0.5分的优势。
1: 那赢了，
0: 金牌，
1: 金牌了，
0: 85.065分，张博恒战胜了东京奥运会冠军、巴黎奥运会冠军，在日本队的主。

0: 场在名古屋获得了男子个人全能的金牌，
1: 非常优秀，非常优秀，顶住了巨大的压力，拿到了这块来之不易的金牌。
0: 2021年东京奥运会，中国队惜败给日本。巴黎奥运会，张伯恒因为体能的原因惜败给了现在我们看到的刚胜支柱。本届亚运会，张伯恒用一己之力证明了谁才是世界最顶尖的全能选手，
1: 当之无愧，零失误拿到这枚宝贵的金牌。
0: 之前我们很担心，因为他的伤，昨天晚上还在紧急的讨论要不要减难度，他今天确实也减了，但是他是拼到最后一刻，在经过了严谨的计算之后，认为我们不需要上那么高的单杠难度，因为单杠是一个失误率非常高的，大家看了全程就知道，今天的单杠失误率特别高，所以最后一项太重要了。
1: 我们单杠零失误，这是很难得的。
0: 在后天，中国男团将会继续迎战日本队，去争夺这一枚男团的金牌。
1: 是的，我们期待着看中国体操队有更优异的表现。
0: 这样，中国队就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获得了男子个人全能的第一名和第四名。孙伟，31岁的老将，在时隔5年之后，在东京奥运会结束了5年之后，也是在日本获得了个人全能的第四名。这是一场巅峰对决，因为是两位中国选手去挑战两位奥运会的冠军获得者。好了，观众朋友，名古屋亚运会男子个人全能决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是由秦卫和陈莹共同为您解说的，我们男子团体决赛再见。

0: 今天，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这一对年轻的运动员早在资格赛就刷新了这个项目的资格赛的世界纪录。我们的两位射手盛礼豪和王子飞两个人呢，在国际射击联合会的个人排名上都是目前的世界第一，而中队选手盛礼豪呢，他已经在此前拿到过两枚本届亚运会的金牌。 进入决赛的四支队伍，中国队、印度队、韩国队和日本队，经过了前面的三组总共15发的积分射之后，目前中国队是315.7环排在第一，日本队是314.9环排在第二，韩国队是314。

点三环排在第三，印度队呢目前是312.3环排在第四。好，接下来呢进入淘汰赛的阶段，第18发将淘汰掉排名第四的队伍，目前呢排在第四的是印度队354.9环，日本队的是排在第三356.6环。马内打出10.7，过去两枪马内打的都不错啊，夸张指数打出10.9，这样的话印度队是获得了本届亚运会的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的第四名。中国队呢目前是379.5环排在第一，日本队378.2环排在第二，韩国队仅仅落后日本队0.1环排在第三。在选手们打完21发之后产生铜牌的中国队现在领先日本队的这种优势啊有2.5环，主要是看日本队跟韩国队的这最后一枪。左侧的是日本队的男选手花川直树，右侧是韩国队的男选手朴夏俊。花川直树在调整，但是朴夏俊这枪打得不错，10.9。野田美孝已经打出了10.5，看看花川直树，他刚才重新做了一个调整。这样的话，韩国队凭借着这最后一枪的出色的稳定的发挥，又在最后的时刻压倒了日本队，他们排到了第二。这样的话，经过21发的射击，日本队是最终获得了第三名。现在场上就剩下两支队伍了，中国队和韩国队。中国队是443.6环，韩国队是440.1环，中国队领先3.5环。接下来选手们将进行最后的三个单发的射击，产生金牌。这是第22发射击，胜利豪这一枪打出了10.7，但是朴夏俊打出9.7，王子飞打出10.8，10.7，两位女选手啊，这一枪打得都不错，潘晓珍打了10.7，王子飞打了10.8。但是呢朴夏俊刚才这一枪又没太打好。中国队现在是465.1环，韩国队呢是460.5环，双方的差距进一步的拉开。接下来是第23发子弹，每个人还剩下两枪，右侧的是胜利豪，左侧的是朴夏俊。朴夏俊这一枪还是调整过来了，他打了10.9环，胜利豪打的也不错，10.6，王子飞打了10.7，潘晓珍的状态也调整的不错，10.7，两位女选手啊，这都是在高水平，两个人在互相比着。不过中国队还是领先的比较多，4.3环的优势。好，接下来呢是进入到每人的最后一发射击了，第24发的射击将产生最后的金牌。胜利豪在右，朴夏俊在左，10.1，10.5，两位男选手都打完了自己所有的轮次，王子飞10.6，10.3，潘晓珍那边是10.3。所以呢中国队毫无压力的获得了这枚金牌，枪声落地，金牌属于胜利豪和王子飞，属于中国射击队。

0: 相当令人激动和兴奋的男子42米游泳的接力，中国队预赛第一的成绩进入到决赛。中国队在决赛当中，徐海博为队伍开棒。比赛开始，
1: 运动员入水，看一看
0: 中国队在4道，徐海博为队伍开棒，0.67的反应用时。
2: 这是我第一次跟他们一起有这样的接力，我也非常的兴奋，也很紧张。
1: 徐海博的目标就是咬住一个好的位置，给后面的选手创造更多的机会。
0: 徐海博现在已经领先韩国队有半个多身位了，中国队
1: 交接棒，
0: 落后1秒57完成了一二棒的交接，
1: 1分46秒27，非常好的一个成绩。
0: 中国队第二棒费立伟，
3: 这是我第一枪，然后感觉自己游得有点紧，然后状态应该没什么问题。
1: 日本队的整体的战术安排把快的都放在了前两棒，所以现在的这个明显的差距我们也能够看出来，因为我们的快的是在后两棒。
0: 对，我的队伍就是有两棒比较突出，希望能够建立起领先优势来，
1: 但是现在的这个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0: 对，要追近一些。
1: 第三棒日本队率先入水，
0: 日本队第三棒黑田一搓入水，中国队的第三棒是潘展乐。
1: 第三棒我们就开始逐渐的往上追逐了，
4: 只要站上接力的出发台，我感受到这个团体项目当中的激情，而且还有我三位好队友在身边，我就能爆发出比平时更强大的实力。
1: 最后一棒潘展乐又逐渐往上追，
0: 潘展乐现在最后50米
1: 摸到脚的一个距离，
0: 看潘展乐能否留下一个身位以内的距离留给张展硕去追赶，
1: 因为日本队的最后一棒和我们的最后一棒相差2秒5的时间，
0: 越追越近。看看交接棒，张展硕入水，日本队最后一棒是松下芝芝，中国队最后一棒张展硕，韩国队最后一棒也是实力非常突出的黄轩庸。张展硕入水之后持续的在向前追进啊，前五十游进的速度非常快，
1: 非常的快，
0: 现在已经没有一个身位的优势了，日本队已经没有一个身位的优势了。
1: 松下芝芝啊，到目前为止最好的个人成绩是1分47秒94，而张展硕目前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44秒20，这个200米自由将没有悬念。
0: 你看看张展硕持续向前追赶，
5: 赛前也是没有想到自己能游到什么成绩吧，当然也是有一定的自信，我觉得这也很重要。
0: 张展硕现在已经将日本队的领先优势持续的缩小，1秒15的优势
1: 啊，几乎已经快追到啊髋部的位置了。咱们第三个50米，
0: 张展硕持续在向前加，
1: 两个人都是僵持不下呀。
0: 是的，日本队的松下芝芝也
1: 非常的顽强，
0: 非常顽强的
1: 一直顶
0: 住，保持着这个领先。
1: 最后一个转身，
0: 最后一个转身，
1: 几乎
0: 最后的转身，哇，只有0.71秒的差距。张展硕全力的追赶，
1: 这个漂亮的追击几乎追平了。
0: 张展硕现在几乎是齐头并进，马上反超，
1: 已经反超日本队。
0: 张展硕用他的大长臂向着冠军游进，
1: 拉开了
0: 裆边，漂亮！哇哦，新的亚洲纪录，中国队再次刷新了亚洲纪录。日本队领先了3.5磅，最后还是中国队完成了反超。
1: 非常精彩的夜晚。

0: Gonzalez 和代表西班牙的选手 Rafael Nadal。
1: 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我们从奥林匹克公园网球中心向大家现场直播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网球的男子单打的决赛。今天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来自于西班牙的球手纳达尔，对上的是上一届雅典奥运会的网球的单打铜牌得主智利的冈萨雷斯。为了让大家更好的来收看比赛呢，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网球的资深推广人许阳来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现在呢双方的球员呢已经来到了我们的中央球场。
3: Ready

0: 在底线的进攻，纳达尔是用自己的正拍打向了对角线。
1: 15-0。

这次尝试同样的线路，纳达尔的击球下网。在站位方面，我明显感觉到纳达尔现在在底线越来越靠近场地内，这个站位要比他原来提前了很多。这是一种攻击欲望的表现。

0: 好球在对角线的方向，纳达尔的反拍还是给冈萨雷斯足够的压力。看在压力之下，冈萨雷斯是率先采用变线直线的抽球，直接出了边线。
1: 刚才这个球呢犯错的空间确实非常的小啊，30-15。

0: 卡壳。
1: 在移动当中，我们看纳达尔的正拍，就是非常强烈的旋转，过网的高度同样很高，这样很安全。但最终呢，这个球是在旋转的作用下落在了场地内，非常清晰的制胜分。
0: 没发球直接出界，纳达尔呢相当轻松的保住了第一个发球局，比数呢是1-0。
2: First game.
0: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冈萨雷斯这个发球局。太漂亮了，看到对方回出短球之后呢，迅速的来到网前。
1: 我们看纳达尔现在上网这个时机，还有他来到网前的这种自信，实际上也给在底线移动的冈萨雷斯在心理上过多的压力。最后这个穿越球是完全飞出了这个底线，
0: 0-15丢掉了第一分。这个回发球啊，用单手的反拍切球，质量确实很差。
1: 中路的发球干扰到了纳达尔的接发，最后切出了一个浅球。
0: 这是比赛当中的第一个双误。
1: 纳达尔很好的接发技术，还是给这个冈萨雷斯的发球有一定的压力。第二发球需要更好的效果，但只可惜发出了双发失误。
0: 这两个对角的调动啊，最后一板的正拍角度呢是越拉越开，现在场上的逼出了破发点。
1: 纳达尔在底线把大部分回球还是送到了冈萨雷斯的反拍，最终冈萨雷斯是反拍极度的发力，这个球直接打飞了。
0: 哎呀，这是一个反拍的一个切球啊，送得太长了，上来呢就遭遇到了破发，情况呢对于冈萨雷斯来讲有点出师不利。
1: 这局当中，纳达尔过度的把球压向冈萨雷斯的反拍，我们看在反拍方面，冈萨雷斯已经是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这样的防御还是不够。
0: 冈萨雷斯呢现在呢是0-2落后了纳达尔的发球局。
1: 我们可以注意观察一下纳达尔在一区发球的这个站位，那么更加靠近中线。
0: 球给挤到了啊，身体完全的平衡都被破坏掉了。
1: 对，这个球的本来呢，冈萨雷斯在正拍已经是突击拿到了优势，但纳达尔的防守非常出色，落点很深，同时有很强烈的旋转。你看在二区发球呢，纳达尔会远离中线一点，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是他左手的旋转，这样可以发出威力更大的击球。
0: 接发球直接出界，30-0。
1: 我想任何球员呢，在面对纳达尔的时候，尤其是开始这几局，那么在接发方面呢，一定会深受困扰，因为像纳达尔可以把球发得这样转的球员，在整个这个职业网坛当中还不多见。
0: 发球呢，形成一个意外的一个短球，是打角度打得很开啊。
1: 桑萨雷斯自己，我们看在接发的时候，这个球是打在了拍框上，反而是形成了一个机会，是意外的收获。
0: 纳达尔还是30-15领先1分。

0: 好球好球，这一分呢完全是冈萨雷斯自己呢给做到的，
1: 对，
0: 优势哈，他是用反拍的一个切球，落点非常深的球还突然的发力来一板抽击。
1: 之前呢冈萨雷斯也尝试过在反手这样完成突击，但都没有成功，这一次拿到反拍，先是切球做长时间的防御，之后是突然反击上旋的抽球，帮助自己赢得机会。现在双方在纳达尔的发球局来到30-30，
0: 非常关键的一个比分。
1: 好球，看纳达尔在一区的站位，由于更加靠近中线，所以他左手的发球呢可以旋到内角。如果他的落点是在内角，那么他强烈的旋转呢会让这个球呢去偏向二区，而在二区的发球，我们看纳达尔的站位更加靠外，这样如果发外角的话，这个角度在左手的作用下会更加夸张。
0: 是非常耐心的等着这个球呢落在了地上，是界外，这样呢已经取得了3-0的在手盘的领先。纳达尔确实呢在今天的开场呢很强势啊，进入状态很快，对于老将冈萨雷斯来讲，上来就遭遇到了破发啊，可能心情呢确实需要一个调整。来看一下冈萨雷斯啊，刚才的第一个发球局不保，看一看这个
1: 内角的发球直接得分，球速是187公里。好球，第二区又是发向内角。看纳达尔的两记接发，好像专注度还没有回来。
0: 哇哦，这是 Ray。
1: 同样是在内角，还是187公里。
0: 这个发球局还没有到一分钟呢啊，已经是直下3球，40-0。
1: 这一次冈萨雷斯是一个简历的发球，我们看前面三个呢是佳丽的发球，而第四个一发是选择简历的发球，反而是让纳达尔自己的回发出界。
0: 直落4球的比分，成功的保发，1-3。网球比赛的两位球手呢是轮流来进行各自的发球局，在每个发球局呢拿到4分，就算是获胜。采用呢古天文的圆盘原理的计分法，15分呢是代表1分，30分代表2分。
1: 后退当中，冈萨雷斯的正拍，这个击球点比自己想象的跳得还要高。实际上，冈萨雷斯已经是跃在了空中，

0: 脚的发球直接得分，190公里的球速，这个我们可以通过现场的这个雷达测速仪可以看到。
1: 无敌了
0: 球，
2: 应该说是现在双方呢都没有出来回合啊，都是通过呢发球呢来强势的得分，也是直落三球，40-0了。

0: 第二发球。三球反拍的切球切出了界外，纳达尔也是直落四球的比分轻松的爆发。好，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比赛呢，第一盘冈萨雷斯呢是1-4落后这个发球局，他的同胞马苏呢在上一届雅典奥运会上呢是获得了男子单打的金牌和这个双打的金牌，双打搭档呢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Fernando González
1: 内角的
0: ace， 嗯，踢点上的 ace， 落点非常的精确啊，还是用这样同样的方式。

0: 哎呀，这个正拍的吃鸡啊，确实有点。
1: 对，他看到纳达尔在直线的方向确实留下了空档，自己正拍过度的发力，没有打准。
0: 好球，这是砸在了发球钉线上。
1: 这局当中的第二记 ace 都是来自一区内角。
0: 到目前为止呢，冈萨雷斯呢已经发出了三记 ace。三个斜线的突然改打一记直线，
1: 对，这一次防守呢也真是难为冈萨雷斯，连续的用反拍，我们看在斜线的位置都是反弹的击球，难度很大，但最终呢还是没有摆脱纳达尔在直线的进攻。
0: 30-30，冈萨雷斯的这个发球局现在又有麻烦了。还好呢，自己的这个发球武器啊，还是能够产生一定的效果。

0: 哦，上网的时机啊，虽然是来到了网前，不过纳达尔还是非常有力的回敬了穿越。
1: 对，你看随球来到网前，但是随上这一板呢是选择了在直线的方向，而之后的卡位呢显得有一些尴尬，其实在斜线和直线的方向都有漏洞。
0: 40-40，还好继续的发球呢又是非常有效果，刚才呢发了一个近身球。
1: 尝试脚下反弹的对角线放小球，
0: 可惜这个球出界了。
1: 对，非常难的技术动作，在移动当中来完成。这是因为纳达尔的这个回球的落点正好是砸在了这个冈萨雷斯移动当中这个脚线的延长线上。
0: 回发球出界，冈萨雷斯再次来到了局点。
1: 这一次是中路带接的发球，对于纳达尔的接发还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现在冈萨雷斯在自己的发球局占先。
0: 第二发球，又是一个漂亮的正拍的穿越，
1: 而且同样的方式我们看只不过是左右定向了一下。
0: 嗯，
1: 这一次冈萨雷斯随上的方向还是在直线，而之后自己的站位呢又是在中间，留下了身后的空当。那么双方呢又再度回到平分。
0: 这个发球局呢保得非常辛苦，网球比赛呢打到了40-40，就是3-3平的时候呢就不会再出现掌声了。先得一分的叫做占先，
1: 必须要那个连续赢下两分，在3-3之后才能完成自己这个发球局。
0: 嗯，
1: 而如果对手呢是连续赢下了两分呢，就是叫破发成功。
0: 哦，这个球呢是压到了一点点的这个发球线，所以算是界内，那就是直接得分。
1: 好，我们看镜头给到这个线审，现在这些线审的工作非常的难办，压力巨大。除了现场的几千名观众，还有电视机前的大量观众来监督他们的工作。
0: 他是通过这个一套电脑的系统和几部摄像机来模拟这个网球的弹道的曲线。
1: 好球，闪身的正拍，冈萨雷斯用自己的正手，这是他在底线最为犀利的武器，终于是帮助自己保发成功。
0: 非常非常的艰苦啊，不过纳达尔仍然保有一个破发球局的优势，比数呢是4-2，在第二盘的领先。在网球每一盘的比赛当中呢，哪位选手先拿到6局啊，就会取得这一盘比赛的胜利。
1: 对，如果是在首盘呢战成6-6，将会进行抢7局，抢七局呢谁先拿下7分，那么算作第一盘的胜利。
0: 角度相当的刁钻，
1: 两个人都没有发力，我们看在底线小心翼翼的选择击球的落点。冈萨雷斯在底线积极的在做防守，而纳达尔呢是挑选自己进攻的线路，最终是在反斜线的方向拿下这一分。
0: 15-0，
1: 的发球，冈萨雷斯只能是选择用正拍来切球作为接发，因为这种切球呢它需要的时间更短。
0: 好球，这个回发球质量不高啊，纳达尔呢可以选择的进攻角度非常多。
1: 一旦一名球员呢他的击球落点变浅，这样给对方呢就会制造很多的机会，因为进攻的这个线路会变宽。
0: 40-0，
1: 这个发球的旋转还是让冈萨雷斯的反拍接球产生了失误，很高的弹跳又强烈的自转。
0: 所以现在纳达尔在这个发球局里呢又是成功的直落四球，把比数呢带到了5-2。这个比赛呢打到了7局之后呢要换上新球，冈萨雷斯举手向对手示意。第二发球。

0: 让法雷斯的机会转身以后正拍，但这个击球点距离自己的身体有一些过近。纳达尔的回球还是在旋转方面，让对手在观察的时候容易产生偏差。很多球看似机会，但实际上它的旋转还是不一样，有变化。
1: 这个速度呢超过了200公里啊，在男子的这个职业球员当中呢，最快的球速是罗蒂克的248公里的发球速度，漂亮。
0: 这是反弹的击球，来自张萨雷斯的反拍，我们看很小的引拍，这样帮助自己快节奏的来完成这次击球。而纳达尔呢，并没有时间来回到直线的位置做防守。
1: 闪身的拉开的攻击，可惜挂网了。
0: 这个正拍的失误还是像我们刚才谈到的，因为纳达尔的击球呢有过多的旋转，所以你引拍的时候呢，它还是有一些细微的变化。这一次是一区内角的发球直接得分。
1: 40-30，冈萨雷斯的局点。啊，你刚才的这个半截击啊，就是回球的质量其实并不是特别好，而且对下一拍并没有做好准备。
0: 对，你看这种反弹的截击在做放小球，这样的难度呢会有一些大，最终放小球的这个高度很高。
1: 又高又远网
0: 被纳达尔抓到。
1: 哎呀，又是个很好的机会啊，已经步伐到位的情况打得太着急了，又是破发点。
0: 在冈萨雷斯是更换了一把球拍，很多球员呢有这样的迷信，认为一把球拍呢如果连续的失误，那么一定是在球线的这个弹性上有问题。实际上经过测量呢，这种球线这个出现减磅或者增磅的这种可能性呢，几率还是很小的，
2: 还可以。
1: 所以主要是一种心理上的调整。
0: 没错。
1: 现在场上呢是冈萨雷斯面对着破发点，非常关键的一个比分，也是第一盘的纳达尔的盘末点了。
0: 非常敢打。
1: 这个球好球啊，正好是压在边线和底线的这个夹角的地方，落点非常的精妙。
0: 对，这一局当中呢，冈萨雷斯自己闪身的正拍就丢掉了三个，我们看第四个还是发力的出手，这一次打中了。
1: 好球，这球落地之后呢，向场外弹跳。冈萨雷斯呢，还是说来到了自己的局点。167公里的球速出界，第二发球。可惜了啊，两个带有防御性质的一个反拍单手的切球。
0: 今天纳达尔在进攻的时候，我们看过多的球是被配送到了冈萨雷斯的反拍，
1: 谁都知道冈萨雷斯的正拍呢是非常强势的，所以要这个扬长避短啊。
0: 就像我们看过多的这样的配送呢，也会让自己的击球呢失去正常的感觉，因为实际上有的时候你看到正拍有空当不去打，而是要选择反拍。刚才纳达尔是直线出界，这样经过几番的挣扎，冈萨雷斯终于是爆发成功。在5-3，你看接下来是纳达尔的发球局，如果他可以保发成功，他将获得第一盘的胜利，这是发球胜盘局。

0: 看这一分，纳达尔是把球发向了中路，强烈的侧旋直接转到了这个冈萨雷斯的怀里，最后这个接发效果很差，
1: 15-0。

0: 一发没有发进，第二发球。的主动失误啊，
1: 对，非常可惜。其实从接发开始，他一直是占据着主动，而且第一正手向我们展示了他的威力，而纳达尔的防守更是风雨不透。最终是等到了冈萨雷斯自己的切球失误，现在比分来到30-0。这个单手反拍，这回是借力一顶，节奏很快，虽然球速很慢，最终还是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纳达尔后退当中的击球失误。
0: 30-15，仍然是还有一分的优势。整个球场的这个前后的移位啊，应该说是实现了最大限度的调动。
1: 对，而且我们看之后纳达尔是全球放在自己身前的这个小球，而没有放对角线，这样虽然在距离上缩短了，却超出了这个冈萨雷斯的想象，在跑动的时候呢形成了一个弧线。
0: 纳达尔的盘末点，他手里握有两个盘末点。

0: 法雷斯的就是带有正这个正开式防守性质的一个切球，质量很差，这样6-3，纳达尔呢成功的拿下了第一盘比赛的胜利。我们先稍事休息，等一下回来继续介绍这场精彩的比赛。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愿
1: 自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2: 欢迎各位再次回到节目中来，我们继续呢是在奥林匹克公园的网球中心呢向大家现场直播第29届北京奥运会男子单打的这个网球的这个决赛金牌争夺战。今天的交手的双方呢是来自于智利的冈萨雷斯和来自于西班牙的纳达尔。这场比赛呢首盘的交锋，纳达尔6-3先胜，这是五盘三胜制的一场较量。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智利的老将冈萨雷斯，28岁，他在第二盘呢获得了率先发球的机会。
3: 看这是在斜线的方向，冈萨雷斯自己的正拍的失误。对方击球的节奏非常快，同时落点很深，干扰到了自己的正拍击球。这一次大力的抽球终于收到回报。在2年前，冈萨雷斯一直有这样的称号，号称他的这个正拍也是世界第一，但现在的这样的称呼渐渐远离了他，因为大部分的球员呢都可以把正拍打到这样的球速。
2: 对于职业球手来讲呢，正拍应该是他们最先的要掌握好的一项基本功。纳达尔的底线调动啊，刚才这个球呢擦着网带，他还是不太确定这个球的落点，不知道这个球的旋转到底是向内还是向外，坚持到网球落地。冈萨雷斯这个发球局呢是15-30，现在又落后一分。从第一盘的场面上来看啊，冈萨雷斯就是处于一个比较被动的局面。
3: 没错，在反拍的这个方面和纳达尔的差距还是比较明显。其实冈萨雷斯也可以选择这样的配送方式。
2: 好球，这一次呢上网的时机就把握得刚刚好。
3: 而且之后呢是赌对了这个直线的方向。我们看到这个直线的拦截是事先冈萨雷斯预设好的一条线路，有意放出直线让你来打穿越，之后呢自己是一个截杀。
2: 30-30，关键比分。球场上的有一个小昆虫，可能是因为我们球场有灯光啊，来给冈萨雷斯捣乱。这球有可能是在界内啊，准备挑战一下这个球的判罚，用鹰眼电子现审系统，这是一套电脑的和摄影机配合而形成的一个模拟系统。球界第二发球，手感非常细腻啊，这个半截击呢真的感觉太好了。
3: 这样的反弹放小球在之前呢冈萨雷斯已经是多次尝试，这一次终于是拿到。我们看在脚下的一个反弹放小球，难度很大的技术动作。
2: 冈萨雷斯的反拍呢再次遇到了压制，不过这球仍然是回到界内，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
3: 我们看纳达尔呢，因为他自己的这个反拍呢是用双手持拍，而且进入08赛季，他这个整个的反拍的实力要比他从前还要有所提高。那么从攻击方面还有防守方面都非常的出色。两个人实际上在底线最大的差距呢是反拍这一块，冈萨雷斯是单手的反拍，大多数的击球呢是用来做过渡和防御。好球，
2: 刚才这个拉拍啊非常有隐蔽性。
3: 对，纳达尔呢是在底线用反拍把球打向了中路，而冈萨雷斯之前的站位就在中路，充裕的时间让他完成了正拍的引拍和进攻。
2: 现在呢是冈萨雷斯呢再次拿到局点，看看能不能拿下这个第二盘第一个发球局。太可惜了哈。
3: 对，移动当中啊，冈萨雷斯来到反拍终于失去了耐性，你看直接发力抽球，在稳定性方面一直都有问题。反拍如果把球速打得这样快，冈萨雷斯实际上进攻当中啊会伴随很多的失误。那大部分呢他的反拍是切球，而只是得到机会会去搏杀的进攻一板。好球，
2: 好球，
3: 这次终于打中了，突然的反拍加力，
2: 是因为前面那一拍啊，这个
3: 已经做了铺垫了，
2: 对，已经做了铺垫。其实是一个短球，可是呢，纳达尔的回球正好回到他的这个脚下，又是局点。好球，这球发在发球线上，终于呢成功的保发，在第二局呢目前呢是暂时1-0领先。
0: First game, second set.
2: 来看纳达尔在第二盘的第一个发球局。
3: 当中我们看冈萨雷斯还是这样反拍来尝试突击，但突击的效果到目前为止并不好，伴随着很高的失误率。
2: 15-0。

0: 球，
1: 这个球叫被现审叫出界了，
2: 是激动，
0: 非常漂亮的击球，我们看移动到反拍位置，在移动当中，但在弧度上差了一点点，很旺盛的这种攻击的欲望来自西班牙的球员纳达。
1: 冈萨雷斯今天呢，这绝对是一场硬仗啊，挑战呢目前的网坛的当红炸子鸡，真的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位，状态非常出色的一位球手。

确实这一球呢是我觉得应该是出界的可能性更高，但是呢纳达尔准备挑战一下。

0: 不过纳达尔的正拍就是这样的特点，他的弧度很高，很像是出界球。我们看在最后呢，
1: 确实是啊，
0: 在他的这种强力旋转之下，这个球啊会落到界内。那他落点呢要比你想象的要短，而过往的高度呢也很高。很多球员呢在对阵纳达尔的时候呢，都会放弃对一些这个制胜球的追赶，认为他出界了，但最终呢他会降到界内。这次又是在反拍，冈萨雷斯今天被压制的反拍啊，非常恼火。
1: 嗯，
0: 我们看现在已经不再做这种切球的防御了，干脆都是上旋击球来搏杀。
1: 但是这样呢，他的这个失败的可能性就会更高，
0: 可能这个比赛呢就会进度更快。
1: 嗯。主审呢直接来改判，这个球是出界了，第二发球。网球呢，在每一区呢都有两次的发球机会。正拍也是切球哈，这球落点非常的短。
0: 对，因为切球可以帮助冈萨雷斯呢增大自己的防守率。看正拍已经没有时间来做正拍的这种上旋抽球，只能是切球。
1: 切球呢一般的都是呢具有防守性质的。40-15，纳达尔两个局点。这是一个反拍的接球，放短了，力道稍轻了一点，可能太追求这个球过往急坠的效果了。
0: 对，这个球呢纳达尔是想直接拿分了，如果他仅仅想继续保持这个优势，这个球应该没有问题。
1: 浪费了一个局点，40-30。

0: 那倒是。
1: 那法雷斯非常好的机会啊，在正拍明明已经到了位，而且有时间做引拍。
0: One game on。
1: 但是这个发力击球还是出了边线，这样双方在第二盘来到1-1平。
2: 艾达尔还是很有耐心啊，这时候我们看到的冈萨雷斯已经退到没有地方可去了。
1: 正拍的击球，冈萨雷斯已经完全出了场地，又是落点呢，要的冈萨雷斯的反拍。
2: 15-0。这是纳达尔的发球双误，两次的这个发球如果都不能够过网的话呢，就直接可以给对手送分。
1: 选择这个中路，虽然落点的是在中间，但是他这种左手强烈的旋转，最后这个球是转到了内角。
2: 30-15。哦，这是一个侧身呢，准备用正拍的直线来攻击，可惜被朗代拦住了，又是出手太着急。
1: 纳达尔在一区的发球会进

0: 量选择发向内角或者中路，这样他左手的旋转呢，会让他的落点球落地之后，他又是内角。
1: 刚才这个球回得太快哈，直接回到纳达尔脚下，明显准备不够，给了冈萨雷斯打出制胜分的机会。
0: 对，因为一区他大部分发球都是在内角，实际上冈萨雷斯在心理上已经有这样的准备。
1: 徐老师已经想到了，冈萨雷斯也想到了，
0: 但是他的回球我们做不到。
1: 纳达尔还是举点，
0: 冈萨雷斯的反拍，我们看这个反弹的斜线球，被主裁来增长判罚，都是出界。
1: 嗯，冈萨雷斯并没有提出弹，其实从我们这个角度，因为正好这一片场区啊，确实是出界比较明显。双方呢在第二盘的比赛呢，目前呢是3-3，都是各自保发。第二发球，纳达尔呢是准备直接的抢攻，可是这个球太长了。好球！
0: 这一次纳达尔是用自己的正拍啊来追打反斜线的方向，进到场地内，这个攻击的角度呢就会被延展。这个我们可以做一个设想，如果这个人呢是站在往前1米的左右，那对方场地每一个落点呢都是自己击打的方向。我们看这个球员在底线击球呢，都是尽量把球打深，尽量让它落在身区，这样对方进攻的这个区域和角度将会被压缩、被收窄。
1: 我们经常说把球打深，就是说尽量的来靠近底线，而相对来讲，如果是落点呢比较短的，那就叫做浅球。纳达尔接发球出现了失机。发球擦网从发，刚才的这个速度是121公里每小时，不过发的相当的这个有角度。
0: 哇，这一次发出了内角的
1: 内，追打中路啊，188公里每小时的球速，这样相当成功的保发之后呢，把比数带到了4-3的领先。
0: 对，因为现在已经是来到了第二盘的盘末阶段，两个人都各有一个发球局。
1: 纳达尔呢，他是有故意的放慢出手的节奏啊，有一个停顿的动作，可是这个球却给自己带来了失误。
0: 这种停顿呢，有的时候是为了观察对手，而有的时候呢是有意做出的假动作。啊，冈萨雷斯，这个正拍到位已经很晚了。球拍将将触到球，其实我们说到这个球拍触到球跟你完成一次全力的抽击啊，它是不一样的。这个击球点距离身体这么远，而且又是在自己身体的后方，还在选择发力。
1: 15-15。非常的漂亮，这一球线。

0: 准的是看界内啊，拉出了一个小斜线。
1: 这就是一个正拍的滑板。我们看，正是因为这样的滑板，这个球落地之后还有一定的侧旋，加大了纳达尔防守的距离。

0: 这回也是回发球的速度够快，所以呢，纳达尔的冈萨雷斯的正拍再次出现了失误，浪费了一个局点。40-30。哇，外脚的189公里的平击发球，成功的保发5-4。冈萨雷斯发完球之后，他球衣整个都这个扭曲了哈，足见的这个力道有多大。轻轻的一个磕打，放出一个短球。
1: 纳达尔自己在防守时候，我们看这个站位过于靠后，已经是在底线外5-6米的位置。冈萨雷斯来到网前放了一个小球，
0: 这球被人现审叫出界了，190公里的球速。
1: 被冈萨雷斯打中，而且第二次的击球非常的惊险，就落在了边线上。
0: 不过纳达尔呢，对刚才这一球的落点呢提出了质疑，这一球呢是在线内啊，所以纳达尔挑战失败。在每一盘开始的时候呢，两位选手各有3次挑战的机会，假如说挑战正确的话，那么这一次机会还能保留啊，但是两个人呢在这一盘全部都出现挑战失败的情况，每个人只有2次机会了。这就是同一落点了啊，第二发球。
1: 冈萨雷斯在自己的发球局连下3分，现在是40-0。
0: 外脚的一个平击发球。冈萨雷斯呢似乎根本就不关注比分啊，他会有的，特别是很多女子球员在比赛呢来到这个中后阶段心理上会受到影响，而冈萨雷斯呢是表现得比平常更加的出色，直落4球，6-5领先。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现在呢，双方的比赛呢马上继续进行。对于纳达尔来说呢，这是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
1: 这是在第二盘的盘末阶段，那么压力呢又来到了纳达尔这一边。现在在第二盘，他是5-6落后对手。两个人都有些犹豫，纳达尔的回球呢很像是出界，但并没有听到任何先生的呼报，这个比赛呢只能是继续。其实我们看纳达尔自己的切球下网，那么冈萨雷斯呢是获得了这一分。
0: 接发球的失误，15-15。
1: 因为是第二发球的缘故，我们看很早，冈萨雷斯已经是做好了脚步上的调整，用正拍来接发追打。

0: 后退的过程当中呢，出现了击球脱拍。
1: 现在在纳达尔的发球局有了一些小小的麻烦，15-30，现在是落后一分。
0: 冈萨雷斯非常的专注啊，这是他的机会。好
1: 球，
0: 非常漂亮啊，拉出了一个小斜线啊。哇，这里的球迷很兴奋，
1: 看大范围的移动仍然是给了冈萨雷斯整拍出手的机会。连续的整拍压制终于收获这一分，同时也拿到了纳达尔的两个破发点。
0: 也是第二盘的盘末点，冈萨雷斯有两个盘末点，看纳达尔怎么来应对危机。
1: 再往前，冈萨雷斯很好的机会，反拍的截击将将出了边线，
0: 太可惜了啊！这是绝好的机会，其实纳达尔已经完全的被压制在底线，刚才刚准备随球上网，下一拍呢就送到了他的身后，所以现在呢，冈萨雷斯呢浪费了一个宝贵的盘末点，还有一次机会。

0: 但法雷斯的正拍并没有选择发力，而这样的过渡球被自己打下了网。
1: 嗯，这是一个非受迫失误，对于冈萨雷斯来讲现在显得有一点不敢打了啊。刚才呢他几次呢我们觉得不应该那么冒险的时候他显得相当的生猛，可是呢在这一分上还是说心理上有了一些变化，40-40。

0: 次失误又来到了冈萨雷斯的反胎，反胎对角线的尝试同样没有发力，但这样的过渡球再次的失误，将在错过两个盘点机会之后，看现在纳达尔是拿到了自己的发球局的局点。找到空当，
1: 这样双方的球手呢，在刚才这一分啊，特别是纳达尔呢，成功的化解了两个破。

0: 8点，把自己的这个第二盘的比赛呢带进了又有一次机会，就是要打抢七。
1: Both players now receive one additional challenge。
2: 非常漂亮的一杆。
1: You right please。
2: 看，现在是抢七局，先是刚好一次来发射，而之后呢是对面的球员来发两个，以后每个球员呢都是依次来发两次。
0: 刚才雷斯又是一个闪身的侧身功出现了失误，这样遭遇到了迷你破发，率先呢让纳达尔得到了第一分。其实抢七呢在比赛当中呢是通过呢双方各赢6局的情况下呢来决出最后胜负的一种方法，它的偶然性呢就会增加。
2: 对，所以每个人的发球局呢变成了只有2分。看，现在是纳达尔的发球分。
3: Oh!

0: 这一次冈萨雷斯在底线虽然抓对了方向，但正拍的过度发力，直接打在了网袋上。
1: 嗯，
0: 虽然很解气，但是丢了这一分。
1: 进入抢七之后呢，两次呢在正拍这个侧身正拍攻击的时候出现了失误啊，相当的可惜。

0: 好球，这个球在界内。
1: 但范莱斯连续的完成了两次闪身正开的反斜线，非常大的角度。再来看第二次击球增加惊险，
0: 打同一落点啊。之前呢我们听到现场纳达尔那个球拍就是没有打到球的甜点，因为它是这种强烈的摩擦，所以这个球和这个球拍所接触的这个面更加的小，一定要更对接触点有更高的要求。哦，这是一次主动失误，非常的可惜。
1: 在自己的眼前就是有一条宽阔的通道，但冈萨雷斯就是没有打中，非常可惜。
0: 像纳达尔呢还是保有多一个破发球分的优势，1-3，冈萨雷斯在抢七当中落后。展示了一下智利人精妙的脚法。这一球确实是出界比较明显，2-3。现在呢，纳达尔呢是要发随后的两分，比分是3-2。质量相当的高啊，所以给接下来这个高点的截击带来了很好的机会。双方打到6分之后呢，要交换球场，4-2，纳达尔领先。
1: 纳达尔在场地的进场位置来发动的进攻，

0: 看让冈萨雷斯在底线的移动非常辛苦。
1: 嗯，而且逼着他用正拍的这个切球啊来进行防守，再次长出了底线。冈萨雷斯2-5。纳达尔只需要再拿一分就可以来到第二盘的盘末点。非常精妙的一个正拍的击球啊，这是一个侧身攻，那么出现了6-2，四个盘末点。
0: 纳达尔非常好的机会，现在冈萨雷斯还有一个自己的发球分。现在第一发球又没有入界，纳达尔快速的击球，节奏很快，落点也够深。
1: 嗯，
0: 直接逼迫冈萨雷斯自己的正拍回球失误。
1: 这样纳达尔呢，通过抢七呢是7-6，再次呢获得了第二盘的胜利，在总分上呢已经来到了2-0的领先。情况呢对于这位西班牙小将非常的有利，那他很有机会呢在今天的奥运会的男单决赛当中创造新的历史。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我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纳达尔呢，他是来自于西班牙，之前呢还没有任何西班牙的选手呢在奥运会上获得过网球项目的金牌，而今天呢在这场比赛中呢，毫无疑问纳达尔呢是夺冠的热门，他将在这里呢有机会来创造新的历史。双方第三盘的比赛，由纳达尔率先发球。
0: 中路的发球还是保有强烈的旋转，冈萨雷斯的接发再度的失误。

0: 拍的位置啊是打同一点，可是纳达尔早有准备，用一个正拍的直线打出了制胜分，30-0。
1: 好球，纳达尔完成了反拍的切球，但这个球我们看主裁是示意出界，之后纳达尔查看了落点。
0: 他准备来挑战，他不相信这个主审，来自于美国的 Jeff Garner。
1: 果然是一个压线的好球，
0: 主审今天真的挺没面子的。不过正像我们所说的啊，这个鹰眼电子信任系统对所有的网球的执法人员呢都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哇，太漂亮的回发球了，算准了来球的线路，只需要一个反拍啊，有点借力的感觉。

0: 这一次纳达尔是把球发向了中路，我们看这样的旋转让冈萨雷斯在正拍突击的时候还是有问题。
1: 其实我觉得鹰眼呢最早的发明呢并不是为了来挑战这些线审或者是主审的这个裁决能力，而是说呢为比赛呢增加一点更多的看点，而且有一个最终的说法。我认为呢鹰眼线审虽然这个系统能够达到相当精确的程度，但仍然还是存在着误差。当比赛当中呢会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就是要双方都是需要一个说法的时候呢，就以这个鹰眼线审系统最终的判决呢来做一个标准。
2: Love 30.

0: 纳达尔的反拍的切球没有能够过网。康萨雷斯的刚才非常被动的情况下，算是暂时呢化解了一个危机啊，15-30还是面对着麻烦。哇哦，这是一次正拍的主动失误，
1: 是进步的
0: 破发点又出现了。
1: Next
0: 193公里发向了内角的一个相当漂亮的发球，可惜擦网了，重发。
2: 这次发球呢是一个带切的发球，几乎就落在了发球线上，很大的角度，帮自己赢得了优势，同时呢也躲过一个破发点。那么现在是30-40。站在场地内正拍的击球终于是变现成功。
0: 嗯，这样的连续呢救回了两个破发点，相当的不容易。场上的比数来到了40-40。

0: 这次又是内角的发球直接得分，纳达尔的接球过长，你看刚才用制胜分帮助自己拿回所有的破发点，这样的方式呢绝对可以提升自己的士气。
1: 嗯，
0: 好
2: 漂亮，
0: 后腿当中正开快速的一个连接。其实我们看到纳达尔在08赛季所创造的这些可以说是奇迹，尤其是在温布顿的夺冠，那么这样的记录呢已经有28年的历史了。那么上一次完成这样的背靠背的夺冠，先拿法网再拿温布顿，已经是在28年以前，当时由这个比约伯格来完成。因为我们知道像法网和草地场呢，它这个场地的性质有着巨大的差异，对一个球员来说，你的技术特点如果他适应红土地，那么他就很难适应快速的草场。因为我们知道红土地呢它属于这种慢速的场地，而纳达尔呢恰恰是在08年完成了这样的壮举，并且都是在决赛当中击败费德勒。
1: 哦，这球被网带弹了之后出界，这个发球局又是连丢2分。

0: 冈萨雷斯自己的主动失误啊，基本上是在这一局处于非常被动的局面了。现在纳达尔手中有三个破发机会。第二发球，也是纳达尔进攻的时候。好球，双手反拍，非常短落点的一个穿越球。这样呢，在第三盘里，又是纳达尔率先取得了破发，3-1的领先。在这一盘，这已经双方第三盘的交手了，前两盘都输球。冈萨雷斯现在显得士气有点低落啊，他的这个基本上在场面上是属于一个被动挨打的一个阶段。看纳达尔，他就为了正拍的闪身啊，他的碎步调整，所以呢清晰地沿着这个底线的线路，看看慢动作的重放，你看他碎步调整非常的到位，有足够的时间。
1: 15-30

0: 哎呀，真可惜，这是一次反拍的抽球挂网。
1: 15-40，
2: 在比赛方面，我现在明显感觉到让法雷斯的办法不多，而且信心呢也渐渐的远离了他。
0: 所以现在呢，纳达尔又逼出了破发点，让萨雷斯处于一个相当的被动局面之中。
2: 在今天的击球虽然势大力沉，但总感觉非常的惊险。好球！
0: 好球！让萨雷斯又爆发了啊！这次再次展示出了他正拍出色的进攻能力。
2: 看到这一拍正拍在反斜线的位置，非常的即兴。那一脚的发球直接得分。
0: 现在冈萨雷斯呢打出了一个小的高潮，是连得了三分，重新呢追到了自己的局点。唯一的担心呢就是说啊，这个爆发可能有一点晚了。
2: 没错，这已经来到了第三盘的盘末阶段。
0: 太漂亮了，他所反拍的四胜分，
2: 在有弧度和旋转的保证下，他这个落点稳稳地放在了直线的空当处。
0: 纳达尔虽然只有22岁啊，不过他在球场上心智真是太成熟了，就像一个密不透风的墙一样，无论是对方什么样的球，基本上都是可以找到这个找不到太多的突破口。
2: 的高压球就在网上，
0: 冈萨雷斯再次来到了自己的局点。
2: 其实纳达尔的成熟在比赛场地当中主要是来源于他对这种胜利的渴望。那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每一分纳达尔就像是去完成赛点一样去尽力去拼。
0: 这是非常好的抢救啊，回出一个短球。纳达尔，你在他比赛中看不到呢他的这个心理的任何的变化，但是最终呢，当他在温布尔顿的决赛当中五盘大战战胜了费德勒之后，他的现场的反应啊，可以感受到他内心世界的对于胜利的渴望和这场比赛对于他的意义。
2: 而且只有在比赛结束之后，一个球员呢他长时间绷紧的这个神经呢才会最终松懈下来，那个时候我们才可以观察到一个球员他自己内心深处真正的感受到底是什么。这次又是来自纳达尔正拍的进攻，
1: 这进了
2: 过度的上旋击球，让这个落点非常稳固，远离边线，但进攻的势头并不改。

0: 不进了。
1: 这次是在二区，纳达尔发出了双发失误，这样双方在这一局当中来到了15-15。

0: 程当中，他的反拍的击球线路过长。
1: 对，还是说呢，在移动的过程中呢，他的节奏呢有点晚了。刚才冈萨雷斯的调动，充分的让纳达尔跑起来。现在纳达尔这个发球局呢，也是有一点麻烦了，15-30。

0: 关键的时刻，纳达尔发出了这个双误球，这样再次送给了冈萨雷斯一分啊，反倒是自己呢面对了破发点。
1: 对，在二区呢，这一个发球局当中就发出了两个双发失误。
0: 嗯，这是直接带出了破发点的这个双误，确实是非常的不应该。嗯，冈萨雷斯好像有点跑不动了，刚才这个接发球啊是非常被动的，竖起球拍的一挡，把这球挡到了网前。冈萨雷斯看到破发的机会啊，似乎也并不是说非常的渴望，还有一次机会。
1: 小的发球，而冈萨雷斯呢是选择正拍来接球，球还是切在了拍框上，没有打准。
0: 纳达尔连续化解了两个破发点，

0: 好球，这是杀身后的回马枪。
1: 我看你吃得到了。

0: 看在躲过两个破发点之后，现在是纳达尔自己的局点。
1: 面对防守这么稳固的队员啊，你轻易的选择这个接球放转，真的有一点冒险。
0: 但是他冈萨雷斯的放小球呢，已经是用假动作做了掩护，这个落点呢也是自己要的，但仍然是没有挡住纳达尔前进的脚步。
1: 对，这纳达尔呢，距离这整场比赛胜利呢只有一局之遥了。接下来的冈萨雷斯这个发球局呢非保不可，纳达尔是在场上5-2领先。
0: 冈萨雷斯的反击，
2: 是进了。
1: 冈萨雷斯呢，非保不可的这一局。好球，
0: 在原地，我们看冈萨雷斯正拍打出了这种滑板的击球，直接把这个球啊是扫射到反斜线的空当处。在底线堵对了方向，直接在反拍发起进攻。这是一个出色的反击。这个局面感觉冈萨雷斯现在对于在第一线的正拍击球啊有一些信心不足，刚才是到位之后自己的正拍下网，现在比分来到30-30。
1: 冈萨雷斯呢真正的是陷入危机了，本来这一个发球局呢有一个很好的开始，连得两分之后呢又被纳达尔追平，一发呢再次不进。球，纳达尔呢？他的还是说比较喜欢待在底线，即便是来到网前之后，也是喜欢退回去，可能觉得这样把握比较大。
0: 而且在底线方面，我们刚才看到纳达尔用自己的双手反拍来挑战冈萨雷斯的正拍，并不在下风。
1: 所以现在呢，纳达尔呢又逼出了一个破发的机会，同时呢，这也是比赛的冠军点了，
0: 金牌点。
1: 非常的惊险啊，这一分救的实在是太惊险了。
0: 纳达尔在底线大范围的移动，超强能力的防守，但是可惜最终这个挑高球还是出了边线，
1: 化解了一次被破发的机会，同时也挽救了比赛的金牌点。可是危机呢并没有真正的过去，40-40。
0: 球我们看并没有加多少力量，更多的是摩擦，要的就是这个落点。
1: 这种球呢让桑萨雷斯呢只能是停在底线非常远的地方啊，不知道该作何判断，所以呢再次逼出了冠军点。 看看纳达尔能不能把握住这一次机会。
0: 太小的发球帮助冈萨雷斯还是夺回了劣势。冈萨雷斯仍然在挑选着下一次用哪个球来发，
1: 而纳达尔呢已经换了一个球拍了。足见的这一分呢有多么的重要啊，对于双方的球手呢都是非常的重要。不过现在呢冈萨雷斯士气显得有点低落，可能体能上也是不太好。现在的比数是平分，好球，跑动当中的一个正拍的直线球压线。不过反正呢还有三次挑战机会啊，冈萨雷斯这个时候确实应该使用一下。
0: 对，
1: 摆到了线边，
0: 关键的一分移动当中，纳达尔的正拍出手。
1: 看来这新球拍呢确实还是不错的，也为他带来了第三个冠军点。
0: 好球、
1: 很漂亮的一个闪身的拉拍。
0: 对，这是一个简历的击球，我们看正是因为简历所以角度可以打得如此之大，飞行的线路很短。现在双方再度回到平分，
1: 冈萨雷斯已经救了三个冠军点了。好球，
0: 非常漂亮的正拍直线。我们看这个正拍的直线投影就是与整个边线平行。
1: 冈萨雷斯这一局应该是第一个局点啊，来得相当的不容易。不过刚才的制胜得分啊也是确实让对手没话讲。

0: 粹是在自己的反拍位尝试直线的强攻，这板球被打出了底线。冈萨雷斯终于是爆发成功，在期间呢，他度过了三个冠军点，
1: 非常的了不起。那么接下来的纳达尔呢，是迈向整场比赛胜利的发球局。本来想更早一点结束这场比赛啊，那个冈萨雷斯的顽强抵抗，现在纳达尔要靠自己的努力，看看是不是能够把握住。

0: 好球
1: 好球，
0: 这战术的调整和整合非常合理。
1: 看到冈萨雷斯在底线完全没有上来的意思，干脆就轻放一个往前。

0: 后退当中，纳达尔的正拍反斜线，
1: 第一个
0: 落点要的非常准。
2: 嗯，
0: 这样纳达尔在自己的发球局是30-0，
2: 距离这场比赛的胜利呢还有两分之遥。
0: 球向萨雷斯借力一柄，这是一个奥赛因的回球。
1: 30-15，
2: 正好是刚萨雷斯正拍，准备比较充分的一个回击。30-15，可惜了。不过刚才之前的对攻真是精彩的一分，
0: 对，持续不断的来压迫反斜线的位置，我们看这个节奏是越打越快，最后冈萨雷斯在正拍，这个击球点太晚了。
2: 嗯，这样的纳达尔呢通过自己的努力呢再次呢带来了冠军点，而且呢一口气是两个，看看能不能把握这机会。直落三盘，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战胜了来自于智利的冈萨雷斯，成为了第一个获得奥运会男子单打网球冠军的西班牙人。他激动地把这个球呢打出了我们的莲花球场，非常的恭喜这位西班牙的小将。
0: 今天纳达尔在底线出色的表现，最终是击垮了智利人的挑战。这是一场漂亮的胜利，3-0的比分。拿下了对手，现在场内的纳达尔异常的兴奋，在获得两项大满贯之后，他又拿到了一项生平当中最重要的胜利，就是奥运会的男单冠军的金牌。
2: 到目前为止，应该可以说是纳达尔是本赛季男子网坛最成功的球员了。他不仅拿下了两个大满贯的赛事胜利，同时呢，也已经拿下了奥运会的男子单打的冠军，非常的可喜可贺。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年全国举重冠军赛女子69公斤级的 A 组决赛。女子69公斤级是新设置的洛杉矶奥运会奥运级别。那新设置的女子奥运级别包括53、61、69、77、86公斤级和86公斤以上级。好，林经纬率先上场来进行自己的第一次试举。漂亮，非常稳定啊，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次试举。
1: 到零重量增加到98公斤，8号天津张思雨第一次试举，1号入围。
0: 林经纬的开靶重量是97公斤啊，顺利完成。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抓举开靶重量设定最高的是重庆队李双115。浙江队的楚海丽啊，抓举开靶重量设定在108，是第二高，第二高应该是北京队张婷啊，110，楚海丽108是第三高。天津队的张思雨，01年出生的运动员，抓举开靶重量98公斤。稳住，没问题。咱们国内赛场呢，女子运动员的整个基本功啊，还是非常的扎实。所以女子比赛呢，一般重量呢都会要在运动员的能力范围之内。女子比赛普遍的成功率会相对高一些。
1: 杠铃重量增加到100公斤，3号江苏周新月第一次试举，10号准备。
0: 举重赛事呢，接下来最重要的国际大赛，在今年呢有两项国际比赛。首先就是名古屋亚运会，名古屋亚运会呢，女子是设置跟全新的世锦赛级别完全相同的49、53、57、61、69、77、86和86公斤以上级。名古屋亚运会完了之后啊，10月27号到11月8号将会在浙江宁波来进行2026年的世界举重锦标赛，同样要启用全新的世锦赛级别，跟名古屋亚运会所设置的级别也是完全相同的。由于国际上比赛呢新级别还没有完全开始使用，可参考性不强，所以呢我们先要看看国内运动员在这些奥运级别当中能达到什么样的水平再去对比国际上的运动员的水平，来判断一下在全新奥运周期我们运动员的能力和水平怎么样。04年出生的周新月，开靶重量100公斤也顺利完成。好，来看广东队的潘志新要上场了。潘志新呢，在设置新级别69之后呢，感觉有点如鱼得水的意思。抓挺的表现都非常出色，连续两场国内赛事获得，在今年的4月份啊，全国锦标赛上，当时是获得了69公斤级的冠军。他抓举第二，挺举第三，但是总成绩245是获得冠军啊，总成绩更加的均衡。在上一个全运周期呢，潘志新征战的女子71公斤级，她是获得全运会的铜牌。哎呀，着急了，
1: 失败。
0: 根据举重比赛规则，运动员除了双脚之外呢，身体其他部位是不能。

0: 能够接触举重台的。范志新之前的抓举呢，最好成绩118。110啊，应该是在他能力范围之内的重量。带的没问题，就是启灵这一下，还是下盘根基有点没稳。范志新呢，出生于2004年，之前也在国家队接受过集训。
1: 二，试举次数少的先试举。三，之前试举的顺序先试举的。
0: 明显的就是他日常的体重啊，在正好在69这个范围之内，就是很舒服的一种状态，所以有助于他取得好成绩。抓举现在除了潘志新之外，只剩李双还没有上场。李双今天抓举开把定在111，全场最高。

0: 没问题。
1: 成功。
0: 范志新过往比赛的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成功率比较高，很少看到他开靶失败。今天开靶这一下还是有点大意了。

0: 好的，张婷只要带到位啊，她的支撑还是很漂亮的啊。
1: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11公斤。
0: 110公斤，顺利完成。张婷这把110公斤起来之后呢，暂时排在抓举第二名，因为潘志新在她之前啊举起了这个重量。但110公斤肯定不是决胜时刻啊。抓举进入到最后七把的决胜时刻了，成年队的李双将要上场。李双呢，在今年四月份全国锦标赛首次征战69公斤级这个级别，抓举109开把失败啊，之后两次要111都没成功，抓举三次失败没有成绩，但是挺举举了138，获得全场的挺举冠军。
2: 喂，走！
0: 过往比赛呢，李双就是在稳定性上，如果能更好的话，会让他的成绩更出色。全运会抓举成功111，哎。
1: 失败，杠铃重量111公斤。
0: 全运会当时开把109失败，第二把111失败，最后一把啊才举起111，停举也只成功一把，所以就是我们老在强调的这个问题，稳定性，特别是第一把的成功率。
3: 要往上带光就有了嘛，啊，对。
0: 好，接下来上场的是四月份全国锦标赛这个级别抓举的冠军吴生宝。抓举的第二次试举杠铃重量加到108。108怎么带的这么吃力啊？
1: 杠铃重量111公斤。
0: 按说不应该啊。
1: 福建吴生宝。
0: 这个111带的这么吃力啊，按说不应该。
1: 杠铃重量111公斤，五号浙江竹海地第三次试举，12号准备。
0: 开始发力这一下呢，没发上力感觉啊。
4: 啊，全力发力。

0: 主战队的周海丽抓取第三把111。哎呀，有些遗憾，这把起来应该是创造他个人抓取最好成绩。
1: 杠铃重量111公斤，12号福建吴生宝第三次试举7号人。
0: 今天的成功率啊没展现出来。上一场全国锦标赛是6次试举全部成功。
2: 感觉在啊卡不到那个。
0: 福建队吴生宝上来举111这个重量，好的，
1: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12公斤。7号重庆李双第二次，
0: 111这个重量起来之后，意味着抓举最起码能够登上领奖台了。抓举现在已经进入到最后的3把试举，潘志新还有最后一把，李双呢还有2把，但是李双现在还没有有效成绩呈现。吴生宝111起来之后，暂时排在抓举第一。第二把加了1公斤，112，他为了避免自己连续试举。哎呀，
1: 失败！
0: 支撑的时候，杠铃偏掉了。
1: 2号广东潘志新第三次试举，7号准
0: 备。李双的能力很强，就是在比赛当中的这个成功率啊，还是不够稳定。这样一来的话，李双和潘志新两个人就各自受最后一把试举机会。两个人将向着抓举的冠军发起冲击。潘志新现在也是最少是铜牌。这把起来的话，将会有机会竞争冠军，暂时排在第一。他要112起来的话，李双要想超越他，必须要加到113了。哎呀，今天感觉整个人的状态并不在最佳。启灵这一下有点用不上劲儿啊！之前他的抓举发力还是很充分、很有劲儿的。第一把，包括第三把，我感觉杠铃重心还是有点靠前，没有完全带到位。很明显，没有进肩。
3: 你比你高远，你是真的。
0: 好，抓举全场最后一把，李双112起来之后是抓举冠军，失败的话那就是没有抓举成绩和总成绩，一锤子买卖啊。成功就是冠军，失败就将一无所有啊。
4: 掉143啊，带高发力。
0: 哎，如果第一把能够有这样的表现，将是相当出色的发挥。好，这样的话，李双。

0: 双喜顺利举起112，拿下了抓举的金牌。抓举排在第二位是福建队的吴生宝，抓举第三广东队的潘志新。
1: 你好呀，今天我们不举重的，我要去。
0: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稍事休息过后啊，再来关注这个级别挺举比赛的较量。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全国举重冠军赛女子69公斤级的比赛。之前的抓举比赛过后，重庆队的李双是拿到抓举的冠军。接下来的挺举比赛正式打响。

0: 在这个级别呢，目前来看，运动员的能力和水平之间的差距还是有的。田径队的张思雨完成了自己的挺举开把试举，
1: 把腰带紧，把腰带紧。
2: 少林重量增加到125公斤。三号江苏周新月第一次试举，四号李梅。
0: 好，接下来上场的是江苏队的周新月，挺举的开把重量125。挺举大家彼此之间的能力差距呢，可能没有抓举那么的大，但是呢，挺举开把重量在135到140的这批运动员，他们应该说挺举实力要更高一些。135以下开把的运动员呢，可能实力相对就没有办法在这个级别有太强的竞争力。好的，
2: 成功，杠铃重量125公斤，四号湖南中联重工蒋建芳第一次试举，十号的
0: 梅。周新月呢是第15届全运会女子71公斤级的第7名，挺举当时举了129。

0: 接下来上场的是湖南中联重客的蒋云芳。第15届全运会蒋云芳比的女子64公斤级，挺举的完赛成绩是125。身体重之后怎么样尽快提升自己的成绩啊，这也是蒋云芳接下来需要去研究的课题。当然她现在体重还没升到足够的重量，
1: 他是这组12位运动员当中体重最轻的。快上车！哎，
2: 失败。杠铃重量125公斤，10号江西罗佳丽第一次试举，8号腿。
3: 这边吧，五个人组队。

0: 江西队的罗佳丽。没问题。
1: 成功，杠铃重量125公斤，
0: 顺利完成。

0: 哇！
1: 稳住，好的。听队张思雨，他的整个动作框架还不错，但是现在稳定性还稍微差一些。
2: 高腰重量125公斤，4号湖南周连重喝脚垫方第二次试举，8号
3: 来，刚才捡下来。

好，来看一下蒋云峰挺举再次上场，抓举完赛成绩109。挺举呢，向来都是湖南队的强项啊。今天他也应该是冲着130公斤以上的重量来的。

0: 没问题。
1: 成功，到您重量增加到126公斤。四号湖南中年重歌蒋天芳第三次试举，8号人员。
2: 二三。

0: 杠铃重量增加到127公斤。八号天津张思雨第30试举，一号准备。
1: 平举现在最好成绩是广西队蒋云柳，之前在 B 组举了130公斤。A 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运动员能够举到130公斤的重量。
2: 坐出来。
1: 天津队的张思雨，抓举、挺举到目前为止5次试举全部成功。翻得不错，
2: 升起来，升起来，升。
1: 哦，最后上挺这一下还是有点力竭的感觉啊。
0: 杠铃重量增加到128公斤。
1: 之前的5次试举全部成功啊，已经是不错的表现了。
0: 三号
1: 不错。大家想在这个级别更有竞争力，还得继续进步。
3: 要是没有劲儿，
4: 没事，回去总结。

0: 广东队的潘志新停举第二次试举，杠铃重量来到131公斤。哎，这把起得非常漂亮，上停支撑，哎，非常的轻松啊，
1: 成功，杠铃重量131，131完成的还是非常轻松的。
0: 好，林经纬这边呢已经退出了这场比赛第二次、第三次试举的竞争，看来还是有伤病影响啊。教练员也是为了更好的去保护他，以赛代练，逐渐的恢复到最佳状态。好痛啊！最后一个。 福建队的吴胜宝，总成绩领奖台非常有力的竞争者，但前提是他的停举131得起来，先把每一个细节做好。哎，好的，稳住了，上停，好的，不错。 这把刚才正好是一个侧面的机位镜头啊，看到第二把起灵的时候，杠铃重心也把杠铃呢也有点把它的重心往后带啊，有点要往后倒，但还好通过自己及时收住核心啊，腿部发力啊，把这个杠铃给稳住了啊。我们从这个角度再来看，哎，差点快倒了，哎，及时收住核心，收紧核心，腿部发力，把这个重量带起来。
1: 最后的上挺，非常的漂亮。
0: 赵林重量133公斤，9号北京张婷第二次试举，10号准备。北京队的张婷。 张婷抓举虽然是110公斤，排名第四啊，但是由于潘志新和吴胜宝的停举，开把都失败了，所以如果张婷这个133成功的话，他的总成绩暂时来到第一。

哎，这是张庭的一个老问题，就是挺举过程当中啊，上挺这下不够干脆，两侧肘关节都有屈伸动作，就晃的比较厉害，就容易被裁判员判罚屈伸。北京队这边呢，向裁判提出挑战。这个臧丽娜教练好像要把张庭叫在这儿，是不是也让他看一看啊，自己的动作出现什么问题？那如果失败的话，还得继续吃局啊，所以先到场边继续准备吧。

0: 哎，有明显的这个二次发力，就是上送不干脆。
1: 经仲裁合议，九号
0: 没问题。
1: 当庭第二次升级，因双臂用推举完成动作。
0: 裁判员判的是推举，就是
1: 到重量133公斤，
0: 不是一下送到位。
1: 江西罗佳丽第三次升级，
0: 而是慢慢往上有推的动作，推到最高点的。举重比赛所有的犯规啊，都指向运动员的二次发力动作嫌疑。好，张庭这边呢，第二把失败之后，他重量不动，也不用连续试举，这对他来说是好消息啊。江西队罗佳丽挺举125130都成功，最后一把要挑战133，这把起来应该是个人的挺举最好成绩。抓挺现在都排在第七位，总成绩排名第六。自己对于这个重量还是有些信心不太足。
1: 二号广东潘志新第三次升举，十二号
0: 杠铃落下来砸的有点重啊。好，来看一下潘志新最后一把133，理论上是他能力范围之内比较轻松的重量。今天因为临场状态不是特别理想啊，没有办法在比赛当中展现自己的进步，但是他在这个级别上目前这个阵容水平当中争取挺举和总成绩的领奖台问题不大。好，没问题，非常的稳，133很稳。这场比赛呢，越往后面比状态越好，感觉。有点慢热呀，这也是他回去需要去总结的。明显感觉今天对自己的表现不是特别满意。
1: 张庭第三次试举，十一号准备。
0: 抓举只成功一把，挺举成功两把，这在他过往的比赛经验当中呢，算是成功率偏低的一场比赛，应该甚至是最低的一场比赛啊。
1: 杠铃重量增加到134公斤，六号江苏刘美诗第二次试举，十一号准备。
2: 起来啊！
0: 好，挺举的较量还在继续。江苏队的刘美诗虽然抓举呢跟获得冠军的李双之间差了有8公斤啊，但是挺举看看他今天能够举出什么样的成绩。第二把134起来应该是创造个人挺举最好成绩。太遗憾了，
1: 失败，
0: 基本上已经完成了95%。上挺这一下，感觉后背支撑的时候还是稍微松了一下。自己也是很不甘心啊，想让教练员继续往上加重量。 正挺没问题。哎，这就是这个分腿挺这个动作啊。分腿挺这个技术呢，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就是运动员在收腿的过程当中，杠铃如果控制不稳松一下的话，就会出现失败。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所有运动员的挺举技术都是分腿挺，

0: 和田荣全场自己的最后一把，
1: 再到位啊，
0: 红举加到134，
1: 高野啊，来
0: 哎呀，没有起来呀！
2: 失败，杠铃重量134公斤。
0: 没有起来呀！
2: 12号福建吴生宝第三次试举，9号准备。
0: 这把起来的话，将会创造自己挺举的最好成绩，但是有些遗憾。好，来看一下吴生宝最后一把134，这把相较于之前设的133呢，加一公斤，这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这把如果成功的话，在总成绩上他能够来到第一位啊，挺举总成绩双料第一。
1: 啊，加油！好啊，接杆啊，接杆硬点反弹啊！啊，停！
0: 上站稍微有点死，看能不能调整好。上停，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2: 成功。
0: 三盏白灯成功。
2: 重量134公斤，9号北京。
0: 啊，看来他啊上挺的这项能力很强的，就是翻站如果站起来，问题就不大。如果前半程技术能够练得更顺的话，成绩可能还能继续涨。前半段基本上全靠自己的腿力啊去死战，消耗很大的，但是后面上挺还能够送上去，送到足够的高度啊，确实这场比赛这个重量举的是很漂亮。挺举进入最后七把的决战时刻，看一下北京队张婷第二把133失败之后，这把加到134，如果成功的话呢，他将把潘志新挤出总成绩的前两名。挺举第二把和第三把都遭遇失败，对于举重运动员来说，最残酷的就是无论日常训练当中怎么样去打磨自己的技术，怎么样千锤百炼，那么走上举重台抓举就只有三次试举机会，挺举就只有三次试举机会，每一次机会都非常的宝贵。重庆队的李双将挺举开把重量降到135。李双在全运会的比赛当中呢，当时比64公斤级，挺举举了130啊，之后两次尝试139失败。今年四月份全国锦标赛，李双挺举131开把，第二把136，第三把138。看来今天他是奔着140公斤以上的重量来的。前程非常的轻松，上挺没问题，非常的轻松。
2: 成功，杠铃重量135公斤，5号浙江楚海利第二次试举。
0: 李双感觉比之前啊，特别是这个腿力要更好了，整个身材要壮了一圈。
3: 看他去了，我在下面活动一下。

0: 李双这把135起来之后呢，凭借抓举的112和挺举的135，现在已经锁定总成绩第一。浙江队的朱海丽挺举第二把加到135，目前这个级别的挺举世界纪录是朝鲜选手宋国香举的151。送上去之后的这个支撑位置感觉不对，应该有点靠后了，所以直接就把杠铃给扔掉了。
1: 那会怎么后掉了？
0: 我们通过慢头回放来帮他分析一下，自己好像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后掉啊。啊，还是支撑这一下还是没完全锁住，就是支撑的点有点偏后。
2: 稍微主动点，怎么都举
0: 起来。教练也说没问题，支撑再稍微主动一点啊，别让杠铃的重心自己往后跑啊。送的位置很好，其实。
3: 没了，好，
4: 稳起来。
3: 啊！控制好重心啊，重心。
0: 刘美诗的最后一把试举，135公斤。好的，
5: 成功。
0: 这把是两盏白灯一盏红灯，
5: 杠铃重量135公斤，
0: 成功。两盏或者两盏以上白灯是成功，
5: 七号
0: 两盏两盏以上红灯是失败。
3: 可以可以，
5: 杠铃重量增加到136公斤，五号浙江楚海丽第三次试举，七号准备。

刘美诗结束了自己的比赛啊，在正式比赛当中135啊，这应该是他在这个级别的个人最好成绩。挺举今天展现了进步啊，抓举回去之后呢，期待他继续提升。浙江队的出海力

0: 直成，哎呀，这次又没送进去啊，没送上去，有些可惜了。七号重庆李双，今天挺举开吧，很好啊。第二把、第三把接连失败，这样的话呢？
1: 平局比赛除了李双之外，其他运动员都结束了比赛。李双已经凭借开把的135锁定了这场比赛抓举平局总成绩3枚金牌。接下来就是向自己发出挑战了，
2: 请将场上杠铃重量增加到147公斤。
0: 上紧别急，不怕，大一下就行了。对，走啊，走了。哎，对，想好啊。我走，我走。哇，李双，第二把直接加到147了。那今天李双是要挑战全国标准啊。起来的话，这个级别他将把挺举的全国纪录和总成绩的全国纪录。 写上自己的名字。如果这把成功的话，他甚至有机会去挑战宋国香的挺举世界纪录。放好了啊！这是新级别啊，之前还没有产生全国纪录。
3: 哎呦，别急别急，
0: 翻的还不错啊。上停，嗯，失败。前半程感觉消耗有点大，就上停那一下腿有点蹬不上劲儿。金英涛教练呢也在鼓励李双，差一点点。
4: 有希望，有希望，我很轻很轻。
0: 七号147，七号147，还是维持147不变，应该很接近他自己的上限啊。教练员现在就希望通过正式比赛当中这种没有压力的比赛环境之下，在正式比赛当中，在全国比赛的举重台上达成自己目前的最好成绩，进一步激励运动员。 在接下来的训练当中去夯实，再进步。继续为大家播报举重。连续试举中间有2分钟的休息调整时间。在中，要求运动员分为上提和上提两部分完成动作。在上提过程中，李双的总成绩247，吴成宝是245，范志新是243。
5: 和半停等。
0: 吴胜宝呢，相较于4月份的全国锦标赛，早上到您重要。

0: 是提升了不少，提升了6公斤。
1: 若他试点成功，将创全国挺举记录。
0: 范志新呢是下降了2公斤，但是今天能举243，也说明他在这个级别当中的水平和状态是非常稳定的。今天就是成功率啊稍微低了一点。好，全场比赛的最后一局，李双的147。好，这把翻的顺，这把翻的顺利。上停，支撑，有了，漂亮。这把裁判应该是给了。
1: 失败。
0: 哎，
2: 怎么失败了？
0: 这把是没有给啊，好像裁判认为他没有一个静止的瞬间。两盏红灯，一盏白灯。这把动作做的是挺不错的，可能就是没有静止那一下啊。重庆队这边马上提出了挑战。
1: 比赛暂停，七号运动员提出挑战。
0: 这把我认为还是有机会去改判的，其实举的不错，没有犯规，胳膊打得很直。哎，没问题，基本上已经有这个静止瞬间在了。可能三位裁判员从自身不同的角度呢，观察的不一样。这把我觉得还是很有机会挑战成功。
1: 七号重庆李双第3次试举。
0: 改判为成功，太好了。这样的话，李双凭借这一举呢，一下子成为了这个级别挺举和总成绩两项全国纪录保持者，
1: 创全国总成绩纪录，
0: 向他表示祝贺。相信李双在未来会继续展现他的进步。那么抓举还需要继续提升稳定性啊，但是能力确实非常的强。最终呢，总成绩的前三名是重庆队李双、福建省举重队吴申宝和广东队的潘志新，向运动员们表示祝贺。好，各位观众，那么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比赛是由牛一浩为您解说评论的，观众朋友们再见。

男子百米大战一触即发，所有参加决赛的八位选手居然聚到了一起。他们今天既是对手又是朋友，对手是实现梦想的另外一只手，确实是这样。刚才在热身场地八个人聚在一起，这在我们转播世界大赛和奥运会的比赛当中从来没有见到过。他们要联合用自己年轻的这种身体条件和素质，向全世界展示现在人类的这种向速度冲击的极限。84年洛杉矶奥运会，卡尔刘易斯9秒99，人类电气石世界大赛第一次打破10秒，创造世界纪录，获得奥运会冠军。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上，多诺万贝利9秒84创造新的世界纪录，他也开创了跑进9秒90的先河。12年之后，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的鸟巢主赛场，新的历史使命落在了这批年轻的富有朝气的运动员的身上。他们有这种责任，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向世界展示他们的实力。来自牙买加的弗雷泽

他是牙买加三剑客当中身材最矮小、动作速率最快的队员，他的启动将成为他争夺更好成绩的基础。第三道，来自美国的戴维斯·帕顿，他在全美选拔赛当中一鸣惊人，他将肩负着挽回美国队尊严的这样的重任。2163号，是在今年纽约的一个大雨的夜晚，创造人类不可思议的9秒72世界纪录的尤塞恩·博尔顿，他做了一个剑指百米终点线的动作，谁也不知道这支箭到底能够飞多快。3025号，是来自特尼尼达多巴哥的桑普森。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上，他的师哥博尔顿也曾经在世界巅峰大战当中拿过铜牌。他今天有机会再次延续自己祖国的传统。第六道，沃尔特·迪克森，他的启动速度像当年的美国的猎豹米切尔一样快，他的启动也会给所有的选手造成压力。第七道，阿萨法·鲍威尔，他将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在全世界的瞩目当中证明自己是这个项目的世界第一人。第八道，马克·博尔森，他是特尼达多巴哥田径接力队的领袖，当然首先他将面对的是个人比赛，也是他个人最看重的男子百米的奖牌。第九道，是来自河属安第利斯群岛的马尔蒂娜，他在半决赛的优异发挥也淘汰了本次比赛的最大热门之一泰森盖伊。所有道上的八位年轻人将为自己的荣誉而战，为祖国的荣誉而战，他们也将向前辈的速度极限发起挑战。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上演12年之后的再一次经典的百米飞人大战。作为鲍威尔和博尔特的金牌之争，前30米的启动和加速将决定两个人的成败。

0: set，
1: 比赛开始。博尔特的启动非常快，稍事领先。汤普森的加速阶段也非常好，博尔特全力冲刺，他居然轻松地冲过了终点，回头望月，9秒68，
2: 现场显示
1: 不可思议，9秒68。前进跑道上百米飞人决赛当中的真正的巨人，他以最为轻松的让全世界不可思议的方式创造了人类新的极限，9秒68。最后组委会核实的成绩9秒69。谁也不知道这批年轻人将会跑多快，博尔特以他今天超凡的能力，而且他在后程的10米当中居然回头望月，清除两臂，而这种方式让我们想起了当年创造世界纪录的格里菲斯·乔伊纳，他在88年汉城奥运会上最后获得100米冠军的时候也是伸出两臂，但是那样的方式他还是在一个高速的加速过程当中，博尔特的这个方式完全是在减速。他也是为自己的职业生涯留下了一个最大的伏笔，他告诉全世界我还能够跑更快。
3: 对，实在是太强。

我们再来看看停放的慢镜头，鲍威尔和博尔特的起跑都不错，但是在今年六月份博尔特开始多次跑到9秒70左右的成绩的时候，我们就是说这个大个子的起跑是世界上目前最好的运动员之一，而且一

0: 太强了。12年之后，博尔特引领着这批年轻人，已经把人类的极限推进到了9秒70以内。我们再来看一下正面，这么大的个子启动前3步非常的凶悍，而且步幅呢比较适中。他在启动加速阶段身体直立的也比较早，这样呢很早的进入了自己很强的保持最高水平速度的阶段。而在后面呢，它就像一辆开足了马力的大马力的战车一样，已经可以不踩油门了，只要挂上空挡，一切都水到渠成。当然呢，我们也说运动员这种状态是巅峰状态，
1: 对，
0: 这种状态是非常的可怕。赛前我们就说，包括他到北京游览，然后跟很多运动员一起交流，包括他在赛前准备活动当中，我们看到他的个人表现，他完全不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比赛当中，他觉得比赛就是玩，就是展示。而在这样的状态下，他不自然而然地进入到了自己的巅峰状态，他的潜能一触即发。
1: 我们刚才看了一个正面的拍摄的一个镜头，我们可以感觉出来，他在前面起跑和前面那块加速跑的时候，就让你感觉运动员在跑的当中，一种身心完全合一。刚才博尔特跑到最后说拍拍胸脯那一会儿，那个还回一下头，就显示出下一次他有机会的话，他还不会再打破世界纪录。人类曾经预言过多少次人类的极限是多少，按照我们现在来看，恐怕很多的预言在10年前都要再往后推了。
0: 对，我们曾经看过很多伟大的比赛，我觉得博尔特以他今天在全世界瞩目之下的这枪奥运会百米飞人大战的表现，绝对超过了前辈所有的经典赛事，包括卡尔刘易斯，包括多诺万贝利、克里斯蒂，他们都有过非常经典的表现，但是从来没有人用这样的方式来向全世界证明自己有多强，确实太强了。
1: 那我们老说这个田径场上更能体现我们的更快、更高、更强。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布鲁塞尔站女子铁饼的争夺。在布鲁塞尔站呢，我们也迎来了最后一站的争夺，女子铁饼来到总决赛的舞台上。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美国选手塞恩。塞恩呢，就是原来的奥尔曼，在婚后呢，他是把姓氏改成了夫姓。今天这场决赛呢，也是他和冯斌的一场直接对话。上来之后呢，先有一个有效的成绩。塞恩这饼上来之后，也是展示了高水平的能量，66.49米。他带人在看台上注视着他的表现。再来关注荷兰选手范克林肯。范克林肯今年的状态可以说非常的出色，大有挑战塞恩之势。但是他的一个问题就是，不管此前的欧锦赛还是钻石联赛上，他的表现是会出现一定起伏的。63.98米，这头也还可以，至少呢能够稳定在前三名的这种争夺。接下来来关注中国选手冯斌，世锦赛冠军。看一下中国选手冯斌第一头的表现，旋转出手，状态不错。这边出手之后，给人的感觉就是冯斌非常的有信心，而且他从脚下旋转的动作开始，今天的力量传导做得非常的出色。这饼的落地位置65.54米，赛季最佳成绩，第一投呢就能够刷新自己的赛季最佳，这意味着冯斌今天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一次投掷。接下来来看一下第二投，美国选手塞恩，世锦赛奥运会冠军，旋转出手，他的动作是非常优雅的，这头呢也是稳定在65米以上。对于塞恩，对于冯斌，对于范克林肯来说，布鲁塞尔站的目标肯定是收获钻石联赛的最终总冠军。继续来关注范克林肯，上一头呢没有突破65米，来看一下他的这一头，旋转出手，这一饼有些急躁。这饼首先成绩是有效的，出手的角度稍稍欠佳。64.66米，还可以，比上一头要出色。那其实他的这个出手角度还可以继续去稍微调高一点点。中国选手冯斌，来看一下他的第二投，旋转出手，这饼也不错，可以说一饼比一饼有信心啊。这饼看看能不能刷新今天塞恩的最好成绩，确定这饼成绩有效。等待一下成绩测量，66.67米，继续刷新他的赛季最佳，同时也把今天这场比赛塞恩此前的66.67米给超越了。现在在赛场上表现最出色的人是冯斌，来看一下塞恩的第三投，旋转出手，这饼不是特别理想，就完全是靠自己的力量最后甩出去。之前他的旋转速度并没有转起来，这个也影响了他的最后这饼的距离，65.48米，也算是高水准。但今天对于塞恩来说呢，没有能够突破67.68米，这样一来呢，就给了冯斌和范克林肯机会。冯斌的第三投，前面两投呢是一头比一头更出色，能够连续的突破65米，刷新自己的赛季最佳。看他的这一投，看这饼落地的位置，这饼的落地位置呢是至少是前三，但是冯斌对自己的这一投非常的不满意，应该是给踩掉了。
上一头呢还是66.67米的赛季最好成绩。至少前两头呢冯斌是非常的有自信的。来看一下范克林肯的第四次试投，这头非常一般，动作呢没有能够做完，还是投紧了，这头他自己也给踩掉了。就是要说的是，即便是投掷项目，运动员也是越放松越好。而如果动作过紧的话呢，反倒是适得其反。铁饼这样的项目，如果有一点小逆风或者说是侧逆风的话，是更加有助于器械在空中的飞行距离。这个项目多少也有一点吃天气。看冯斌的这一投，第四投，动作做得非常的完整啊！这一投可以去期待一下。目测来看的话，已经能够继续刷新他的赛季最佳。第三投呢略有起伏，第四投调整之后，可以让我们继续去期待冯斌的成绩。67.46米，一投比一投接近自己的个人最佳成绩了。而且现在对于冯斌来说呢，把自己的状态投出来，压力呢就甩到了塞恩和范克林肯这边。这一饼他的线路非常的理想。接下来来看一下塞恩，上一投呢成绩无效，看一下他的第五投很关键了，轮战出手，动作衔接不是特别理想。就是塞恩他的能力基础，包括他的技术基础是非常在线的，即便是他现在状态不好，还能够稳定的在65米以上。

这头呢将将过64米。来看一下冯斌，冯斌的第五投，其实现在对于塞恩和范克林肯来说压力不小，对于冯斌来说则是可以轻装上阵，每一头都比每一头的心态要更放松。哎呦，这一头差点把自己扔出投掷圈去。这头成绩是无效的。再来看脚下呢，有一些没站稳，我踩到了投掷圈之外，但是没关系，第四投的成绩67.46米，塞恩也只有最后这一次机会了。看他这饼旋转出手，这饼即便是他再期待再去激发自己的能量，其实很难再去突破冯斌的67.46米。这些年对于伤病啊，对于连续的征战，塞恩也是有所起伏，今年有些下降，66.92米，确实比他之前的每一头都要好。出手之后自己也是有感觉的，但是他状态出晚了。这样已经可以确定冯斌获得了钻石联赛布鲁塞尔站，也就是总决赛的最终胜利。他还有最后一投的机会，现在对于冯斌来说呢，稍稍控制一下自己内心的情绪，完成最后一投。看他这一饼出手角度有点大了，最后一投即便是投掷的成绩不够理想，但是已经确认他的67.46米赛季最好成绩，在布鲁塞尔站帮助他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收获了今年钻石联赛的最终总冠军。今天冯斌真的是每一投都比上一次投掷要更出色，状态呢每一投都比之前一投要更好，我们也可以去期待一下他之后在亚运会上的表现。再次祝贺冯斌。

0: 来看一下选手在第八道出场的是葡萄牙选手迪亚洛，今天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的53秒30。第七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拉希尔·克莱顿，第六道是来自斯洛伐克的名将埃玛·扎普莱塔洛娃，扎普莱塔洛娃也是今年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第五道的是美国选手科克雷尔，安娜·科克雷尔呢，在今年的最好成绩是52秒13，他也是美国的4x400米接力队成员。第四道的是美国选手戴利拉·穆罕默德，穆罕默德呢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他在4x400米接力上也是美国队的成员之一。第三道是比利时选手瓦利恩·考奎特，第二道的是巴拿马选手吉安娜·伍德拉夫，伍德拉夫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是53秒58。最内道出发的是挪威的选手尤埃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科克雷尔跑出的52秒13，也是刚才我们介绍过的他的赛季最佳表现。
1: Set，
0: 看科克雷尔这一枪。好的，比赛开始了。科克雷尔在出发之后呢，现在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优势，在对外道的扎普莱塔洛娃的竞争当中呢，逐渐缩小跟他之间的差距，而且现在在弯道，扎普莱塔洛娃逐渐的是相当于被超越。

了，穆罕默德和科克莱尔两人处在相持阶段，科克莱尔在第二个100米保持住自己的优势，科克莱尔超越了外道的扎普莱塔洛娃，而且第三个100米现在非常的关键，科克莱尔保持优势，保持领先，穆罕默德逐渐被他甩开，扎普莱塔洛娃在进入到直道之前也开始加速，现在上到前三，保证在第二位。同时比利时选手考奎特现在处在前三位，科克莱尔看最后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扎普莱塔洛娃不断的向前上，最后科克莱尔顶住了对手的冲击，53秒02的撞线成绩，在修正之后这项成绩变成53秒01。扎普莱特洛娃是53秒10，而考科伊特是创造比利时全国纪录的53秒20。这枪还是距离当年费姆克波尔创造的52秒11差了一些，差了1秒左右。但是科克雷尔今天在最后的这100米啊，让我们看到他跑的还是非常艰难的。下了栏架之后，考奎特和扎普莱塔洛娃两个人给他的压力，可能给人感觉是再有5米的距离就要被超越了。对于很多欧美的选手来说呢，今年钻石联赛比完之后，他们的最后的目标就是要去冲击在布达佩斯的世界田径终极挑战赛。虽然赛事的规模不如世锦赛和奥运会，但是也是在非奥运和非世锦赛年一次很好的去竞争的机会。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这是比利时的选手阮布罗德斯，今年的布鲁塞尔站也就是钻石联赛的总决赛，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缺少了我们之前一直关注的杜普兰蒂斯，他是赛前退赛了，所以今年的这个冠军的热门换成了卡拉利斯，看看5米52的高度，这个高度对他来说没什么困难的，因为杜普兰蒂斯从今年的伦敦站开始他就一直有伤，而且上面几站的比赛啊，对他来说也经历过一段时间的煎熬。这样一来呢，在今年的钻石联赛总决赛里只有6位选手看一下，山姆肯德里克斯他敢起5米72的高度一次通过，对他来说呢，他的这个技术能力和过杆的这种丝滑的观感，这是很多田径迷所津津乐道的，而上瘾的这个力道确实非常的不错。在世界田坛的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肯德里克斯虽然说现在状态有所下滑，而且随着年纪的增长他的这个竞争力在下降，但是他技术能力确实是非常顶级的。继续来看澳大利亚选手马绍尔，马绍尔起，马绍尔的优势在于他的力量，其实在前面几跳还是能够展现的。这跳插杆的位置呢，拿捏的也恰到好处，那就是在过杆的时候

身体还是蹭到了很干。继续来看肯德里克斯，开杆起。哎呀，这一跳5.82米，还是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个问题，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现在他变成老将之后，确实是缺少一些竞争力，而且状态的这种起伏不稳定性，也是影响他发挥的一个关键。这一跳呢，在空中的时候，他的这个身体位置不够向前。而且似乎空中动作没有做完，就开始在空中就转体。克里斯马绍尔助跑比较平稳，插杆起，没问题。哦呦，这一跳真可惜。看上去他的这个腾空的高度是足够的，5.82米要跳第二回了。

看一下古托姆森，挪威选手，这一跳几乎是把自己给扔过去，5.82米，一次通过，他5.72米这个高度直接选择免跳，

德里斯马绍尔五八二高度第二次尝试，这次助跑的速度很快，漂亮，这次节奏真的是稳，而且呢速度够快，算是吸取了他上一次的教训。上一次呢他几乎是已经把所有动作都已经做完了，但是就是转体的时候稍早了一些，这一跳呢他比上一跳更加的坚决。再关注一下卡拉利斯，这是在男子撑杆跳高赛场卡拉利斯出场的时候一个常用的音乐，看看他的五米八二的高度第二次尝试，速度不错，插杆起，上影的线路也没问题，这一跳呢顺利的通过了。这一跳跳完之后他还是非常的兴奋，卡拉利斯从巴黎奥运会开始就成为世界田坛对于杜普兰蒂斯垄断的一个稳定的挑战者。德里斯马绍尔助跑冲起来保证速度，他敢起，动作其实几乎已经做得非常的完美，而上瘾的时候他的这个线路发生了偏转，导致想蹭着横杆贴着横杆过去，最后把横杆给蹭掉了。卡拉利斯五米九二的高度节奏不错，横杆起，线路也没问题，漂亮，空中还有一个展腹的动作，

这一跳呢，给人感觉是有些极限。卡拉利斯看着自己的手臂快碰到横杆了，但是马上一个全身打开的动作，就避开了障碍。

克里斯马绍尔5米92的高度第三次尝试了，现在是背水一战，还敢起跳，最后显得有些信心不足，动作没做完，没有做完整。那今天他的有效成绩最高的高度定格在5米82。挪威选手古托姆森5米92第三次试跳是直接免跳，选择跳6米02，那这个高度呢，卡拉利斯直接选择免跳，还只有这最后一次机会了。这次速度不错啊，拆杆起跳，上瘾的力量有些不足，6米12的高度，这是他第三次尝试挑战这个高度，同时呢也是在挑战今年的赛会纪录。看一下这次冲刺速度不错，加速起，漂亮，这次终于通过了第三次试跳，他打破了布鲁塞尔站的赛会纪录。此前这个赛会的赛会纪录是2024年的9月13号杜普兰蒂斯创造的，那个时候呢也刚刚比完巴黎奥运会，杜普兰蒂斯状态正是好的时候。这一跳对于卡拉利斯来说，上瘾的时候速度稍稍显得有些不足，但是他靠他的力量优势，就是在这里身体上瘾的动作呢，当时给人感觉向上的势头有些不够，但他这个调整能力非常强，成功的把自己的速度转化成向上的一个声势。最终呢，男子撑杆跳高的总决赛冠军属于卡拉利斯。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100米飞人大战。在第一道的是澳大利亚选手拉克兰肯尼迪，第二道的是美国名将克里斯蒂安科尔曼。科尔曼今年的赛季最佳成绩是9秒90。第三道是南非的选手阿卡尼辛比尼，也是南非4x100米接力的第四棒。在第四道的这是喀麦隆的选手埃马纽埃尔埃塞梅。埃塞梅在今年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9秒83。第五道，这是牙买加的名将世锦赛冠军奥布里克塞维尔，也是冠军的有力争夺者。第六道，南非选手莱奥特莱拉。第七道的是美国选手布罗梅尔，布罗梅尔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是9秒91。第八道是来自尼日利亚的选手卡伊索拉阿贾伊，他在这个赛季也跑出了个人最好表现的9秒84。第九道，这是来自比利时的本土选手西蒙维赫斯特拉滕，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属于诺阿莱尔斯，在今年的7月份在纽约跑出了

0: 9秒79，看看这一枪。好的，比赛出发之后啊，第一枪发令枪响之后呢，出现了一个小插曲，所有选手要被召回。这场比赛呢，对于世锦赛冠军塞维尔来说，没有诺阿莱尔斯那么张扬性格的对手去给他压力，但同时在他的左右两侧，埃塞梅和莱奥特莱拉两个非洲选手，在今年要么在9秒90以内，要么就是无限接近9秒90。来看一下第七道的是美国选手布罗梅尔，他的启动反应在0.1秒以内，他需要到裁判的位置去看一下，裁判已经拿出了红黑卡。但这时候呢，也要去看一下，是不是一个抖动？因为田径比赛呢，还有一个规则就是争议下起跑，在出现抢跑的情况之后，争议下起跑，这枪你可以跑，但是呢，要在赛后确定这枪是否有效。现在全部都回到起跑器上，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塞维尔
1: ，set，
0: 好的，比赛开始了。这一枪出发比较顺利。第二道的美国选手科尔曼在前半程压制了塞维尔。塞维尔看后半程，他逐渐赶超上来，埃塞梅在给他压力，莱奥特莱拉，最后还是塞维尔最后率先撞线。9秒90的撞线成绩，阿贾耶后程也逐渐赶超上来，两个非洲选手埃塞梅和阿贾伊到了后半程是反超了科尔曼，科尔曼从前半程的第一名掉到了差不多第五第六的位置。今天这一枪的决赛啊，对于男子百米飞人大战来说，天气多少有一些影响，因为现在天气有一些过于凉爽，场边的很多裁判和教练呢都是身着长袖的这个外套。再来看一下，启动反应最快的是科尔曼，科尔曼和布罗梅尔，但是到了后程之后，塞维尔他的优势开始展现出来，后程是他的优势，也是受到了之前发枪召回的影响，影响到了他的第二枪起跑。不过这枪总体来说，对于塞维尔来说，后程要优于前半程。这枪比赛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受到天气的影响和起跑召回的影响。这枪塞维尔后程越跑越放松，在有限的空间内最后是完成了纠错，完成逆转，再次祝贺他。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男子跳高的赛场。走的是丘克，乌克兰选手，2米16的高度。意大利选手坦贝里，东京奥运会的冠军，看看2米6。这个高度呢，其实不算太难，但是现在因为天气的缘故，布鲁塞尔天气有点冷，所以呢，也都是穿着速干衣，穿着长袖和长裤。美国选手哈里森，卓恩·哈里森，他曾经跳出过2米34的成绩，2米16呢，今天多少给他带来了一定的干扰。俄罗斯丘克2米21的高度，到了2米21呢，这就是一个开始有些难度、有些挑战的高度了。这跳也很稳定，虽然说蹭到横杆了，但他的这个表情还是波澜不惊。哦，稍稍蹭到。他的特点就是技术比较扎实，基本功非常的扎实。像哈里森，哈里森呢，他那种身体能力比较强。我们来看看他最后这几步，韩速起来，空中想把自己给扔过去，而且空中呢想有一个挺腹的动作。看最后起转体，他这个转体动作不够流畅。大家稍后再看欧洲选手，尤其是多罗斯丘克这样的选手，东欧选手去跳的时候，包括坦贝里也是，他的这个起跳脚踩实了之后做一个转体动作，他们动作呢是比较流畅的，而且是动作很柔滑的，漂亮。坦贝里，坦贝里这是完成热身之后，把自己的速干衣、速干裤都给扔掉了，都给脱掉了之后，轻装上阵。看看哈里森，冲起来，弹速很快，这跳起跳的点位呢，似乎也稍微远了一点，但是他身体能力真的是很强。空中像是走了几步一样，直接把自己给扔过去了。再来看他的这个转体不流畅，但是呢他是在空中完成转体，这是他的一个特点。当你成为世界名将了之后，似乎一切都变得合理起来。再来看多罗斯丘克2米25的高度，保证节奏起跳，漂亮，还是稍稍蹭到了横杆，不过不影响他的这一跳成绩是有效的。美国选手哈里森，看他的2米25的高度，倒了几个小步子之后保证自己的速度，速度转化真的不错。看坦贝里起，漂亮。坦贝里也是那种起跳脚踩住之后向上的仰角够大。

同时呢，他的这个起跳的动作非常的丝滑。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波兰选手克洛杰伊斯基2米25的高度第三次尝试，他是右脚起跳，漂亮。这一跳呢，我们看他离横杆的位置比较近了，他的这个起跳的位置距离横杆非常近，但是身体能力很强。克鲁杰伊斯基这两跳都是几乎贴着横杆过去的，2米28一次通过。他跳过了2米25之后呢，似乎心魔也就此破除了。这个赛季他跳出过2米30，很明显的那种东欧选手的扎实的基本功和步伐。看看多罗什丘克2米28的高度第三次尝试，节奏并不算很快，但他非常的稳。2米28是三次试跳全部失败，那这样他今天的有效高度定格在2米25。哈里森今天会有机会通过2米28这个高度吗？最后加起来节奏漂亮，就看他去跳高的话，总感觉技术动作不是特别稳定，总感觉技术细节还需要打磨，但是他这个身体能力确实是非常的强。像他和克洛杰伊斯基两个人都是跳过2米28，坦贝里直接选择2米28第三跳，第二跳他就不跳了，直接冲2米31。哦呦，这跳太可惜了，其实明明已经越过去了，运气差了一些。坦贝里的技术，他在空中的这个动作，我们看他的教练啊已经做好准备去庆祝了，但是这个横杆晃一晃，最后还是掉下去。克洛杰伊斯基这一跳动作没做完整，在空中他的臀部似乎就是直接坐到横杆上去，挺身的这个动作也没有做完。啊，哈里森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这一跳还是调整了自己的起跳点位，让自己在空中有充足的时间和空间去做完动作，但是这一跳自己还是把这个横杆给撞下来，多少还受到天气的影响。总决赛第一次比赛日呢，有一些过于凉爽，最后呢还是波兰选手克洛杰伊斯基收获了总决赛的男子跳高项目冠军。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800米的比赛，在第八道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斯洛文尼亚的杨武科维奇和来自比利时的选手克雷斯坦。第七道的是肯尼亚选手埃马纽埃尔瓦尼奥尼。第六道的是加拿大的名将马尔科阿罗普。第五道出发的是阿尔及利亚的名将贾梅尔塞贾提。第四道，两位选手来自法国的加布里埃尔·图亚尔和来自英国的选手本·帕蒂森，两个人共享一条赛道的出发区。

第三道同样来自阿尔及利亚的选手斯里马内穆拉。第二道的是挪威选手托比亚斯·格伦斯塔德。最内道出发的是法国选手亚尼斯·梅奇亚内。出发的选手名单和我们之前拿到的上赛道的名单多少还是有些出入。比利时选手埃利奥特·克雷斯坦是没有出现在起跑线上。比赛已经开始，绿色的激光线呢是1分41秒76，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由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在8月27号的苏黎世创造。跑过分道线之后，看看阿罗普、瓦尼奥尼、塞贾提、图亚尔还是梅奇亚内，谁先抢到最前面？跟在斯洛文尼亚选手武科维奇的身后。武科维奇今天他是领跑员，首先他的400米的目标是把这一枪的成绩呢先带到50秒以内，第一圈带到50秒以内。在他身后的就是瓦尼奥尼。800米的比赛节奏是非常快的，没有太多的时间调整，过了并道线之后尽快的往前面去抢，往前排去冲。瓦尼奥尼和阿罗普现在处在前两位，同时塞贾提还有梅奇亚内呢还隐藏在大集团当中。武科维奇已经退出赛道了，现在是瓦尼奥尼和阿罗普的争夺，看看会不会有第三个人冲出来。塞贾提跟在两个人的身后，阿罗普打算从外道超越吗？这时候看上去两个人之间还是有2米左右的差距。已经来到最后的200米，瓦尼奥尼继续一马当先，保持住自己的领先优势。塞贾提不断的向前冲，阿罗普的位置有些不保。梅奇亚内和塞贾提两人都超越了阿罗普，这时候瓦尼奥尼的领先优势非常的明显。看最后的撞线成绩，1分41秒81，很接近他今年创造的世界最好成绩。这成绩也刷新了在1997年布鲁塞尔站的赛会记录，那个时候还是丹麦选手威尔逊·基普科特尔创造的1分42秒20，尘封了29年的赛会记录被肯尼亚的选手瓦尼奥尼打破，他的成绩最终定格在1分41秒80。塞贾提收获亚军，季军属于法国选手梅奇亚内，1分42秒87，跑出了个人最佳成绩。这枪对于瓦尼奥尼来说，他一直看着最内道的绿色的灯光标志去跑，那是属于他自己此前的记录。在苏黎世站跑出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1分41秒76，跑到最后啊，也不需要在乎是不是去冲一个今年世界最佳，而是看这个名次就可以高枕无忧了。跑完之后，瓦尼奥尼还回头看了眼对手，这不管是阿罗普还是梅奇亚内还是塞贾提，谁都在最后的100米没有办法去更加接近他。好，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铁饼的赛场。澳大利亚选手马修丹尼

那就丹尼这头接近六十八米，六十八米上下，六十八米零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马修丹尼投出的七十四米零四。来看一下斯洛文尼亚的名将克里斯蒂安切赫，旋转出手，这柄出手之后呢，他自己就很不满意，但先有一个有效成绩，他出手的这个角度稍微小了一些，而他在投掷圈里做旋转动作的时候，似乎力量的传导没有做好，脚下有点飘。来看一下米特拉斯·阿莱克纳，立陶宛选手，旋转出手，出手的角度稍微小了一些，但是现在对于他来说，第二投就是要冲击更好成绩了，应该有六十八米，这头出手略早，六十八米三四，几乎是平着出去的，这头呢能够让他上到前三，但想要上到第一的话还是有点难度的。马修丹尼看他第三投，马修丹尼呢不仅是保持着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的记录七十四米零四，在布鲁塞尔站，也就是算是联赛总决赛，2024年他投出了六十九米九六的赛会最好成绩，赛会记录也是由他来保持。布鲁塞尔站的天气，不管是斯塔尔、斯托纳，还是阿莱克纳和马修丹尼、克斯蒂安切赫这些选手，都是有一些保暖的措施。小阿莱克纳，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旋转出手，这柄状态不错啊！看他的这柄落地漂亮，有七十米。首先，他跟他兄弟啊，就出生在一个投掷世家，他父亲就是一个世界名将。七十米一四，小阿莱克纳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接下来出场的是克里斯蒂安·切赫，旋转出手，这柄也不错，动作很坚决，漂亮。这头能够让他排名上到第一，同时应该也能够刷新刚刚创造的赛会纪录。再来看他在投掷圈里，这次脚步呢比之前一头要扎实很多，七十一米二九，全新的赛会纪录。阿莱克纳刚刚投完上一投，这就被切赫给打破了，两个人的良性竞争也是这场比赛的一个良性循环。接下来来看一下斯托纳，牙买加选手，这头是接近七十米线，看有没有六十九米。六十八米八六，你不管是铁饼还是标枪，有的时候呢，风速可能也是比赛的一个关键。有点小逆风或者说是侧逆风的话，会对成绩非常有帮助。这一点呢，立陶宛选手米克拉斯·阿莱克纳，他曾经在采访的时候，被采访的时候提到过，说他在美国比赛的时候创造世界纪录就是这样的好天气。看他这一头。这种出手，就出手之后他就很失望。最后呢，第五投、第六投都是以成绩无效而结束。

亚历克纳没有办法再去冲击切赫的71.29米，看他的第六投，切赫现在已经稳获总冠军了，最后一投可以说非常的轻松。

的决赛。来看一下选手，在第一道的是比利时的选手埃利巴卡里，本赛季跑出个人最佳的13秒25，这个成绩在世界范围内还是缺少一定竞争力。第二道是古巴选手梅嫩德斯，梅嫩德斯今年呢跑出了个人最佳的13秒01，看看能不能在今天的决赛里跑进13秒整。第三道美国选手特雷坎宁安，本赛季跑出12秒98的个人最好成绩。第四道美国选手科德尔廷奇，也是世界名将，廷奇今年的最好成绩是13秒整。第五道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贾马尔布里特在前面几站的钻石联赛当中也是表现出色，跑出了12秒86的个人最佳。第六道美国的选手雅各布·萨普，他也是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12秒75。第七道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第八道的是牙买加的名将奥兰多·本内特，这个赛季他的成绩下滑的有点明显。选手们上起跑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6月10号，雅库萨普跑出的12秒75，也是今年的世界纪录。赛后记录呢是阿里斯梅利特跑出的12秒80，在2012年创造。

0: Celebrate！
1: 哎，召回了，村主拉希德没出发，这是什么情况？裁判对村主拉希德出示一张绿牌，绿牌示意没有问题，可以继续比赛。只要不是红黑卡的话，都问题不大。看看是谁先动了。在听枪之后，坎宁安的这个出发速度倒是很快，但是似乎村主拉希德还没有准备好。终点只孤零零地留下了他一个人，起点，抱歉，起点只留下了他一个人。
0: Set。
1: 第二枪顺利出发，坎宁安还是保证自己的优势位置，坎宁安现在处在第一位，村主拉希德在后程开始往前冲，萨普逐渐赶超上来，萨普到了后程，他和布里特两人的竞争，最后还是萨普笑到最后。萨普最后的确认成绩应该是13秒03，他和布里特共同对同胞坎宁安完成超越，坎宁安在前三个栏架的优势非常明显，但是进入到途中跑之后，我们看到萨普和布里特两个人的位置越来越靠前，赫德尔廷奇摔倒了，同时在这枪出发之后，第二次出发之后，村主拉希德也受到之前的影响，打篮打得非常频繁，也影响了他的速度。我们看廷奇世界冠军啊，倒在最后一个篮架，前面两个篮架都打篮了，就严重影响他的速度和发挥。雅各布·萨普13秒03收获总冠军，布里特13秒09，坎宁安是13秒22。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来看一下女子三级跳远的赛场，古巴选手维拉斯科。拉斯科这次上板用板非常的极限，几乎快踩到线了，但是没有问题。14.67米，佩雷斯埃尔南德斯也是来自古巴的选手，节奏加起来上板，最后起跳，动作还是非常舒展。

14.79米，他现在上到第一位。看一下另一位古巴选手波维亚，波维亚这一跳将将过了14米。上板没有能够踩实，脚的位置还可以再向前探一下。来关注一下3.72选手萨利萨尔，萨利萨尔。

在前面的分站赛当中的表现就让人眼前一亮，看他的这一跳，冲刺速度不错，保证节奏上板起跳，哇，这一跳真的是他的身体能力能够支撑他这么快的一个冲刺速度。14米95的话，是不是能够上到第一位？萨尔现在来到了排名第一的位置。再来看一下古巴选手贝拉斯科，他的整体动作是比较平稳，但这次起跳之后呢，动作没有完全打开。塞尔南德斯，克雷塞尔南德斯呢？这跳首先成绩是有效的，他上一跳的成绩无效，这跳先要保证自己是一个有效成绩。他跳完之后自己并不是特别满意，似乎动作在最后呢还有提升的空间。看一下萨利萨尔第五次试跳了，这赛季跳出过15米08，加萨尔冲刺速度很快，这是他的特点，上板最后起跳就是比之前的距离还要远。上板没问题，这是一个教科书式的上板。它特点就是在前面的冲刺阶段要把这个速度给冲起来，获得极速，上板踩实之后保证自己的起跳。他第五跳的成绩是14米96，继续稳定在第一位。看看贝拉斯科最后一跳了，最后一次机会了，前面迈开大步保证速度保持节奏，最后起跳的时候显得有些保守。此前的最好成绩是14米71，等待一下他第六跳的成绩测量，14米73。刚刚踩上一个斜尖儿，上板这个位置，今天因为有过成绩无效的时候，所以最后这一跳他为了自己能够继续向前冲一冲名次而显得有些保守。雷萨尔最后一跳，看看要不要继续去挑战自己，最后倒了一个小步子，而上板了之后他心里应该有数，前面的两跳成绩太好，前面的动作做得太过于完美，最后一跳成绩无效的情况下，以14米96的成绩最终夺冠。他这一跳还是很大胆的，因为之前他一直排名第一，到最后一跳之前呢还是很敢做动作的。

0: 祝贺萨尔收获总决赛的冠军。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1500米。男子1500米呢，一共是14位选手。这是澳大利亚的选手卡梅伦·迈尔斯。在他身旁的这是2008奥运会的冠军科尔霍克。科尔霍克的身旁，这是挪威的名将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这两位都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级别的选手。美国选手亚雷德·努古塞，在努古塞的旁边，这是德国选手罗伯特·法尔肯。美国选手伊森·斯特兰德，斯特兰德呢也是有机会去冲一冲前三。肯尼亚选手蒂莫西·切鲁伊约特，美国选手文森特·恰泰，肯尼亚选手科奇，英国选手杰克·海沃德，美国选手霍布斯·凯斯勒，以及来自比利时的选手鲁本·维海登。今天总决赛的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美国的克里斯蒂安·杰克逊和来自肯尼亚的瓦兹·基普鲁普特。男子1500米的2026世界最好成绩是约什科尔，英国选手创造的3分27秒62。
1: On your marks,
0: 好的，比赛开始。这一站比赛的赛后记录还是属于摩洛哥的名将奎罗伊创造的3分26秒12，2001年创造的成绩了。绿色的激光标志线，目标是3分27秒62的世界最好成绩。两位领跑员这时候跑在最前面。这站比赛像是英格布里格森、科尔霍克，包括澳大利亚选手卡梅伦·迈尔斯，都要冲击最终的冠军。澳大利亚的选手卡梅伦·迈尔斯呢，2006年出生，只有20岁。在今年的巴黎站钻石联赛是跑出3分28秒整。在尤金站呢，也跑了男子1英里赛，因为1英里和1500米呢距离非常的接近。在斯德哥尔摩站是跑了第2名，3分30秒32。巴黎站是冠军，3分28秒整，所以这一站的比赛对他来说还是可以去冲一冲最后的冠军的。

连杰克逊退出赛道，现在跑在最前面的是挪威的名将英格布里格森，身后的是肯尼亚选手科奇，澳大利亚的选手迈尔斯处在第三位，同时呢科尔霍克还隐藏在大集团当中。科尔霍克后程是他的杀手锏，不知道他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会不会最后时刻再像巴黎奥运会的时候那样从人群当中杀出来，连续的并线，连续的超车。英格布里格森的位置有些不稳，科奇，肯尼亚选手科奇已经赶超上来。同时我们看到努古塞跟这两个人开始并排，科奇和努古塞两个人要抢身位，努古塞被撞了一下，迈尔斯的位置还处在前四，他和努古塞处于并列的状态。而科奇呢，在此前霍卢夫站包括苏黎世站都是获得男子1500米的第二名。看最后百米冲刺的状态，英格布里格森和科奇，哦，最后还是迈尔斯率先完成撞线。迈尔斯3分30秒14，我们看一下这个位置，英格布里格森还处在第一位，同时科奇和努古塞两人在这个位置上发生了一些磕碰，努古塞被撞到了第二排，同时英格布里格森位置有些不稳，就是到最后一个弯道的时候，也是澳大利亚选手迈尔斯完成超越的时刻，迈尔斯掰到外道来跟住科奇超越英格布里格森。这个时候迈尔斯和科奇两个人几乎是同时完成撞线，3分30秒14和3分30秒18。从2024年的室外赛季开始，美国选手、澳大利亚选手包括英国选手有更多人在1500米的比赛当中，包括5000米的比赛里，去给此前保持优势的东非选手足够的压力，不管是肯尼亚选手还是埃塞俄比亚选手。现在1500米，欧洲的选手，包括美国的选手，他们的表现非常的强势，再加上现在澳大利亚选手开始崛起了，迈尔斯。明年的鸟巢世锦赛会变得更加的精彩。下面来关注的是女子200米的争夺。女子200米的第八道，这是美国选手詹娜·普兰蒂尼。第七道的是美国选手阿纳维亚·巴特尔。第六道是来自圣卢西亚的选手朱莲·阿尔弗雷德。巴黎奥运会女子100米飞人大战最后的冠军。第五道英国选手艾米·亨特，在东京世锦赛上他也站上了领奖台。第四道来自美国的选手凯拉·怀特。第三道的是美国选手卡布利亚·斯特吉斯。第二道是来自加拿大的选手奥黛丽·勒杜克。最内道出发的是英国选手塞克塞斯·埃杜安。今年女子200米的世界最好成绩呢，属于阿尔弗雷德，她是在摩纳哥站跑出的21秒51，今年7月10号创造的这一枪的成绩。赛后记录呢，是属于牙买加的选手谢里卡·杰克逊，2023年跑出的21秒48。今天的这一枪。

0: Set。
1: 好的，比赛发枪。阿尔弗雷德和艾米亨特两个人的位置都处在前两位。阿尔弗雷德下了弯道之后，保证自己的优势。同时，艾米亨特和凯拉怀特两人在竞争第二位。进入到最后的直线冲刺阶段，凯拉怀特来到第二位，他要追上阿尔弗雷德吗？最后还是阿尔弗雷德率先完成撞线，而且最后他是踩着刹车完成的冲刺，21秒79。这枪比赛对于阿尔弗雷德来说比的看上去非常的轻松。凯拉怀特最终是第二个冲线，他的成绩是22秒00，艾米亨特是22秒16的赛季最好表现。阿尔弗雷德从两年前实现了圣卢西亚在奥运会上金牌零的突破，在之后的2025赛季，再到今年的2026赛季，不管是世锦赛还是钻石联赛的总决赛，这种强势，这种自信，都让人们觉得他可以去冲击一下100或者200的世界纪录。今天这一枪真的是最后的这3-5米的距离，竟然突然放缓自己的脚步了，不是全力的去压线，否则今天绝对是有机会去冲击一下赛后记录的。布鲁塞尔站最后一个单项男子400米的争夺，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第八道的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第七道是英国选手哈德森·史密斯，也是英国4×400米接力队的主力成员，同时在世锦赛和奥运会上他是有着奖牌的实力。在第六道是美国选手贾克里·帕特森，一个非常励志的运动员。第五道，博茨瓦纳的名将科比纳奇皮。他今天的目标呢，也是要冲击赛后纪录乃至钻石联赛的纪录。第四道是南非的选手扎基西内内。第三道是美国选手克里斯·贝利，也是美国4×400米接力队的成员，不管是混合接力还是男子接力。第二道，美国选手凯莱布·麦克雷。第一道出发的是比利时选手丹尼尔·塞格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43秒38，属于尼日利亚选手奥加奇，在6月12号美国尤金创造的。赛后记录呢是2021年美国选手迈克尔·切里跑出的44秒03。今天这一枪的比赛呢，我们也看看在一众美国选手围剿当中，科比纳西皮包括扎基西内内以及英国选手哈德森·史密斯谁能够突出重围，尤其是科比纳西皮。第四道的是南非选手扎基西内内。比赛开始了，男子400米的争夺。在出发之后，我们看到科比纳西皮前半程冲得非常的凶，他几乎要超越在他外道的帕特森了，而帕特森跟他的竞争，这是从比赛一开始两人都会看到对方的位置，尤其对于科比纳西皮来说，能够更好的观察到对手的身位。扎奇内内这时候也是处在前三位，前半程的

理查兹、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现在保持领先，进入到最后的100米，理查兹的优势有些不保，科比纳奇皮最后的直线冲刺，最后的50米，他似乎有用不完的能量，最后的撞线成绩43秒40，创造全新的钻石联赛纪录。这不仅仅是一项属于布鲁塞尔单站的赛会纪录，还是钻石联赛的纪录。对于博茨瓦纳来说，他们的400米国家纪录也被他打破。杰里姆·理查兹43秒68创造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国家纪录，男子400米的国家纪录被他来刷新。美国选手帕特森是43秒78的成绩，刷新个人 PB。这场比赛可以说是跌宕起伏，帕特森、科比纳奇皮以及杰里姆·理查兹，尤其是理查兹，他到这个阶段还握有领先优势，最后的80米、最后的50米，优势逐渐被蚕食掉，并且被反超。科比纳奇皮最终是收获冠军。好的，各位观众，那么布鲁塞尔站的钻石联赛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第一比赛日的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0: 光吗？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的美国网球公开赛。今天呢是本届美网呢正赛的第13个比赛日，在今天呢，按照赛会的安排，将要进行的是两场男子单打的半决赛。那您现在看到的，在晚场部分进行的，这是男子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这是一场美国德比，对阵的双方呢是男子单打的8号种子美国的选手本希尔顿，与他隔网相对的是同样来自美国的男单的11号种子迪亚福。在今天的日场部分，我们看到男单的头号种子小兹布列夫最终呢是直落三盘淘汰了俄罗斯的卡恰诺夫，已经率先进入到了本届美网男单的决赛当中，将会静候本场比赛的胜者来争夺最后的美网男单冠军。我们先来看比赛，希尔顿呢赢得了挑边，他选择了先发球。两位球员呢知根知底儿。上来就是一记 ace， 所以呢彼此之间呢没有什么秘密可言啊，主要呢还是要看今天两位球员临场的一个状态。另外呢在体能方面，看看今天两个人谁恢复得更好。我们说过之前的四分之一决赛，两个人都是打了决胜盘，然后都是通过决胜盘的抢食战胜了对手，体能的消耗其实都是比较大。好球啊，漂亮。我们看到迪亚福其实对于对方的发球早有预判，这是本希尔顿的父亲，也是他的教练员。刚刚这个在二区啊，外角的一发，我们看到迪亚福接的非常扎实，直接把这个球顶到了对方的脚面上。从前面这个发球来看呢，基本上呢啊，希尔顿呢是通过压制迪亚福的反拍来寻找机会，这是希尔顿的家人。这次换了一个内角，142英里，很可惜没砸进来。中路追身的一个好落点。

0: 相当不错。镜头呢给到的是希尔顿的包厢啊。这个家人亲友团都在。本希尔顿呢有一个姐姐啊。不错啊，希尔顿一开场以后整个的发球状态还是相当不错的，对自己的发球也充满了信心，所以在挑边的时候，他赢得挑边以后就率先选择了先发球。刚刚这个一发的球速132英里，折合成公里呢是212。之前在前面的五场比赛当中，迪亚福的耗时是16小时03分钟，啊，略微的要比希尔顿呢要长一点。
1: Francis Tiafoe to serve。
0: 换发球换场地，我们来看看迪亚福的第一个发球局。这场比赛呢比我们预定的转播时间，也比美网预定的开赛时间要晚了一点。啊，有点可惜，球发得很好，接下来进到场内了，这个反拍对角线的进攻过于的发力了。因为之前小兹列夫的那场半决赛啊，虽然是三盘，但是耗时还是比较长的。那场比赛从下午3点开始打完了，也就快7点了。这两个人呢其实在技战术打法方面呢有相近的地方。这是迪亚福的教练员，这两个人呢都是有一手好的发球，另外呢正手的威胁是非常非常大的。那相比较而言呢，其实两个人的反拍啊都不是很稳定。都有很好的发球。

这个球，球速并不是很快啊，但是这个球发的确实很深，好像希尔顿有点没太想到。这是迪亚福职业生涯的第三个美网的半决赛。漂亮，发外角也是压制希尔顿的反拍。这个球希尔顿的反手必须要付出更多的跑动的距离啊，才能够封住这个外角的角度。迪亚福呢，之前呢是2022年在美网呢打进过半决赛，当时是输给了阿尔卡拉斯。2024年再次打进了半决赛，当时是输给了同胞弗里茨。希尔顿呢是23年啊，他在美网呢是打进了半决赛。

0: 那年的美网半决赛呢，希尔顿呢是输给了德约科维奇。另外一次大满贯的半决赛经历呢，是在去年的澳网，他当时在半决赛输给了辛纳。
1: Let's proceed.

今天呢，这场美国德比还是吸引到了众多的美国的文艺界，包括体育界的名流，来到现场呢观看比赛。

就两个人的反拍其实都不是很稳定啊。而且呢我们看到其实赛前可能两个人的方略方针都是要针对对手的反手去做一些文章。刚刚希尔顿这个反拍完全没有打准球啊，这个合力击球的时机都不是很好，这样迪亚福呢率先逼出了破发点。哦，好判断，好判断！哦，这个球迪亚福有点遗憾啊，想看看这个球到底出界有多远，所以他跟这个裁判员，包括跟团队比划了一下，想知道这个球到底出界有多远。但确实是出界了。这个正手的直线破网打长了一点，本希尔顿呢是挽救了这个破发点，追到平分。打长了，还是想用深线的回球去压制本希尔顿的反手。这个球出界不多，半颗球。因为现场呢有大屏幕啊，可以回放看到这个球的落点。这边是本希尔顿的团队。正手这板球跑动当中啊，在场外的出手也借到了对方的回球角度，所以这板球拉得非常的转，而且呢从对方场地的腰线就直接飞出去了。这样本希尔顿呢挽救了一个破发点，完成了这局的爆发啊。第一盘的第四局，从开场来看呢，感觉呢，年龄稍长一些的迪亚福呢，要更加的放松一些啊。迪亚福呢是1998年1月20日出生的，希尔顿呢是2002年10月9日出生的。哇、哦，好球啊！这一分，本希尔顿在底线啊，持续的正拍的进攻。左边呢是纽约尼克斯队的当家球星布伦森。

右边呢是本·斯蒂勒啊，好莱坞著名的演员、制片人、导演。本希尔顿那个正手确实是非常的有侵略性啊，他这个正手像加农炮一样，这个球直接正手直线反杀，用了一个绕头的随挥控制这个球的线路和落点。好球啊，漂亮，哈哈，迪亚福这一分追这个短球追的是非常的精彩，不仅追到，而且我们看到他这个手法真的是很细腻。再看一下啊，拉拍做掩护，然后突然间的切放了一个小的斜线，行进间的这个处理球非常的细腻。30-30，也是想发一个中路，这球没有发进。哇，漂亮，迪亚佛非常勇敢啊，这个球反拍压了一个中路的深线，然后马上随上13拍的一个多拍。再欣赏一下这一分啊，对方切一板以后压中路深线随上，正手截击，反手截击，最后这个判断的非常好啊。其实反拍截的不是很实，但这个时候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啊，这板球只要是卸在对方的场地内，其实对方也很难再去寻找特别好的穿越机会了。迪亚夫拿到了这局的局点，现在他的一发进球率啊不足50%。界内漂亮，开场以后希尔顿展示了自己底线的进攻火力，而迪亚福呢展示了自己往前细腻的手感和控球。从前面这四局来看呢，希尔顿的发球呢更有威胁，那他现在一发的进球率啊92%，迪亚福呢现在的一发进球率45%，一发得分率迪亚福更高，80%，而本希尔顿呢一发得分率现在是67%。刚刚这几个往前确实啊，迪亚福表现得非常出色。啊，这个球就是太过发力了啊。左边呢是斯坦史密斯，屏幕最右侧的达文波特，老一辈的网球名宿啊。非受迫性失误，希尔顿6个，迪亚福只有2个。球发的真好，134英里。这个就超过215公里了，应该是215.6啊，不到2。

哦，漂亮，这一分迪亚福打了一个非常精彩的防守反击啊！刚才这个反拍的切削球防得非常好，这个球马上把对方的进攻节奏给延缓下来，然后也为自己呢争取了回位的时间。这板球切得很漂亮，感觉上本希尔顿今天还是有点手紧。所以他更多的还是想用发力啊来占据场面的主动。迪亚福呢打的要稍微的感觉比他要放松一点。漂亮漂亮啊，这个正手的反斜线，这个球分点分得很好，而且因为他的球确实尾劲很足。这个球落地以后急速的前冲，30-30。整了一个 kick serve 啊！哦，罗纳尔多也在现场。我们说了，这场比赛由于是美国内战啊，所以呢，吸引了很多美国的这个体育界、文化界啊，包括演艺界的这些名流。最后还是靠着两个高质量的发球保住了自己的第三个发球局。目前呢在第一盘啊，本希尔顿呢是3-2先发领先。对于迪亚福来说呢，还是要提高一下自己的一发进球率啊，现在他的一发进球率45%，这个还是有点低了。

非常精彩的一个底线的这种斗智斗勇。这一分呢，迪亚福呢是压反打正，一直压着希尔顿的反拍，然后变现到正手以后，我们看到希尔顿跑动当中的这板正拍确实是打得非常出色，一下子变被动为主动，随球来到网前，还是给迪亚福制造了很大的压力的。现在一发的进球率啊，掉到了42%。

这个球还是有点手紧，那正拍想甩一个大的斜线，但这板球还是被网带拦住了。现在他的非受迫性失误，本希尔顿已经有了7个，而迪亚福呢是2个。

只要一发能够发上，其实两个人都是有很强的啊这种底线。

嚯嚯嚯，这球！这个球，希尔顿其实已经回得很深了啊，但是迪亚福还是不信邪啊，正手呢强行要发动进攻。30-30。一发提速了，但是没有发进去。

还是压回到希尔顿的反拍啊，他压两个反拍以后，他去变一个正手，调动一下你的位置，变完正手以后，他马上又压回到希尔顿的反拍。这个确实是两位球员就是太熟悉了啊，知根知底儿。九拍，超过九拍的回合，迪亚福的得分效率呢要更高一点。迪亚福呢也不太敢过多的跟希尔顿的正手去纠缠，那基本上就是压回正手以后又快速的压回反拍。

迪亚福的反拍这段时间有点挣扎啊，就是被对方压住以后，现在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摆脱的办法。这两位球员呢，之前呢在美网之前的热身赛当中表现的都是非常不错的啊。本希尔顿呢是拿下了加拿大大师赛的冠军，他决赛里面呢是战胜了中岛布兰登啊，四分之一决赛呢淘汰门西克，半决赛战胜诺纳前，然后决赛呢是战胜了中岛布兰登。那迪亚福呢是在辛辛那提大师赛打进了最后的决赛，但是呢很可惜那场决赛呢他是输给了法国的选手菲斯，获得了辛辛那提大师赛的亚军。他半决赛呢也是战胜了中岛布兰登，四分之一决赛战胜了姆塞蒂，

两个人都把之前这个热身赛的好的状态啊带到了本届美网当中。哇、哦、漂亮呵呵，嗯，希尔顿那个判断真的是很准。这种球迪亚福打中路其实就是要引诱对方伸手去截啊，期待对方犯错，但是这个球希尔顿判断的非常准，一闪身把球让过去了。

这个超过了225公里啊。这是希尔顿的第三届一次。好发球。连续两届一次帮助希尔顿呢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目前呢在第一盘他是4-3啊，先发领先。比赛呢进行的波澜不惊。换了一组新球，我们看到迪亚福现在的一发进球率41%，而希尔顿83%。哦，这个反拍直线终于打上了。现在对于希尔顿来说呢，就是希望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比赛的推进，自己的反拍啊能够逐渐的打热，找到更好的击球的节奏，避免呢被迪亚福呢过度的压制。嗯，这个球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因为对方一发发进以后，正手就直接侧身发动进攻了。带切的外脚，嗯，还是压制对手的反手。一发的得分率，迪亚福更高，78%，希尔顿是70%。嗯，还是要避开对方的正手啊。这个球你二区发外脚，刚好是希尔顿的正手，对方也是借力借角度。30-30，也是到了关键局的关键分。没问题啊，这个球发得好。这个球发了一个中路偏正手位，在侧旋的这种拐跳之下啊，挤压到了希尔顿的身体。制胜分双方都是5个。哇，好球啊，呵呵，这个球希尔顿上来这一板球也是给到了迪亚福的正手啊，随上的这一拍角度没有太打开，所以迪亚福这个正拍的破网基本上是站得很稳啊，就没动，所以呢这个起手呢也非常的顺畅，这个正手拉了一板过往急坠的斜线。迪亚福也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关键的发球局啊，4-4。

这球反拍想吊一个短球，对角线的方向，但是这个球力量太小。这场比赛对于两位球员来说都非常重要啊，都是创造自己历史的一场比赛。那谁获胜啊，谁将职业生涯首次打进大满贯的男单决赛。140英里

他这个外脚的发球确实也是非常有威胁的啊，这个球跳得很快很高，

漂亮，直接发球上网，发中路，限制你的接发球，不让你的接发球打开角度，便于自己来到网前以后去推开自己想要的这个角度。行进间啊，已经亮出了正手的拍头，四拍以下的得分，希尔顿呢更强势，22-14。他还是发球有威胁，今天最快的一个一发146英里。哇、哦、漂亮，好球啊！哼，迪亚福正手跑动当中的这板直线，再欣赏一下啊，对方反拍，但是没想到迪亚福在跑动当中这个正手提拉直线直接反杀了。这球接得好，但是希尔顿这个正手打的还是就太想彰显自己的力量了啊，这一拍球其实不太好打，对方这个球还是有点倒悬的，你反拍切过来以后切得很深，然后球有点倒悬，拍头其实应该往前送得更多一点。好球啊，这个球稍微等了等，还是有一发呀，127公里，127英里啊，也超过200公里的时速了。还是反拍，呵呵，球没有能够咬住啊，呵呵。希尔顿现在这个反手呢还是就感觉还是没有打热啊，非受迫性失误，现在他是12个，迪亚福呢只有3个。嗯，果然这个字幕也给出来了啊，迪亚福的制胜分6个，希尔顿呢多1个。差一点，这应该是错区了。嗯。啊，这个球啊，希尔顿有点手软了，我觉得啊，其实我就脚下已经追到了啊，但是这个球是想推啊还是想放啊，就看着有点犹豫。这球迪亚福勇敢的上网了，这球带的可是真深呢、啊、应该是压在了底线上，但这一拍球我觉得希尔顿给的有点莫名其妙的。现在是第2个破发点啊，之前呢迪亚福逼出过一个破发点，但是没有能够兑现。嚯！一发没有发进，现在二区第二发球面临一个破发点。啊，就是觉得他今天有点紧啊，在第二个破发点上，希尔顿送了一个双误，这样的话呢，迪亚福呢在第一盘的第9局啊实现了关键的破发。接下来是他的发球胜盘局了。

0: 迪亚福在第一盘的发球胜盘局，在第一盘呢，希尔顿的反拍确实迟迟没有找到手感，这一点上还是被迪亚福呢很好的针对了，利用对方反拍的这种短板啊，迪亚福今天在第一盘整个战术的执行非常的明确啊，又是发到对方的反手。本谢尔顿的老爸也是他的教练员，这还是想发外脚啊，给到对方的反手去应对。有点不太自信了，就低头直看自己的拍子。40-0，这样迪亚福拿到了连续的三个盘点。Love game， 强势爆发啊，兑现了第一盘的胜利。第一盘呢，确实是迪亚福呢发挥的更加的稳健，也更加的冷静。在场面上呢，我觉得他也比对手呢要更加的放松一些啊。相反呢，我觉得希尔顿今天开场以后显得有点紧，整个人的状态呢不是那么的，就是投入啊，感觉还是有一点思想包袱。尤其是他的反拍，今天在第一盘确实是被迪亚福呢针对了。今天在第一盘啊，7个制胜分，14个非受迫性失误，这个实在是太多了。而迪亚福呢只有3个，迪亚福2个破发机会兑现了其中的一个啊，先胜一盘。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球139英里，224公里。哇，好球啊，漂亮啊！迪亚福跑动当中的这板正手，这个球线路和落点的选择有点超出了希尔顿的预判啊！希尔顿已经移向了自己的反拍，他以为对方会常规的打向对角，竖大拇指。哇！天哪，158！哦，哇，哈哈哈哈，哇，难以想象的力量！哇，这个太快了，158超过250公里的时速。

这个应该是本届美网到目前为止最快的一个一发了吧，158英里，那就是254点多公里啊。

这个发球太凶悍了。哇，这个应该158可以创下这个大满贯的最快的发球时速了啊。这个球推的不好，推的太平了。现在是平分啊。发得好，这个球发了一个外角一曲啊，高弹跳，这个侧上旋 kick serve 的这种发球，希尔顿的发球能力确实是非常突出的，一发有球速，二发也有些变化，差一点。借力的一个回发球，正手啊，其实这个球迪亚福还是抓的不错的，击球的时机其实抓的还挺好的，但是角度是稍微的偏了一点点。希尔顿连下两分，现在是2-2。接发球接得好，可你老发对方的这个反拍，对方也会有所准备。就现在对于迪亚福来说，当对方的反拍有所准备或者状态提升了以后啊，还有没有第二个就是战术的应对方案？现在迪亚福制胜分13个，非受迫性失误13个。希尔顿现在制胜分23个，非受迫性失误20个。现在希尔顿是有盈余的啊，制胜分和非受迫性失误，银行里是有存款的。迪亚福现在是收支相等。这一分被希尔顿咬下来了啊，在这一分当中，希尔顿的反拍还是经受住了考验。迪亚福一直是往对方的反拍呢去送球，但是我们看到希尔顿在这一分当中整个反拍的应对还是相对的比较稳健，而且呢非常的就是感觉自己的信心在这一分当中，尤其是反拍的信心

现在回来了，28拍的一个多拍。现在第二福这个罚球局有大麻烦了啊，0-40。上一个发球局15-40追回来的，打穿了。希尔顿这个现在感觉反拍的状态回升了啊，刚刚那个反拍的斜线的穿越打的也是相当的干净利落，这样希尔顿呢在第3盘破发了，3-2。

感觉本希尔顿的状态啊，比之前有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升，在发球的整个的加持之下，现在希尔顿的底线的状态，尤其是他的这个反拍的状态，我觉得比之前稳定了很多。在第三盘，现在迪亚福的一发进球率61%，希尔顿还是80%。差了一点。差的不多。希尔顿今天的整体的发球状态确实是非常出色，而目前轰出了10记 ace， 两个双误，全场比赛他的一发进球率是76%。这一盘现在是81%。迪亚福呢，现在全场比赛的一发进球率呢是55%，这一盘是61%。过去的十分，希尔顿打出了一个9-1的压倒性的优势。没有给迪亚福任何的机会啊！希尔顿爆发，现在在第三盘带到4-2的领先。希尔顿，这是一个正手的非受迫性的失误啊。切的外角。

差了一点儿啊！当然了，这一局呢，我觉得希尔顿呢也没再过多的纠缠啊。迪亚福呢也是顺利的爆发，现在呢将局分呢追到了3-4，但是还是希尔顿呢掌握着第三盘的主动权。希尔顿现在是11记 ace， 刚才这个158英里的一发的球速啊，也打破了安迪罗迪克保持的152英里的每网的最快的发球时速。这个也应该是目前大满贯赛事当中啊最快的一个一发。他今天那个一区外脚啊，确实发得很好。这一盘的第三记 ace， 现在希尔顿一发的平均时速是197.7公里。现在希尔顿那个反拍能相持住了啊！现在感觉迪亚福还是有一点累，相持没两拍以后就要去变线，但是现在整个的正手，我觉得准度、杀伤力现在都大幅的下降了。迪亚福呢，今天一发的平均时速是187公里。两个人的一发平均时速啊，差了差不多有11公里。现在迪亚福14个制胜分，15个非受迫性失误，这个有点入不敷出了。刚才是收支平衡啊，现在希尔顿呢27个制胜分，22个非受迫性失误，还是有盈余。正手在过去的一段时间表现呢有些挣扎，刚刚是一个机会分啊，但是没有把握住。观众也是在给迪亚福加油啊，他们对于现场的观众来说，他们希望看到一场争夺更激烈啊更精彩的比赛。跑动当中的正手，这个球也打挂网了啊。

好球好球，那迪亚福也是顶着一口气啊，利用自己的正手啊进攻，持续的向对方去施加压力。过去的这一分十五拍的一个多拍，这边是迪亚福的团队啊。30-30，想要一个平击的一发，这个球没有发进，二发。现在对方的反拍基本上可以相持住了啊！现在希尔顿的反手也是减少了一些非受迫性的失误，因为比赛毕竟打了有两个小时的时间了。那现在希尔顿的反拍也逐渐的找到了一些感觉和击球的节奏。所以刚才我们也提到过啊，就是当对方的反手打热以后，迪亚福是不是还有第二套战术方案？现在是希尔顿的盘点机会。挽救了这个盘点，还是压反打正。通过压制对方的反手，等到一些浅球或者是机会球啊，再去变线变速。这局马上要超过五分钟了。球啊，迪亚佛回头看看自己的这个场地的边线啊，有点犹豫啊，但是这一拍球我觉得大概率希尔顿有可能兜得上，正手的截击这一拍兜过来，迪亚佛也在扭头看那个边线，感觉一下这个人和球的位置关系，对方的线路和这个入射的这个角度，打过来的这个角度 outside in，但这个球确实不太敢放啊，将迪亚福要面临到了第二个盘点。嚯，没问题啊！这球打的也是迪亚福处理的非常的巧妙，尽管是有压力的一分啊，对方的盘点，但是我们看到迪亚福在这一分当中打的还是非常冷静的，吊短球、挑高球，最后这个一个高压收分，很细腻啊！这一分处理的。尤其是在对方的盘点上啊，主要是看那个倒计时。

哈哈。刚才那个镜头给的也是颇有深意啊，一个是陶特，然后陶特身后的背景呢是这个倒计时，发球的倒计时。正手快带了一板。正手的制胜分9-6。皮亚福终于拿到了这局的局点，不容易。那现在对方的反拍，感觉信心也回来了，手感也打热了。接发球，直接打了一个 return ace，跃在空中啊！反拍抢了一个快节奏。第三盘的制胜分，希尔顿9个，迪亚福4个。这一盘的非受迫性失误，迪亚福7个，希尔顿5个。这是一个中外野的高飞球，直接打上看台了。9分钟了，这一局啊，第三个盘点。好球，好球啊！迪亚福这板正手直线，啊，提拉的一个出手，刚好是掉在了底线上。又挽救了这个盘点啊！这边是希尔顿的包厢啊。这局要超过10分钟了。好发球，漂亮！啊，这次冷不丁的砸了一个内角，偷袭对方的正手。现在制胜分方面，希尔顿领先的优势还是非常大的，30-16。非受迫性失误，希尔顿现在是23个，迪亚福也是16个。刚才发了一个内角啊，这次呢一曲又转到了外角，局点机会。发长了。接发球接得真好啊，希尔顿的正手的接发。
这个球

0: 就是踩上来啊，然后呢快节奏借力打力，整个我们看他正手的这个接发球啊，拉拍动作很短很小，好球好球，漂亮啊！这个反拍直线完了以后随上，非常连贯，非常紧凑。大家看那个反拍直线，然后马上快速的压到中前场，正手的截击。局点。希尔顿又是一个 return ace。现在在二区的接发球，你看希尔顿打开了啊，正反拍都能够打出 return ace。这个状态就很放松了，比比赛第一盘的时候，你感觉希尔顿人松弛了很多啊。啊，这个截击啊，布伦森啊，现在是纽约尼克斯队的当家球星啊，旁边呢是本斯蒂勒。第四个盘点机会，这一局双方也是极限拉扯啊。这个球希尔顿正手扬了一板上旋，刻意的把这个球拉高拉转拉伸啊，给到这个迪亚福，就迪亚福呢正拍进攻挂网，15分钟的一局球啊，真是漫长而艰苦的一局啊，双方都顶住了很大的压力。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哇，漂亮漂亮，这一分我觉得现场所有人包括迪亚福本人啊，可能都觉得大势已定啊，但是没想到啊，希尔顿这个跑动当中的正手把球硬生生的勾了回来，可能90%的人都以为这一分要归迪亚福了，但是希尔顿用顽强的跑动硬生生的把这一分打成了一个制胜分，制胜分40-19。

好球，好球！啊，其实现在对于希尔顿来说呢，反拍呢不用过于的去发力啊，其实就是掌握好节奏，相持住就行。另外呢，他的反拍呢现在切削球还可以，但是呢切记就切削球别切给迪亚夫的正手啊，因为迪亚夫的正手他整个的上旋啊包裹得很充分啊，有很强的提速能力。下旋球呢还是要尽量的切给迪亚夫的反拍。他的反拍推着打啊，没有那么好的这种上旋包裹，这个对希尔顿是有利的。还是一发啊，但是对于迪亚福来说呢，现在就是还是要增加一些变化，你比方说放短球啊，或者是上网。压线了，漂亮！哇，这一分打的也是真是精彩呀、啊！哇、哦，刚好掉在边线上啊！这个球迪亚夫的挑高球太绝了，希尔顿强势上网，这个球其实正手推得很深了。我们看，推身，迪亚夫这个对角线的高球，哇！希尔顿自己都难以置信啊，追过去以后马上回头看那个球的落点。没拉住啊，这球差了一点，这球差了一点，嗯，这球挺可惜的啊，对于希尔顿来说。30-30。看看迪亚福底线上还能不能够更好的发动一些变化。上来了，嗯，就像我们说的，压对方反拍，你要么上网啊，或者你可以放一些短球啊。现在呢，我感觉希尔顿的反拍呢，就是底线的相持球，这个节奏已经找到了啊。所以对于迪亚福来说呢，要给对方出点别的考题。这个球最后还是迪亚福出现了失误，这球希尔顿防得真好啊，毕竟是年轻啊，所谓拳怕少壮，你看看希尔顿在底线的奔跑，左右两个大的边线啊，防得非常好，最后又是一个起高球给到这个迪亚福，造成了迪亚福下面这个底线的一个高压的一个失误。嗯，陶特给了一个发球延误的警告。

0: 现在迪亚夫把每一分整个的节奏拉得比较慢比较长，对，刚才给了一个发球超时的警告。爆发了，不错啊，也是超过六分钟的漫长的一局球啊。迪亚佛最终是咬紧牙关完成了这局的爆发，现在双方在第四盘打成了2-2。安娜温图尔也在啊，坐在这个布伦森身后那一排。希尔顿今天的第16接 ace， 这一盘的第四个。
1: Thank you。
0: 嚯，第17接 ace。这一盘的第五个，ace 17-1。错区了。

还是之前的那个战术，压反打正，压住希尔顿的反拍，然后突击，突然变线提速啊，再打正手，

这今天的第十八记 ace， 这一盘的第六个，211公里。

哇，希尔顿今天体能方面确实是啊，显得非常的充沛，左右前后大范围的这种奔跑，对场地的覆盖做得非常好，最后这个短球被他硬生生的追到，而且推了迪亚福身后的一个落点。现在又压力呢又到了迪亚福这一侧啊。好球，嗯，外脚发球。

作为牵制，然后呢进到场内啊，正手的反斜线，还是靠外脚牵制对方的反拍，牵制对方的站位。

第二福今天的第二记 ace。基本上都是发对方的反手，3-3。第四盘现在两个人的总得分完全一样啊，都是20分。这个球应该是在 T 点附近，这个球就是发的很准，而且有球速，另外旋转也很充分，侧旋。这球迪亚福好一个，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正手的进攻机会啊，但是自己打丢了。这样现在是希尔顿在第四盘4-3先发领先。这也是迪亚福有压力的一个发球局啊，但是第一分还是打得很有战术，用一个追身的发球限制对方的回发质量。总的制胜分现在希尔顿是44个，迪亚福是24个。非受迫性失误现在迪亚福也是24个，希尔顿呢是29个。也是压对方反拍随上，现在迪亚福呢必须在就是压对方反拍以后有一些后续的手段啊，因为现在希尔顿底线反拍相持球是不错的，现在你压住他以后你随上要逼迫他打穿越了，这是另外一个困难，另外一个就是课题让希尔顿去解。正手的直线，这板球拉得很快，这个拍头的速度甩起来了啊！再看一下，就这个正手，导演给的我们这个拍非常精彩，过网的高度很低，几乎就擦了这个网带就过来了，要有足够的拍头速度啊！第四盘迪亚福的一发进球率71%，希尔顿呢低了2个百分点，相差无几。

4-4。这球希尔顿反拍之前挺难的，都顶过去了啊！一个挑高球把迪亚福重新压到底线以后，但是相对来讲，刚刚那个简单的反拍啊，反倒打挂网了。现在迪亚福就是加强了自己的上网，尤其是压制对方反拍以后的随上。以前呢，迪亚福基本上是压反打正啊，压住反拍以后呢去变线，再去突击希尔顿的正手，然后不行再调回反拍。现在呢，他多了一条路，就是可以压反以后随上，来到中前场去寻找机会。今天希尔顿的发球确实是非常出色啊。

0: 这球迪亚佛也有点遗憾啊，猜对了方向，但是正手的这板破网球没有处理好。压中线的 ACE， 这是他今天的第十九届 ACE。 希尔顿的女朋友，这样现在希尔顿的爆发，在第四盘5-4领先，接下来呢是迪亚福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不容有失了。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不错啊，迪亚夫顶住压力，关键的一局球上来就是一记 ACE， 这是他今天的第三记 ACE。

0: 其实打到后面，我觉得迪亚福，更多的是他的正手，今天整个的表现不是很稳定
1: 啊。
0: 除了第一盘之外，后面第二盘、第三盘失误还是偏多了一点。

这个球本来是希尔顿反拍发力的一板，但是这个球很可惜啊，被网带拦了一下，变成了迪亚福的一个机会。压反打正，还是这个传统的今天一开场以后就一直在执行的这个战术啊。这个球正手还是失误了，想卷一个重复弱点。迪亚福还有一个局点啊，球啊，漂亮！哇，这个截击真硬，呵呵，这就是我们说的往前竖起一面墙啊，反拍截，正手截啊，这个正手你看他几乎没有拉拍啊，就是把拍子顶在身前，手腕固定住。有的时候运动员就是说你要有好的截击的话，有的时候就是你的握力一定要好，你能够把拍子死死地攥住，因为对方的冲击啊，对你的整个拍面的冲击是很大的。5-5。反拍的制胜分也来了，呵呵，嗯，希尔顿的反拍的制胜分，侧身正手，接下来反拍追打一个重复落点，反拍的制胜分第十个。今天的第20记 ace。

0: 好球，漂亮。嗯，迪亚夫的正手直接打了一个直线的反击啊！跑动当中开放式的正手直线，希尔顿爆发啊！现在在第四盘带到了6-5的领先，把压力再次推给了对手。希尔顿的球拍穿的是子母线啊，你可以清晰的看到。而且希尔顿的这个穿线啊，磅数很高。现在你看打到后面，希尔顿这个反拍的表现越来越好了。现在迪亚福这个发球局面临到很大的压力啊，全场比赛非保不可的一局，现在是0-30，小分落后。现场的观众也在给他加油鼓劲儿啊。迪亚福在纽约还是拥有很高的人气的。
1: Thank you.
0: 啊，这个正手不应该啊！这个球其实希尔顿也有点搏命了啊，强行的侧身。用正手呢去打了一板，但是其实这个强行侧身以后啊，整个场地的空当都暴露给了迪亚福，但是迪亚福这个正手啊偏偏这个时候失误了。这个失误不要紧，送出了连续的3个赛末点。
1: Thank you.
0: 这个还是挺要命的。迪亚福挽救了第一个赛点。现在急需要好的发球啊。一发没有发进，啊，发了一个双误，再见双误。这样我们看到，经过3小时17分钟的激战，最终呢是希尔顿啊，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之下啊，连扳3盘，逆转战胜了同胞迪亚福，赢得了这场美国德比的胜利。两位球手呢关系一直都不错啊，场下呢是非常要好的朋友。这样希尔顿呢是打进

进了今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男子单打的决赛当中，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打进大满贯的男单决赛。我们也向谢尔顿呢表示祝贺。

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国际马联世锦赛亚琛的三项赛场地障碍赛比赛。那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场比赛呢，是本届亚琛世界三项赛的最后一项要比的项目了。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场地赛道设计。这条赛道的障碍高度是1.3米。开始之后呢，先是一个左弯接单杆障碍，然后双重障碍过来之后，需要一个大的左弯来衔接两连跳，这是两个连续的两连跳，继续接左弯，这条赛道它的场地障碍的设计呢，难度不是在高度，因为高度1.3米的相比奥运会的单项的1.6米，1.5米的障碍呢，其实还是高度障碍的这个难度降低了不少。但是呢，因为要求考虑到速度，加上前两天比赛的消耗，所以今天主要看各位选手的稳定性，尽量不要在第三天场地障碍的赛事当中呢出现新的罚分。才能够确保自己在最后啊三项比赛比完之后，在排名上能够有好的成绩。其实整条赛道呢，加速段比较多，弯角呢处理两个急弯要需要注意。总长是565米，高度1.3米，13个障碍16跳，通过的时间限制91秒。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选手华天的表现。在前两项比赛比完之后，华天目前是在选手当中排在第22位，他在盛装舞步当中的分数呢没有挤进前10，在越野跑的比赛当中啊也出现了一点分数的损失，所以现在他的起步分数是37.3。障碍的高度适当降低之后啊，要想保证行进速度，起跳点呢就需要重新选择了，因为如果起跳点太近的话，自己的赛马呢就有可能要急停急刹，这个对于比赛整个跑下来的匀速其实影响会比较大。360度转过来，向右侧转弯。这条赛道总体来说呢，左侧弯要更多一些。一个没有太大难度的较宽的障碍。这个组合障碍呢，还是不太好处理的，因为是带着弯角。两连跳，中间两步，最后有点打杆，完成的还不错。今天呢，在场地障碍当中，华天表现非常出色，目前他的分数37.3，给今天的比赛呢开了个好头。接下来要看到的是来自爱尔兰的老将奥康纳，51岁的老将奥康纳，在前面的两项比完之后，他的罚分累计是37分，比华天呢

要少0.3。奥康纳呢，长期活跃于世界五星级的三项赛啊，他的比赛经验非常丰富。他是爱尔兰队的绝对核心。其实，在前面啊，已经罚分比较多，导致排名排到后面的选手啊，在场地障碍赛里面，首先要做的呢，就是不要掉杆，不要出现技术的罚分。然后呢，把速度维持好，因为如果他在这项当中自己还有心更进一步的扣分的话，要想往前冲就很困难了。他只能先做好自己，然后等别人失误。可惜掉杆之后，这技术扣分就比较损失比较大了，一下扣了4分了。又是出现了打杆，节奏要重新稳一稳啊，这个两连跳之前把速度降一降，节奏稳一稳，否则的话跑得太快啊，这两连跳就很容易出事儿。因为他前面的跑得比较快，所以时间上没问题，所以最后阶段呢，把节奏稳一稳还是很有必要的。但即便如此呢，分数仍然挺可惜的，扣了4分，现在是累计41罚分。下面我们要看到的是德国队非常重要的冠军级骑手啊，2020年东京奥运会个人金牌得主，他是德国的三项赛女子骑手代表人物克拉耶夫斯基。他和他的坐骑尼克尔在盛装舞步和场地障碍这两个项目上呢，是他们的强项。栏间的节奏很好，这个两连跳的障碍啊，尤其是第二步衔接的时候很丝滑。目前为止过栏的状态不错，看看时间，哎呦，刚说完这块可惜了，这个是个简单失误啊，就是因为速度有点慢，有点掉，所以呢在过这个栏的时候啊，赛马和骑师呢没有完全飞过去，所以后蹄落下来把上面的障碍给打掉了。所以它整个节奏很好，但是因为这个速度稍微压了一点，所以刚才那个障碍呢就非常可惜，现场的所有观众都发出了一声叹息。目前呢排在第5，克拉耶夫斯基。然后接下来要看到的是法国队的30岁的选手古里，他是法国新生代骑手当中很重要的一名选手。

这个360度弯转过来之后，稍微有点打杆，保持住速度，因为这个障碍呢也需要有速度才能过得干净。干净利落的跑完了场地障碍这一轮啊，目前呢暂时上升到第一位。不过因为啊，这个出场顺序呢是前两项累计罚分多的选手先出来，后面呢其实扣分少的选手呢还没出场，所以呢这个排行榜的位置呢还会不断的变动。啊，目前的古里暂时上升到了第一，他也很兴奋。下面我们要看到荷兰的骑师吉森，他的这匹马西雅图公园 Seattle Park 是一匹纯血马，速度和耐力都非常好。吉森呢在此前越野跑的比赛当中表现就很出色，今年的此前的一个分站呢他闯进过前八，刚才这个吊杆有点可惜了。相对来说吉森这对组合就是他们速度比较快，但是在今天场地障碍里面节奏不是太好，连续掉杆等于节奏全乱了，这个影响非常大。

0: 还是前后蹄都打杆，也出现了掉杆，有小一半的障碍啊都出现了打杆掉杆的情况。这对于他们这场比赛来说，其实赛马也很紧张，会越比越紧张。就看看吉森能不能够最后阶段尽量的止损吧，看来很难。现在的节奏已经全乱了，找不准起跳点，最后两连跳。其实这种时候呢，往往就比较担心，赛马不要巨跳或者是紧张，把及时甩下来，也不要出现一些安全隐患。刚才他们这组确实完成的不是很好。
1: 34.5 points，Frida 13-year-old Holstein mare by Casanito and Heiding, led by H. York.And owned by Phoenix, Eventing, group by Tina Wittmann, and written
0: 下面出场的瑞士骑士沃格，看的是瑞士顶尖的三项赛骑士，也是长期参加五星级赛事的选手。现在瑞士队呢排在团体的第三名，需要沃格在这场比赛当中拿出好的表现。

0: 这个位置还是挺可惜的。其实看起来这个障碍不算难，但是今天不止一位选手在这儿都出现了失误，而且这个障碍出现失误之后呢，接连影响后面的三个障碍的节奏，最后一跳两连跳，霍格他们也出现了技术罚分。
1: 起
0: 跳点晚了一点。这样一来呢，瑞士队的总分啊还是受到影响，总罚分继续增加，下降到了第四位。接下来看到是卡罗琳·哈里斯。

英国的哈里斯呢，他是英国队这次相对来说排在第四顺位的选手。他的这匹马登陆日啊 ，D-Day 是一匹12岁的成熟的赛马。不过哈里斯呢，是最近这几年的英国的这几名骑师当中啊，进步速度非常快的一位选手。但是他目前呢，还不具备个人去争夺奖牌的实力。

0: 哈里斯的最后几个上篮一气呵成，不过在技术分上呢还有打磨的空间，技术分呢扣了八分，前半段的节奏不是太好。
1: Artist, the 15th year old yelling by Guillotine and Flex Art, read by Winter Park Start, owned by Spencer Venting. The girl was Grace Harris and the writer Monica Spencer, representing New Zealand. And she's starting to score 43.7.
0: 那接下来出场的是来自新西兰的斯宾塞。新西兰呢，他们也是世界的三项赛传统强国啊。斯宾塞呢是新西兰在这个项目上的新生代主力骑师，他的这匹坐骑呢是艺术家 artist。去年呢，他也参加了亚琛三项赛的比赛。尤其是他的这匹马 Artist 在越野赛的表现非常的出色，奔跑能力很强，出现了一个吊杆。

需要尽快的把节奏调整回来。感觉 Artist 比到第三项的时候，比到第三天啊，有点累啊。

确实呢，他的这匹马感觉在第三项比赛当中啊，体力状态不是特别好，节奏呢也受了影响。最后这下挺悬的，金赛给自己的搭档啊，及时的扶住了一下，掉了三根杆。确实啊，这个比赛啊，因为是相当于马术的全能赛，三项都比下来，对于马儿来说，这个赛马来说负担很重，有的马明显能感觉出来，比到第三项啊就会累。不是说这匹马本身素质怎么样，就是在这个比赛过程当中，马其实也存在休息的是否好，或者是饮食状况或者精神状况，毕竟它是个动物，而且是很敏感的小动物，虽然它体型庞大，哈哈，所以这是马术比赛当中一些不可控的因素。我们接下来看看克拉克，爱尔兰的明星骑师。克拉克呢，在越野赛阶段就表现很突出，一路上升了20位。虽然他在盛装舞步啊，第一项表现不是很有优势，

已经跑完一大半障碍了，而且比较有风险的这个单杆啊也顺利的通过了。嗯，可惜啊，最后有点松。像克拉克这组呢也完成了三项比赛。很可惜的是他们其实有很大希望能够零罚分完赛，最后呢在这个双杆这儿有点大意，后蹄带了一下掉杆了。本身也说明可能赛马的体力下降啊，飞得不够。汉森·霍托普，他是德国很重要的一位团队型的骑师啊，参加团体赛表现是不错的。在23年的亚琛比赛当中，他曾经也有很出色的发挥。就是他呢，主要是帮助在团体比赛当中啊，他可能很难冲击个人奖牌，但是他减少失误的同时呢，在团体赛当中能够作为团队的一个压舱石，把自己的总罚分呢控制在相对少的位置。刚才那个位置啊距离障碍有点

近，所以现场观众看着也很紧张，吓了一大跳，发出了惊呼。那反过来呢，说明他这匹马近距离的起跳能力还是非常强的。这种能力啊，在场地障碍赛当中是很大的优势，就是它不需要在空中腾空飞跃的太远，它就能够完成比较好的起跳过障碍。这样的话，它过杆的效率就比较高了。尤其是这种双重障碍，我们看一下最后这个双重障碍。安全地完成了这些障碍的跳跃，出色的表现。这样呢，他暂时上升到了第一位。就算他个人啊不能够最终锁定前面的名次，他这个表现呢，对于德国队的团体分来说呢，有很大的帮助。这真的是像我们介绍的，它能够起到压舱石的作用。接下来是澳大利亚的选手安德鲁霍伊，已经67岁的老选手了，8次参加奥运会。也是三项赛这项比赛历史上的传奇人物啊，而且在他8次参加奥运会的过程当中，他在1992年巴塞罗那、96年的亚特兰大和2000年悉尼作为东道主，他都帮助澳大利亚队呢取得了这个项目的团体金牌，确实是澳大利亚马术历史上的传奇。2000年在悉尼呢，他还拿到个人的银牌。其实只要霍伊啊还在比赛，他本身就会成为他参加的比赛的历史啊辉煌历史的一部分，因为他已经是马术运动当中很了不起的一位选手了。

0: Up.
1: Up.
2: 漂亮！这位67岁的老将拿出了极其稳定的发挥。完成了08分呐、啊，真是值得全场观众为他欢呼鼓掌致意。尤其是在几个起跳点很关键的位置啊，他把握得很娴熟。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好，接下来我们来再看看瑞士队的表现。梅洛迪·约纳，他是瑞士队在越野赛当中发挥非常出色的选手，是少数啊能够做到越野赛零罚分和规定时间内完赛的选手，是六位之一。但是场地障碍就比较考验他和赛马配合的节奏感了。

0: 有点打杆，尤其是过单个障碍的时候要注意飞行距离，太短的话后蹄容易打杆。这个转过来大弯360度的弯转过来之后啊，角度有点太小了，切进去的时候这起跳还是比较激进的，很可惜掉杆了。这是我们刚才说的问题啊，后蹄还是打到杆，这两杆已经扣了8分了。当然这个呢是越野赛强的选手，速度快的选手啊，他有的时候没办法的，因为他的赛马可能习惯了越野赛那种大步流星的跑法，所以在场地赛当中这种节奏不是那么容易调过来。
1: 31.1 Punkte bringen die beiden mit. Starting on score 31.1 with
0: 这是目前各支团体的队伍目前的分数，英国队呢仍然有很大的优势，他们领先德国队20分，团体优势很明显。接下来来看看法国的尼古拉。尼古拉呢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拿到过个人金牌，同时呢还帮助法国队呢赢得了团体的银牌，他属于法国在三项赛当中的黄金一代选手。不过从亚琛今年这届比赛的表现来看呢，法国队的整体发挥啊是有失水准的，看看尼古拉这场跑得怎么样。

0: 30.9. And also from France, from the team with Saragossa, 13-year-old Mayabai Gavin and Sarah Senhill, by Jane Young, owned by Martin Turlo.
1: 老将在这样的比赛当中啊，节奏的调整能力还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们来看一下马克旭在此前的越野赛当中，他和萨拉戈萨表现的非常的出色了。看看能否延续好的状态。第一下冲的稍微有点猛，要控一下节奏。

有点大杆啊。最后在这还是要控一控节奏，真是不容易啊。其实这个过程呢还挺悬的，因为有两次打杆本身呢就会影响节奏，最后呢保住了零罚分，而且是在时间线内。属于我们常说的双向零罚分。接下来还是要回来看一下美国选手威廉科尔曼。威廉科尔曼呢在本届目前的个人成绩上是很有竞争力，能够排到前六，是美国顶级的三项赛选手。他的这匹马 Diablo 呢是14岁的善马，善马呢相对来说在三项赛的比赛当中，它既能有母马的协调性韵律感，又能有公马的体能，

这个单杆，这个单杆很多选手在这儿都出现过失误。过了这个单杆之后呢，最后的速度呢就心里有底了。不错，同样做到了双向零罚分。从今天的场地障碍赛来看啊，后出场的选手已经逐渐把比赛的强度给带起来了。现在在个人排行榜上累计罚分的分值已经越来越低，后面呢还会有荣格和坎特他们出场，所以这对于后出场的选手来说其实也是一种压力，因为他们一旦有技术失误，很容易呢在现在这

我们已经看到他此前在越野跑当中出色的成绩，看看在障碍赛当中能不能够稳得住。他也是一名三项技能啊都很均衡的选手。稍微有点打杆儿，还是挺可惜的。因为东道主选手啊，观众显然对他们寄予厚望。

0: 些可惜，在时间和技术分上呢都有损失，所以在排名上呢没有办法挤进前十。
1: After 20,000 exporter, Emmanuel Alfantia.
0: 越往后要出场的选手呢，他们对于第一的争夺啊会越激烈。麦克伊文来了，要真正开始对第一名啊开始发起冲击了。

出发之后速度很快，节奏需要稳一稳，因为现在他的累计罚分是28.6，如果出现吊杆技术扣分，他会损失巨大，所以他现在不能一味求快。这个杆过得有点惊险啊，角度找得很极限。这个也没问题，看看接下来的组合杆的情况，还有两连跳的情况。哎呦，在这儿跳晚了，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因为这个罚分之后啊，他的分数一下就没法去争，没法去争前三了，还是非常可惜的。现在排在第四。Representing Raylan Pop Ledger for the day's Bigger Hill Tour.

0: 32,6% sind geworden und wir kommen zu den Medaillenrängen so langsam. 23,6 auf Rang 3 und die 3,6 in third place in London.
1: 接下来呢，刘娜是英国选手，她和队友的成绩很接近啊。上个出场是劳拉·克莱克，2022年世锦赛的个人铜牌。她今年呢，在世锦赛也再次拿到了个人铜牌。 在越野赛的时候，他和他的搭档这匹赛马伦敦52，当时赛后反映说还掉了一只马蹄铁，但仍然是以最佳时间慢2秒的这个极快的速度啊完赛了。 因为他此前累积的罚分很有优势，这场比赛呢，他的压力反而没那么大，因为目前的争第一的分数线呢在累积在30分，他现在前2项比完是23.6，也就是说呢，他在这项比赛当中他有一定的容错空间，当然他如果能够保证零罚分，那他的成绩呢就会极具争夺金牌的竞争能力。 还是太快了，没刹住车。最后两个要稳住，保证27.6目前的分数，也没有时间可能超了一点，时间超了一点，保持在30以内，应该能够暂列第一。对，暂列第一位。 临场的调整能力啊，还是非常强的。 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和荣格只有0.4分差距的坎特出场。这场比赛，哈迪坎特先出场。目前的情况呢是。 他要保证自己零罚分，然后看看荣格是否会失误。所以坎特这场比赛最重要的是稳定，不出现失误。

360个弯，转过来之后呢，很注意过杆的姿态，没有用比较斜向的方向，没有切那种小角度啊，所以他很小心，这个杆也要小心。最后三个，嗯，不错，看看两连跳，现在的时间啊，时间也在要求时间内。这样呢，罗萨坎特用极其出色的表现将争冠的分数啊拉到了极限，23.4，目前暂列第一位，压力完全给了荣格，也彻底把比赛推向了高潮。因为本土选手荣格只有在最后出场的时候呢，保证零失误，并且跑在时间线内，才能够锁定冠军，并且是以0.4分的优势锁定冠军。所以最后出场的荣格呢，将会带领现场进入比赛的最高潮。而坎特这场比赛也拿出了自己的最佳状态，将这场比赛的难度啊推向极致。

哈哈哈哈！我想现场所有观众啊，看了一整天的比赛，等到第三项比到现在啊，才真正等来了比赛最精彩、最激烈和最高潮的时刻。下面我们就看看，在三项赛当中，个人综合能力和稳定性最强的德国的大魔王荣格，看看他最后的表现。打杆啊，惊出现场观众一身冷汗。这场比赛荣格毫无犯错余地，不知道这位传奇能否捍卫自己的荣誉。连续两个惊险的障碍打杆，现场观众都冒着冷汗。这个360度转过来之后呢，调整了一下，接下来两个障碍还是有风险的，要控制一下速度和起跳点。这个障碍过得很干脆，时间没问题。组合障碍好，加速准备两连跳，现在时间很富裕，所以要注意最后的节奏。第一个两杆，哦，哎，感觉荣格最后差一点点要蹭到杆啊，最后是在极限操作情况下，德国的传奇骑师荣格在亚琛这一站的比赛当中锁定最后的冠军啊，以0.4分的优势拿到了2026年国际马联世锦赛三项赛的冠军，再次证明了他在这个领域传奇骑师的地位，尤其是在家乡父老面前拿出这样的表现啊，真是不容易。因为坎特的确把这场比赛的压力难度全都甩给最后出场的荣格了，坎特自己也拿出了最好的状态，但荣格顶住了压力，奉献了一场完美的演出。在获胜之后，我想荣格这场比赛在自己的荣誉簿上又增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但是这场比赛的获胜过程啊，显然会让他久久难以忘怀，因为他和坎特之间的分差呢实在是太小了，不足一分，仅仅相差0.4分，这就是马术运动的精彩和魅力所在，也是他的困难所在。最终的排名呢，荣格获得了冠军，坎特锁定了银牌，而同样来自英国的克莱特呢获得了铜牌。由于在综合实力上呢，英国队有着明显的优势，他们在团体赛当中最终呢也获得了冠军。中国选手华天凭借着三天的精彩的表现，最终是排在了第12位，他的分数是37.3。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5至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二场，上海九市继续坐镇主场迎战浙江浙商证券。比赛开始了，是由主场作战的上海九市获得了第一攻。当然李敏胜继续掐骨的温。
1: 先看一下浙江队这边防挡拆，今天

0: 给到篮下，王哲林打上身，要一个内线。面对双人防守，继续冲击篮下，大俊很强硬。王哲林，因为在赛前连线您也提到了，今天浙江浙商证券首要就是控制核心球员的犯规。
1: 是的，
0: 今天胡金秋开场第一防并没有防了那么狠，
2: 布朗给到桑普森，这球被王哲林盖了。
0: 王哲林一攻一防，反击，
3: 胡金秋，
0: 4-0的开局。
3: 我觉得还是一场心理战，因为上一场胡金秋确实是整场受到犯规困扰，这场比赛上来其实整个战队攻内线就很坚决。
0: 前场形成了多打手，底角给到
4: 福哥，
3: 三分球中，
0: 7-0的开局，
3: 7-0梦幻开局啊！ 这个比赛的没有给你再在场上热身的时间了，上来就是要。 摆开架势，快速进入主题。看看浙商证券这边怎么策动这次进攻。不要胡金秋，要桑普森。主得分点到了李洪权手里，前场又是打快。这是一个有高度的对位点，给到正面张哲林，直接转身，9-0的开局。
0: 开场0-9落后，浙江正券如何应对？从第一场打到现在，上海要打内线啊，桑普森还是被张镇麟防下来了。
3: 上海九狮的防守动作交代的非常清楚。
0: 是的，还有一个是整个的这个能量感，上海队从第一场打到现在，能量感这一方面他们是没有缺失的。
3: 又是张镇麟，第一场比赛他的进攻表现不是很理想。
0: 是的，
3: 今天开局他这一点打开了。林炳胜带着胡金秋，
0: 浙江队这边怎么去拿下第一分？再给朱俊龙，
3: 就是奋力去扑三分，不给三分。朱俊龙不错啊，连续调试之后。
0: 打进了本场比赛浙江浙商证券第一球，上海打得太快了，进头都没跟上。对，古德温在系列赛第一场只休息了1分钟多一点点的时间，几乎打满全场。
2: 有的时候确实没想到第一场打到现在，上海队这边少了两个大外援，但是他们这个所谓的比赛的B方案的准备能够贯彻的这么彻底，因为第一场比赛他们就打得非常快。
3: 在浙江这边打进或者是打不进的情况下，他们都是先上球，然后加速推反击，先寻求一些能够简单得分的机会啊，快攻多打手，没有的话落阵地。古德温第二罚罚进了，在上一场比赛呢，他在前8投，前8次罚球全部罚进之后，最后全场喊 MVP 的时候两罚不中，
0: 断了。今天上午呢，在训练的时候我还。
3: 还问到他，我说你台现场很多的观众说，一喊 MVP
0: 你就罚不进，他笑了笑说我会把之后的罚球都罚进的。是的，
2: 布朗，这时候需要他站出来。
3: 好球啊！就刚才朱俊龙那次三分球，投射的压力很大，因为他那个球再投不进，浙江队是将近4分钟不得分啊。哦，张镇麟的不够，飞身补扣。 不可思议的张镇麟啊，
0: 能量感，充满了能量。
3: 曾林旭指导提到的这种能量感，是贯穿体现在上海九狮的每一个细节里，
0: 对，
3: 篮板球的顶抢，
0: 对，
3: 对篮板的冲抢，对于防守人的限制。这球卡尔顿实际上已经非常努力的去卡位置了，但是他没有料到的是空中下抢，
0: 又是张镇麟的抢断，
3: 最后一个抢断。
0: 还是能量感，能量感意味着什么？更多的跑动，更多的拼抢。再给张镇麟，
3: 三分球
0: 更加的时候，
3: 现在浙江浙商证券需要有人站出来。
0: 胡金秋，
3: 夹击来的很快，
0: 抢断快攻，3-1，这球要扔空接力了，被朱俊龙破坏。
3: 这球古德温实际上还是比较的犹豫，胡金秋的快攻反击打进。

0: 再给古德温，还是要挡开。现在是卡尔顿在场上，卡尔顿提前上来，直接出球，
1: 直接选择三分。
0: 浙江队这边的防守策略还是没有变化，还是要在半夹击小外援的状态让小外援出球，但是古德温明显是非常适应。
1: 布朗切入，那球是要犯规，但是没有给。
0: 开场到现在，裁判的尺度很宽泛，鼓励对抗。
1: 这场比赛呢，裁判员的安排上，主裁判的是阿纳亚，第一副裁的是来自日本的加藤玉树，第二副裁判是来自中国的孙一淼。我联赛是继续邀请了外籍裁判来执裁总决赛，所以对于球员来讲，他们也要适应外籍裁判的这把尺度。
0: 是的，布朗选择一个超远三分，明显投短了。
1: 虽然朱俊龙在积极的拼抢，但是24秒为例了。
0: 因为现场啊，上海的主场打到现在，咱们在现场能感觉现场非常的躁动，对于客队来说也是压力极大。
1: 是。
0: 马尔林攻内线，这球卡尔顿防下来。
1: 现在是调了啊，张镇麟下，李天荣上。今天实际上开场，给我个人的感觉呢是古德温并没有攻得特别凶，是吧？整个古德温呢还是盘活全队摆在首位，
0: 因为是上一场比赛啊，他面对挡拆的这种快出球啊，尤其是他自己又能解放他自己，又不意味着通过挡拆之后有更多的强攻，又能激活队友，所以打得非常舒服。
1: 胡金秋在上一场比赛出战21分34秒，非常高效地拿到了18分加7个篮板。实际上从数据上来讲，胡金秋没有任何的问题，但关键是他因为犯规的困扰，他的出场时间被切碎了，被打碎之后影响了战局。
0: 对，也得看看胡金秋这场比赛怎么样去保护自己。上海这边的进攻越转非常耐心，这次进攻给到福格，朱俊龙动作上大了。
1: 双方现在是进入到半节之后的一个轮换调整，王博指导呢把孙明辉换上，那后场呢就是布朗搭档孙明辉了。孙明辉上一场呢是罕见的得分挂零，这场比赛他需要调整。
0: 是，他本身脚也有伤病，也是打着封闭出战季后赛，
1: 非常不容易。
0: 对，又是李洪全
1: 一记三分，
0: 上一场是李天荣4个3分，这一场是李洪全。
1: 你看上
0: 一场是被上海球迷这个称之为李花兄弟
1: 因为上一场虽然张镇麟得分不多，但是李天荣站出来了。
0: 对，
1: 这场比赛看看上海队就除古德温之外谁还能作为国内球员挺身而出。
0: 而且就是浙江队这边这个防守形势啊，他给了上海太多三分球机会。你看他小外援挡拆总是牵扯两个人的防守资源，那你弱侧必定会漏掉一个能投篮的人。
1: 是，卡尔顿单打王哲林，
0: 卡尔林
1: 自投自抢，
0: 没放进，
1: 又一个进攻篮板，
0: 再抢再高，
1: 好球！
0: 相比之下，还是胡金秋的手感更为柔和。
1: 古德温再传，
0: 卡尔林来下还是没放进，
1: 一打二再造犯规。在这样高强度高消耗的比赛里，王哲林展现出了他在篮下进攻的果决性，冲击浙江广厦的内线，成为了王哲林今天开场以来展现的比赛策略和比赛态度。现在朱俊龙作为防守的尖兵，
0: 两犯。
1: 赵家人上了，赵家人上一场比赛可以说是帮助球

0: 球队一直在延续着比赛的希望。
1: 是，
0: 他是四记三分球，
1: 他跟天荣上场比赛都是四个三分。
0: 是，布朗在做尝试，还是没有。孙铭徽是一次战术犯规，还是不希望上海队起势，还是不希望上海队把快攻打出来。王哲林在第一节比赛打到还剩3分25秒的时候被换下，换上了严鹏飞。浙江浙商证券也做内线调整，换下胡金秋，换上吴潇，啊，双方都是第一次在五号位做出了换人调整。在系列赛7场4胜制的赛制里，目前上海九是1-0领先。张镇麟的三分球也开了，今天就是我们一直在说李天荣之后还有谁可以达到他那样的状态，今天李洪权还有张镇麟，
1: 对，
0: 好像是大家好像进一步被激活了，
1: 就是整个上海队他们的整个进攻运转，看看浙江人这一次被张镇麟又封盖了，三分球的封盖啊，张镇麟今天是全场的存在感十足。
0: 胡德文的失误，这是一个战术犯规。在系列赛第一场第一节，上海队没有一次失误，半场只有2次失误，全场只有4次失误，所以上一场比赛能够赢下系列赛第一场，控制失误也是很重要。
1: 打到现在张镇麟的发挥极为出色，我们可以回忆一下，有隔扣，有补扣，有抢断，有三分啊，还有快下，什么都有，还有刚才的三分球封盖。
0: 今天整个上海的防守就是轻易不给对手三分。
1: 张镇麟现在防的是对方的五号位，
0: 夹击也来了。
1: 但是看啊，咱们讲张镇麟今年从辽宁来到上海之后，一个足尺寸的锋线对于整个球队质的提升、质的改变有多么的重要。
0: 而且刚才可是防到了卡尔顿啊。
1: 对啊，
0: 他的能力现在看上去就是从一要防到五了。
1: 他是这整个上海队整个季后赛包括整个赛季啊，他需要去顶防对方的小外援一号位，刚才又顶到五号位去顶防对方的大外援，就是这种防守能力，它的覆盖面积从一可以放大到五号位。
0: 卡尔顿今天上来的效果并不好，所以又换上了桑普森。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让维琼塔克上，啊，还是让布朗要找找感觉。目前布朗只得2分。虽然古德温只得1分，但是上海队其他点开了，又一个进攻篮板。
1: 布朗
0: 得开啊！
1: 布朗上一场整体的三分球命中率偏低，来了
0: 球啊！布朗得开，这是球队所需要的。上一场最后一节啊，前9分钟是1分未得，全场布朗是得分很高，但是最后一节不理想。
1: 还是打一个牛角
0: 夹击，
1: 还是接弗莱尔掩护，张镇麟自己来，

0: 邓明辉再找布朗，区域的夹击，二防一，桑普森顶弧的三分球，这是桑普森非常规的三分球出手。
1: 是的，李文打这家人，感觉第一节就是整个上海队的进攻好像没太用上古德温，
0: 是
1: 不太需要他的发挥。
0: 对，
1: 因为所有人都准，
0: 底角有快打快，邓明辉快推。
1: 上海这边对于布朗三分很谨慎，邓明拿球马上顶上来，走入蛇形，打张镇麟，
0: 张镇麟把手接。

0: 把你的收在
1: 下面，连手都没给啊！
2: 哎，里面策略反击，
1: 三打三，得分，三分球追进，26-15。刚才曾指导说了，古德温第一节存在感其实不是很强，
2: 对，
1: 因为他把整个球队全都盘活了。不过这边呢，孙铭辉过来也追进一记三分球。这是孙铭辉在总决赛第一次得分。
2: 双方其实第二场比赛，像孙铭辉啊、张镇麟啊，都把他自己的个人状态啊，调整到的这种竞技水平，调整到了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1: 古德温刚好刚才耗一耗时间，他把时间全部消耗完，不给对手留最后一攻的机会。张镇麟篮下造成了犯规。
2: 张镇麟六攻四罚下9分。
1: 这个球呢，就是他主动寻找对抗，实际上浙江证券呢也一直在收自己的防守动作。今天第一节双方从犯规来看，最多就是两犯，福格两犯，朱俊龙两犯。还有6秒钟，浙商证券还有最后一攻的机会。罚进之后，首节比赛张镇麟是得分上双，拿到10分了，
2: 是吧？
1: 抛投也进，用了6秒钟的时间打成了第一节的最后一攻，27-20。上海九是在系列赛第二场首节过后领先浙江浙商证券7分。
2: 小胡云秋抛短了，下一步打得非常快，李天荣
1: 反击打进了，
2: 自信啊，而且非常就是贯彻了整个球队的这个准备会的意思，就是打快。
1: 第二节雷琼塔各上了，因为第一节
2: 他不应该按照布朗打法那么打，他应该多突进去造杀伤。这个三罚三分其实可以给到布朗更多的这种扣篮机会。
1: 对，因为好像您上一场比赛也是说过这样的评价啊，就是还是要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帮助球队。
2: 不过他整个赛季他的三分投射并不好，中投命中率是20%。
1: 第二节呢，还是用双小外啊，布朗搭档雷琼塔克，内线是胡金秋、赵家人和孙铭辉。这应该是今天广厦第一次用双小外。
2: 是。
1: 哦，罗弗顿也准备上了，第一节他1分钟都没打。古德温来了，
2: 古德温今天打的是冷静且从容，目前是7分、5个助攻、5个助攻，盘活了全队。啊，第一节进了5个3分，其实基本上都跟他有直接的关系。
1: 是，5个助攻了，一节多一点5个助攻啊。
2: 是的，孙铭辉给到胡金秋，
1: 好球，啊，这就是默契。现在孙铭辉想通过自己的这种突破，尽可能的去让胡金秋简单的接近篮筐完成出手。
2: 这个组合就是广厦这么多年强队啊，在能在 CBA 就是完成这个夺冠啊，身在强队的一个基本盘。
1: 89线附近的夹击，李天荣再次冲击胡金秋，给了后场球。洛夫顿上了，换下的是凯尔福德，另外呢，上场的是刘征，换下的是严鹏飞。那这样一来呢，卢伟指导是降阵容的高度。要让洛夫顿打到5号位。
2: 是的，也得看一下洛夫顿这个右肩膀啊，到底是能够恢复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1: 对，
2: 赛前所有的信息都显示他这样。

0: 可能会打不了啊。贝弗朗，抛接，
1: 还是牛角落位走右侧，
0: 直接换人，换防了。马明修现在不出来了，波普顿右手不太敢碰球啊，
1: 感觉不行啊。
0: 对，
1: 不，这球差一点点。啊，洛夫顿一上来感觉跟其他四个点脱节的。
0: 是的。罗宾丘，
1: 好球啊！
0: 而且防守，就像你说的，红衫队这边确实也在降高度。啊，现在场上最高的就是洛夫顿，两米出头。伍德文给了洛夫顿单手抛，躲、哦，还手感还是很柔和的啊。
1: 这是上海队的，这是这种策略。我们不知道洛夫顿他的右肩到底是什么伤情，带上了一个护肩，而且好像看上去他的右手是处理不了球，
0: 抬不起来，那右肩抬不起来。
1: 那洛夫顿可能自己的这个请战愿望比较强，
0: 这也是总决赛上的名场面。
1: 是，
0: 这场比赛他右肩受伤之后啊，他是一个手发，确实肯定是伤得很严重。
1: 对。张镇麟要上，换下李洪权。今天在整个锋线的调配呢，上海九狮还是比较频繁的，啊，保证能量的集中释放。正面挡拆，直接选择超远三分，还是在限制小巴里布朗的三分投。今天巴里布朗的那个三分是距离三分线有一步的距离，常规的三分是不给。

0: 洛夫顿，哦，两个人换位置了。DJ 是古德温，又是单手投。这个其实是不多见啊，这种情况不多见。投传球，
1: 失误了，
0: 太乱了，
1: 自己扣一个吧。怎么上篮？
0: 上进。
1: 啊，苏格马上就要换上来了。圣龙顿就是为了让这两个小球员有一个能够休息的时间长一些。
0: 葛家人的突破，这球被盖了，吹了洛夫顿的犯规。好，带了一下手，带了一下手，
1: 确实打手了。
0: 因为福格呀，现在呢年龄是越来越大了，所以今天这种调整呢，不多见。因为目前看洛夫顿在场上的肢体语言，好像他还没有恢复到一个正常的比赛状态，所以后续我们还是看看上海九市会有什么样的这种人员安排。福格在场下就是休息了两个回合，又上来了，
1: 感觉外援的调整没有什么余量了。
0: 对，
1: 因为你像现在洛夫顿这个伤势之后，他能用的只有两个小外，两个小外需要去完成每场比赛四节七人次的这样一个出场时间。
0: 对，现在是36-26，浙江证券暂时落后10分。
1: 福格策动45度挡拆，到张振林。王不知道还是改变了防挡拆的形式啊，把内线更多的留在内线。
0: 古德温再次杀向篮下，一个2+1的机会。正面的挡拆，还是打无效防挡拆。这个球呢，赵家人尽量保持不换，但是你一旦不换呢，因为有掩护，所以至少要挡开半个身位。所以古德温现在从第一场到现在为止，对于打挡拆是得心应手。
1: 浙江浙商中学里面又遇到了新的麻烦。第一场比赛是胡金秋的两犯，内线出问题。这场比赛是朱俊龙的两犯，这个防重点人领防人出问题。
0: 因为这朱俊龙可是

0: 广厦的防守尖刀啊。
1: 是的。
0: 好、啊，这边呢，崔小龙得到了上场的机会，这是在为古德文争取短暂的休息时间。崔小龙之前是没有得到出场的机会的。
2: 吕布朗，篮板，塔克，
0: 塔克不错呀、啊，
2: 塔克是更多的去到篮下，效率会更高。
0: 现在呢，胡金秋不在场。广厦除了吴潇之外，其他人也要全力去抢篮板。
2: 是的，一个交叉，
0: 好球！塔克的抢断之后再推反击，王哲林战术犯规。
2: 说实话，咱们第一场比赛之前分析说是，广厦这么多年进入到这么多次总决赛，这些球员有着丰富的总决赛经验。但你看，其实打到现在。上海队这边其实他们的总决赛经验，他们弱点是没有暴露出来的。
0: 是，
2: 你像胡格、像张镇麟这几年都是打过、拿过总冠军的人。
0: 对，好球啊！又是赵佳人，赵佳人能不能成为浙江浙商证券的 X 因素？啊，因为当其他孙铭徽、吴金秋能拿分的时候，赵佳人是站在一旁的。
2: 是，目前来看他的投射状态是最稳定的。
0: 包括他，
3: 这叫胡歌，
0: 再掉。这个球吴潇是从身后的犯规。
2: 广厦这边依旧是防挡拆的问题。那上海队这边一个手对手，一个简单的挡拆就能形成直接杀伤啊，直接得分的机会。
0: 刚才有一个细节啊，这个犯规是吹在了塔克身上，塔克呢主动跟裁判员示意，我的犯规。
2: 保护吴潇啊。
0: 保护吴潇，因为内线。囤积兵力保护内线球员的犯规数，就是在上一场比赛过后成为了本场比赛浙江浙商证券的关键。还是没有罚进，今天王哲林的罚球全部偏出。再分球底角，朱俊龙，
2: 古德文，对，富哥现在需要去打后卫。
0: 对，古德文现在休息了片刻，准备再上场。
2: 干嘛三分属于三不沾，马克
0: 有身体
2: 造犯规，以今天的尺度来说，这种哨是不太会给布朗的三分。
0: 第二记三分，布朗的得分上双，也帮助球队再把比分缩小到六分的分差，39-33。目前上海九是握有六分领先。目前第二节呢，双方也是形成了一种均势，并没有完全某一方占据主动。守住挡拆，
2: 二零的下顺再接位球，福格要一中距离，
0: 又一个进攻篮板，古德文快出球，李洪泉三分球进了，
2: 李洪泉三个三分了。
0: 在这之前，上海呢是3中1的三分，广厦是5中1的三分，这一节双方的三分球投的都不是很理想，但是李洪泉今天是3中3，
2: 太高效了啊，三次出手还下11分。
0: 布朗啊，布朗现在因为他今天外线给他的压力太大了，所以他要变一变进攻方式，有突破还要抓一些突破。古德文吸引两个人防守注意力，这次来了，
2: 这球应该是被塔克给冒了。布朗走蛇形攻王哲林，造犯规，
0: 好球。但布朗呢，在今天三分线外遭遇层层阻击的情况下，最近两次进攻回合都是选择了突破造杀伤，所以布朗呢，上赛季的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他也在不断的去调整和改变。

0: 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啊？其实打到比赛打到现在，双方打了从第一场打到现在，应该一场半的时间，六节球，本质上就是双方的防守端谁防挡拆的效果更好，谁会更有优势。那上海这边确实王二林和燕鹏飞两个人的高度可能更高啊，防挡拆包括后面的人的协防啊、轮转，他的纪律性方面要做得更好啊。从策略上来看。下午肖上胡金秋，胡金秋打到现在还没有犯规。
1: 对，今天他保护的特别好，而拿到单节拿十分了，就一节多一点，半场有十分。上线连续的守对手，
0: 还是一股挡拆。
1: 现在布朗防古德奔啊，拉走了。
0: 前锋飞出去的也没进，
1: 吴哥进攻篮板。
0: 吴哥总决赛打到现在，不觉得他是一个高龄球员啊？
1: 是的，
0: 很有能量感。
1: 但是我是个人感觉呢，古德温的这个福格的状态好坏跟古德温是强关联
0: 啊。是，
1: 就是福格现在必须要承认的是，他单人带队跟古德温跟他一起上，他状态不一样。
0: 对，
1: 所以说古德温给他的这种分球，他需要把握住。
0: 好球，
1: 好球，
0: 啊、一个边线球战术。
1: 这是怎么完成的出手，一个低手的上篮。
0: 其实古德温在总决赛的时候拿出了他赛季的最佳状态，
1: 这边也是打上线的挡拆，点严鹏飞，严鹏飞出来了，
0: 给胡金秋。
1: 上海九是特别注意严鹏飞防掩护或换防的这样一个防守变化，篮下的这个垫防比较及时。
0: 垫防，你看李洪权在弱侧收缩的非常迅速。胡金秋的三分，很极限这个球，又是布朗的单拔三分投进
1: 来了。小巴里布朗又一记三分。今天其实一节多的时间，他的效率并不算高，但是你看，打到第一节还剩上半场最后还剩一分钟的时候，拿十七分了。
0: 要中距离，
1: 哦，也来。今天上海九是这上半场国内球员的发挥太棒了。
0: 对，过来又是布朗，再进
1: 再进一记三分。
0: 布朗 MVP 啊，找到了自己的感觉。
1: 这个系列赛我们说就是看谁调整快，布朗目前看他第一节和第二节这个调整能力是极强的。
0: 是的，
1: 单节啊，布朗十三分了。
0: 胡格没还上，
1: 远端没看，
0: 这球传满了，第一下没传，第二下李建荣及时的回防破坏了这个球。
1: 胡金秋来接，布朗提上，
0: 来布朗，很包位置的挡拆，
1: 还是点燕鹏飞的防守。不给三分，
0: 严鹏飞这个虚虚实实防得不错。
1: 是，再给篮下
0: 胡金秋，这李洪权防不了了。李洪权垫防的话，还是高度上弥补不上。
1: 还有时间。哦，这个时候的
0: 战术犯规，战术犯规
1: 可以接受的啊。这是第三犯，还没有到罚球。这是王博指导呢，又上了一个双大外，啊，双大外。
0: 一个是封发球，一个是在篮下护框，
1: 超远距离的三分。哇，这个球直接卡在蓝脖子上。
0: 是，
1: 古德温自己都乐了啊。半场比赛结束，双方是只有一分的分差。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关注2025至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系列赛第二场，上海九市和浙江证券的下半时比赛开始了。下半时继续由曾立旭指导和我席瑞一同为您带来比赛的解说评述。布朗、赵佳仁、朱俊龙、胡金秋跟卡尔顿，这是浙江先派出的先发。胡金秋先做一记三分尝试，
5: 反超了啊！
4: 下半场才刚刚开始不久，就反超的比分。
5: 刚才上来下半场，上海队第一次进攻打了一个中路西班牙挡拆，啊，但失误了，换了一个顶角。挡拆外弹，古德温选择自己来，自己抢。
4: 古德温扶格，哎呦，这一下上的比较猛啊！
5: 这一下，曼联在抢断的时候应该是碰到了布朗的面部。
4: 哇，这一下，哎呦，这一下直接击打到了面部。
5: 戳了一下，
4: 就是因为在这样的高强度、高压之下的比赛，这一个动作就体现出了球员的心态。
5: 而且比赛打到这个阶段，现在目前是广厦反超，然后上海队这边你必须得靠着古德温和福格两个人一如既往稳定的发挥，因为这边没有什么调整的余地，那不像广厦这边目前有四个外援能上，也是中路西班牙挡拆，再给金秋，再给赵佳仁拿球就投，
4: 进攻篮板，这是第十个进攻篮板。胡金秋跟上将球打进，上半场广厦就有9个进攻篮板，9-7，其实上海抢的也不少。胡金秋17分了，
5: 浙商证券这边变一个联防，感觉比赛的节奏啊有点慢慢的往浙商证券这边偏移了。

0: 天荣上，换下的张镇麟。现在浙商证券一共拿50分，布朗跟胡金秋加起来拿了37分，接近40分。
1: 也是中路西班牙给了布朗大空位，
0: 3分球
1: 太轻松了。
0: 布朗这是把上一场比赛最后一节没拿的分数，这一场比赛全要加倍拿回来。
1: 如果选择攻坚造杀伤，那朱俊龙3犯了。
0: 今天朱俊龙也只拿了3分，
1: 但是他这一点还不能下，还不能少，因为他确实承担着更多防守对方外援的这样一个职责。
0: 这个球你看啊，卡尔顿特别聪明，卡尔顿一直在试，一直卡尔顿是我的犯规啊，你把犯规要记在我身上。
1: 对，啊，这个是其实在运动员场上都是很敏感的啊，替队友去分担啊，毕竟卡尔顿现在没有犯规嘛。
0: 是，
1: 虽然说朱俊龙3犯，但是没下，接着打。
0: 朱俊龙
1: 挑战王林，
0: 就是不让上海队提速。哇，古德温小试牛刀。拉开了，李天荣跑底角，到了石头人
1: 下顺，
0: 阻挡犯规，给了2次罚球。现在浙商证券的防守策略是照顾持球人，福格突破吸引卡尔顿的协防，中路就暴露出了王哲林，所以强点改变防守。卡尔顿还要不要在下一个防守回合去协防？今天王哲林前4罚全部偏出，第5罚命中。今天在上半场呢，上海队一共获得了9次罚球，只命中了3个，其中王哲林罚丢了4个，而浙江浙商证券是罚球8中7。这次是2罚中1，
1: 现在让朱俊龙去持球打组织。再看啊，给布朗一个下掩护，接挡拆，这球传的不里不外啊，卡尔顿接的也是非常难受，
0: 给了前场。
1: 他是一瞬间呀，因为弱侧还有一个投手，应该朱俊龙，所以他这个传球2个点，他有点犹豫。是传卡尔顿的下顺，还是传外线的朱俊龙？一瞬间可能传球力道不够。
0: 好，孙林辉要上了，所以刚才曾指导在上一回合给大家点出来，过去一段时间为了解放小巴里布朗的个人进攻，不用他控球了。
1: 对。
0: 但是朱俊龙控球那不是他擅长的工作，
1: 是。
0: 所以现在要把孙林辉拿回来。李天荣中距离跳投得手，现在双方是2分的分差。
1: 但是现在这个上孙明辉之后，又让布朗去持球，
0: 对，
1: 还是西班牙挡拆，布朗直接出左手打进板。古德温这个上球真快啊，
0: 真快，真快，
1: 上进。
0: 古德温今天的古德温跟第一场的古德温，这是2个古德温。为什么说呢？因为他的比赛策略逻辑改变了。第一场球队其他人得分，他是大包大揽，拿了34分。这场比赛他第一节只有1次出手，命中了3分，半场加起来也只有7次出手，第二节增加到了6次出手。他更多的时候是把精力放在了组织串联上。所以刚才曾指导说他这个上球速度极快，他的出球快，他可不是只会攻不会组织的小后卫。
1: 目前他有9个助攻啊，明辉1打1，

0: 界出界了。来，上海这边的球权。
1: 其实我是有一个困惑，我是有一个困惑，就是你看，在孙铭徽上来的第一个回合就改成布朗持球了。那按道理来讲，比赛逻辑是谁进攻强，放大他的进攻，应该让他去不要控球吧，让他去落到侧翼去接球攻，那进攻最强的人去控球。
0: 对，
1: 孙铭徽上来去侧翼，
0: 现在换回来了，孙铭徽受伤了。
1: 对，
0: 布朗打无球，那孙铭徽是要自己的挡拆。德哈尔顿再接手对手，要出距离，
1: 这是顶着压力，顶着现场这个
0: 喝声
1: 的嘘声啊，命中了中距离，
0: 这球投的还是很硬。
1: 福格底角，李洪全
2: 三分球中了。
0: 中场手感最好的人，这个球布朗也是示意防李洪全的人不要来协防。
1: 对对，
0: 他是今天手感最好的、最准的人。
1: 布朗一直在跟队友说你要扑他，五中四，这投丢了一个三分。
0: 那李洪全无球给到胡金秋的对抗啊，李洪全顶防，马尔林协防，防下来了。
1: 孙铭徽第二犯，
0: 只干一件事，他就站在三分线外给队友做掩护，然后挡拆之后拜谈，等待机会。
1: 对，今天的李洪全就是上一场的李天荣啊，
0: 对，
1: 就是看出了机会能不能投进。
0: 还是王林掩护，这边下顺，
1: 空中有一个闪躲，
0: 明辉起速，这一次
1: 拦下
0: 布朗。哇，古德温还是非常谨慎，
1: 好球，这球攻得漂亮。
0: 所以因为布朗有投射威胁，现在泥伤大，那突破空间就更好了。
1: 我们节奏的变化，这球是吹犯规了，
0: 卡尔顿吃晃了。
1: 卡尔顿这是领到了第二犯，
0: 布朗现在的手感啊，他只要在三分线一秒来，对方的防守人必上。
1: 今天在上半场，上海九市最多的时候是领先13分，但是从那之后，浙商证券就迫近了比分，而且一直是进入到拉锯的状态。
0: 王二林体能消耗很大，
1: 是，因为上海现在这个大外援上不来啊，
0: 是。
1: 就是全靠王哲林跟
0: 严鹏飞
1: 了，
0: 他俩了。李洪全加上这次犯规是两犯，现在唯一有犯规麻烦的就是朱俊龙。啊。
1: 今天还是对位换人，一直是让李洪全跟张镇麟啊作为对位换人。
0: 是。
1: 现在布朗的射程是三分线外一步，三分球再中，
0: 他现在手感不能给一点空间，只要给一点空间他必须能够拔起来。
1: 小巴里布朗目前已经是轰下了28分啊，这几乎是包办了球队一半的得分，
0: 3分11中6，
1: 这感觉又进入到上赛季总决赛的状态了。
0: 他这个手感肯定能投回来。张镇麟，
1: 球还是犹豫。
0: 严鹏飞，严鹏飞啊，但严鹏飞是一个手感特别出色的内线。
1: 其实严鹏飞跟王哲林啊，两个人如果能互补是最好的。
0: 是的，是的。
1: 但是现在人无完人啊，就是现在芦苇指导需要拆着使用。
0: 还是西班牙的挡拆的交叉。
1: 再挂掩护。
0: 接着打，孙铭徽。
1: 进两个人防守，
0: 赵
1: 家
0: 人
1: 三分球不中，这个球张镇麟出界了，
0: 裁判是没有任何表示，就是给了底线球，也没有给犯规，双方就肢体上的碰撞啊，这种对。

0: 对抗啊，还在继续升级。
1: 目前来看，就是外籍裁判员对于整个节奏的把控、尺度的拿捏，比赛很流畅，
0: 很流畅。
1: 卡尔顿冲击篮筐，
0: 这球双手变单手暴扣，
1: 这是今天卡尔顿第一次得分。
0: 对，
1: 双方差四分，
0: 还是打得非常快，推得非常快。张镇麟，直到闫鹏飞，
1: 就是突分。闫鹏飞的中距离连中两个。现在呢，浙商证券呢要注意防守的形势了，
0: 是
1: 因为闫鹏飞他习惯就是打四号位，他不愿意扎到篮下，
0: 他是一个假五号位，
1: 对啊，
0: 挡拆之后去找中距离的机会，还是一样的战术，中路堆积了三个进攻球员，鹏飞选择自己来，
1: 哦，这个球推人了。赵家人三反，现在浙商证券阵中是两名队员三反，赵家人跟朱俊龙，这两位可是浙商证券的，首先是防守的大闸，两位防守主将身背三次犯规，换下吴潇，再把胡金秋换上场。胡格今天呢，在上午的适应场地训练当中呢，是因为主客队是客队先练，主队后练，他是所有人在离场之后最后一个结束训练的队员，最后一个项目是罚球。两名外教跟他一直去练习罚球。李天荣换下，现在刘铮、闫鹏飞、古德文、福格跟张镇麟，这个阵容的移动性会比较强。胡金秋呢，在篮下应该会有不小的优势，看看会不会打到他这一点。
0: 这球胡金辉有些粘球，哎，怎么打？
1: 后场球，
0: 没有任何表示，还给了失误。哦，这球就看裁判的尺度是什么，对。双方差不多，
1: 看看现在协不协防啊？
0: 到防，赵家人也是三次犯规了。古德温，
1: 好球，
0: 给帽子，
1: 又哨响了，这就麻烦了。
0: 赵家人四次了，
1: 赵家人四次犯规了，
0: 裁判又给了王牧指导一个技术犯规。
1: 这球啊，孙明辉，其实这球感觉像是孙明辉犯规。
0: 哦，给了孙明辉，
1: 对，
0: 给了孙明辉，
1: 刚才没有看清啊，抱歉。那孙明辉也三犯了，孙明辉三犯，也要比赵家人四犯要稍微好一点啊。如果说这个对于球队的影响来讲，
0: 现在是孙明辉、朱俊龙和赵家人都是三犯。
1: 是的。双方现在还是要沉住气，现在就属于这种拉锯战、消耗战，嗯，谁先崩，谁先输，
0: 看心态，
1: 对，啊，
0: 这会儿看谁能顶得住。两罚不错啊，古德温。
1: 今天上海的整体罚球效果不是很好。古德温今天罚球只进了两个，他这第一下没接好，要胡金秋的掩护，还是点到闫鹏飞，
0: 进攻时间快没了，左手，
1: 自己
0: 脱手了，
1: 古德温的快推，降速调整出手，自投自抢再起打进了，
0: 他这边回的还是有些慢啊，回来的人偏少。而且我们看上海的速度，甭管是持球人还是非持球人，呼一下全过来了。
1: 是。塔克。哦，进攻犯规，这是非常明显。

0: 显的进攻犯规。塔克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因为刚才出现的这种失误啊，包括上篮不中，多多少少会影响他的比赛感觉。
1: 对，
0: 要冷静啊。
1: 这段时间广厦这边确实受到了一些判罚上之后的这个情绪上的影响，
0: 要换塔克了。卡尔顿已经在场边了，因为塔克实际上上一场比赛的表现非常出色的，塔克是15分加6个篮板，只打了13分钟，不到14分钟拿15分，效率非常高。那今天只有2分，双方就是制约和反制约。
2: 组合联盟杯
0: 又是2分，
2: 又是联盟杯。
0: 上来这3记中投吧，一个小勾手加2个中投，
2: 对，
0: 全部命中。
2: 其实你看广厦的五号位挺不好防，因为防守人走篮下，联盟杯是走外弹。布朗顶着联盟杯投，
0: 布朗是真是无法阻挡、啊。
2: 今天得亏有布朗啊，
0: 这个比赛就难了。
2: 上30了，
0: 对，31分。因为塔克现在只有2分，卡尔顿2分，桑普森0分，四个外援加起来，布朗拿31分，其他外援加起来是拿4分。
2: 是。
1: 给富哥，富哥要自己来，因为现在这家人三犯，这家人敢不敢防？
2: 老大可以抢一个2换1，这个卡尔顿，富哥的垫防，给吹了犯规，
0: 给了阻挡犯规。偏的是比较多，哦，2罚不中。季后赛卡尔顿的罚球命中率是57.9%，常规赛是58.3%，本身罚球就不是卡尔顿所擅长的。还是找布朗，现在布朗这一点的进攻需要延续下去。卡尔顿进攻篮板还是差一点，
2: 交给布朗，进攻时间还剩10秒，
0: 要硬解了。
2: 邓仁林
0: 撤回来，晃开防守，漂移出手，哇，
2: 超高难度，
0: 太难了。
2: 在卡尔顿啊，他是在里边能搅和，但是他的篮板转化成得分的概率效率很低，
0: 他在手上的感觉不好。
2: 对，哎，联盟黑的也是犯规，
1: 还剩3秒。
0: 现在比赛啊，比分仍是紧咬在一起。布朗在后场，看球交谁，还是布朗，稍微一调整就要出手了，进攻犯规，
2: 对，回了一个掩护犯规，卡尔顿。
0: 哎呦，这个其实还不是很明智啊，卡尔顿这个也三犯了，
1: 再看一下，
0: 这个球其实福格都没有看到要掩护。就是这一下，其实福格他是全力去追防，是一步一腿就顶到福格身上了。如果能够预判到后边有人来挡拆啊，他会稍微收一下或者绕一下，但这是一下硬碰硬顶到了福格身上，所以福格在地面躺了片刻之后才起身。这是进攻犯规啊，所以并没有给罚球。

0: 三节比赛结束了，这一节呢双方是陷入到了一种消耗战、拉锯战。目前呢，浙商证券的65分里，小巴里布朗跟胡金秋加起来两个人拿了48分。第四节需要有第三个点站出来，这是球队所需要的。
1: 这节先上了吴霄，啊，胡金秋继续休息。啊，胡金秋在呢，对。
0: 现在胡金秋和吴霄组成了双塔。
1: 布朗高位的掩护，胡金秋篮板。因为现在啊，赵佳人和朱俊龙都是三犯，
0: 是，
1: 所以只能上吴霄，啊，只能上这样一个双塔这种高度去顶一顶。
0: 这一节呢，浙商证券的场上阵容先上布朗、赵佳人、孙铭徽、胡金秋跟吴霄，上海九胜是古德温、李天荣、刘征、李洪权还有王哲林。值得一提的是，上一场比赛胡金秋过早的陷入到三犯四犯，到今天到现在胡金秋没有一次犯规，这就是改变。
1: 对，改变极大。
2: 阿修还是要把自己的这种对抗的威胁和威力啊留到最后的关键时刻。
0: 是的，这个比赛一定会进入到最后的决战时刻。双方就是比谁有韧性、有耐力、持久力。古德温，好高
1: 的加一啊！打得真硬，
0: 顶着吴霄的防守，吴霄的对抗在广厦阵中是足够有优势了。这个身体的厚度，
1: 看一下，一个变向，在4-5米左右这个距离，小个突然变向，大个是跟不上的。
0: 是。
1: 而且就是咱们讲，因为小外援啊，很多人都有这种极具丰富的这种造犯规能力。今天古德温罚球不好，
0: 对，8中2的罚球啊！你看今天上海九是罚球丢了多少个？丢了12个。
1: 12个。篮板，吴霄。
0: 这是双塔的作用。
1: 孟辉自己来。吴霄连送2个犯规。
0: 进攻篮板的对比16-9，多抢了7个进攻篮板。
1: 看这次进攻啊，来找古德温，布朗现在去主防古德温，
0: 对，不让接球，
1: 不让接球。二林，刘征，
0: 最后是逼着刘征来处理球。胡金秋保护好球权，这是一个防守的改变。
1: 是，布朗直接掐对方的箭头。这布朗去年总决赛他有很多时段也在防杰曼。
0: 这边古德温对孙铭徽，
1: 对，挡拆
0: 要点王哲林，还是没有。
1: 又是吴霄，
0: 真积极啊，这个篮板
1: 大球，
0: 这球上大了，
1: 篮下都是人啊，这球拿到也不太好起，
0: 他从地上拿起来就要直接攻框，
1: 对，
0: 这个整个重心都没站稳。凭借好的进攻篮板多了10次进攻机会啊，
1: 一直双方就是消耗战。
0: 又一个进攻篮板，吴霄连续3次犯规。
1: 但现在其实考验上海的是罚球，你像古德温啊，像王林啊，本场比赛其实都罚得不太好，
0: 现在丢了12个罚球，还领先2分。
1: 对，
0: 这是给你的分，给你的分拿不住的话会非常伤势。7罚中1，

0: 种因。其实，在季后赛呢，王哲林此前的罚球命中率是68%，比常规赛还要高出2%。那今天这个比赛呢，也可能是消耗太大了。
1: 是。过了半场就一个牛角，布朗空中折叠抱进，
0: 叫巴里布朗顶开李洪权，打进还要加罚，这个比赛的比分又咬住了。一个节奏的变换，
1: 布朗今天确实一个人撑着整个球队在走，尤其是得分端。第四节他又要去主防对方的小外援，可谓是得分啊、防守啊一把抓。
0: 我们说上赛季12分钟一节的时候，他拿个30-40分好像很正常，现在可是10分钟一节了。
1: 对，
0: 现在已经拿了34分了。李洪权现在也是有犯规的麻烦，4次犯规在身，没有试错空间了。
1: 现在上了朱俊龙，
0: 联防嘛，啊，扩大的盯人，李天荣，
1: 篮板，
0: 有快有快，
1: 布朗，半转换一打。
0: 李洪权现在四犯了，不敢动了。
1: 是啊，那李洪权这一点怎么去调？如果他四犯的话，他会成为对方的一个主攻点。
0: 对，之前的换人调整是上张镇麟换他。
1: 是。
0: 现在的双方72-70，浙江浙商证券领先2分。第四节一回来打了一个7-3，反超比分了。
1: 这是一个西班牙挡拆，给到刘钊，再给伍德温。
0: 现在好球，这个暂停回来之后并没有换下李洪权啊，李洪权接着打，
1: 我也知道也是赌一把，
0: 是
1: 看看进攻端能不能赌到李洪权的手感。
0: 布朗有回应球，
1: 他现在走挡拆就走李洪权这一侧。李洪权为了保护自己沉得比较低，按理说他是一个机动型四号位，他应该防出来一些。
0: 39分了，球队一共拿75分啊。这边伍德温现在跟布朗是直接互有回应。
1: 对，但是其实调上朱俊龙之后啊，朱俊龙的防守还是有一些不太专注，他老给这个伍德温一侧，那伍德温突的就很轻松。
0: 刘征防布朗，李天荣有协防，
1: 在消耗极大。
0: 是的，
1: 我觉得今天上海的罚球这个命中率啊，尤其是伍德温这一点，也跟连续两场的这个强度啊、打的时间比较久啊、消耗啊，有一些直接关系。
0: 对，这人非钢铁之躯啊，还是有消耗、有疲惫的。布朗干拔3分，
1: 这是长篮板，林修、
0: 武金秋拿到了，进攻时间还有10秒。布朗，刘征是给左手，
1: 回去的双掩护，
0: 布朗，这是王哲林追到篮下，
1: 给了犯规啊！裁判给了犯规，
0: 给了2次罚球。
2: 王哲林判这次犯规给谁？
0: 应该是给王哲林了。第三犯。
1: 因为我们为什么总强调这个犯规啊？因为40分钟比赛5次犯规。这就显得很局促。
0: 是的，
1: 第一节有时候2次，就像红星球上一场比赛一样，然后第二节3次，第三节4次，这个比赛它的出场时间就会被限制。
0: 李洪权在这次打到5分36秒的时候才被换下，张镇麟上。看看这一次重新上场的张镇麟手感如何？而且他其实先不能说手感吧，现在他先得防布朗。
1: 他防布朗，啊、对，
0: 这是比得分还重要啊。
1: 现在这个阵容看他防谁，因为现在其实外线防守资源还可以，有刘征呢。
0: 对，
1: 刘征去防布朗，
0: 之前一直是刘征在防。
1: 对，
0: 看看卢伟志老师怎么调整的。40分，布朗整整40分。在浙江浙商证券，今天这布朗啊，就是那边如果是双外援的话，这边打成单外援了。

0: 就靠这一个人
1: 是
0: 拯救球队。朱俊龙这次是给了前场球
1: 啊，朱俊龙还有余量，
0: 对，
1: 毕竟三犯、对，掩护篮下空了没给，要一个安全球，
0: 也是超远三分，
1: 有人这球投进了，
0: 因为朱俊龙防守专家呀，朱俊龙是踩着三分线防的，古德温是距离三分线一步选择出手，其实你看他也好，布朗也好，都不是常规的进攻了，
1: 对，
0: 都是这种极限的出手，
1: 要点到李天荣，布朗拉开一打一，连续的误导，
0: 也是极限三分，解禁，
1: 今天谁先打架呀？
0: 哇，
1: 真漂亮。
0: 双方这是属于隔空对话，布朗也跟古德温直接对位，也是换到国内球员跟外援对位，就看看谁够硬，谁能带领球队获胜。
1: 三分连，布朗17中9个三分，
0: 古德温要回来，也来
1: 后撤步，
0: 太极限了，
1: 太无效啊！你说这虽然说进攻端没什么作用，
0: 篮板
1: 有篮板。啊，他这个进攻篮板、防守篮板，包括他第四节其实刚打的时候，他是没有犯规，他的犯规全用在第四节上。
0: 这一下，吴骁是现在是倒在了地板上，久久没有起身。
1: 今天因为今天洛夫顿啊，他是单手打球。其实去年总决赛吴骁的肩膀也受伤，
0: 也对对，
1: 如果说大家有这个印象的话，他罚球的时候也是单手罚球
0: 啊。这个比赛呢之激烈之惨烈，这个球再看看啊，这是刚才古德温那个超级三分，布朗回来就是一记回敬三分，双方打到最后的最后，拼的是箭头人物，拼的是决心胆气，就谁敢承担责任，因为像这样的处理球是面临着投不进的风险，双方现在的分差也只有一个球，这一节还有四分半的时间，上海九市的犯规次数以及犯满，而浙江浙商证券是三犯，赵家人的这一罚没有罚进，
1: 因为吴骁刚才是因伤下场，
0: 对，现在是被迫换人了，
1: 赵家人上来替他罚这玩，罚中一，
0: 罚中现在是81-77，差四分。比赛呢是越来越紧张了。
1: 还是朱俊龙防古德温，连续的挡拆。
0: 李天荣，
1: 天荣，这球应该被孙铭徽给盖到了。孙铭徽的防守经验。
0: 张镇麟，
1: 张镇麟来防，连续掩护。
0: 布朗蛇形突破，
1: 左手。放进，
0: 再次打进，
1: 我的天呀，
0: 布朗46分
1: 去了，
0: 46分了，我们常说一名队员他的发挥出色是包办了球队的一半的得分，但这46分可不是一半，还是朱俊龙防古德温，古德温赵家人有尺寸啊，出底线空中对抗
1: 挑战
0: 打进
1: 球，这球打得强硬，
0: 差四分，
1: 看看啊，
0: 加吗？还是不加？
1: 不加，他不想让这个张镇麟换到别人。
0: 张镇麟用尺寸去照布朗，要胡金秋的掩护，
1: 一股挡开，
0: 王振林不上，
1: 太远了这球。裁判怎么给争球？
0: 这球给争球，
1: 孙铭徽还是有经验。而您球往下一放，马上双手抱住。
0: 其实本身这个球啊，主动权在王哲林手里。
1: 对，
0: 你看这一下，王哲林没有完全摆脱。
1: 他第一下挣脱之后，第二下一个往上打，孙铭徽一直在下面。

0: 下面的优势不在王哲林手里，
1: 是在小哥手里。而且郭兰达打开中距离，
0: 中距离短了，但是拿到了进攻的球权，又是李天荣点起防守，也是有难度的三分球啊，
1: 三分犯规，
2: 解了三分犯规，
0: 这球已经是非常的极限了。李洪权本身是一次被迫的出手，
1: 打到这个阶段，李天荣这一次突破分球和上一回合那个突破两分挺敢打。
0: 目前李洪权15分，张镇麟10分，李天荣10分，三罚，第二罚不中。李洪权罚进，帮助上海九是把比分扩进到2分分差。球在布朗手里，张镇麟全场领防。
1: 是。好，直接突，
0: 有协防，孙铭徽在中线附近接应，还有9秒，
1: 古德温，古德温给到胡金秋，
0: 哎呦，
1: 对了，胡金秋啊，还是最后在起步的时候有一个变向，古德温是想造他进攻犯规的。
0: 现在双方的犯规数都已经到罚球了。这是古德温本场比赛的第一次犯规。刚才胡金秋这一下呢，其实跟古德温那次膝盖的接触他也比较危险。这地面呢是应该有一些汗水，所以裁判员叫工作人员来上来擦拭一下，避免球员因此而受伤。来看看胡金秋的两次罚球。哦，第一罚不中。两罚中一，目前胡金秋拿到了20分。现在胡金秋加上小巴里布朗拿到了66分。古德温3分，出手命中，
1: 扳平了。
0: 关键时刻手不软，
1: 对，
0: 关键时刻敢亮剑，
1: 还是没有出来啊，给了一点空间。
0: 最后时刻双方拼的就是防守的执行力、针对性。小巴里布朗提前加速
1: 来造杀伤，裁判给了失误，
0: 后上球
1: 没有任何表示。
0: 小巴里布朗在这次进攻当中呢，已经提前加速了，避免有其他的防守变化，甩开了张镇麟的防守。但是王哲林的这次协防干扰起到了效果。
1: 这球裁判还是看得很清楚，确实没犯规。还有一个张镇麟上来之后啊，确实给布朗的进攻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0: 古德温叫李洪权的挡拆
1: 换防，
0: 中路又进来了，
1: 一步过掉，
0: 顶着小巴里布朗的协防将球打进，86-84，上海九市再次反超了比分。现在压力又推还给了浙江浙商证券，球给小巴里布朗，古德温直接对位，
1: 是
0: 王哲林的协防，
1: 控制
0: 底角，孙铭徽
1: 怎么打，胡金秋
0: 有夹击，
1: 于孙铭徽
0: 要注意时间了。孙铭徽强行出手，
1: 这太难了，这太难了。其实越打到最后，你会觉得其实广厦它只有布朗这一点。
0: 小巴里布朗在今天这个夜晚已经不能做再多了，拿到了接近50分的得分。我们在第四节回来的时候就提到了，必须得有国内球员站出来。而且现在只有一个球的差距，这场比赛注定是一球决胜。

0: 古德温一抹又进来了，保护后场篮板，小巴里布朗快推，前场是一打四一打五，直冲篮下。
1: 一看是李洪权，李洪权不敢再犯了，所以这就是四犯在最后一节的隐患。
0: 最后一分钟的决战，双方是打了一整场39分钟，现在比赛才正式开始。
1: 会有加时吗？
0: 让我们共同期待。
1: 对，
0: 古德温突分，李天荣的中距离跳投
1: 没盯住啊，布朗收下。布朗现在就是直接打现阶段，
0: 提前加速，谁都不等了，就自己来了。
1: 50分，
0: 总决赛第二场，球队一共拿到88分，
1: 不可思议。
0: 小巴里布朗个人轰下50分的壮举，这是小巴里布朗 CBA 职业生涯的最高得分，出现在了总决赛的第二场，生涯之夜。
1: 是，而且还不是48分钟的比赛。是40分钟，
0: 41秒，
1: 最关键的一次攻防。二林一无掩护，
0: 古德温没有完全甩开朱俊龙的防守，还是挂掩护，两个人照顾，
1: 篮下张镇麟打进，扳平了比分。
0: 当所有人都以为古德温要在最后的一攻当中自己结束。自己终结，他选择了溜到篮下的张镇麟。
1: 是，
0: 我们来看看最后一攻，要了一个后场的底线球，要把22秒时间全部打光，打不进，加时，打进，上海勇士陷入被动。布朗个人持球，张镇麟贴，上海勇士不能犯规，
1: 调动，最后7秒，6秒，
0: 不进球的掩护吗？假的，
1: 左边，哦，我们抢断了，转换，你会有绝杀吗？古德温绝杀了浙江，哇！
0: 古德温完成了致命一击，时间结束，没有留给浙江自然证券再一攻的时间。上海勇士在总决赛的第二场比赛，靠着古德温的绝杀赢了下来，现场陷入了沸腾。我们首先要恭喜上海勇士，同时我们也要看一看接下来卫冕冠军如何应对。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在上海体育馆前方的评论席为您带来的转播，感谢各位的收看，感谢曾林旭的点评，我是席瑞，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关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速度滑冰第一个比赛日的比赛。今天的比赛项目是女子3000米的比拼。我们的杨斌瑜出场了，年轻的杨斌瑜，这也是他的第一次冬奥会。他的头像也保持着他生活当中的乐观，即使在遭遇伤病，在遭遇逆境的时候，他也同样保持着非常努力的微笑。他对阵的是法国的选手布劳恩，布劳恩只有19岁，很年轻的选手，所参加的4站3000米的比赛当中，大多数也都在 B 组。看杨斌瑜今天在同组的选手当中能不能够

战胜自己。好，比赛已经开始了。杨碧瑜今年在盐湖城划出了4分05秒286，在卡尔加里是4分372秒。那么接下来呢，在哈马尔和因特尔都是4分10秒以内的成绩，很不错的。而且就在一年之前，杨明瑜是哈尔滨亚冬会这个项目的冠军获得者。我们还依稀记得当时他登上领奖台那个可爱的头饰。普劳恩呢，他的后程是有一定优势的，在整个的4站世界杯当中，有3站他的3000米成绩比杨明瑜还要好一点。看一看杨明瑜，镜头再次对准内场，现在具备一定竞争力的选手逐渐的开始到内场来看一看场上的情况，同时也开始适应场地的温度。今天呢是-8.8度，湿度是36%。这个冰场的制冰师也是加拿大卡尔加里那个大家所熟悉的速滑馆的制冰师。所以呢，这个冰场在冰面湿度在30%到40%之间，应该能够更好的去除雾和霜，让冰场冰面呢保持一定的所谓干爽，而绝对干爽是做不到的。现在布莱恩在跟滑杨明宇，因为今天呢，这前面的1800米还是滑的非常的有冲劲儿，你看跑。两位暂列第6和第7，看杨明瑜后程如何。现在的杨明瑜是在外道，布莱恩呢比他呢会稍稍的省一点体力，距离差距并不是很大。通过这个内道，布劳恩超越过来。总成绩上，杨明瑜还暂时领先一点，所以这个时候还是要按照自己的节奏，能够给自己带来一些自信。现在杨明瑜转到内道，进入到决胜圈当中。对杨明瑜可能略有利一点的就是他最后是个内道，但是呢，现在成绩上双方仅差0.01秒，伯仲之间。所以在速度滑冰的赛场上，不光说是要取得好成绩，更重要的是能不能战胜自己。在这个时候呢，杨明瑜是进入到外道当中，布劳恩是内道，这样对布劳恩就变得有利一些。两个人都是4分08秒以内滑完，布劳恩是4分07秒17的冲线成绩，杨明瑜是4分07秒62，结束了比赛。来看一看第8组，这是加拿大老将35岁的马尔泰斯，在盐湖城获得该项目亚军，卡尔加里获得该项目季军。这是意大利的速度滑冰女王，35岁的洛洛布里吉达，弗朗切斯卡·洛洛布里吉达。

全场观众的掌声。他在第一站获得第四名，第二站第六名，但第四站和第五站处于调整期，成绩并不尽如人意。看一看在自己的本土作战会有什么样的成绩出现。罗罗布里吉达在外道，马尔泰斯在内道，两位选手出发。马尔泰斯除了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盐湖城的亚军

然是老将，要把力续到最后。马尔泰斯这已经是第四次亮相冬奥会的赛场，他是北京冰丝带团体追逐的冠军获得者之一。看一看，洛洛布里吉达已经在第二个计时点拿到了第一位，而马尔泰斯也有第三位这样的一个排名。那更正一下，刚才呢，洛洛布里吉达是从第一个计时点开始就已经领先了，领先莫洛佐娃，他是19秒47，当时马尔泰斯则是要把力续一续。现在马尔泰斯在这个计时点又超越了洛洛布里吉达，两位也是老对手了。这种交错领先的情况有可能在这一对老对手当中，在比赛过程当中不停的上演，而在他们身旁的练习道，乔伊贝恩已经开始自己的热身滑跑了。意大利的教练员在大声地提醒着洛洛布里吉达，这个时候经验更可贵一些。马尔泰斯从内道超上来，但这并不重要，保持自己的滑跑节奏，从一而终，滑的主动更重要。第四次冬奥会的亮相，他在北京获得了女子集体出发的铜牌，以及女子3000米的亚军。当时她的成绩是3分58秒06，而那个时候，冰丝带是被所有包括她在内的很多欧洲的选手称为是世界上最快的速滑馆的。今天在她的主场能拿出什么样的成绩呢？所到之处是欢声雷动，这才是速度滑冰的魅力所在。又一次反超。但是双方之间的差距是微乎其微，女子3000米渐入佳境。进入到决胜圈当中，洛洛布里吉达在外道，马尔泰斯在内道。现在洛洛布里吉达领先的比较多了，现在他是采用大开大合的滑跑方式，两人姿势完全不同，两种技术流的代表在这样的冰场上展开对决。我们身旁的很多意大利同行都已经站起来观看比赛了。洛洛布里吉达如何？3分54秒28，新的奥运会纪录诞生。主场作战有这么神奇吗？就是这么神奇。这个赛季他从来没有滑出过这样的成绩。35岁的洛洛布里吉达迎接全场的欢呼。第九组对决是来自荷兰的怪滑手德勒内沃德，27岁，正是当打之年。他的对手是在本赛季，特别是第五站世界杯分站赛，德国因策尔拿下过3000米冠军的挪威选手，25岁的维克隆德。两人都是最好的年纪，我们拭目以待。格勒内沃德在内道出发，维克隆德在外道出发。之所以管格勒内沃德叫怪滑手，是因为格勒内沃德非常追求耐力赛的成绩。在去年的2月14号到16号荷兰国内世锦赛选拔赛期间，他除了参加1500米、3000米集体出发的比赛之外，还到300公里以外参加乌勒支速滑马拉松比赛。速滑马拉松要滑65圈，各位。也就是说，在44小时22分钟以内，他参加了4项比赛。

0: 一共在400米一圈的冰场上滑了104.4圈。他渴望这种速度耐力战，对身体的考验加大了他对荣誉的追逐。而现在他的对手维克隆德则是在这个赛季一直和乔伊贝恩竞争不相上下的挪威选手。维克隆德在盐湖城获得季军，在卡尔加里获得亚军，都是比贝恩要差了那么一点点。而在因特尔，他是以3分54秒743的成绩获得了冠军。维克隆德目前状态非常不错，而格兰内沃德目前还没有展现出来今天的超强竞争力。不着急，我们慢慢看。维克隆德独有的滑跑姿势会让我们感受到他对每一步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细节都非常非常的谨慎，有点锱铢必较的感觉。目前他的状态还优于同时段的洛洛布里吉达。维克隆德在北京冰丝带女子的5000米和3000米都是第5名的成绩，那个时候他还非常年轻。4年过去了，他也成长了。而格罗内沃德呢，在北京的时候呢，参加的只是女子的团体追逐，当时他获得了一枚铜牌。镜头再次对准洛洛布里吉达。格罗内沃德目前的竞争状态要劣于维克隆德。维克隆德呢，现在是孤军作战，没有参照物，没有参照对象，就是和感觉当中的洛洛布里吉达在赛跑。现在他已经在同距离里慢了下来，决胜圈看后面他还有没有突进的起色。毫无之间，但400米一圈并非没有调整的空间和可能性。最后的冲刺如何？不是很理想了。奥运会记录依旧属于意大利选手弗朗切斯卡·洛洛布里吉达，获得3000米速度滑冰最终冠军。当你看见他的亲友把孩子急速向他抱来的时候，这应该是今天比赛最让人动容的夺冠庆祝场景。这个时候你最想分享的一定是你最亲爱的人。
1: 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速度滑冰项目男子5000米的比赛。在今天男子5000米的比赛当中，我们也共同期待啊，看看主场作战的东道主选手还会不会给大家带来惊喜。当然中国选手刘汉斌也将会出战。接下来是男子5000米第3组的比赛，在这一组当中啊，有东道主的选手出场亮相。在外道出发的是挪威选手孔斯海于格，内道出发的是本土作战的意大利选手里卡多洛雷洛。
2: Go to the start。
1: 现场也确实来了很多挪威的冰迷，也看看这一组对决本土作战的东道主选手洛雷洛能够有怎样的表现。两位选手都是比较年轻的选手，洛雷洛今年是23岁，02年12月份出生的选手，这是他首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

从整个赛季的表现情况来看啊，他赛季最佳的表现是在本赛季卡尔加里站的世界杯啊，当时在 B 组他是排在第二，完赛时间是6分07秒861。主场作战的选手肯定会感受到更多的支持，当然主场作战也是一把双刃剑，对于他们来说动力和压力并存。目前来看两位选手旗鼓相当，我们也跟随无人机镜头的视角，能够近距离感受整个速度滑冰的魅力，尤其是当选手开始转弯的时候，我们仿佛置身于其中，我们仿佛就跟在他们的身后，充分感受着选手们在转弯过程当中身体和冰面所成的一个完美的夹角，感受在转弯过程当中选手充满速度的前进感。挪威选手孔斯海于格现在是内道，他也是本届冬奥会啊挪威体育代表团的旗手，当然对于他来说可能最擅长的单项是1500米，因为毕竟在世锦赛的比赛当中，孔斯海于格是在2025年哈马尔世锦赛拿到过1500米的金牌，而且外加挪威在速度滑冰的比赛当中确实有着很强的实力啊，像上一届冬奥会北京冬奥会的比赛当中，孔斯海于格也是随队啊拿到了团体追逐的金牌。划过1800米处的计时点，两位选手的成绩都要优于之前已经完赛的选手。经过3400米处的计时点，两位选手一个排在第一，一个排在第二。但是目前的情况来看，孔斯海于格和多雷洛两位选手的时间差距非常小，这一枪谁能够笑到最后啊，犹未可知。经过3800米处的计时点，目前孔斯海于格仍然保持领先，大概领先了0.5秒。可能现在对于洛雷洛来说就得咬住了，他需要跟上孔斯海于格的节奏。在这个弯道处，我们看到洛雷洛开始加速了，接下来洛雷洛是内道。在刚才这个计时点，我们看到洛雷洛已经是形成了对于孔斯海于格的反超，目前他暂时排在第一位。这个后程能够看到洛雷洛对于自己的滑行是有要求的，在上一圈他就已经开始加速了。最后一圈洛雷洛现在保持领先，领先2.77秒，而且上一圈啊，他的单圈用时也滑进了30秒。现在我们看到孔斯海于格也开始提速了，尽可能去压榨自己身体当中的每一丝能量。最后一个弯道出弯，直道的冲刺，意大利选手洛雷洛率先完赛，6分09秒22。这对于他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可观的成绩啊。目前在已经完赛的选手当中，洛雷洛暂时排在第一，挪威选手孔斯海于格暂时排在第二。接下来第四组有中国选手的亮相，中国选手刘汉斌在这一组当中是外道来出发。

内道出发的是日本选手佐佐木翔梦，外道出发的是2006年出生的中国小将刘汉斌，这也是刘汉斌职业生涯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角逐。两位选手今年都是19岁啊，都非常的年轻。比赛开始，对于小将刘汉斌来说，其实在本届冬奥会参加男子5000米这个单项的角逐，也是帮助中国代表团在多届奥运会之后啊，再一次拿到了这个单项的奥运会的参赛资格。因为中国队已经连续4届冬奥会都没能拿到长距离男子的参赛资格了。那上一次有中国选手啊参加奥运会男子5000米的比赛，还要追溯到2006年的都灵冬奥会，当时中国选手高雪峰是第25个完赛。所以在长距离的比拼当中，其实中国年轻的选手们还有很多的成长空间，我们也共同期待着他们的成长和努力。也来看看这一枪刘汉斌的表现。经过1000米处的计时点，目前中国选手刘汉斌暂时落后2.45秒。上一个单圈计时的成绩啊是30秒出头。今年也是佐佐木翔梦啊首次参加冬奥会的角逐。比赛还剩下9圈，目前两位选手还是按照自己的节奏来滑行。其实前1800米啊，两位选手的速度保持的都很均匀。因为毕竟5000米的比赛啊，需要选手对于比赛进行拆分，前段怎么滑，中段怎么滑，后段怎么滑，都需要根据选手的比赛特点、身体条件、滑行的习惯啊，来进行对于比赛的拆解。而且运动员在滑行过程当中啊，也会收到来自团队的一些提示，那比如说这一时间段的配速怎么样。从本赛季在世界杯分站赛的比赛情况来看，佐佐木翔梦在5000米这个单项上，其实在 A 组的比赛当中没有很好的成绩，也是以 B 组参赛为主要目标。像是在今年盐湖城站啊，他是在 B 组的比赛当中排名第4。而中国选手刘汉斌啊，在本赛季一共就参加了2场5000米的比赛，2场呢都是这个赛季世界杯的前2站，在盐湖城和卡尔加里。其中在卡尔加里 B 组的比赛当中，刘汉斌是排名第4啊，完赛时间是6分08秒363。然后在本赛季第1站的世界杯盐湖城站的 B 组的比赛当中，他是排在第7，那当时的完赛时间是6分11秒109。

对于首次参加长距离奥运会争夺的年轻选手刘汉斌来说，可能今天的比赛啊，对于他来说更多的是要找一些大赛的感觉，给自己积累更多的比赛经验。毕竟奥运会的比赛，这是所有选手梦想的殿堂，四年的备战都是为了此刻。而在过去连续的四届冬奥会的比赛当中，其实中国男队都没能拿到男子五千米这个单项的奥运资格，所以此番在2026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比赛当中，在男子五千米这个单项上再一次有中国选手亮相，而且又是这么年轻的选手，我想这也会给我们未来啊，在关注冬奥会男子五千米这个单项的比赛当中啊，留有更多的遐想。看看这些年轻的选手们在未来的比赛当中会不会再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接下来换道，刘汉斌滑内道，刚才他也是在弯道之前啊实现了加速。最后一圈，目前横向对比的话，刘汉斌是快过佐佐木翔梦。现在对于刘汉斌来说，是需要和自己来做横向的对比，他需要滑得比昨天的自己更快。最后的直线冲刺，看看刘汉斌的成绩啊，最终定格在什么秒数上？6分24秒26。这样，中国选手刘汉斌完成了自己男子五千米的比赛。因为对于刘汉斌来说，无论今天这一场男子五千米的角逐结果如何，他都将会刷新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冬奥历史上在男子五千米这个单项上的最好成绩。在此之前，中国队在男子五千米奥运会上的最好成绩是1992年阿尔贝维尔冬奥会上，刘衍飞排在第24的排名。接下来就是万众瞩目的第9组的对决，外道出发的是目前男子五千米世界纪录的保持者挪威名将桑德尔·艾特雷姆，而内道出发的是来自于捷克的天才少年19岁的伊莱克。这都是两位选手职业生涯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角逐。比赛开始，哇，刚才起跑感觉艾特雷姆脚下有点没太蹬住，但好在起跑对于五千米长距离的比赛当中影响不大。两位选手前200米都不快，这两个人呢都是后程能力非常突出。接下来两个人换道，伊莱克滑外道，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起跑之后艾特雷姆脚下有点踉跄，有点没太蹬住，也希望这个小插曲不会影响这名选手在这场比赛当中的表现。艾特雷姆是2002年出生的选手，今年23岁。他是在距离冬奥会最近的一场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创造了全新的男子五千米的世界纪录，5分58秒52。这是一个惊人的成绩，因为他是历史上首位能够滑进6分大关的选手。要知道，在本赛季，也就是德国因采尔这一站世界杯之前，艾特雷姆都没有拿到世界杯分站赛的冠军，但就是在那一站，也就是备战冬奥会最近的一站国际级别的比赛当中，他创造了全新的世界纪录，所以大家就没法不期待啊他在冬奥会比赛当中的表现了。15天前，可能大家对于他更多的讨论啊，是他能不能站上领奖台，但是

天之后在冬奥会的赛场上，现在大家讨论的是他的极限到底在哪儿，他有没有机会获得金牌。两位选手现在都是已经超过了蓝线，也就是他们的成绩都要快过洛雷洛。

经过2200米处的计时点，目前埃特雷姆领先0.92秒，暂时排在第一。伊莱克领先0.27秒，暂时排在第三。伊莱克本赛季的表现非常之稳定，他也是快速的从青年组的比赛啊过渡到了成年组竞争更为激烈的赛场，而且过渡的时间非常短。大家也看到了这名选手的天赋，也看到了他现在的实力啊，年仅19岁的天才少年。本赛季在世界杯分站赛的比赛当中啊，男子5000米这个单项上，伊莱克是在哈马尔站收获了金牌，在盐湖城和因采尔站都是收获了银牌。其实在因采尔，也就是本赛季第5站最后一站世界杯的比赛当中，伊莱克的表现非常出色，完赛时间是6分01秒984，但没有办法，他当时碰到了状态更加出色的艾特雷姆，一个创造全新世界纪录的选手。所以两个人的对决啊，其实早在本赛季的多站世界杯分站赛当中啊就已经开始了，只不过在奥运会两位选手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赛场上，这两位选手被分到了同一个组，也让男子5000米的竞争啊变得更加的直观了。经过3400米处的计时点，目前艾特雷姆领先2.33秒，伊莱克领先1.30秒，两位选手也是排在前两位。目前来看，两个人的节奏保持的都很稳定啊。上一圈单圈速度，两个人都滑进了29秒1。当然，艾特雷姆这边要更快一些。之前也为您介绍过，两个人的后程能力啊都是非常出色的。因为毕竟像伊莱克，他的主项除了5000之外，他还是10000米的高手，所以后程啊他是能够顶住的。而艾特雷姆现在没有任何的掉速，上一圈单圈28.90秒。要知道，在他创造世界纪录的那一场比赛当中，他的后程啊，尤其是最后8圈，每一圈的圈速啊，确实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对于自己的滑行的节奏有着非常好的保持。进入最后一圈，目前艾特雷姆领先4.63秒，排在第一，也领先同组滑行的伊莱克。艾特雷姆将自己的状态啊，确实调动得非常出色。很多人都在担心，在因采尔内战世界杯，他是不是状态出现得太早了？但是目前来看，他的状态刚刚好。6分03秒95，艾特雷姆创造了全新的奥运纪录。在此之前，奥运纪录是瑞典选手尼尔斯·范德波尔在2002年北京冬奥会上创造的，当时的奥运纪录是6分08秒84。而在本届冬奥会的比赛当中，挪威的艾特雷姆创造了全新的男子5000米的奥运纪录，6分03秒95。这一组的对决啊，确实不负期待。

0: 而且最后终点线之前的冲刺能够明显看到艾特雷姆还有时间庆祝，还有精力，还有体能去庆祝，全新的奥运纪录诞生了，6分03秒95，通过创造奥运纪录的成绩收获了本届2026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速度滑冰男子5000米的冠军。捷克选手伊莱克收获了银牌，意大利本土作战的选手年轻的洛雷洛收获了铜牌，中国选手刘汉斌最终排在第17位。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欢迎您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女子速度滑冰1000米的决赛。接下来第五组，中国选手田瑞宁在外道来出发，和她同组的在内道出发的是来自于奥地利的选手科尔佐克，今年30岁的选手，来参加自己第四届冬奥会的角逐。来自于新疆的田瑞宁今年29岁，对于他来说，自己的单项上还是500这个项目要更强，但是本赛季田瑞宁也是刷新了自己在1000米这个项目上的个人最好成绩。第五组比赛开始，田瑞宁出发不错，整个的滑行节奏能够看出来啊，是比较紧凑的，这个启动很快啊。经过第一个计时点，目前田瑞宁能够排在第二，暂时落后0.18秒，比赛还剩2圈。目前田瑞宁的实时速度接近53公里，咬紧牙关啊，将这个速度保持下去，保持的越长越好。最后一圈，田瑞宁目前是落后0.87秒，暂时排在第三，科尔索克暂时排在第二。教练员也是在提醒田瑞宁，在滑行过程当中要注意自己的重心。田瑞宁进外道，看看最终的完赛时间。

0: 1分17秒87，中国选手田瑞宁暂时排在第九。我们先来关注第九组，中国名将韩梅在内道来出发。这是韩梅的第三届冬奥会，很有意思，之前韩梅参加过1500、3000、5000，前两届冬奥会她都没有打过1000的赛事，所以在1000米这个单项上今天是她奥运会的首秀。
1: Go to the start。
0: 和韩梅同组的在外道出发的是莫罗佐娃。起跑出现了一点小意外，通过慢镜头再来看一看。
1: Go to the start。
0: 比赛开始，刚才在起跑过程当中，莫罗佐娃身体是提前移动了，也希望这个小插曲不会影响两位选手在这一项比赛当中的表现。韩梅目前的实时速度能够超过49公里每小时，目前韩梅经过200米处的计时点暂时排在第八，落后0.50秒。因为之前登场的选手他们都是在最后半圈掉速会掉得比较明显，所以对于接下来登场的选手来说，他们需要格外注重自己的后程。目前韩梅的速度保持得不错，实时速度也超过了51公里每小时，进入到最后一圈，韩梅目前落后1.03秒，暂时排在第九，但他是要比同组的莫罗佐娃稍微快一些。接下来韩梅滑内道，最后的直道冲刺，韩梅目前稍稍领先，最终的完赛时间韩梅定格在了1分15秒98，暂时排在第三位。刚才这一枪韩梅的表现还是比较出色的。接下来第十组，中国选手殷琦将在外道来出发，和殷琦同组的在内道出发的是来自于波兰的博谢克。这是博谢克参加的第三届冬奥会的比赛，在北京冬奥会当时女子1000米她是排在第17。33岁的殷琦来自于哈尔滨，这是她参加的第二届冬奥会，上一届冬奥会女子1000米的比赛殷琦是排在第15。出发之前再调整一下自己的呼吸。比赛开始，上一枪韩梅的表现已经很不错了，暂时排在第三，看看这一枪殷琦能够滑出怎样的成绩。在本赛季对于殷琦来说，他也是收获了个人生涯的最快的一个1000米的成绩，在卡尔加里他是滑出了1分13秒81，刷新了个人的最佳。目前殷琦暂时落后1.04秒。最后一圈，经过600米处的计时点，目前殷琦暂时落后1.14秒。看看这最后一圈能不能将自己的单圈速度再提升一些，让自己有一个更好的完赛成绩。

现在实时的滑行速度方面，因奇要比波兰选手博谢克稍微快一些，快了接近两公里，最后的冲线。这样因奇完赛时间定格在了1分15秒87，暂时排在第三位。这样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韩梅现在暂时排在第四。第十三组在内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布里塔尼鲍，北京冬奥会女子1000米的铜牌获得者，37岁的老将，也是女子1000米世界纪录的保持者。这是她第四次参加冬奥会，也是她的最后一届。外道出发的是荷兰名将费姆克科克，本赛季费姆克科克的状态极其出色，能够看到荷兰观众对于费姆克科克的表现充满着期待。现场也变得非常安静。比赛开始，这一枪确实是万众瞩目啊。费姆克科克本赛季在1000米的比赛当中，他是拿到了1金2银2铜，这其中在卡尔加里是收获了金牌，完赛时间是1分12秒366。两个人滑得非常快，经过第一个计时点，目前这儿科克是领先0.49秒，暂时排在第一，鲍目前是暂时排在第二。相信两个人这一组的对决也不负期待。两个人换道，能够看到现在实时的速度，两个人都保持在52公里以上，进入到最后一圈。科克现在领先1.24秒，暂时排在第一。美国选手鲍落后，但鲍的及时成绩仍然能够排在第二，都是要快过刚才已经完赛的另外一位美国选手杰克逊。接下来就看看科克的速度还能不能保持。目前来看他的状态不错，最后的冲线完赛时间定格在了1分12秒59，创造了全新的奥运纪录。哇，这一枪科克和鲍这两位选手的对决确实不负期待，也让我们对女子1000米的这一场奥运会的决赛充满了更多的期待。在此之前，奥运纪录是1分13秒19，是日本选手高木美帆在北京冬奥会夺冠所创造的成绩，但是现在这个纪录归属于费姆克科克。接下来第15组最后一组登场的两位选手，在内道出发的是日本选手高木美帆，北京冬奥会女子1000米的金牌获得者。在外道出发的是荷兰的名将尤塔莱尔丹，北京冬奥会女子1000米的银牌获得者。比赛开始，女子1000米决赛的最后一场，看看两位选手的表现。莱尔丹本赛季的状态可以说是非常出色，在1000米的比赛当中，他是收获了3枚金牌。他在银湖城是赢了科克和拉马什，在海伦芬和因塞尔都是赢了高木美帆和科克，所以看看这一枪莱尔丹的表现。目前莱尔丹暂时排在第三，高木美帆暂时排在第二。现在现场的声浪确实非常的大，大家都非常的期待两位选手在这一枪当中的滑行。即将进入到最后一圈，经过600米处的起始点，莱尔丹现在领先0.19秒，暂时排在第一，奥运纪录会再次被改。

威胁吗？拉尔丹确实是把悬念保持到了最后。拉尔丹和科克两个人不仅是队友，同时还是对手，两个人的缠斗从500延续到了1000。拉尔丹现在的速度能够保持在48公里以上，最后的冲线，奥运纪录再一次被改写了，1分12秒31，拉尔丹刷新了刚刚被创造的奥运纪录。尤塔·拉尔丹的表现不负众望，他是这个赛季在1000米这个单项上表现最出色的选手。能够看到，在打破了科克刚刚创造的奥运纪录之后，自己也划出了全新的奥运纪录，拉尔丹非常激动。我们也恭喜拉尔丹，刚才这一项的表现极为出色，1分12秒31，创造了全新的奥运纪录。今天已经是本届科尔蒂纳米兰冬奥会速度滑冰的第三个比赛日了，连续的三个比赛日，奥运纪录全都被选手们改写了。从2006年都灵冬奥会开始，连续5届赛事，荷兰队都登上了女子1000米的领奖台，而他们现在将这项纪录扩大到了连续的6届。但上一次有荷兰选手能够在女子1000米收获奥运金牌，还要追溯到2018年的平昌冬奥会，当时约里恩特·莫尔斯收获了金牌。而如今在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莱尔丹以破奥运纪录的成绩收获了冠军。相信今天的表现会给荷兰队释放掉一定的压力，因为毕竟今天两位荷兰选手分获金银牌，而且两位荷兰选手的表现都极其出色和优异。费姆克科克最后在场边关注着自己的队友，同时也是对手，他见证了莱尔丹打破了自己刚刚创造的奥运纪录。对于莱尔丹和科克来说，他们的缠斗还远远没有结束，还有女子500米的争夺。其实在此之前接受采访的时候，科克也表示过，虽然本赛季自己在很多单项上的表现都很出色，但是500米的金牌才是他最渴望的。好的，观众朋友们，那这一时间段速度滑冰的比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2026年世界击剑锦标赛的比赛。那率先开始的是男子团体花剑的比赛，最终的决赛啊将会在意大利队和中国香港队之间来进行。那今年的世界击剑锦标赛也是在中国香港来进行的，比赛的场地是在亚洲国际博览馆，中国香港队啊也是主场作战。中国香港队在今天这一场决赛当中啊，他们的阵容其实整个在调整方面啊几乎为零。登场的四位选手：张家朗、蔡俊彦、何成谦以及梁千羽。那按照之前的出场的情况来看啊，这个三个选手主力选手啊，分别是何成谦、蔡俊彦和张家朗，梁千羽属于替补选手。而在今天这一场团体决赛当中，中国香港队派出的三位选手依旧是张家朗、蔡俊彦和何成谦。这其中张家朗和蔡俊彦两位选手的名气啊都是比较大的。张家朗是两届奥运会在男子个人花剑的奥运金牌获得者，而蔡俊彦是上一届世锦赛2025年蒂比利斯世锦赛男子花剑个人赛的金牌获得者。

0: 比赛依旧是分为九局，三位选手每个人要打三局。那第一局比赛，中国香港队这边派出的是张家朗，意大利队这边派出的是基奥姆·比安基。
1: Angel，
0: 位于剑道左侧，也就是红方的，就是中国香港队；剑道右侧绿方的，就是意大利队。比安基这边连续的三次启动，不断向前推进。在花剑比赛当中啊，选手有效的得分部位就是他们的躯干，也就是现在意大利队选手比安基啊身上穿的这一件灰色的背心啊，就是选手们有效的得分区域。就只有当剑尖啊刺到选手们的躯干啊，这才算是有效得分。
1: On guard, yes, you can. Ready.
0: 意大利选手比安基啊，他是1997年出生的选手，今年28岁。他也是长时间啊在意大利男团当中的主力成员。张家朗这边也拿到了本场决赛的第一分，也引起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欢呼啊！这个是非常精确的刺到了对方的后背。张家朗这边还是控制距离，继续压上，突然前刺一剑啊，这一剑没有刺到有效部位。那没有刺到有效部位，选手就要在上一分停止的地方继续来展开交锋。这一剑裁判最终认定是张家朗拿到这一分。因为在花剑比赛当中，这个进攻优先权规则是适用的啊，它和重剑不一样。重剑是进攻优先权规则不适用啊，因此有互重啊，但是在佩剑和花剑比赛当中啊，这个进攻优先权是适用的。所以在双方同时亮灯的情况之下，裁判员这边会根据这个选手整个的进攻意图，看看他们谁掌握着这一分进攻的主动权，也就是说守住自己的击剑线，那谁将会拿到这一分。就是哪怕是先亮灯的一方，最终也有可能拿不到这一分。裁判员也需要看一下回放。这一剑比安基的刺点刺的还是很准的。刚才这一剑有点找向张家朗这个左侧腋下的方向。这每一局比赛啊是3分钟，当然在团体赛当中啊，每一局的得分上限是5分。也就是说，如果率先有一方拿满了5分，那这一局比赛就会提前结束。那如果没有打够啊，就是没有打满5分的话，那就是这一局3分钟正常的时间走完，那这一局就结束了。第一局比赛现在张家朗是4-3啊，领先于意大利队的比安基一剑，这一次直刺没有刺到，再尝试还是差了一点。

扁基这边反击啊，也没有刺准。这个在三个剑种当中啊，佩剑、重剑、花剑三个剑种当中，花剑。

0: 4-4，两个人近身，被裁判给叫开了。
1: En garde, prêt, allez.
0: Allez. 张家朗的重心还是比较高的，而且这一剑刺得很准，直接甩到了对方的后背上。这样双方第一局比赛结束，没有打满3分钟，因为花剑整个的比赛节奏还是比较快的。第一局比赛，张家朗是5-4领先于意大利选手比扬基。现在中国香港队是领先于意大利队一剑。接下来第二局的比赛，中国香港队这边派出的是蔡俊彦，意大利队这边派出的是菲利波马基。
1: En garde, prêt, allez, allez, touche, point,
2: porti passi.
1: En garde, just like this. Prêt, allez.
0: 马基这边启动的还是比较快的，而且有一个延续进攻，就是第一次交锋啊，两个人都是无功而果，都是无功而返。但马基这边第二次还是刺正的。这次近身两个人都没有刺准，所以也是双双亮起了白灯。第一时间两个人也是刺到对方的躯干，看看到底亮不亮灯，检查一下设备。看看这一剑，这一剑裁判最终认定是马基得分。马基这边是先进攻，打掉了蔡俊彦的剑，然后直刺。因为这个进攻优先权的判定啊，其实在选手每一次的交锋当中都会转移，就如果是蔡俊彦先进攻的话，那这个时候他形成有效的击剑线，进攻优先权在他这一侧，但如果菲利普马基把这一剑抵开，那此时此刻进攻优先权就将会转移到马基这一侧。你看这一次直刺啊，就是马基的剑被蔡俊彦顶开，顶开之后，蔡俊彦把剑尖甩到了他的后背上。现在两队总比分啊，7-7战平。这一剑是裁判员喊完之后快速启动了交锋，还是蔡俊彦启动太快了。但是从慢动作回放来看，马基这边启动的也比较快啊，但是可能没有刺正，没有刺正。这一剑马基刺空了。这边延续进攻是得手了。蔡俊彦第一时间没能把对方的进攻给抵挡下来。刚才这一剑就是向上抬起来啊，因为要找自己的进攻点，所以可能这个幅度有点大啊。你看连续两次啊，他都是提前把剑就已经架好了，快速启动，这一次无功而返，延续进攻，看看这一剑有没有。裁判第一时间认定是蔡俊彦这一边得分。
1: My mistake, changer, attack, touche, point. You go to the beast, it's not
0: good. 刚才这一剑裁判应该是改判了啊。

9-9。可能这一次快速启动之后的交锋，因为两个人启动都太快了，而且几乎就是在一瞬间向前冲的过程当中啊，形成了交锋。这个时候又考验裁判了。你看，在裁判员喊完开始口令之后啊，两人第一时间都是向前冲。那接下来双方的第三局，中国香港队这边派出的是何承谦来迎战意大利选手托马索·马里尼。何承谦也是一位左手剑客，就是到目前为止登场的三位啊，中国香港队的男剑客，也就是他们三位的主力成员啊，全部都是左手剑客，这也是比较有特点的。当然，在三个人当中，何承谦的年纪是最小的，他今年只有17岁。那像他的两个大哥哥蔡俊彦和张家朗两个人都是非常有名气，而且也很有实力和经验，所以这个时候就看他啊能不能扛住。在这一局对抗当中啊，其实在身高方面这个马里尼是有一些优势的啊，马里尼身高1.94米，这个身高臂展还是比较有优势的。但能够看到何承谦这边整个的速度啊会更快一些，这个动作要更紧凑。何承谦这边也是打了一个防反，躲开了马里尼的前刺，然后快速启动打了一个防守还击，这一剑是刺向了马里尼的后背。快速启动，第一时间就前弓步降低重心刺向对方的腹部。这一剑感觉想如法炮制没成功。这一剑是让马里尼找到了一个前刺的进攻机会。其实这一剑也能够看到，就是在身高臂展方面这个马里尼还是有一定优势的，就是他的面积覆盖会更大这一点会让何承谦比较难防。就一旦何承谦没有判断出对方的进攻意图，可能就在那一瞬间他就会丢分。马里尼这边就是控制距离，他就是先让何承谦去打进攻然后自己这边再找防守还击的机会。何承谦这一剑打得太坚决了几乎就是裁判员喊开始口令之前就已经想好这一分的战术了，就是要冲对方，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这一次近身交锋，第一时间我们看到是亮起了红灯。看看裁判员如何去判定吧。最终是确定了何承谦拿到了这一剑。这样15-13现在前三局结束，中国香港队是领先意大利队2剑。

0: 点。
1: 接下来第四局，张家朗来迎战马姬。张家朗整个的技术还是非常细腻的。

0: 而且能够看到就是在身高臂展方面张家朗完全不吃亏。张家朗身高1.93米啊，他是1997年6月出生的选手，今年29岁，整个的大赛经验啊是非常的丰富。你看，而且你能够注意到啊，就是在比赛当中他的这个刺点是非常的丰富而且很细腻的，每一件时机的选择啊，包括出击的节奏，这控制的都很好。就刚才这一剑，张家朗也是突然的一个提速，把对方的剑挡开之后，突然的一个直刺的提速。这个比分还是比较的焦灼。张家朗先控制距离。马吉这边是先进攻的一方啊，但是他的进攻意图第一时间也被张家朗这边给判断出来了。马吉也是突然的一个变速，但是这一剑刚好是被张家朗的剑身给顶开。张家朗这边在试探。这个节奏啊，张家朗这边确实能够完全的掌控于对方。就是你看，虽然在剑道上你感觉他是被压着进攻的一方，就刚才这一分是马吉向他这一侧来向前推进的，但张家朗能够非常轻松的化解，就是降低重心啊，然后突然的直刺提速，动作很隐蔽，这一点确实让马吉不太好去判断。19-15。这个对于马吉来说，就是因为他整个的进攻的身体姿态，每次出剑的身体姿态幅度比较大。一旦这一剑交锋没有结果的话，转过头可能就会被张家朗打一个防反。第四局啊，张家朗打了马吉一个5-2，也帮助中国香港队现在是将总比分扩大到了5分，20-15。接下来第五局，何成谦来迎战比安基。就从整体实力来看，六个人当中如果平行对抗的话，何成谦可能是六个选手当中这个经验最不丰富的一个啊，但是年轻选手有冲劲儿。而且能够看到就是三位中国香港队的选手，何成谦啊打的应该是最具有侵略性的。
1: On guard. Distance. Ready. Allez. On guard.
0: 好在现在的比分方面啊，并没有给到这名年轻选手压力。
1: All attack. No valor.
0: 何成谦这边打的确实是很积极主动啊，但是刺点这个准度差了一些。虽然亮了红灯啊，但是裁判员第一时间也认定刚才这一次交锋无效。刚才这一剑是认定何成谦拿分。

0: Regarde. Allez.
1: 何承谦这一次把剑尖快速的甩向对方的胸前。刚才这一分的交锋当中，何承谦第一时间的进攻被对方躲开，然后他快速的后撤步向后退啊，先拉开安全距离，然后耐心的再去找进攻的机会。连击这边想控距离，但这个距离没控制住。这个时候压力啊来到了比安基这一侧。你看刚才这一分比安基向前的直刺第一剑都没有刺正啊。你看这一剑刺空了。
0: Thank you。
1: 然后延续进攻之前，何承谦这边就已经亮灯了。刚才这一剑应该是点到了这个何承谦的手腕，这是无效的得分区域。镜头刚才也对准了张家朗，张家朗绝对是这支队伍当中的定海神针。当然如果按照目前的排兵布阵来看的话，这个张家朗要打第八局，就是倒数第二局，然后最后一局第九局交给蔡俊彦。而反观意大利队这边打最后一局的啊，就是这一局正在比赛的比安基。比安基这一局啊，在0-3落后三剑的情况之下，将这一局的比分啊追到了3-3平。这也是经验的一种体现，就是在比赛当中，虽然比分落后，局面被动啊，但是有办法把这个节奏给找回来。这个只有参加了足够多的大赛啊，像世锦赛、奥运会这样的大赛，包括洲际比赛，这才能够建立这样的信心。现在对于何承谦来说啊，就一定要想办法让自己保持得更冷静、更专注，提高自己的进攻成功率。就是现在能够看到何承谦冲的是挺凶的，打的也是比较猛，但这个刺点的刺正率啊并不是很高。这一局4-4，何承谦刚才这一次交锋啊进攻无果，最后还是距离上啊没有控制住，最后一剑是让比安基拿到了。现在25-19啊，中国香港队领先于意大利队。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接下来第六局，蔡俊彦来迎战马里尼。刚才第一剑，这个蔡俊彦是没有刺正啊，就是刺到了马里尼的这个面具上。这次交锋第一时间两个人都没有亮灯，就是都没有刺正，然后近身的交锋马里尼是找到了机会。嗯，这一剑看的还是比较清晰的，这个剑尖先刺到了蔡俊彦的胸前，现在是单局啊，帮助意大利队往回追了两分。但这就是节奏的改变啊，蔡俊彦刚才这一剑也是在裁判员喊完开始口令之后啊，快速冲出去。这第一时间直刺啊，就刺到了对方颈部偏下的位置。嗯，这一剑是刺到了这个马里尼的右手臂啊，无效区域。近距离交锋，嗯，这很有可能是被裁判员给叫停了。
2: You sit down, please. Pray. Ale.
1: Ale. 蔡俊彦，哇，这一剑，啊，这一剑是打了一个防守还击，因为在整个剑道上，它的位置已经有点差了。再来看一下连续后退过程当中。两剑啊，顶住了对方的进攻，然后打了一剑防反。陈俊这边也是希望能够先把对方的剑身给打下来。
2: Yes, please.
1: 再试试，试试这个连接啊，到底灵不灵敏？现在单局啊，马里尼是5-3领先。

0: 于蔡俊彦。这一局得分上限是30分，对于蔡俊彦来说，再拿一件就能够提前结束这一局的比赛。这一次马里尼是判断出了蔡俊彦在启动之后啊，这一次进攻的意图。你看马里尼这边提前就把重心降下来啊，也把这个手里的剑往下降了降。这样单局比赛，蔡俊彦是5-6，落后于马里尼一剑。但现在在总分方面，中国香港队是领先的。何成谦来迎战马基。双方有5剑的分差。马奇刚才这一剑降低中心的直刺是被何成谦后撤步给躲开了，然后下一剑就是何成谦的快速启动。但是最终裁判还是把刚才这一分判给了马基。马基这一剑是由下到上的一个进攻线路，看一下，在由下到上这个进攻线路没打上之前，何成谦这个剑尖就已经刺到了马基的前胸。何成谦整个的速率确实是快，就他的动作幅度比较小，很紧凑。虽然在臂展方面可能不太占优势，但是整个的速率这个节奏确实是快。刚才第一时间这个剑何成谦的剑有点被马基给按下来了，就刚才这一次交锋，马基的剑身是压在了何成谦的剑身之上。两个人重新展开交锋。这一次已经超深了。马奇这边的延续进攻，第一剑是被何成谦剑身给挡下来了，第二剑还是直刺。
1: Touch. Anger, s'il vous plaît.

0: 这一次快速启动，没问题啊！何承谦拿到了这一剑，这一剑就是何承谦啊，快过于马姬。可能在这儿交锋已经好几次了。
1: 哎，阿里，
0: 何承谦突然的直刺。 这个就是这名选手的特点啊，也是他的优势。就是你看他整个的速度非常快，动作隐蔽性很强。你看第一时间这个剑尖刺到马姬前胸的时候，马姬都没有反应过来，这样单局4-4。何承谦这边再拿一剑啊，就能够提前结束这一局。 这一剑是不是马姬的剑柄直直的撞上何承谦的面具上？这一次看的还是比较清晰的。马姬剑柄直接撞在了何承谦的这个面罩上。单局何承谦和马姬4-4。看看这一次的快速交锋。 如果看这个交锋的速度的话，确实是何承谦拿到这一分。第一时间，裁判员给到马姬的解释是两个人在快速交锋过程当中，马姬整个的身体有一个向后退的动作，所以裁判认定他这边是没有进攻优先权的，没有守住自己的击剑线。所以刚才这一分啊，是何承谦拿到。
1: 现在中国香港队每得一分啊，现场都是排山倒海般的欢呼声。哎，阿里，哎，阿达努巴拉布，阿哥，哎，阿里。
0: 张家朗控制距离，你看他这边先进攻了两次，然后都没有成功的情况之下，第一时间其实张家朗都是向后退，保持一定的安全空间。刚才这一分是让对方打了一个防守还击，第一剑想要刺到对方的这个后背的地方，没有刺正。
1: 还是张家朗在交锋过程当中，这个成功率要更高，刺点刺得更准。这一剑是点到了对方的肩上。马里，你刚才下线的进攻没刺准，应该是刺到大腿上了。
0: 张家朗还是在后退防守过程当中啊，打了一个防守还击。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成功率啊，就是进攻的成功率。其实两个人的出手的次数啊，可能相差不多，但是这个成功率差的还是比较多的。哎。
1: 阿里，
0: 这一剑裁判认定是马里尼拿分，现在单局啊，两个人3-3。

0: Premieri pos no ju kontratak no reprizatak tu špa。
1: 裁判还是维持原判。
0: 哎，阿里，阿。
2: Correct。
0: 哎，阿里。
1: 这一线张家朗也是快速启动，但是并没有得分。第八局单局啊，现在马里尼是帮助意大利队往回追了两箭。38-34啊，单局现在张家朗是3-5。张家朗还是先拉开距离。现在马里尼在赛场上打的是比较凶的，就不断向前推进。看看现在张家朗能不能在节奏上有一些变化。喊完开始口令之后，马里尼这边快速的启动。现在总分啊38-36，两队只差两箭啊，这一箭对于中国香港队，对于张家朗来说还是非常的关键啊，非常重要的一箭，就终于止住了对方连续得分的势头。张家朗这一箭快速出箭，刺向了对方的胸前。
0: 安哥，哎，阿里，阿阿达哥菲尔诺瓦拉布，这是对安哥，安哥，哎，阿里。
1: 啊，这一箭张家朗成功拿分啊，最后关头张家朗也是顶住了压力啊，单局比赛5-7，但他帮助中国香港队啊率先在八局结束之前啊拿够了40分。第九局啊，蔡俊彦来迎战比安基。现在两队是有3分的分差。比安基这边也是做出了手势。而且相当于是把自己的躯干也给保护起来了。现在考验蔡俊彦了，进入到这一局之前啊，中国香港队是领先意大利队4箭。但是现在双方啊只有1箭的差距。相当于。

这一箭是蔡俊彦拿分。李延基这边应该是提出了申请回看啊。裁判维持原判，41-39。这一次快速交锋啊，比安基还是从下线来找机会，一箭的分差。刚才比安基后脚啊，有点没太撑住，打滑了。蔡俊彦刚才很有威胁性的一个进攻啊，被对方给隔挡下来了。

蔡俊彦突然的提速，先是用剑身啊把对方的剑身给打下来，然后突然的提速，但是这一剑没有刺正。现在双方的队员啊都非常的紧张。这一剑蔡俊彦是形成了防守的态势，相当于提前把剑举起来，比安基正正的冲到了蔡俊彦的剑尖上。这一剑比安基的选择啊可能不是特别的合适，蔡俊彦也相当于是判断到了比安基的进攻线路，因此收紧了自己的身体，提前在中线啊把剑举起来。刚才这一剑比安基启动的要更快。蔡俊彦这一边剑身啊就抬起来，这么一瞬间就被比安基找到了这个进攻的机会。这个高手对决，这胜负可能就在一念之间。42-42，两队总比分打平。近距离交锋，这一分是被裁判给叫停了，因为比安基是摔倒在了剑道上。蔡俊彦启动，这一剑蔡俊彦启动的更快。先向后撤，然后快速的启动前冲。中国香港队现在领先意大利队一剑。第一剑冲出去，这剑没刺正。刚才这一分裁判是认定比安基拿分，43-43。率先拿到45剑的一方将会获得比赛的胜利。最后这几分啊，双方都会有比较大的压力。这一剑启动，蔡俊彦无功而返，先控制距离。

0: 啊，这一箭躲开了。啊！近身，近身没有结果。
1: 能够看到，不光运动员紧张，这个裁判、观众，包括教练员啊，都很紧张。这一箭，比安基是降了自己的重心，在中线找到了一个进攻的机会。
0: 这一箭是刺到了蔡俊彦的腹部。蔡俊彦这边还是以控制距离为主，就是要等对方先暴露出破绽。 快速的向后退，退的过程当中，这个剑身已经被蔡俊彦这一边给刺出去了。44比44，这一局还剩下18秒，蔡俊彦进攻，但是第一时间啊，这个进攻是被比安基给躲开了。 其实蔡俊彦也想在这一分啊打一个出其不意的效果，但比安基快速向后撤退，是把蔡俊彦的进攻给躲开了。确实是非常精彩的一场男子团体花剑的决赛。最终，意大利队是45比44，一剑险胜中国香港队。意大利队也实现了世锦赛这个项目他们的卫冕。

各位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猛男为您所带来的26-27赛季西甲联赛的第七轮。这一场比赛呢，是由毕尔巴鄂竞技在主场来对阵阿拉维斯的较量。好了，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双方上半场的比赛开始了。今天呢，主场作战的毕尔巴鄂竞技身穿的是红色为主基调的比赛服，上半场比赛呢是从后面的左侧往右侧攻，而以蓝色为主基调的是阿拉维斯。这是西甲联赛第七轮的比赛，两支球队呢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毕尔巴鄂竞技呢是和埃尔切呢1-1战成了平局，而阿拉维斯的上一场比赛呢，他们在主场0-1是输给了瓦伦西亚。我们来看一下两支球队的主帅呢今天的所派出的先发。先来看一下毕尔巴鄂竞技这边，门将位置1号乌乃西蒙，其他队员31号约翰内科，4号帕德雷斯，14号拉波尔特，17号贝尔奇奇，18号豪雷吉萨尔，16号德加拉雷塔，23号纳瓦罗，8号桑切特，10号尼克威廉斯和9号伊尼亚基威廉斯。今天呢，两个威廉斯的兄弟啊，也是要同时呢登场。阿拉维斯这边呢，今天的首发是这样的：门将位置1号西贝拉，其他队员21号雷巴赫，2号尼古拉斯瓦伦蒂尼，16号科斯基，17号奥托，14号泰纳利亚，23号卡洛斯，6号格瓦拉，19号伊巴尼斯，9号迪亚斯和15号博耶。今天的比赛呢是在圣马梅斯球场，是毕尔巴鄂竞技的主场。毕尔巴鄂竞技的进攻，他是要找尼克贝连斯。尼克贝连斯呢在球队的左路，是他们进攻的强侧。巴涅斯

这球呢不犯规。他是犹豫了，控球的16号德加拉雷塔呢，刚才呢想往右路传，左路又有机会，还是犹豫了。而尼克维廉斯他的右脚呢在左路，有着超强的摆脱和突破能力。泰尔奇奇，毕尔巴鄂竞技的主帅，球打到了裁判的身上。今天比赛当真执法的主裁判的是维克托·加夏。第八呢，形成前场的高位逼抢。越位球，远蹲越位。

防守的时候呢，可以看到毕尔巴鄂竞技这边呢是个五后卫，形成中场低位防守呢，变成一个五三二。上场比赛 B 八呢，在进攻的这个左侧，这一次呢会受到一点阳光的这个干扰。尼克威廉斯创造了一个很好的任意球机会，啊，这下确实呢踩到脚上了。本个队员是23号卡洛斯普罗泰索尼，这个位置啊进攻射程了，可以直接打了。啊，尼克威廉斯的鞋啊都踩掉了。

这巨助跑的距离不长啊，还是传了到后点，不理想。这个助跑的距离不长呢，一看呢就行了，就是想传。阿莱维斯的主帅弗洛雷斯

而在进攻的左路，一人吸引两个人的防守。哎，这球给的太随意了，最后尼克威廉斯犯规了。

外脚背。这球队也是有力，先不吹。阿波尔特，尼克威廉斯的今天比赛应该大约不到十分钟的时间之内啊，多次出现在转播画面当中。因为毕尔巴鄂竞技啊，主打的就是他所在的这个左侧。哎呦，这个传球危险啊，被拦截，走外线。这种球我们就讲，在后场的这种横传球是一定要避免的。北辰拿下来，往右路推，洛托纳瓦罗还是往左路找，啊，外围打一脚，这球呢显得有些草率。对，这个就是在后场啊，横传球，然后被拦截之后，马上呢，快速的发了逆攻。阿拉维斯的这种后场进攻的建立呢，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并不太通过中场，都是门将啊，或者是后卫现场队员啊，长传球

右路，拉波尔特先踢出来，比尔巴鄂竞技后场进攻的建立，比尔巴鄂这边呢还是一个4231，拉波尔特和帕雷德斯两人呢打一个双中卫，右边后卫呢是约翰内科，左边后卫是贝尔奇切。在进攻端，尼克威廉斯呢在左，然后他的哥哥伊涅基威廉斯呢是顶在锋线的最前面，双后腰的搭档呢16号德加拉雷塔和18号豪雷吉萨尔，一个4231。阿雷维斯保利传门将呢出来呢将球没收，然后快速

的发动向前的进攻，还是找尼克威廉斯这一点。右脚，俩人上来，左脚传，这球呢给的有些大。再传进来，犯规了。

球，而给佐罗。威廉斯这球已经进去了，进入到罚球区内，这边有机会，外围尝试打一脚，角球，这是毕尔巴鄂竞技的角球。

角球59%都是打到了终点，后点的概率呢是41%。卡尔找到了哥哥威廉斯，脚后跟儿，两人上来包夹，将球权呢重新夺回。

格里姆再传，都是这种下地的铲球啊。这谁的护腿板已经掉了啊？威廉斯

这个球有没有犯规，裁判呢还是确定了比赛。对，这球伊涅基·威廉斯啊，应该是有个犯规。二号瓦伦蒂尼球出去之后呢，被威廉斯带到了31号，约翰内科刚才蝴蝶板也掉了。

毕尔巴鄂这边呢，今天呢打的还是不够快啊，这20分钟了，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射门。再传，法师要找哥哥维雷斯的头顶，外围尝试打一脚，这算是比较有威胁的射门了。这比赛已经打了将近20分钟了。来第17号贝尔奇切在内部的一脚远射。踢出去之后，弗雷板都掉了。

准备电池，坐。阿拉维斯到目前为止这个五后卫啊，相互之间的距离的保持还是很好，让毕尔巴鄂竞技没有找到什么太好的机会。推直线，直接传了，后点先停下来，尼克威廉斯扣，两人对角，边后卫套。今天这毕尔巴鄂几个传球的质量都不高啊。

查，带开炮手球员，直接往里传，门将的将球没收了。

吹了犯规球。球的先不出界，全门球。

斯，两个边后卫呢都是顶到高位去。这边还真的是受到这个阳光这个影响，这球都没有接到。犯规，哎，有第一点呢，还是要找尼克威廉斯这个点啊。第八的这种踢法呢，很明确。啊，23号队长卡洛斯。普拉泰索尼这脚球打得也太随意了。威廉斯，再扣，可以传了，左脚呢正大力的往中路去抽，这样的话呢，毕尔巴竞技呢获得了一个角球的机会。站住脚球，哎，必须要成功的个人防守。尼克威廉斯给扣，后面还有人打一脚，这球啊打得比较正。

先站身位将球呢拿下来，三个人上来围，他尽快的摘出去，

比赛呢到现在打了30分钟，更多的球权呢还是在毕尔巴鄂竞技的掌控当中，有过3到4次射门的机会，而阿拉维斯这边呢目前呢还没有一脚射正。阿拉维斯可能很难组织起这种有效的向前的输送的进攻啊，又是这种横向的传导球，在后场。前点一漏，好球，能不能拿下来？左脚直接传，胸部停一下。外围打一脚，这球还是踢偏了。这个射门的速度123公里每小时。

左脚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